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FM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再次问候各位早。刚才有说到啊，就这几年汽车价格内卷给车辆啊，给整个车企行业带来了非常不良的一个运转，还有就是一个几重压力，确实扰乱了汽车产品的一个正常定价体系啊。当然了，这个成本持续上涨，企业利润空间不断被挤压，所以有行业大佬就喊话说买车啊，你要早点买。还有人啊，也是行业大佬啊，就是也喊话说将会加快实现从技术兑现到价值共鸣的转变啊。上汽明确表示2026将进一步深化改革，坚持稳中求进，锚定智能化电动化主航道，扎实推进改革攻坚，巩固回升向好态势，全面构建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将持续秉持懂车更懂你的用户理念，通过 AI 赋能全力攻坚智能驾驶、智能座舱、智能底盘与固态电池等下一代核心技术。长安汽车品牌公关部啊，起源品牌的总监也表示了，中国汽车全球化正在由量的扩张迈向质的提升，由市场进入升级为价值共建，未来竞争比拼的不仅是速度与规模，更是长期主义下的体系能力与责任担当。全球化不能仅追求规模与速度，关键要从规模领先转向价值领先，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在2026年高端品牌在中国启动产品价格下调，但是与以往有品牌降价后自主品牌跟降的情况不一样，目前多数自主品牌并没有跟进这一轮的价格调整。可以看出，在20万到40万元高端市场，尤其是高端新能源汽车领域，自主品牌的价值提升正迫使传统高端品牌正视市场需求，降低品牌溢价，进而推动整个汽车市场的竞争更聚焦于价值层面啊。所以说这就是一个良性的一个竞争过程了。

欢迎大家，打卡报到，加我的微信进群哦。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来打卡报道哦。不知道这个方盒的造型的车型，大家有没有特别的，对它情有独钟啊？它作为越野风格的 SUV 代表车型之一呢，最近还是一直这几年吧，热度都挺高的。在追求汽车造型个性化的今天，方盒子可以说是持续走俏，所以说它足以说明它拥有了众多的这个粉丝。在市场追捧之下呢，它也对其他品类车型的造型风格产生了一定影响，然后也有业内外人士对方盒子的车有一定的吐槽，甚至有人把这种现象比作围城，一些人想要进入，另一些人却想要离开。围绕方盒子车，实际上有些反馈，就是消费者会觉得说，现在市场上新能源方盒子日益增多，而且在智能化、电动化方面的亮点越来越多了。确实，就跟消费者所说的一样，越来越多方盒子的车配备了二级，驾驶辅助系统，让驾驶变得更轻松、更便捷，也为用户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驾驶体验。那么，方盒子车具备很多优点，就是它的这个驾驶视野比轿车更开阔，而且车身高，驾驶者坐在驾驶座上，前方跟侧方的视野就更广泛了，也更能更早的察觉前方的路况和障碍物。最近有机构调研说，在中大型方盒子车的用户当中，家庭用户占比超过 82%， 成为这一细分市场的一个主导消费群体，而且家庭用户对车型的安全性、舒适性、空间性的关注度都很高，在配置偏好上，用户更看重的是高速辅助驾驶、自动泊车辅助、语音呼叫啊，还有就是儿童锁、全景像这些配置。然后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就是结合。

和市场差异化需求，一些车企在方盒子车上做文章，成功开拓了大量女性用户和家庭消费群体的新的市场空间。这让方盒子的车打破了男性专属的消费特点，女性消费者在方盒子车上的购车比例持续上升，正成为汽车消费市场中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啊。还有人说，就是在方盒子的消费群体当中，年轻人占据多数，这也是一个显著的特点。年轻群体作为汽车消费的主力军，对潮流文化和智能科技满怀热情，他们追求新鲜事物，乐于尝试新技术、新功能、新能源。那智能化方盒子的车恰好契合了年轻消费群体这个消费需求。此外呢，方盒子在二手市场的交易持续保持较为强劲的态势。那么这表明，随着消费者对于车内大空间和多功能需求的提升，方盒子车无论是在新车还是二手车市场都拥有较为稳定的市场基础。所以说不难发现，方盒子车的市场很有潜力，在汽车市场中展现出了非常独特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态势。而且我们说到消费者的热烈追捧，主要是外观、空间、通过性的优势，既能满足日常需求，又能为追求个性、探索精神的车主带来独特体验。而且它有方正的轮廓、硬朗的平直线条，自带硬派气场，无论穿梭于繁华都市的大街小巷，还驰骋在广袤的郊外旷野，它都能够应对自如。而且车内空间很宽敞，毫无压抑感。而且方盒子车具备一些优点，它的风阻大，能耗高，舒适性差，这些问题呢是有待解决的。那流线型 SUV 跟它相比的话，方盒子车的风阻系数更大啊，所以说它的损耗就会越大，就是让车辆整个啊，它需要消耗更多能源来维持行驶。还有部分方盒子的燃油版，为了追求大的越野性能，采用了非承载式的车身结构，虽然能大幅提升底盘强度，让车辆在越野时更具优势，但是也不可避免的增加了整车的重量啊。那么对于市场，就是车主的反馈，就是各有利弊啊。它有的车型为了降低成本、提升舒适性呢，采用的是承载式车身结构。承载式车身呢，确实让方盒子车在日常驾驶的时候具备更好的操控性和舒适性，降低驾驶门槛，吸引更多普通消费者。那么这种车身结构在极限越野能力方面存在明显短板，就是当面对越野中的复杂路况的时候，承载式车身方盒子的车由于没有独立车身的支撑，整车会承受更大的一个应力。所以说在反复的扭曲和冲击力之下，会影响车辆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这对于追求极致越野体验的硬核玩家来说是难以承受的。所以有的人对非承载车身持有不同看法。我也想听一听来自大家的想法，就是你是怎么看待方盒子车型的，大家可以来聊一聊。

嗯，看到大家留言，就是还是觉得方盒子是自己比较喜欢的类型，对不对？其实呢，可能对于女生，我也不是那种，我可能是大多数女生的那种选择，就是觉得方盒子还是更就是比较倾向于男性化啊。但是可能还是有一部分就比较有个性的女生，还是觉得方盒子很酷，然后就是比较符合自己的那种个性。但是现在市面上呢，就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就是各有利弊啊。有的车型为了降低成本提升舒适性啊，采用的是承载式车身，然后日常驾驶的时候呢，确实能够有更好的操控性和舒适性，降低驾驶门槛，吸引了普通消费者。那么这种车身结构在极限越野能力方面是存在明显短板的，然后面对越野中的复杂路况，承载着车身的方盒子是没有独立车身的那种支撑的，整车都会承受更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应力，那么在反复的扭曲跟冲击之下，就会影响它的安全性和可靠性。那客观来讲，消费者确实就是在我们现在市场上所面对的一些方盒子车型，顺应了一个新的趋势，消费者购车的时候主要还是考虑自身的用途和目的，根据自身需求做出明确的选择。如果是越野发烧友，热衷挑战极限的、穿越无人区的啊，真正的硬派越野车会选非承载式车身的，并不会去选一些承载式车身啊。但是用户选择性就是强悍的这个车型，也意味着要接受这类车型相对较高的油耗和一般的舒适性。鱼和熊掌是不能兼得的。但如果只日常用于城市通勤的话，那么承载着车身结构的新能源方盒子会更加的适合啊。事实上有一些方盒子车型，它在借助新技术来弥补用户我们说到的这些短板的话，新能源车型在一定程度上是降低了方盒子车的能耗，因为它的发展正成为解决方盒子车能耗痛点的一个关键，也是提升出行效率的途径。此外，目前部分新能源方盒子车在舒适性方面有了显著的改善。那么在悬挂调教上，有一些车型借助先进的电子控制系统实现了悬挂软硬的一个智能调节，在保证一定越野通过性的同时，提升了在城市道路通行的一个舒适性，改善了消费者驾乘体验。方盒子车上市的热潮持续升温，在车主群体当中呢，有的车主主要用于日常通勤，而有的车主是在越野长途自驾中使用，所以说如何平衡城市通勤和越野需求的车辆性能，成为了消费者到车企都在思考的问题。市场反馈表示，方盒子持续热销本质上是消费者审美与生活方式转变的外在表现。经典的独立个性的造型契合了年轻主流 SUV 消费者群体对独特的追求，他们彰显自我的标志。同时随着自驾游、露营热啊这种户外活动的兴起，大家对车辆的空间和通过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方盒子车的独特优势得以彰显啊。然而方盒子车车主和消费者那么在方盒子实用性方面有自己的体会，有些人觉得除了能耗高不太适合城市通勤之外，如果遇到城市道路狭窄的情况，操控起来也可能会有一些棘手啊。对于侧重城市通勤的用户来说，日常通勤需求车辆具备低能耗、舒适性以及丰富的智能配置和良好的操控性，来以应对堵车呀、窄位停车这些城市难题。而越野玩家呢，更看重车辆的非承载式车身、四驱锁止的功能、高离地的间隙，还有大接近角啊，所以说这个追求在极端路况下的一个通过性和脱困能力。那么在城市通勤背景之下，节油好开、智能化是方盒子用户的核心诉求。城市路况更多的要求车辆能够有效的过滤震动，提供平稳安静的驾乘体验，同时转向精准度、舒适度、车内空间布局这些因素都会影响驾驶的舒适性。现在确实有部分品牌的方盒子在进化、在优化，比如说配备了人体工学座椅，加大车内横向与纵向空间，来满足城市用户对舒适出行的需求。但是总体来说，这类方盒子的车仍然比较少。兼顾城市越野确实是一个现实难题，车企也在努力让车型具备更强的兼容性。在节能方面，
方盒子的车更多采用混动和增程式技术路线，成为现阶段平衡城市越野需求、缓解里程焦虑的最佳解决方案。城市日常出行的时候，完全可以依靠纯电行驶，既安静又节能。长途旅行使用插混以及增程模式，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是这个续驶里程。当然，如果消费者主要在城市通勤场景下使用的话，也可以选择纯电动版，节能降噪效果更为明显。那么在使用场景方面，通过车身与底盘优化，配饰不同的场景，比如说有的品牌推出了硬派车身加舒适配置的组合，还有的就是品牌采用的是城市车身加越野套件组合，这些都是创新的思路。那么进入到汽车智能化加速的新阶段，部分方盒子车配备了丰富的多模式驾驶系统，让驾驶者能够根据实际路况和驾驶需求轻松切换不同的模式，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在城市通勤的时候选择经济模式，车辆会优化发动机与发电机的一个工作逻辑，降低能耗，节省出行成本。如果想体验激情驾驶的话，运动模式下车辆的油门响应更加灵敏，动力输出更强劲，能带来畅快的加速体验。当行驶至越野路况时，沙地模式也会调整电子稳定系统和变速器的控制，增强车轮的抓地力，防止车辆陷沙。雪地模式就是通过调整扭矩分配和牵引力的控制，确保车辆在湿滑的雪地路面行驶稳定。只有能够轻松地选择多模式来适应不同场景，用户才能够获得更好的体验。所以说呢，方盒子车辆热度攀升引发热议，尽管在消费者层面存在不同的看法，但大家都期望方盒子车能更贴合市场，满足消费者。在产业变革和市场需求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方盒子车的发展走向同样备受瞩目。从市场情况来看，现在方盒子涵盖了燃油、纯电、插混、增程多种动力形式，价格区间从10万左右延伸至百万元高端车型，几乎覆盖了汽车市场的所有层级。这一变化不仅体现了消费者对个性化、多元化汽车产品的追求，也反映出汽车厂商对市场需求变化的洞察和回应。那么从市场销售来看的话，方盒子车已经不再是细分市场的小众之选，而是成为撬动整个 SUV 市场的重要力量。方盒子车的进化方向，车企也在聆听市场和消费者的声音。在场景升级方面，实现一车多用，解锁城市通勤加户外越野等多重体验是方向之一。当代汽车消费者的生活方式日益多元化，那么对方盒子车的使用场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希望车辆能够兼顾城市通勤的舒适性与户外越野的功能性，实现一车多用。在情感赋能方面，方盒子车更多的被用户赋予了探索自然的当代生活方式，成为消费者对户外生活自由探索方向的载体。那么从产品设计研发的趋势来看，方盒子车在顺应市场需求进行重构，一方面动力多元化，以新能源汽车技术重塑越野基因，消费者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和使用场景自由选择不同的动力形式。那么随着全固态电池落地时间节点逐渐的临近，有望为方盒子车消除更多里程焦虑，实现越野性能加能源经济性的平衡，以及城市与越野性的平衡。同时随着智能驾驶、智能座舱、 AI 交互等技术的逐渐升级，方盒子车将成为为智能化程度更高的智能终端，为用户的户外生活增添更多实用价值和乐趣体验，也是造型差异化，避免陷入同质化困境。现在越来越多的车型涌入市场，为了避免千车一面的同质化现象，车企需要进一步创新，通过独特的设计来进行车型鲜明的个性辨识度，无论是融合复古风还是未来风的设计，都是值得倡导的探索方向。此外，在内饰方面呢，车企也需要持续创新。传统方盒子车的内饰大多给人一种粗糙感，并且注重功能性而忽视了舒适性豪华感。那么随着发展演进，方盒子车需要在保持硬派越野性能的同时，大幅提升内饰的舒适性与智能化水平。在配置方面，
方盒子车的豪华智能化已经成为重要发展方向之一，座椅加热、通风按摩等功能屡见不鲜。那么智能座舱、生态座舱、环保材料以及车内空间质量等方面都有了显著提升。尽管啊，可能很多的时候不提倡市场上全是方盒子车，应该鼓励更多创新，让消费者更多选择。那基于方盒子车创新是一个可行的方向啊，始终围绕市场需求不断的创新，也实现了功能满足到生活方式的深度融合，突出个性化、差异化的创新产品。从汽车市场持续突破的关键，近年来随着消费者生活理念的转变，包括方盒子车在内的各类细分市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拓展。总体而言，汽车市场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机遇。那么面对这一趋势的话，车企需要深入挖掘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有针对性的进行定位，才有可能让诸如方盒子车之类的车型不再成为市场的围城，进而创造更多的市场需求，如此才能够让更多用户在个性化车型当中寻得诗和远方的情怀寄托，让汽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延伸，充分体现它的本质和价值。

好的，欢迎回来啊，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大家可以记好我的个人微信，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精英群啊，迟蕊的全拼889，迟蕊的全拼889。今年如果想要买车的朋友啊，如果说今年有计划换车的啊，有计划换车的，就还是那句话，就是肯定是早买早享受的，因为车辆它毕竟它是一个消耗品啊，就是无论你在什么阶段去买它的话，你在手中持有它肯定是越来越贬值的啊。那我们只能选一些比如说中规中矩的，比如说你对车辆没有那么大的这种苛求的啊，我只想带个步，或者说我只想这个舒适型家用性的强一些的这样的车型，就没有更多的这个其他的这个需求啊，包括我只是日常代步家用，我没有对于我的这个身份我的工作啊给予它什么赋能的这种车辆的这种需求的话，就选个中规中矩的，然后呢这个价格在我们的预算范围之内的，并且选一个保有量相对来说高一些的啊，是这样的一个推荐。然后我们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直接加我的微信来咨询啊，迟蕊的全拼889，迟蕊的全拼889。

0: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2: 找家有喜事啊。
1: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2: 找家有喜事。
1: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2: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呀！

好了，各位，我们的一档未婚服类的节目《家有喜事》又和各位见面了。大家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花。每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都是备婚当中的人和事儿，希望呢能够从各个侧面啊给大家以提示。备婚小伙伴们经常来听听节目，还是非常有收获的。同时，您在备婚的过程当中需要一些我们的联盟商家为您提供服务，也可以随时来艾特我们的节目组啊，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即可啊。今天想跟大家聊个什么事儿呢？有的时候一说筹备婚礼，我们就会说到，哎呀，

0: 这个婚礼是不是我越贵越好啊？这个精致的婚礼和预算之间到底可不可以兼顾呢？如果是以轻量的预算简洁的策划的话，可不可以实现惊艳全场的一个婚礼效果呢？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说一说，用好手头的婚礼预算，其实你也能拥有一场高质量的婚礼。今天我们就这个话题很实用，也希望各位以下时间和我来一起互动了哈。
1: 了好吧。
0: 首先呢，我告诉大家，你在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利用现场的环境为你自己的婚礼加分。比如说，你挑一个可以让你省布置费的这样的一个场地，你要借助场地本身的优点，你就可以让你的婚礼美到出圈了。关键是你可以减少场地装扮的费用啊。我们不拿别的说，我们就来说非常有特色的北京的四合院。它的特色餐厅、艺术空间，固定的预算之内选择极具特色的场地，只需要你就着环境本身来做设计就可以了，稍做一个装饰，氛围感就要溢出屏幕了，对不对？虽然在固定的背景前做一些布置你可以省一些费用，但是也有一个弊端，就是什么呢？设计的时候需要迁就你背景的本身，比较难做出千变万化区别化的一个场景。同时你也可以合理的利用场地本身的一些装饰物啊，比如说有一些餐厅自带的一些柜子啊、家具啊、餐桌啊、摆设呀、就是很好的装饰物，着实的省钱小能手啊。就是现场的时候我们要用周围的这种小物件或者是特定的一些物品，一定要让它出片，让它有氛围感，它就是你的整个的婚礼布置的一个核心啊。还有一个就是要增加现场的一个丰满度。那这个丰满度怎么来增加呢？很多新娘会纠结，哎呀，我到底是用这个真花还是这个仿真花，是不是全都是真花就一定好？其实真花啊，它花苞小，实际的效果就会显得单薄一些。另外呢，受季节的限制，品种、颜色你都会存在着一些不确定性。同样的价格，如果你加入了这个仿真花，就可以让现场看起来更加饱满了。因为仿真花它的花苞大小、颜色还有它的造型都是比较可控的，而且现在质量好的一些仿真花真的会让你有所惊喜的啊。一般的来说，建议呢就是真假结合，仿真花打底，然后制造这种丰满感，真花呢你在表层露出来，提升你现场的这种品质感。还有一就是合理的利用面积大的一些材质，打造一种空间感，比如说喷绘，比如说 KT 板，比如说布幔、纱幔，都是可以更好的撑起空间的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些基础的材质。你可以根据设计基调来进行一个材质的选择，比如说你喷绘和这个 KT 板都可以做大面积的这个背景使用，而且可以通过背景上的花纹设计来突出你的视觉重点和整体的一个主题表现了。这个 KT 板你还可以造一些这个异形或者是镂空的这种造型。如果你的婚礼想要营造这种比较仙儿的那种感觉哈，不同色系的那种布幔和纱幔就是你的制胜法宝了。我觉得这些设计和空间创意的过程当中，真的是跟一个设计师的审美有着非常重要的关联。结合新人想要的这种婚礼主题特色，加一个理解你的、真正能够走进你内心的一个好的设计师，现场的出片感一定是满满的啊。还有一个就是关于区域设置的多少，预算一万加的这种婚礼布场，你把主要的布置区域放主背景和新娘出场区，这两个区域是宾客最为关注的一个地方，因为它在整个的仪式环节上，一个是新郎出场，一个是新娘出场，也是为了整体的效果不会显得很空哈。就关于这个 T 台，大家可以利用一些设计感元素或者是 T 台造型的改变来增加你现场的这个亮点。有一些新娘就说了，说仪式区、留影区、签到区、展示区、甜品区，我通通的我都想要，但是预算真的很紧张，该怎么办呢？就建议大家，你可以做一下区域功能性的合并。怎么合并呢？比如说你这个留影区、签到区、展示区、甜品区等等，你就可以合并在一起，整个的场景互相

合，然后呢又各司其职，这样的话你巧用空间的设计真的是物超所值哈。其实我们说到了这些所有的这个感觉跟我们的五星级的酒店更搭，因为五星级的酒店我们会涉及到搭建的这一块。一般的来说，我们现在的哈尔滨的婚礼堂都是整个的提前装修好的，我们只要充分的利用它的场地，想要自己的那个风格就可以了。所以说五星搭建的时候，我觉得一个好的设计师是你的核心，你的灵魂。所以说在搭建的过程当中，怎么让有更好的一个性价比，我们一定要了解整个市场的一个发展趋势，了解我们装饰设计的时候各种材料的使用空间和它的设计感的这种想象力。一个非常有经验的设计师真的是难能可贵呀。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1: 家有喜事。
2: 好的，各位家有喜事，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继续聊备婚当中的那些人和事儿哈。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提示大家备婚的一些注意事项，备婚却不知道从何下手。我觉得接下来我要说的内容就是婚礼之前的几个月，你到底该怎么来筹备，该怎么来规划，希望各位对有所帮助哈。首先我们来看倒计时12个月，也就是一年的时候，你一定要进行婚礼的体检，拍证件照，登记结婚。婚礼第一步干嘛？当然挑个好日子办理结婚登记啊。当然有的人可能是在忙的过程当中，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有的时候可以找两个人一个特别有纪念意义的日子，那一天去登记，也许可能就是往后推一推，或者在某一天。有的时候呢可会选用其他的这种方式来进行登记，有的时候可能是结婚之前一个月才会去登记，但是他整个备婚的顺序仍然是有条不紊的推进的啊。除了这个登记之外呢，选个好日子还要初步的商定婚礼的举行时间，还有考虑婚礼的预算和形式。你成为合法夫妻之后，就要开始来商定结婚的日期，而且列出大概的婚礼费用的预算表，初步的商定婚礼来宾的人数。建议呢提前询问一下长辈的意见哦，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太熟悉家里的亲戚了啊。还有一个就是倒计时10个月了，这个时候干嘛？订婚仪式，如果有订婚的环节的话，你可以考虑放在这个时间，初步计划婚礼的主题风格，选择婚礼的场地，签订婚宴合同。如果你是中西式场地，可能会有很大的区别哈，大家需要提前做好中式还是西式，你要考虑你这个仪式和宴会的地点在一起或者是分开。还有一个就是选择婚纱摄影机构了，因为你选定这个婚纱照相摄影团队，预约拍摄时间，留出来足够的时间选片和制作相册，以备婚礼的时候来使用啊。接下来就是婚礼倒计时8个月的时候，8个月的时候你要干嘛？首先你要选定婚礼服务团队，选择合适的婚礼公司，商议婚礼的初步设计。当然现在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婚礼堂一站式的这种服务的话，就相对于来说省了不少心了啊。还有就是购买或者是租赁婚纱礼服，包括什么呢？新娘的主婚纱、出门纱、敬酒服、新郎的西装，无论是选择定制啊、成衣啊，或者是租赁呢，都要提早预定，一定要有足够的时间来调整，你这个礼服才更加的合身啊。还有就是要选购饰品和婚鞋了，和婚礼策划师和设计师沟通你整个的婚礼风格，还要确定婚礼的服务人员，你要确定四大金刚，这个摄影、摄像、司仪、化妆。现在啊，好多团队都得靠抢，越早预定越好啊。这样的话，你新人在备婚的过程当中，一边忙工作，一边忙备婚，心里也感觉更踏实一些啊。接下来就是倒计时4个月了，这个时候我们要干嘛？准备你的伴郎伴娘了，确定他们的人选，他们穿什么衣服啊，什么样的配饰啊。还有就是父母了，为双方的父母购置婚礼当天的一些礼服，草拟婚礼宾客名单，还有桌位的排布，还有外地宾客的一个接待，提前订机票啊、酒店啊等等，还有这个婚宴菜单的确定。再有就是和策划师来沟通整个的婚礼流程，设计一些印刷品呢，重要的就是请柬啊，纸质的或者是电子版的配合。

和你的婚礼的主题定制或者是购买请柬，想要 DIY 的新人们一定要早早的就开始准备哦。还有就是购买结婚戒指，还有购买婚礼的用品，比如说喜帘啊、喜字啊、红包彩带啊、气球装饰房间的一些物品，烟酒、饮料、糖、花生、瓜子儿等等，签到本、签字笔，这些都要在签倒计时四个月的时候准备啊。当然现在我觉得物质非常丰富了，倒计时一个月准备也完全可以，只不过我们要分工了，不要都集中在新郎新娘的身上，让他们会感觉到压力很大哈。倒计时两个月干嘛？发送请柬，初步的确定人数，通过送请柬啊、网络发布等方式来告知亲朋好友你们的婚礼的好消息，随时关注反馈信息，统计出席的人数。还有就是要准备伴手礼了，比如说有宾客伴手礼可以开始购买分装了，还有新娘要试妆，确定婚礼当天的妆面还有造型，还有就是订购婚礼的蛋糕和甜品，设计制作婚礼纸品，比如说你的桌卡、你的席位卡、签到簿等等，根据回馈来确定所有的来宾，而且要制定座位表。还有就是婚车的预定及安排，挑选婚车，确定婚车的数量，然后呢你再选定婚车司机。婚车一般的是什么呢？摄像车一辆，主婚车一辆，车队确定主婚人、证婚人，这些都要提前准备。现在我觉得结婚越来越简单了，很多孩子结婚好像都不要婚车了，因为只要是在这个酒店啊，有一个租一个婚房，直接进行一系列的仪式啊、敬酒啊，或者是接亲的环节，然后直接下来到酒店就开始典礼了，流程越来越简单啊，大家也会喜欢这种简洁的这种备婚流程。倒计时一个月该干嘛了？婚礼当天人员分工表啦，必须得安排好了，还有你整个的仪式流程，还有婚礼音乐，最终也要确定每个环节都要放什么，统计婚礼各个流程，还有这个人员，把婚礼最终流程表发送给每一个板块的负责人，寻求他们的意见。还有就是确定使用你的花材和造型，比如说手捧花，比如说你的胸花、腕花、桌花等等。还有和设计师要沟通，确定最终的装饰，和酒店沟通婚礼装饰方案，而且要试菜了，和酒店方要确定化妆间、布场的时间、停车位等详细的一些细节，确定婚宴的最终菜品啊。这个是倒计时一个月，倒计时半个月我们该干嘛？最后要试试衣服了，包括你的婚纱呀、礼服啊、婚鞋呀、内衣呀，如果有尺码变化赶紧修改。还有就是安排座位，写好座次表和席位卡。最后呢，来确认婚宴的宾客人数，再次的确定宾客的名单，如果有遗漏啊或者出错，尽快的来补救，最终确认座位安排，指定伴郎伴娘的分工团啊，确定所有参与婚礼的人员和每个负责人都要安排细节到位，要不然的话你当天的时候你这个新郎新娘忙的就是真的是不可开交啊。还有就是和酒店或者是餐饮承办商来确定细节，和酒店方确定化妆间、布场的时间、停车位等等细节，确定婚宴最终的菜品和价格。还有就是新人要准备婚礼答谢致辞了，比如说主婚人、证婚人的发言呢、父母代表的发言呢、新人自己的宣誓词和答谢，还有就是预约一下婚礼的彩排时间，再有就是新郎的形象管理了，再有就是提示大家婚礼倒计时前两天要干嘛，确定婚礼当天的车辆，最后确定婚宴车辆、摄影摄像、化妆等细节的一些准备情况，还有新娘的美甲、婚礼的彩排、布置婚房、彻底的打扫新房并且布置一下，检查所有的物品交专人保管，还有宴会的总协调人掌控全局，付清账单，解决来宾、酒店、婚车、婚庆团队任何的一些突发情况，还有就是红包的分发员，各个阶段的收发保管红包，还有物品的保管员，保管新人当天会用到的一些物品啊。婚礼当天的时候就要放轻松。

0: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了，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帮您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我们关爱大家的心脏健康，我们的主题就叫做食房颤治心率护健康，也特别邀请到的名医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心内七病房的副主任谢荣胜谢主任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给大家进行健康科普的同时，也愿意为您答疑解惑。比如说您涉及到冠心病方面啊、先心病啊、心律不齐啊、心律失常啊、房颤啊、早搏等等这些问题，都可以随时来请教。个性化的问题我们一对一的来进行解答。当然了，一说到心血管疾病的时候，和我们的高血压高血脂也离不开，当有这些问题困扰的时候，也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的谢主任啊。记好了参与热线87997399，87997399，也可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啊。谢主任您好。
2: 您好。
1: 嗯，欢迎谢主任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啊。谢主任第一次来，我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啊。谢主任叫谢荣胜，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心内七病房的副主任，他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同时兼任中华医学会心电生理与起搏分会第六届青年委员、中华医学会心电生理与起搏分会创新工作委员会的委员、中国医促会心律与心电学分会的委员、黑龙江省预防医学会心源性脑卒中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预防医学会心脏性猝死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的常务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心电与生理起搏分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医促会心律与心电分会的常务委员、黑龙江省医促会心力衰竭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黑龙江省房颤联盟委员兼秘书、黑龙江省预防医学会心脏性猝死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的常务委员、食用心脑肺血管病杂志的编委、审稿专家、医师报是2022首届中青年心律失常防治精英科普公益奖。谢主任在临床他的亚专科主要是专注于各种类型的心律失常的微创介入治疗，包括各种缓慢型心律失常的起搏器植入、各种快速型心律失常的导管消融治疗，以及心力衰竭的器械治疗。所以说今天我们把心脏方面的专家请到直播间了，就心脏健康，欢迎大家随时来拨通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谢主任，刚才介绍您的过程当中，我知道您临床主要还是以这个心律失常的微创介入是您的专长，对不对？
2: 是的，
1: 啊，这也是我们医大一心内期它的一个主要的治病范围，对吧？
2: 对，也是我们亚专科体现的一些内容。
1: 对，因为我知道医大一有心内八，有心内九，有心内八，八个病房，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包括正常的冠心病啊，包括我们的心律失常啊，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这个高血压，都有专科，就是每一个病重房都有它的侧重。那我们心内期呢，主要还是房颤、心律失常这方面啊。一说到心律失常了，经常听到这个词儿，但是我觉得从您专业的角度，应该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到底什么是心律失常？
2: 是，那么大家也经常听到这样的一个词汇，心律失常。那么顾名

0: 四 D 呢，失常就是和正常来讲相比呢，它就不正常了，
1: 失去正常，
0: 失去正常了。那么它失常呢，包括它这个起搏点发出的位置不一样了，它传导的过程不一样了，它的节律快呀慢呢，这个频率不一样了啊，还有它的节律规不规整也不一样了，还有呢，它传导的途径我们有一些可能大家也会听到过，时常速啊、预计啊这样的概念、这样的词语
1: 啊。
0: 那么就这里边呢，它就是说它的传导的途径发生了一些改变那么它由于它的机制不一样，那么它在临床上的表现呢也多种多样。
1: 那这就是心律失常的概念，它其实说了从您讲述的这些描述，我们自己归纳就是位置、节律、频率、途径发生改变了，就叫失常了。
0: 大概
1: 就是这个意思。作为我们听众来说，我们要进行科普的时候，我们要了解一个脑子大概的一个概念。
0: 那我们一看，一般呢，拿到一个心电图的时候，大家呢也是包括日常我们在临床工作中，查房的时候啊，或者在门诊接触患者的时候啊，拿到心电图，大家也经常问我们说，我这窦性心律是不是有问题呀？实际上，我们窦性心律呢，说明我们这个心脏的对基本的这个激动的发出部位是我们的窦房结。这是呢正常的一个情况那么窦性心律呢说明它这个基本的起搏的位置，掌控我们整个心脏跳动的这个最高司令部是没有发生变化的但是窦性心律呢，它也有一些失常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心率超过100次每分是窦性心动过速如果低于60次每分，我们称之为窦性心动过缓。那么年轻人青少年还有一些窦性心律不齐那么这些呢，有的它是一些生理性的对，有的呢它是一些疾病本身伴随的一些内容是要加以区分
1: 这个区分就是临床专业医生帮您区分了，但是您患者能有感觉，就是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比如说我累了就有一些变化了，那你可能是跟我们的生理性有关。如果你说经常持续性的了，那你可能就是怀疑你是不是有器质性的改变了。
0: 是这样的，是
1: 那这个心律失常的概念我们知道了，心律失常一般的有一些疾病的话，这个失常啊，它有的人就快，有的人就慢，所以说在您临床上给心律失常分类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有几大类呀？
0: 对如果对通过对频率来讲的话呢，我们就是说分这种快速型的还有缓慢型的那么快速型的比如说大家经常会有的这样的早搏由于根据它发出的部位的不一样有心房发出来的
1: 就提早搏动了，
0: 对早就提前出现了嘛，
1: 对
0: 还没等到正常激动来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异常的位置它提前发出了一个激动就像课堂上老师讲课
1: 有抢答的，
0: 对，比较活跃的他就抢答了对，提前就这个给出答案，提前激动了对那么根据他发出的位置不一样，比如说心房发出的这种提早的一个激动，提前的一个激动我们叫房性提前收缩，或者是房性，简称房性早搏，
1: 房性早搏。
0: 对，那么如果这个异位的这个激动抢答的这个学生是心室出现的，心室发出的，那么我们称之为实性提前收缩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实性早搏。
1: 实性早搏。
0: 对。那么还有一些年轻人或者是说到了一定年龄也会出现的这种就是我们叫阵发性时尚性心动过速这样的一个快速型的心律失常。那么它也是说一般呢我们说它的机制它是有一个折返环路能
1: 叫阵发性。
0: 是心室的室教室的室时尚性。
1: 是上性，
0: 对，
1: 阵
0: 发性，
1: 上是哪个上啊？
0: 上下的上，
1: 上下的上，
0: 说明它那个位置是在心室以上那个区域。
1: 阵发性，是
0: 上
1: 性，
0: 心动过速，
1: 心动过速，
0: 对，
1: 听说过心动过速，但是没听说过阵发性，是上性心动过速，它是把位置描述的更准确了，
0: 对，就是一个更狭这个窄的一个概念的
1: 更精准了，
0: 对，心动过速的一个。诊断或者是类型
1: 明白明白我们经常听说早搏心动过速，这都是属于我们心律失常如果向快的方向它容易发生的疾病，就
0: 这
1: 些呗，
0: 就是一些快速的，还有一些
1: 还有慢的
0: 房性心动过速房颤心房扑动都是这种快速型的这个心律失常的类型
1: 一个是心房， 一个是心室，
0: 心室
1: 啊。
0: 那么按部位来讲，还有心房和心室，

0: 它俩交界的这个部位交界区，它都会出现作为一个这个新律师长发出的异味的一个起搏点，它的这个区域这个部位，
1: 好，心律失常分类有快的，是包括这些病，那
0: 对，
1: 慢的呢？
0: 慢的呢，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窦性心动过缓
1: 窦性心律过缓，
0: 对，
1: 啊。
0: 那么它的这个掌握这个掌控我们心脏这个跳动的那个这个最高的司令部呢，还是在窦房结，但是呢，它这个频率低于这个我们所说的正常范围那就是窦性心动过缓。
1: 比
0: 那
1: 如说，
0: 么
1: 我们的心跳正常可能是六十
0: 六
1: 七、
0: 十到一百次
1: 六
0: 每
1: 十到
0: 分
1: 一百正常
0: 对，
1: 啊，那它就是快或者慢，在这个之间来回波动了哈。
0: 对，
1: 哦，
0: 还有一些在我们虽然说这个激动是我们窦房结发出的它这里这个部分没问题，但是它在向下传导的过程中，这个电路的过程中，它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它传不下去了，我们叫传导阻滞。
1: 传导阻滞，
0: 对，这时候呢，它也会导致这个心率的一个下降，因为
1: 它
0: 我
1: 过不去了，是为
0: 过不
1: 啥？
0: 去
1: 是
0: 了。
1: 因为堵了。
0: 像我们这个房间的电路似的它可能发生了这个
1: 短路了，
0: 短路的话
1: 是戛然了，
0: 是它能传过去，它就断掉了
1: 断
0: 这个
1: 掉
0: 电
1: 了，
0: 线，对，它传不过去了。
1: 传导阻滞，
0: 对，它就是我们整个心脏呢，它不同的部位，它这种自身这种兴奋性它是高低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窦房结它是最快的，最高的它的这种兴奋性，因为我们这个心脏呢，它没有外来的刺激的时候，它自身它就会有这个激动，它就发出这种激动，不像是有的会要需要刺激需要泵这些，它自身就会有这种自律性，它就会自动的这样的一个形成这样的规律的跳动，但是呢，它不同的部位呢，它这种兴奋性是高低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这个窦房结它是最高的，就是60到100次。那么我们刚才提到心房和心室交界区，它这个部位的这种兴奋性呢，就相对也低一些，一般说40到60次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我们心室它本身是这种自身的兴奋性，让它自身这个出现这种激动的话，它的兴奋性是最低的，
1: 最
0: 一
1: 低
0: 般
1: 的，
0: 就是得40次以下。
1: 心室是最低的，
0: 对。
1: 四
0: 但
1: 十以
0: 是呢，
1: 下。
0: 对我们这个心脏这个泵，它做功往外泵血，主要还是靠心室来完成。对，那么心室呢，这往外泵血这个功能呢，一方面呢，它是每收缩一下，它这种泵出来的血量的多少，那么同时它也依靠这个频率。你虽然说这收缩一下往外挤出来的血也好，泵出来的血也好，是这些，那么它频率太慢了，那么每分钟它这个往外泵的血的量
1: 就
0: 是要
1: 少
0: 少的，
1: 啊。
0: 对。那么，如果这个传导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那么虽然说窦房结它发的这个频率还是够用的，但是它传到心室这里边不够了，那么导致心率慢会影响到这个泵血功能受到影响。那么我们各个脏器这个血液供应也会受到影响。
1: 对，
0: 那
1: 它
0: 么
1: 就
0: 对于
1: 会出现问
0: 相应的
1: 题，
0: 症状，
1: 症状
0: 对，那
1: 出
0: 么对
1: 现
0: 比
1: 了。
0: 较敏感的，对缺血比较敏感的，就是大脑，那么会出现头晕、黑蒙，甚至晕厥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么有一些总是偏慢的话，会出现乏力这样的情况。对，
1: 特别有意思，我觉得心脏这个器官，然后通过谢主任这么非常形象的一讲，我们就知道心律失常的这个大的概念了。因为我们应该说是，在给大家进行科普的时候，最好是从大的方向，然后慢慢的给大家细枝末节的，然后涉及到，这样的话，我们脑子里的这个对于心脏的认知就会越来越清晰了。然后呢，它会出现一些什么问题的时候，它就会自己知道我这是什么问题，出了情况了，是不是？比
0: 对，
1: 如说我快，那我可能房颤，我可能早搏，那我要
0: 是的。
1: 是慢了，我晕，大脑这个黑蒙了，晕了，或者是我出现了一些胸闷气短了，哎呦，那我可能
0: 对对
1: 是
0: 对，
1: 这个慢了，是不是啊？
0: 对。
1: 自己就能判断了。所以说，大家呢自己判断是一个方面，这有利于你认识疾病、了解疾病，然后判断你去找专业医生，专业的事儿还得交给专业的老师啊。所以说，大家自己心脏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或者是一些老的一些毛病了，用药的时候怎么调整，或者是新出现了心脏的不舒适的地方，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请教我们今天的名医，来自于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内期病房的副主任谢荣胜谢主任。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食房颤治心率护健康，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继续留言互动啊。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的，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啊。谢主任，你看我们刚才说了一下心律失常的概念，也说了一下它的分类，有快和慢，基本上就这两个分类，是不是啊？然后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了。那我们经常听大家提到的就是早搏，一整说做个心电图，哎呀，我有早搏，这个早搏，提早搏动啊，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什么样的一个路径，跟我们大家再来说说吧。
0: 好的。那么刚才我们提到呢，我们这个是正常的情况下呢，我们这个心脏啊是掌控我们心脏跳动的这个最高司令部是窦房结
1: 啊。
0: 那么它呢是按它自身的这种频率啊规律的发放这个激动或者形成这样的一个激动。那么我们刚才说呢，正常大多数我们这个频率的范围呢是60到100次每分。
1: 对。
0: 那么每个人根据他自身的这个体质啊。这可能是频率不一样啊，可能有的人呢就是会稍慢一些，有的人呢可能会稍快一些，但是呢它相对来讲呢它是比较规律的，这个一下一下这样的一个发放的这个激动，那么我们提到这个早波呢也叫早嘛，它就是提前出现了，就没该到它出来的时候啊，这个异位的一个不是我们正常窦房结的这个位置的以外的这个位置，它发放了一个激动，就抢答了，对，那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早波，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根据它发出的这个位置，哪个位置发出来的，我们呢就是说，分为不同的这样的早波，比如说，这个早波是心房那里发出来的啊，我们叫房性早波，房性期前收缩，
1: 明白
0: 。那么从心房和心室交界这个部位，房室交界区。发出这个早波啊，我们称之为交界区的早波，那么心室发出来的呢叫这个实性早波，那么早波的话呢，它因为它这种节律也是不是那么规整了嘛，也会出现心慌这样的症状，
1: 是不是？这个早搏有的时候我们去做这个心电的时候，根据年龄不同哈，用不用就是出现早搏就需要治疗吗？
0: 这次不是完全一致的啊，那么也是根据不同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呢就是比如说像没有器质性心脏病，我们也就是说没有心脏本身实质性的问题
1: 啊，
0: 也老百姓说没有啥实病啊，可能和休息不好啊，比如说值个夜班什么的或者是有些喜欢喝咖啡呀、喜欢喝茶呀，会导致这种神经交感神经兴奋性的一个增高，可能会呢导致这种早搏的一个出现，那么我们呢一个要是要区分早搏的这个负荷，或者就是也就是说在多长时间内发生这个早搏的数量的多少这是一方面，还有呢要看它早搏提前的一个程度尤其是对于实性早搏来讲，那么它如果是这个发出这个早波比较早，那么用我们专业的这个术语来讲，都落到它前一个激动的那个心电图的 T 波上，尤其是这个 T 波顶峰前的30-40毫秒这个区间，那我们说是心脏的心室的一个易损期，这种早波如果出现非常早，落到这个区间的话，可能会容易出现时速时颤这样的恶性心律失常，那就比较危险了。
1: 那个叫什么 T 波倒置是这意思吗？
0: 不是这个意思。
1: 是不是有叫什么？
0: 有 T 波倒置，T 波倒置它，也是原因很多，可能相对常见的是， 要注重供血不好、
1: 哦、
0: 啊，有没有心肌缺血？
1: 哦哦。
0: 那么也有一些，比如高血压、心室肥厚，
1: 嗯
0: 啊，我们说这个心肌劳损，
1: 嗯
0: 嗯，也会出现 T 波这样改变。
1: 哦、
0: 啊，那是 T 波的形态。我们说的这个早波，它体现的早是落到 T 波的这个位置。
1: 哦，
0: 什么位置？
1: 哦、
0: 啊
1: 哦哦，
0: 对，
1: 我明白了，倒置是形态。
0: 对，
1: 它位置是到 T 波这块。
0: 我们说这个早波的时候呢，它这种风险高低呢，是它提前的成时间，是个时间概念，它提前的程度。
1: 嗯、好，
0: 对，
1: 我们来解答一个问题。
0: 好的，好的。
1: 公众号上一位朋友说，他说主任，女性53岁，24小时 Holter， 正常心率有点心动过缓，
0: 嗯、
1: 夜间38次心跳，有的时候白天会心慌，是怎么回事呢？谢谢您。
0: 嗯。
1: 哦，他这个夜间38次心跳是不是有点少啊？有点过少了。
0: 对，如果我们单纯从这个数字上来看的话呢，是少了一些
1: 啊。
0: 刚才我们也提到，窦性心动过缓，如果我们专门就是简单的从这个定义上来看的话，是低于60次。
1: 对
0: 啊，就认为是缓慢了
1: 啊。
0: 但是呢，也是要区分一些不同的这个情况。
1: 嗯，
0: 那么夜间出现这种心率稍微慢的一些情况，尤其是在睡眠的过程中，它会受一些神经调节，尤其是睡眠过程中这种副交感神经也叫迷走神经，它的这个兴奋性比较高，会导致心率这个会慢一些。
1: 哦哦。
0: 但是这种呢，它不一定完全是器质性的。
1: 明白了。
0: 对。
1: 他有的时候白天还会心慌呢，这是怎么回事啊？
0: 那么心慌呢，我们就要具体的分析。比如说在这个 Holter 的记录的过程中，他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异常的表现？
1: 嗯，
0: 比如说有没有早波？有没有其他短暂的房性心动过速？
1: 嗯，
0: 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类型的这种心律失常？我们要结合我们的症状比如说我们说1点多钟出现了这个心慌这个症状，那么我们回头可能要到 Holter 里边去看一看、我们那个时段记录的内容有没有异常是否能和我们这个症状这种不舒服
1: 吻合
0: 上、这样的话呢，也会对我们这个症状它的原因来提供更好的一个寻找原因呐、这个线索呀，这方面的一个支持。
1: 明白了。他现在这种情况问题的话，必须要结合他那个24小时浩特的整体报告和他的不舒适点，
0: 对，
1: 然后来综合判断，是不是？
0: 对。
1: 就凭这一个夜间38次心跳，白天会心慌，就不能说出来他是什么病，是不是？
0: 对，你还是要结合具体的
1: 结合具体的
0: 浩特
1: 情况。
0: 浩特情况。
1: 好。
0: 对
1: 啊。
0: 那么。像这个53岁的女性哈、要一定要注意这个休息睡眠质量怎么样。
1: 对
0: 对，若是睡眠质量不好，会影响神经调节，
1: 嗯，
0: 会出现心慌啊、胸闷啊，这样
1: 跟睡眠有直接关系
0: 症状。
1: 另外，有没有的时候还得结合更年期，
0: 对，
1: 是不
0: 是？
1: 是
0: 要这结合一些这些具体的
1: 其他的因素啊，
0: 对，综合的分析。
1: 好好好、好，这位听众，我们的谢主任给您解答了，不知道您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听明白，也可以继续留言，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87997399，这样的话呢，你说的更清楚，然后谢主任问的更到位，我们把您的病情再帮您分析一下好不好？
0: 是的
1: 啊。
0: 那么针对这位这个听友提的这个问题呢，比如说这个晚间对慢三十八次，那么我们考虑可能会使迷走神经张力高，晚间睡眠过程中它有一些影响参与到其中。那么我们要是进一步的来判断是否是就是这个神经影响的呢，我们也可以再进一步的做一些无创的一些检查，比如说食道调波。
1: 食道调波是什么呀？
0: 就是通过我们下的一个电极，通过鼻腔或者口腔通过食道下到这个心脏的水平，它发放一些刺激来这个来刺激我们的心脏。那么通过我们这个心脏对这些刺激的一个反应我们来看呢，我们心脏这个刚才说窦房结的功能房室结的功能这些功能有没有问题？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用一些药物我们刚才提到会受交感神经迷走神经这些神经来影响调节我们心脏的这些活动嘛。我们也可以用一些药物阻断这些神经的影响来进一步的分析我们到底我们心脏的这个窦房结功能怎么样，房室结功能怎么样。
1: 哦、
0: 更深入一些。
1: 好，这位听众听明白了吗？谢主任给您的建议就是还是神经的这块要多下手，是不是？
0: 进一步查一查、哦、
1: 进一步查一查、嗯、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星宇心愿哈，他提留言，他说女性71岁，现在呢是持续性房颤，二尖瓣置换病史，4年前做过左心耳缝臂术，没有糖尿病高血压，问一下专家抗凝药是否能够减量或者是不吃啊？他这个左心耳缝臂术是什么意思？
0: 是具体的是哪种情况，还是要这位听众来这个再完善一下哈？
1: 啊，
0: 包括我们这个左心耳的跟这个干预呢，包括外科啊，缝臂呀、啊，或者前夹呀、啊、这些
1: 啊，
0: 那么也有包括我们内科这种微创的介入治疗，左心耳封堵
1: 啊
0: 啊，那他采取的这种途径是不一样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嗯
1: 哦哦，
0: 还有他也提到这个这位患者呢，
1: 71持续性房颤，
0: 他瓣膜的问题，
1: 对，二尖瓣膜，
0: 瓣膜对是机械瓣呢还是生物瓣呢？那对抗凝的要求也不一样。
1: 哦、嗯，那你再完善一下吧，可以再留言，刚才我们谢主任问到的这几个问题，您再给他补充一下好不好？大家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是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刚才那位朋友他说这是前一阶段做的 Halter 正常，但是确实是睡不着觉，睡眠不好，让你给说中了，
0: 有关系
1: 啊，有关系是不是？那他还得从睡眠上来调啊。
0: 对，
1: 嗯，
0: 现在就是睡眠障碍，睡眠的问题是一个困扰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1: 是因为睡眠不好才导致他那个心率有点过缓，是不是啊？
0: 这个倒不绝对，
1: 哦、
0: 但他症状可能和他睡眠不好、啊、
1: 心慌有关，
0: 对
1: 啊、哦，
0: 神经调节不好啊，这些有关系。
1: 好的，好的，您发的这个 Halter 我们就不再看详细的，因为您提到了前一段做的这个 Halter 是正常的哈、啊，我们就不再继续来看了啊，因为字儿也太小了。大家还有什么心脏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继续请教我们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内七病房的副主任谢荣胜谢主任啊，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跟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刚才说到了那个早搏，不是说我们非要治疗的，看你多少提前程度来判断，
0: 还有
1: 是不是
0: 本身心脏有没有这个基础的心脏病啊、哦，结构方面的这个异常
1: 啊、
0: 哦、供血异常啊，这些器质性心脏病，
1: 器质性心脏病、
0: 啊、有没有这些问题？
1: 对，一般的有器质性心脏病的时候，有那种先心病，或者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嗯、他就会有各种
0: 冠心病、
1: 冠心病哈、
0: 啊。对，高血压对心脏的影响。哦、
1: 对
0: 啊。
1: 现在
0: 刚才有个这个听友说的瓣膜病，
1: 瓣膜病、
0: 啊、都是受影响的。
1: 瓣膜病就像一个开关似的，嗯、是不是？它那个
0: 像我
1: 的
0: 门窗，
1: 对，像门窗一样哈、嗯。好，我们再来看看微信公众号上这位朋友还有留言哈。这位朋友说，他说是生物瓣，
0: 嗯，
1: 哦，然后4年前外科尖瓣置换手术，做了左心耳缝臂术，生物瓣。4年前外科二尖瓣置换手术，做了左心耳缝臂术。
0: 嗯，那就是在进行瓣膜置换的同时，进行了左心耳的一个就是
1: 缝制术，
0: 对，
1: 哦，
0: 夹臂啊，就是还是缝上啊，就是这个意思
1: 啊。
0: 那么生物瓣的话，它整体上来讲呢，对于抗凝的这个要求就不是说那么高了
1: 啊。
0: 但是呢，我们看呢，是否需要抗凝？也是要进行我们有专门的一个评分，有我们的评分系统，啊，就是现在我们最新的指南就是用这个叉瓦评分，就包括在几个字母代表不同的意思啊、意义，比如说这个有没有心衰，有没有高血压，有没有糖尿病，年龄，
1: 他没有，没有糖尿病高血压，71岁女性，
0: 那要看看心功能，对，既往有没有这个卒中的病史，那么有没有这个周围血管的问题，包括心脏血管有没有做过支架啊，这个严重的斑块啊，狭窄啊，还有这个外周血管啊，比如说下肢动脉啊，
1: 哦，
0: 这些它都是我们来评估的，
1: 综合评判。
0: 对，它不同的情况，比如说高血压可能占1分，心衰占1分。
1: 我懂了。
0: 要有卒中的话呢，它直接就占2分。
1: 哦，那是比较严重的哈。
0: 对，如果有这些情况，一般我们那么大于等于2分的这个积分，就是要进行抗凝治疗。
1: 抗凝药物治疗了，是不是
0: 啊？那么0分，那就是都没有这些问题，
1: 你
0: 可
1: 以停，
0: 可以不抗凝。那么1分的情况呢，就是可抗可不抗。但是我们现在临床实践来讲呢，还是建议要抗。主要就是预防房颤的这个栓塞并发症。那么它在房颤的状态下，心房、心耳容易形成血栓。那么我们这个患者呢，进行了这个左心耳的这个封闭那么它这种风险呢，相对会小一些。那么如果是它是一个就是，血栓栓塞风险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内容评分高的话，可能还是建议进行抗凝治疗。
1: 好，您只是说了没有糖尿病和高血压这两个可能就是占其中的1分，是不是
0: 啊？他俩每项只是占1分。
1: 对呀，只是占1分，但是不知道你有没有那个就是卒中这方面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
0: 还有年龄，
1: 年龄71，
0: 71也占到1分了，
1: 也占到1分了。那您的我感觉他这个是。应该可以用，是不是？
0: 还是建议抗凝，
1: 还是建议抗凝药吧。好，各位还有什么问题？谢主任给您回答之后，如果你有想其他问题继续问，你可以在我们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其他的听众朋友，涉及到心脏的问题，比如说有冠心病啊，有这个心病啊，有心律失常啊，有房颤呐、心衰呀、这些问题，你都可以来请教我们医大一心内七病房的副主任谢荣胜。今天我们的主题是食房颤治心律护健康。但是呢，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其他的心脏的疾病问题，我们都可以一对一的个性化的帮您解答啊。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
3: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我们的冰城医生邀请到的也都是我们哈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包括哈医大医院、医大二院、医大三院、医大四院、医大六院的各位老师，都会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进行一系列的健康科普，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对于自己的身体有所认知和了解，然后遇到各种各样问题的时候，我们知道如何来就医啊，自己疾病的方向，还有目前临床上的一些最新的治疗手段，都和大家及时来分享，就是让我们实时的跟进，实时的去了解，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啊。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哈医大医院心内七病房的副主任谢荣胜，谢主任做客直播间，机会非常难得，有问题抓紧时间来问啊。谢主任，刚才我们把心律失常啊，把这个早搏呀都跟大家说了，还有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当中叫食房颤。
0: 对，
1: 哎，这个房颤就是心房颤抖。是吧？这个房颤，我们现在以前的时候好像没怎么听太多，但是我觉得现在好像房颤的人越来越多了。
0: 是的，
1: 跟什么因素有关？什么是房颤？然后这个概念，继续给我们科普吧。
0: 好的。那么还是回到我们最初这个心律失常的这个概念哈。那我们说，
1: 又到了那个窦房结了吗？
0: 正常情况下呢，掌控我们心脏跳动的这个最高司令部是窦房结。
1: 对。
0: 那么当房颤的时候呢，它这个掌控我们心脏跳动的这个部位就发生了改变它是在心房那么我们房颤的全称呢叫心房颤动以前也叫心房纤颤，纤就是纤维那个纤
1: 绞丝儿那个，
0: 对，非常细小的那种颤动对
1: 。
0: 那么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我们这个窦性心律的话，那么是窦房结掌控我们的心脏跳动，它的频率是60到100次每分那么当房颤发生的时候，它掌控我们心脏跳动的位置发生了变化，是心房那么它的这个频率也发生变化，那么它房颤的时候，我们心房的跳动的这个频度呢是350到600次每分
1: 350
0: 让我们这个手指活动，我们也做不出那么快的频率。
1: 对呀，这多快呀！
0: 那就是一个就是颤动嘛。
1: 但
0: 是呢，在它这个心房是以这样的一个快速的频率在跳动。而且呢它不规整那么 这个悸动呢，它会通过我们这个房室节、我们的传导系统、我们的电线，
1: 嗯，
0: 啊，要往下传导到我们的心室，啊，使我们这个心室跟着跳动。那么我们心室如果也跟着以350到600次每分这样的一个频率进行跳动的话，
1: 它跟不上，
0: 它跟不上，它也就是因为我们心脏像个刚才也提到像一个泵一样嘛，
1: 啊，
0: 我们要收缩往外泵血，要舒张，
1: 对，
0: 只要血要回来纳回来，
1: 嗯，
0: 然后我们再有了血再收缩才能再泵出去，
1: 嗯，
0: 那么这么快的频率的时候，它也没有时间来舒张，也没有这个血液不能回流到我们这个心脏
1: 啊，
0: 那就是处于那种快速的这种颤动，没有有效的泵血这个功能了
1: 啊，
0: 那就是很危险的一种情况
1: 哦。
0: 但是呢，我们这个心脏呢，它有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机制，
1: 嗯
0: 啊，那么这么快的频率从心房发出来，它往下通过房室节传导的时候，房室节这个部位它就有一个滤过作用啊，它就不会让这个激动个把个的都传到心室。不会让心室跟着跳得那么快
1: 啊
0: 啊，那么这时候呢，它又哪一个就是心房的激动那么快，哪一个能传下来呢？哪一个传不下来呢？我们从心电图上也没法这个区分，
1: 嗯，
0: 但是我们心电图上只是表现的我们这个心室率是绝对不规整的
1: 啊
0: 啊啊，绝对不规整的。那么如果按我们教科书上来说的话，就是更严谨的这个说法的话，就是在没有传导阻滞的这种情况下，它这个节律是绝对不规整的
1: 啊，
0: 哦，啊，对，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一般做心电图啊，就会说，我们窦性心率那个代表窦房结激动那个 P 波就看不到了
1: 啊，
0: 窦房结激动啊，实际上 P 波呢，它是代表了心房的这个电活动，
1: 嗯，
0: 窦房结的电活动，我们体表心电图上，平常做这个心电图上，包括 Holter 上，我们是看不到的。我们看到的呢是窦房结发出来的激动，是心房进行了一系列的电活动，
1: 嗯，
0: 那么会看到它的这个在心电图上那种表现形成的我们叫 P 波，啊，那么房颤的时候呢，我们这种规律的 P 波就看不到了，
1: 哦，
0: 啊，取而代之的呢是那种比较纤细的，我们叫小 F 这个英文字母 F， 小 F 波，嗯，
1: 啊，
0: 哦，对，那么我们要是诊断的时候呢，也要更规范的话呢是。以前我们是那种小条的心电图
1: 啊，对
0: 啊，
1: 对，我做过，
0: 对，那种小条的一长条的那种心电图呢，我们要记录30秒以上
1: 啊，
0: 如果这种紊乱的活动持续30秒以上，我们能够确认是房颤
1: 啊，
0: 或者是我们现在都是一大张那种12导联同步的一个心电图
1: 啊，
0: 那么这个心电图上记录到这种啊 P 波消失，代之于这种小 F 波啊 ，R 就是这个心跳的这个间隔不规整。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就可以作为一个诊断
1: 啊，
0: 诊断房颤。
1: 哎呀，谢主任，我觉得你说的特别的形象，我脑子里就有画面感，嗯，你知道吧？从心房到心室，然后叫那种无传导阻滞情况下的那种叫绝对性的不规整的一些情况，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然后大家对于心脏的认知这方面，或者是你自己生活当中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大部分人可能会说，哎呀，我胸闷、气短、喘不上气儿，或者是有的时候会感觉到。房颤或者是早搏、心律不齐等等等等，不管是什么问题吧，一定要引起一个重视。心脏必须是我们身体的一个核心泵，所以说这个泵的健康也决定了我们身体的健康程度，是不是？
0: 对
1: 啊，大家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医大医院心内期病房的副主任谢荣盛谢主任，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给我们来留言哈。刚才我们把什么是房颤。给大家分析了一下，就是不规整的频率是吧，就从心房出来那个频率350到600、嗯，你到了心室接不住，对不对？
0: 是的，哎，
1: 那我们这个房颤它这个病因为什么会得房颤，规律不作息啊，还是熬夜啊，还是跟工作性质啊，还是跟年龄有关疾病影响啊，会导致这个房颤的发生发展呢？谢主任。
0: 是，实际上说到房颤那个病因呢，它不像我们有些疾病啊，它就是这个病毒啊导致的惹的祸
1: 啊。
0: 那么房颤呢，它实际上是以多种危险因素，多种情况所综合导致的
1: 啊。
0: 那么它最主要的一点呢，就是一个年龄啊。我们说房颤呢，它是一个增龄性的一个疾病
1: 啊，
0: 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那么心房呢，它就会发生一些病变。 啊，比如说啊，有受一些炎症反应啊，
1: 啊，
0: 炎症的刺激呀、啊，啊，心房这个心肌组织发生了一些纤维化呀，一些变化，
1: 哦，
0: 它不能正常的工作了，啊，会出现这样的一些异常的啊，这个激动啊，导致房颤的发生。
1: 这个是年龄有关。
0: 对，那么性别也会有一些关系。
1: 哦，

0: 相对来讲，男性就比女性发病率要高一些。
1: 哦，为什么呀？
0: 他也是，包括他本身这个一些基因方面的问题
1: 哦哦哦。
0: 还有一些生活方式啊，可能对一些不一样。
1: 明白，
0: 对，
1: 还有什么
0: 那
1: 呢？
0: 么
1: 跟年
0: 还
1: 龄、
0: 有
1: 跟性
0: 剩下
1: 别、
0: 就是一些疾病
1: 疾
0: 比如
1: 病，
0: 说高血压，
1: 哦，
0: 那它也会导致心房纤维化呀，一些我们说解剖上的一些改变，
1: 啊、
0: 变大了电生理特性的一些改变
1: 哦，
0: 容易出现一些异常的肌动容易出现一些异常的传导途径会形成我们说这种折返这样的这种情况的发生对，它有了一个解剖的一个基础，一个电生理、电活动方面的一些基础，那么糖尿病也是一个
1: 诱因，
0: 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
1: 哦，
0: 那么它也会导致我们心房肌一些解剖上电活动上一些离子通道这些问题。那么
1: 啊，
0: 我们心脏这些电活动，说到基础上，它也是电流，也都是一些电流、一些离子。它的更进一步的基础的这个物质，就是也是一些离子，钠呀、钾呀、钙呀这些离子它们通过一些我们细胞膜上的一些，它的一些通道那么进行这个流动，产生这些电流那么它的一些紊乱，也会呢导致这种房颤的这个容易
1: 发
0: 发生，
1: 生，
0: 对，那么还有一些甲状腺方面的疾病
1: 哦，
0: 尤其是，甲状腺功能亢进我们说甲亢，它和我们的这个房颤呢关系也是
1: 很密切
0: 比较
1: 的，
0: 大的，
1: 哦，
0: 那么还有呢就是一些这个生活习惯比如说吸烟，饮酒，还有就是肥胖，肥胖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还有就是这个睡眠呼吸暂停，有些这个。颈部、脖子这块胖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容易打呼噜这些情况，对，那么咱们也经常能遇到，就是，睡睡觉就半天就不喘气儿了，对，
1: 推一下，
0: 憋半天又开始这样，那么他这个暂停的这个时间，会导致一些这个低氧血症这些情况，会导致这些神经这个递质的一些释放，神经活性的一些改变。那么都会这个诱
1: 引发
0: 发或
1: 房
0: 者
1: 颤。
0: 促使这个房颤，促进这个房颤的一个发生。
1: 好，看起来房颤呢，现在多发是因为跟各种各样有关系的，
0: 对，
1: 一个是
0: 它
1: 进
0: 是
1: 入老龄
0: 多种
1: 化。
0: 因素，
1: 对，年龄也
0: 是，
1: 增长了，人也多了，性别男的大于你的这个男性格外注意一下有没有房
0: 是，
1: 颤，还有就是有一些高血压，有一些糖尿病，有一些甲状腺，生活习惯抽烟喝酒也不是什么好习惯，
0: 对对
1: 暂
0: 对，
1: 时歇
0: 是。
1: 一会儿，但是你是有病，对身体的危害还是比较
0: 是
1: 大
0: 的，
1: 的，
0: 是的。
1: 所以说适可而止哈，哎，这些都是我们房颤发生发展的这个因素。哈，大家生活当中注意规避一下。其实房颤要说，哎，说你有房颤，那我落到实际生活当中，我自己患者的话，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表现和症状？如果有了这些症状，我就可以判断我差不多是房颤，我到医院应该做一个什么相关的检查呢？谢主任。
0: 是。
1: 大家在听我们和谢主任聊这一期节目的过程当中你也可以就您个人或者家人的心脏的一些问题及时请教谢主任。我觉得机会挺难得的，让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8799-7399，8799-7399，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这个热线，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传红，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谢主任，来吧，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些房颤的症状和做一些什么样的相关的必要检查。
0: 对，那么房颤呢，就是说大家也随着我们目前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大家也越来越重视我们这个健康的问题。那么对于这个房颤呢，确实是它对我们整体的危害呢也是比较大的。那么什么情况下呢，我们要提醒我们要注意这方面的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房颤呢，它本身症状也是多种多样的对，但有一些
1: 心房颤抖。

0: 但体他跟咱们体现不出来那种
1: 啊，
0: 那多数的呢还是心慌
1: 心慌
0: 啊，跳得不规律嘛，他
1: 啊
0: 有的呢有胸闷气短啊，有的呢有乏力啊，
1: 啊
0: 有的呢就是这个活动耐力差，
1: 啊，耐力
0: 对，
1: 差，走
0: 那
1: 跑
0: 么
1: 不了多大，
0: 对，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些呢，也有就是因为这个房颤啊，出现了这种心脏跳动这个慢啊，
1: 嗯，
0: 长间歇。就是几秒钟，他都不没有这样的跳动，
1: 哦，
0: 他会出现头晕呐、黑蒙啊，甚至晕厥呀、这样的一些情况，那
1: 哦哦，
0: 么也有呢，会有产生这个焦虑啊、抑郁啊这样的一个情绪这样的状态。那么有些人呢，他就是没有什么感觉，他是通过这个平常的单位的体检呢、
1: 嗯，嗯。
0: 或者是说要做其他方面的一些手术啊。治疗啊，在这个术前进行检查的时候，
1: 发现的
0: 发现的这样的一个房颤这个问题，
1: 啊，
0: 所以呢，它这个也是表现的临床表现也是这个多种多样的，但是呢，可能刚才提到，多数呢还会有一些
1: 症
0: 胸
1: 状，
0: 闷呐，
1: 胸闷的，
0: 对，心慌啊这样的
1: 哦，
0: 情况，但是有
1: 哦，
0: 的时候呢，大家就往往呢可能感觉不是特别明显的时候，就容易忽略
1: 哦，哦。
0: 那么在这时候呢，我们就是。及时到医院，做个心电图，或者做一个这个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因为我们做心电图可能几秒钟这样的一个，
1: 一过性，
0: 对，这一段时间我们的记录我们心跳的情况，
1: 刚才您说30秒，
0: 对，
1: 是不是？
0: 但是我
1: 嗯，
0: 们普通这个心电图它也就几秒钟，
1: 对，
0: 那个时段的
1: 嗯
0: 如果那阶段我们没有的话呢，那我们可能就记录不到它这个问题，可能就被忽略了，
1: 24小时耗得还是比较
0: 对，它
1: 准
0: 的
1: 的，
0: 这个检出率会更高一些。
1: 是。
0: 那么我们现在也有这种长程的动态心电图，长程 Holter，可以能戴7天，甚至戴2周，
1: 啊。
0: 也有这样的这个，
1: 还有待这么长时间的呢，
0: 对。
1: 那不方便呢。
0: 现在有很多就是
1: 他不是
0: 像，
1: 得这个小盒子吗？得背着吗？
0: 对，我们现在多数的呢还是这种这个多导的12导的这种同步的 Holter。
1: 啊，
0: 它这样的话呢，它提供的信息，
1: 全
0: 更
1: 面一
0: 全面，
1: 些。
0: 对，
1: 嗯嗯
0: 这
1: 嗯。
0: 提高我们这个诊断的这个准确性，
1: 好。
0: 那么现在也有那种就是小贴片式的那种，
1: 哦。
0: 对，它
1: 更
0: 就
1: 精
0: 是
1: 密了哈，
0: 更精密了，更舒适了，更也带携带就是带到身上也更方便，
1: 那个适合长程的，
0: 对，
1: 七天的
0: 那
1: 或
0: 种
1: 者是
0: 呢，
1: 2周的，
0: 它甚至都可以正常的洗澡，都
1: 哦，
0: 不受影响，
1: 那个价格要高一点吧，
0: 现在陆续的在出这些相应的产品，
1: 啊，好，大家有心脏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继续请教谢主任，我们来解答一位微信公众号上
0: 好
1: 这
0: 的，
1: 位朋友，他说年轻女性低血压。偏瘦，排除了器质性病变，夏季加重，目前每天都是80、50多，生脉饮联合米多菌效果一般，还有什么方法吗？谢谢。
0: 是年轻女性呢，对多数呢，她，血压可能会偏低一些啊。那么偏低呢，那像我们对于高血压，它这个药物很多各种各样不同作用机制的这些药物来控制我们的血压。那么确实是对于低血压这一块呢，我们的方法还真是有限的。所以像这位朋友也
1: 它
0: 说
1: 是
0: 了，
1: 生脉饮，
0: 在用生脉饮呢，在用这个米多菌呢，
1: 对，
0: 对，实际上呢，它也是生脉饮呢，它通过我们中医的一些调理那么米多菌呢，也是说提高我们整体这个血容量我们血压呢，就是我们这个这个血管里的这个血液对我们这个血管壁的这个测压力嘛的这个压力，那么我们这个
1: 也叫剪切力吧，差
0: 剪
1: 不
0: 切
1: 多。
0: 力它是这个方向不一样，镜像不一样那么这个血液呢，对这个管壁的压力，就我们测量的时候是产生这个血压。那么我们让这个血压这个压力高一些的话呢，我们就让这个管子里的这个水多一些容量多一些。那容量多一些呢，那我们就要规律的饮食要摄入这个液体增加我们血液里的这个血管里的这个液体的容量那么尤其是这夏天容易好出汗那就是容易导致我们这个血管里的这个血容量下降，
1: 多喝水。
0: 那也会导致我们这个血压会。

0: 可能会更低。
1: 嗯
0: 哎、
1: 嗯嗯
0: 嗯。
1: 那其多喝水还有什么方法吗？
0: 多喝水，再就是说呢，可能会就是蹲下起来呀，或者
1: 有晕的
0: 躺下起
1: 感觉，
0: 对，躺着起来呀，太急了，太快了，可能会出现这种头晕呐、啊、眼睛发黑呀、
1: 啊、
0: 这样的情况，我们叫体位性低血压。
1: 啊、
0: 那么对于这样的情况呢，要自己要适当的注意，动作别太急，别太猛。
1: 对，
0: 啊、
1: 好。
0: 那么有的时候呢，也可以做一些这个训练，比如我们就是靠着墙多站一站。对，训练我们这个这个神经系统，骨骼肌肉啊、对于我们这个指力体位的这种反射啊，也会那个对它这种体位性低血压呀。
1: 有好的作用，
0: 有一些作用。
1: 好，试一试啊！我们再来接个电话，看看张女士咨询的问题。你好，张女士。
2: 你好，主持人。
1: 哎，请讲，久等了啊。
2: 哎，没事儿。我那个刚才听到那个
1: 谢主任
2: 八宝九频道直播啊，谢主任讲那个房颤的问题，我有些问题想和谢主任咨询一下。
1: 您直接说啊。
2: 啊，我那个是在以前吧有，但是。没太在意，因为68年下乡的时候年轻，那时候有什么心跳，不太熟，年轻一晃而过，没当回事儿。去年5月10号母亲节，我记得特别清楚，我是跟孩子在出掌柜吃完饭，然后洗澡，回家我上楼，每天骂我上楼吧都没问题，我家6楼，上一层歇一层，上一层歇一层，哎，我觉得心跳特别难受，当时我拿血氧仪和血压计都测一下，是129。那血压并不高，但是心率特别快，跳的我就觉得左边的脸蛋嘣嘣嘣都跟着跳。然后孩子拉开车到我到医大四院急诊，到了医大四院急诊的时候，那个医生一搭脉，他说你现在还跳100多下呢，就把我收留住院了。然后呢，陆续后来又发生几次，但是没有这次厉害。然后今年3月20号、3月21号和4月21号，都是在晚上8、9点钟躺在床上的时候。又出现这种心律不齐，就跳得特别难受。我吃了2粒麝香保心丸缓解了，但是这个时间呢很短。4月21号稍微时间长一点。
1: 你这个上一次住院的时候给你确诊了是房颤吗？
2: 阵发性房颤。
1: 阵发性房颤，那你吃药了吗？
2: 吃了，他让我吃的是比索洛尔，还有那个玻璃维，还有肾中养心胶囊。
1: 你吃了吗？
2: 我吃那个吃了、我吃胶囊药吧还不行，我胃不太好、然后呢回来以后吧，那个比索洛尔我就觉得我因为我心跳平时都在65到73、4、到80的时候很少、后来我前两天就是房颤的时候我就吃比索洛尔吧，吃完了心率在55到60之间都没有超过61的、可是我没有感觉，没什么不舒服的感觉，但是心率也太慢了，
1: 好，
2: 后来我就停了，
1: 这样，时间比较紧了哈，谢主任，您给他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好吗？
0: 好的，
1: 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没回答，您说，
0: 首先呢，您这目前呢来讲呢，诊断是没有问题的哈，阵发性房颤，然后呢就是。就是发病的时候症状还比较明显，心率比较快，啊，然后就是也有没劲儿啊，这些乏力啊，这些症状也有，然后呢，用着这些预防的药物啊，比如说比索洛尔啊，神农养心胶囊啊，他们都有一些这样的这个预防的作用，但是呢，一个是说可能不能完完全全都预防得住，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用这些药呢，可能会有一些不良反应。比如说您说心率偏慢啊，然后有的呢可能也会血压低，那么有比如有些药物呢，比如说这个氨碘酮或者是索他洛尔啊，实际上它有的呢是不适合长期用，有的呢它这种不良反应相对发生率也高，那么针对您这种情况的话呢，这种症状明显的啊阵发性的这种房颤呢，实际上我们无论是国外的指南还是我们国内的指南，都可以把这个导管消融作为一个一线的治疗一个选择来进行。对，您现在
2: 什么叫导管消融啊？
0: 那上次住院的时候，医生没和您介绍一下这些内容吗？
2: 他让我做一个什么什么检查，就是。

0: 但我看您这种那时候可能是看这个冠状动脉供血血管这种情况的这个可能性更大一些。刚才提到导管消融呢，我们就是一种微创的介入的方法啊，把影响我们正常心跳的一些异常的电位给它隔离开啊，让我们这个正常的节律能够更好的维持啊，是一种微创的啊介入治疗的一个手段，一种方法。
1: 那我80了可以做吗？
0: 年龄不是主要的问题
1: 啊，年龄不是问题
0: 对，身体条件状态还都能都允许的话啊，是可以的啊。这整体的这个创伤不是说特别大啊。目前我们这个用的这些技术啊，这些设备啊，对整体的安全性啊、成功率啊，这都有很好的一个提升。
2: 您可以就是我觉得跟医生面对面的再详细的交流一下会更好一些。我们今天时间有限了，实在抱歉，不能再多讲了，好不好？
1: 到医大
2: 医大一
1: 心
2: 内期病房找谢荣胜主任，好吧？好，谢谢您参与，
1: 谢谢，
2: 再见啊！我们抓紧时间再来解答一个问题。公众号上一位朋友说：“医生您好，想问一下，年轻女性前半个月因为焦虑情绪，晚上睡不好觉，经常早醒，有的时候呢就是感觉心脏砰砰直跳，应该注意些什么呢？”谢谢。我们抓紧时间给他解答。
0: 那主要还是这个改善这个
2: 睡眠
0: 质量，
2: 改善睡眠哈。
0: 对，改善睡眠质量
2: 好，
0: 日常可以做一些舒缓的这样的一些体育活动。
2: 好，给您的这些建议，然后如果感觉实在是太不舒服了，做好有一些这个物理方法或者是一些药物的干涉也可以的，是吧？
0: 是的，
2: 对。好的，非常非常感谢我们来自于哈医大医院心内期病房的副主任谢荣胜谢主任，跟我们大家普及了这一期十房颤治心率护。健康的一期心脏主题科普，非常感谢您，非常形象，也非常让我们学习了很多，然后有机会再次的邀请您给大家做一系列的讲解，好不好？
0: 好的，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2: 好，谢谢谢主任，再见。
0: 好，再见。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绰

0: 过程，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6: 公孙策坐到自己的屋子里边，就开始琢磨这三道玉闸。啊，包大人上陈州放粮，皇帝说给他权力了。到在那里，如有违法乱律之人，可以调查明白，就地正法，先斩后奏。先斩后奏，那么这个玉铡是皇帝赏赐的一种玉刑啊，铡刀啊。啊，好，玉铡，皇帝赏赐给他铡刀，这种东西得好好的建造，而且得画一个图，把它画得非常精致，让皇帝一看，这是一个玉刑。嗯，公孙先生一宿没睡觉，就开始铺上纸，就画图，画了三道铡刀的图，因为他听说了玉铡三道啊，三种铡刀。他画了一个带龙脑袋的铡刀，画了一个带虎脑袋的铡刀，最后又画了一个带狗脑袋的铡刀。公孙先生自个儿在那还琢磨呢，违法乱纪的人不是一个等级啊，有朝廷的命官，还有一帮的恶霸，还有那些个街头巷尾的泼皮无赖，这些个人要按照皇帝封的这个玉刑，不能够一律使用，给他分开等级。皇帝命官呢，用那龙头铡，这个地方的恶霸呢，用那虎头铡，一般的泼皮无赖呢，就用那狗头铡。当然要用铡刀，得是犯到死罪的份上的。公孙先生一夜没睡觉，把眼睛都熬红了，把这三口铡刀的设计图他就画出来了。第二天早晨，包公就过来了，一看公孙先生满脸疲惫，俩眼通红，肯定昨天晚上没睡觉。包公说，公孙先生一夜未睡，辛苦了啊。包大人，理所当然，理所当然，这玉铡三刀你给我想好了。大人，我想好了，您看看，我把图画出来。包公一听，怎么把图画出来啊？包公把他这画的图放到桌子上一看，哎呦，这画了三口铡刀啊。包公心想，公孙先生，这回你可露了怯了，皇帝说这玉铡三道，说的是三道手谕呀，你怎么给画三口铡刀啊？公孙先生，这是您一夜未睡画的东西吗？公孙策说，是啊，大人，您看还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包公说，挺好，很好啊，倒是都很精巧。嗯，难为公孙先生，您是动了脑筋了。不过公孙先生，皇帝所说赏赐的玉铡三刀，可不是三口铡刀啊，

玉札三道，是说皇帝要赏赐给我手玉三道。包公一说这句话，公孙策当时这脸腾的一下子就红了，他觉得自己呀，在包大人的面前的的确确有点丢了人了。公孙先生脸这一红，包公就乐了。公孙先生，你这个铡刀画得好，你这三口铡刀画完倒把我提醒了，我正打算到金殿之上向皇帝请赐这三口铡刀。公孙策说，大人，那能行吗？这个你就不用管了。于是包公就上朝，他这一上朝啊，捧着这个铡刀的图纸就送给皇上去。他跟皇上就说了，这昨天听到万岁委托微臣之后，微臣回到府中一夜没睡，考虑再三，画出来玉札三道呈给陛下。他把这个东西往龙冲案上一递，那是臣递给皇上。皇上一看，皇上也愣了。包青，你这是画的三口铡刀图啊？包公说，陛下，你有所不知，圣上赏给我玉札三道，那是我随身携带，恐怕所行之处不为人知。如今微臣陈州放粮，秉承圣上的隆恩，到处要宣扬圣上的隆威，我想了一个办法，莫如圣上赏赐微臣三道玉刑，也就是三口铡刀。龙头铡扎的是皇帝命官，虎头铡扎的是一方恶霸，狗头铡扎的是市井刁徒，凡罪该死罪者一律与铡刀处之。再把万岁你赏赐我的三道玉铡封在铡刀头上，我想所过之处招摇过市，使百姓官员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陛下你看如何呢？包公这么一说，皇帝一听，是我赏赐他玉札三刀，他怀里揣着别人看不着，扛着三口铡刀在街上一走，这就行了。皇帝准奏，马上按着图纸就造了三口铡刀。这三口铡刀一造成，满朝文武大臣是个个纷纷议论，说自古至今有各种刑具，从来没听说过这刑具动铡刀的，在大宋国朝居然就出现了。铡刀造成了，包公准备了百多人的道队，一切收拾齐整，大轿备齐，就准备着去陈州放粮。包公要去陈州放粮，选了吉日良辰，忌日动身。包公带着有100多人的衙役道队啊，从打这开封府里边一出发，在大街上这么一走，就引起了一街两巷百姓们的注意。这支队伍头前是铜锣开道，肃静回避排排列两边，带刀的护卫，执行的衙役，骑马的，步行的，尤其是在队列当中抬着这三口铜铡，乃是皇帝新赏赐的玉刑。这铡刀打造的非常精巧，龙头铡是龙头龙身，虎头铡是虎头虎身，狗头铡是狗头狗身。这个铡刀啊，并不是那么明面的抬着，每一个铡刀上面都带有杏黄布做的套，这个套套上呢，龙头虎头狗头都在外边露着。两个人扛一口铡刀走在队列当中，谁来执行呢？包公已经分配了，执行这铡刀的就是王朝马汉张龙赵虎，拿刀的就是王朝，铡这个人呢，得拿那芦席捆上，捆席捅的这位是马汉，往这铡刀里边填的是张龙和赵虎。为这个事儿，王马张赵这四位啊，铡刀打造好了之后，还专门做了一回试验，找了一条狗把它捆起来，卷到芦席里边，捆成三道药，塞在这铡刀里边，咔嚓一刀给铡下来，狗脑袋掉了。赵虎一看，这玩意儿真快。用这门扎人比刀砍方便多了。还有一样啊，什么时候能开张啊？这赵四爷直着急，恨不得此次到陈州去，一上路的话就有告状的，要是罪犯当斩的人瞪过来塞在扎刀里边咔嚓一扎，他好过过瘾。这事儿哪是过瘾的事儿啊，这队伍往前走着，扎刀里边在队列里边抬着，一街两巷的老百姓瞅着就议论。

哎，这包大人想上哪儿去呀？怎么还扛着三口铡刀啊？有的那民工就在那做解释了，这你哪能知道啊？包大人这是出远门啊，出远门你没看骑的都有牲口有马吗？那马不得吃草吗？吃草的话，那就得铡草，得拌料。这铡刀是铡草的，铡草也不至于在这个队列前面扛着呀。哎，包大人这铡刀跟别人铡刀不一样啊。人家为的是显显刚口，这老百姓是纷纷议论的。包公呢，坐在八抬大轿之内。包公这回去陈州，他自个儿做了一个规定：这大轿在街上走，轿帘不放，把这轿帘挑起来。为什么？为的是有告状之人，他及时就能审问。同时呢，也让老百姓瞧一瞧，这位钦差大人出朝，代理民讼，有告状的拦轿就停。包公在大轿里边坐着，是轿帘高挑，老百姓看的人就更多了。这个就是开封府的包大人，人称包青天、铁面无私的那位大老爷。老百姓争着抢着都要看看这包公什么样。所以这东京汴梁的大街上，老百姓在两旁边自然形成了一个人胡同。包公的道队出了东京汴梁城，来到十里长亭。十里长亭这个地方有很多文武朝臣在这准备着送包公，其中丞相王延龄、吏部府的官员、刑部府的官员也都在此。包公赶忙落轿，由打轿里边出来之后，和这些相送的官员们一场寒暄。这么多官员送包公，包公都觉得这是正常礼节。可是这其中有一个官员出来，使包公感到非常的震惊。谁呀？太师庞吉府里边的一位庞孔目，这个人跟庞吉可能沾点亲戚，他是府中的孔目。此人来到包公的面前，先是深深的一揖：“包大人，我奉庞太师的命令，特意到此给包大人送行。”包公一听，哎呀，包拯去陈州放粮，万万没有想到还能有老恩师的牵挂。为什么叫老恩师啊？包公科考的时候是庞太师当个主考，所以包公得称庞吉为老恩师。这个庞孔目一挥身，又打手下从人手里边拿过这么大一个长条的小盒来，双手递到了包公的跟前。包大人，这是当今圣上赏赐给庞太师的三支御笔，庞太师一直舍不得使用，这回特意拆卑职，把这三支御笔转赠给包大人，让您去陈州判案使用吧。庞太师特意嘱咐我转至包大人，希望包大人笔下无情，详审细查，人无蒙冤，事无虚假呀。包公一听他这几句话，心中暗想：哎呦，庞太师送给我这三支御笔，这可是弦外有音呐！这三支御笔是当今圣上送给他的，他没舍得用，把这御笔送给我了，告诉我笔下无情，实际上是嘱咐我要笔下留情啊！告诉我详查细审，详查细审，查谁审谁呀？他知道我去陈州，要查国舅庞昱。他告诉我，人无蒙冤，事无虚假，那意思是可别让他儿子蒙了冤枉，别让他儿子的事情有了虚假呀。这是转弯抹角向我托一个人情。包公双手把这三支玉笔就接过来，递给手下从人：孔目，回到府中，请转禀我的老恩师，就说我包拯这三支御笔受之有愧，但是老恩师的一番盛情，包拯已经领略。辞去陈州，我包拯一定要用这三支御笔判断贪赃枉法之人，弃天地惊鬼神，以正国法，是铁面无私。说到这里，这位庞孔目一听：是是是。哎，是是是，当大人回朝之时，太师爷说必然迎候在长厅之外，转告老恩师包拯，多谢。

完这句话，包公转身上了八抬大轿，文武群臣相送一程，包公的道队离开了东京汴梁，一直往陈州进发。包公这出朝啊，早有前行的报马，拿着公文，州城府县都送了信儿，这可惊动了州城府县的各地地方官呐。地方官员一听，这位奉旨钦差出了朝了，听说还带着三口铜铡，乃是御封的，一路之上要查出贪赃枉法的官员，是就地正法，是先斩后奏。地方官员一个个心里边都胆儿突的，大宋朝的这些官员哪个心里边没有点肮脏事儿啊，哪个都办那个事儿都缺点良心，所以对包公所到之处都是远接近迎，不但说远接近迎，而且是小心翼翼。为什么小心翼翼？给包公吃什么他们都犯合计，不敢大排宴宴。听说包公这个人为官清廉，又不敢弄些什么咸菜小米粥，又琢磨吃这玩意儿包大人要一生气再找点些茬呢，就说给包公吃什么都费了很多的心机。但是包公对这些事情并不放在心上，所到之处要详查当地的风土民情，有没有什么冤枉代理民词吗？包公这一路上审问了很多的大案，审问了很多的疑案，也的的确确有很多老百姓是拦轿喊冤。包公正如自己所说的那样，凡属拦轿者一定要落轿审问。审问完了，如果这案子太棘手，一时查不明白，包公呢就委托给地方官，等他回来的时候要让这地方官向他禀报。一般来讲，包公觉得自己就能够查问明白的，立时就把他判断了结。就这样，包公的行程是比较慢，因为在路上耽误了一些功夫。这一路上不但说代理民词，同时也查问地方官员，有贪赃枉法、民怨鼎沸，老百姓有告他的，包公一律查办。这道上还真给免掉了两个官员。往前行走着，这天就来到了天昌镇。这天昌镇距离陈州可就不远了，那里程计算再有两个驿站就到了陈州。在天昌镇打下行辕公馆之后，晚上包公就把公孙策叫来，他把公孙先生叫到跟前，跟公孙策商量：公孙先生，再过两个驿站我们就到了陈州了，我们这次陈州放粮，说是放粮，其实是查镇，要查的就是这国舅庞玉。我想这国舅庞玉在陈州两年前放粮到此，胡作非为，一直到今日，肯定说他是罪大恶极呀。只是我们现在没有真凭实据，没有他的口供，没有把他捉获。公孙先生，你说我们这次到陈州，这国舅庞玉他会对我们如何呢？我们怎么对待这位国舅庞玉呢？公孙策说：大人，这个庞玉他倚仗着是皇亲国戚，胆大妄为，有恃无恐啊。他在陈州看来是根基已深，据我所知，陈州城的地方守备有一个姓蒋的，叫蒋万，这个蒋万手底拥有10000地方军呢。蒋曼跟庞玉两个人勾结在一起，好得像一个人。我们到了那里，如果要想捉获这个庞玉，恐怕不那么容易。我倒有一个计策，大人可以不进陈州，在陈州前一个驿站咱们住下来，您写一封信或者下一封请帖，请这位国舅庞玉到这里来见您，您是奉旨钦差，按理他应当到这来迎接。当他来到咱们行辕公馆迎接您的时候，您就安排下手下的衙役。您可以问他，这么多老百姓告他究竟是怎么回事。如果说他要承认了，那么当时我们就可以把他拿货。如果他不承认，我们也把他拿货，先拿住后审问。这是一个万全之策呀。如果我们要是进了陈州，那就等于到了他的范围之内，恐怕你我加上我们这100多人都行动不便，一旦产生变化，我们一点回旋余地

0: 都没有啊。包拯说，公孙先生，你把这庞玉想得太简单了。你以为我们要不进陈州，下一封书信，发一封请帖，他就会到我们的驿馆中来吗？这庞玉狂妄已极，他焉能把我们这奉旨钦差放在眼里？更何况在长亭送别之时，太师庞吉送给我御笔三支，这说明他已经知道我此来陈州的目的。这庞吉肯定会派人提前给庞玉送信，而今的庞玉是早做好了准备了，他绝不会到我们的驿馆中来。恰恰相反，我倒想咱们直入陈州。俗话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大臣，如果您要进陈州的话，万一要落在庞玉的手中，那我们可就不好办了。还有两个驿站，到了陈州附近的时候，我们再做记忆吧。他们两个人在这商量着如何对付庞玉，这也就在此时此刻，陈州城里安乐侯府里边那庞玉也正在研究如何对付这包拯。怎么回事呢？正如包拯所预料的，这太师庞吉早已经派心腹家人带着一封密信骑快马到陈州，给庞玉把这信给送来。庞玉打开书信一看，是他爹来的。他爹在信中对庞玉不少斥责之词。为什么斥责他？恨他，说你这个小冤家，在陈州待了两年，胡作非为，有恃无恐，胆大妄为，没边了，你做得太过了。现在朝纲里边告你的状子都罗成了落了，朝廷不得不对你查办。这次派着查办你的这个人，就是开封府尹包拯，此人铁面无私，秉公断案，这是不徇私情的这么一个人。这个人是倒在陈州啊，你可要多加小心。你自个儿琢磨琢磨，有哪些事情会让人家抓住把柄，早做安排，掩盖掩盖。如果让包拯把你抓住把柄了，你呀就得正国法，到那个时候我给你讲情都讲不了。所以庞吉在信中写得很严重，对自己的儿子提出警告，告诉他早做准备，别让包拯抓住你的罪证。庞玉看完了那封信之后，自个儿揣起来了，就把自己手底一个谋士，此人姓臧，叫臧能，是四川人，把他就叫来了。这臧能呢，一肚子坏主意。庞玉问臧能啊，说这个包拯要到陈州来查办咱们来了，臧能，你说得怎么办呢？臧能一听，眨巴眨巴眼睛，安乐侯，我看这个事情啊，是应该这个样子，让这个包拯不得到陈州，来不得陈州，就不能查访你的事情喽。你看这个样子可不可以？是啊，这包拯让他得病，这也不是咱们让他得病他就得病的啊！有个什么事儿能把他办住，也不那么办得住的。我有主意，你看怎么样？啥子主意？我让这包拯进不了陈州，我就让他脑袋搬家。
1: 你是说派一个人去刺杀的？
0: 对，我把这奉旨钦差在半道上把他杀了。嘿嘿，钦差被刺，他知道是谁刺的啊？
1: 你派哪一个人？
0: 哎呀，把相佛给我找来。
1: 一说这句话，有人去不多时，又打外边引进一个人来。这个人有30来岁，他走进屋子，一见国就报万拱手，安乐侯，叫小人有何吩咐？
0: 庞玉说，相佛，我对你如何呀？您对我是天高地厚。好，你报恩的时候到了，我打算派你到在安岭镇去刺杀包拯。咱们下次再说。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说有一个按钮，当你按下的时候可以重返二十岁，你们愿意吗？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电影《重返二十岁》的主题曲。我印象特别深的一段，就是在去图书馆的路上，看见一个奶奶带着孙子在长椅上数落叶，孩子用稚嫩的声音，奶奶用天真无邪的笑容。如果不是岁月的话，他们拥有一样和喧嚣世界无关的心。其实在那一刻，奶奶已经回到了童年。在这部影片当中就讲了啊，奶奶回到了二十岁，然后跟自己的孙子是同学的故事。
3: 直到有另一个人，
2: 所以有的时候会在感慨啊，有些事情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办法懂得，当我们懂得的时候就已经不再年轻。就像现在网上很火的一段鸡汤，就是人没有办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

继续来听歌，听到的声音它是薛凯琪，这首歌的名字啊，乍一看很奇怪，奇洛里维斯回信。其实它这个是有一个这个翻译的不同啊，这个奇洛里维斯呢，也就是我们这边熟悉的黑客帝国生死时速被大家所熟知的超级偶像基努里维斯。在这个音乐当中呢，他唱到了哈，每天呢他给自己的偶像写信，写了10年觉得太乏味了，就是因为这个他一直相信一件事情，就是他写的这个信一定会被回复到。就像在音乐当中唱到的，明知我们隔着太空，人人都怕倦怕扑空，全球得我未死心，但是也没有放松。所以这也是很多的时候的一个共鸣。薛凯琪化身成为了一个小粉丝，然后给自己的偶像写信，期待有一天会实现自己的追梦旅程。我们一起来音乐当中来感受一段。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的声音它是梁咏琪《短发》，这首歌又是多少人的青春回忆呢？会唱的朋友可以把音乐放大声，一起唱起来吧。

听到的这一版张三的歌呢，是来自于陈粒和夏日入侵企划的合作哈，老歌翻唱。这首张三的歌呢，是李寿全演唱的歌曲哈，在1986年发表在专辑《八又二分之一》当中。而这首歌呢，也是同年的电影《父子关系》的主题曲。而这首歌也是鼓励大家哈，在生活当中面对艰辛或者是面对不愉快的时候，依然能够有勇气不断的勇往直前。好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听歌，听到声音来自白安，让我逃离平庸的生活。

坚定的相信自己，相信自己拥有未来，想着未来的路程有多远，忘记曾经的伤口有多痛。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这首歌非常有力量哈，让我逃离平庸的生活。你是不是曾经想过，哎，可不可以放下当下的生活当中的一切，然后就安安静静的享受属于自己的几天呢？但是好像现在当下的这个情况不太允许啊，我们有很多的社会责任和压力每天在身上，都逼迫着我们不断的向前，不断的向上。好了，这一时段的最后的一首歌，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黄丽玲，等你。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拉到2000年，在孙燕姿第二张专辑《我要的幸福》当中，这样的一首《相信》。
1: 突然觉得我只是一个人，
0: 这里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想听什么样的音乐，欢迎大家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然后留言就可以了。

杨千嬅《勇》这首歌也是收录在2002年发行的专辑当中。这首歌的歌词旋律非常鼓舞人心，而在前段时间的这个巴黎奥运会奥运健儿的这个在港出席的这个奥运健儿大汇演当中也演唱了这一首《勇》啊，也是非常有感染力。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富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听歌，听到的声音它是拉拉徐佳莹《居高症》。

听到的声音来自拉拉徐佳莹惧高症。你们什么时候开始听拉拉的歌呢？是当年超级星光大道的那一首身骑白马，还是在歌手里面的莉安呢？我是从这张心理学专辑开始喜欢这样的一个歌手的。而这样的一首惧高症呢，也是表达的非常细腻啊，是告诉我们面临生活当中一些惧怕和恐惧，我们要勇于挑战它，去战胜它。很多人是不是都有恐高？当我们战胜了恐高，战胜了自己之后，会迎来新的一番天地。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继续来听歌，人潮里。

听这首歌的时候突然想到了这部电影的台词啊，来自电影《人潮汹涌》，在里面有段台词就是，因为我遇见你再汹涌也无惧，这辈子人潮汹涌，感谢遇见你。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刘若英，人潮里。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的声音它是华晨宇，微光。

0: 听到音乐来自华晨宇的微光。在今年呢，华晨宇很轰动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五一的时候搞了一个一起看迎接日落的这样的一个演唱会啊。我觉得在这个音乐方面他是非常有才华的，而且呢很有想象力，希望在未来的时候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音乐。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2: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2: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财经。

好了，今天朋友陪伴大家听歌时间就告一段落咯，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889 接下来更多精彩的节目。最后的一首歌来自薛之谦，你还要我怎样，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转车辆，应礼让行人，行人应该快速通过。礼让斑马线，文明出行。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吹响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冲锋号，
1: 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
1: 心无旁骛强招商，全力以赴抓发展，耳边热已成为新时代东北现象重要标志。
0: 卯足干劲拼劲，全力攻坚克难，着力打造。

0: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我们一起爱上生活，
2: 爱上生活。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有首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在节目陪伴支持之下，大家幸福安康生活，无论心理健康还是身体健康。希望呢有怎样的疑惑问题，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联系，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先来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哈。人到中年呢，很多人都躲不过四高问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这是往往是这不敢吃那不敢碰啊。有没有一种植物啊，或者一种食物，既非常适合四高人群吃，又对降四高有帮助呢？真的是有啊。如今呢，越来越多的权威证实，经常吃豆类食物，豆子、豆腐等哈，它能帮助我们稳住尿酸、血压、血糖、血脂，改善身体代谢健康。诶，大人小孩都适合，但很多人根本没吃够。诶，一提到吃豆，可能很多人感受的就是日常吃的不多。2024年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专门发布减油、增豆、加奶这样的核心信息，其中明确指出，经常吃大豆或豆类制品可以降低成年人心血管疾病、乳腺癌、绝经后女性骨质疏松等发病风险，高血压、高血脂、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人群，像没有饮食禁忌啊，都可以增加大豆和制品的摄入。首先说常吃豆类有助于降低尿酸，一直以来其实不少人把豆制品视为是高尿酸和痛风患者的禁区，觉得嘌呤高碰不得啊，这真的是流传多年的饮食误区。2026年4月国际期刊营养素上，一项由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联合上海多区疾控中心追踪了4万多人的研究证明，每天适量吃豆类反而能够降低高尿酸发病风险。数据显示啊，摄入量最高的人群高尿酸风险会直降 26%， 尤其是每天摄入6到28克干豆啊，那降尿酸效果是最突出，哪怕没有达到推荐量也有明确的保护作用。第二就是常吃豆类有助于稳住血压。2026年5月英国医学杂志子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增加豆类、大豆制品的摄入能显著降低高血压发病风险，与摄入量最低的人群相比，常吃豆类人群高血压风险下降 16%， 常吃豆类品人群啊风险下降 19%。 最重要的是，研究给出最佳食用量的参考，每天吃170克豆类或者是60到80克大豆制品，高血压发病风险可以降低大约 30%。 日常三餐随手搭配，稳度而且轻松的啊，去稳住血压。第三就是改善血糖，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豆类还是隐藏的控糖能手呢。2024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营养素上的一项长达数十年的随访研究发现，豆类摄入越多，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就越低。实践证明啊，饮食中添加豆类能够有效地改善空腹血糖，提升胰岛素敏感性。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常吃豆类还能够降低糖化血红蛋白，辅助平稳控制血糖。第四就是改善血脂，尤其是降低总胆固醇。调节血脂，豆类在这方面也是优势十足。血脂异常医学营养管理专家共识明确指出了，长期食用豆类及豆制品的话，可以有效的改善血脂指标，尤其能够降低总胆固醇啊。有专业的实验对比过喝牛奶和豆浆的降脂效果，健康人群长期喝豆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甘油三酯都会明显下降，用豆类代替啊部分高脂食物，给心血管防住啊，可以做好这个防护墙的。那每天吃点豆，身体可能还给你额外惊喜呢，它有助于延长寿命啊。你要想长寿，日常饮食中不妨多添一勺豆。2025年国际期刊营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较高的豆类食品和异黄酮摄入量有助于延长寿命，显著降低全因心血管癌症等死亡风险。每天摄入33克豆类食品啊，全因死亡风险最低。以大豆为例，它富含优质蛋白、纤维素、异黄酮等生物活性成分，其中异黄酮被认为具有抗癌特征，还具有心血管保护作用。第二，有效的来降低患癌风险。
常吃豆制品，它能够呢帮助身体啊建立一道防癌屏障。2024年国际期刊营养素上公布的一项研究显示，经常摄入像豆腐、豆浆等豆制品能够显著的降低患癌症风险。具体来说，豆腐呢可以啊使癌症风险下降 22%，豆浆可以降低 25% 的患癌风险。总体豆制品的摄入量，哎，能减少癌症风险高达 31%。 第三就是改善失眠问题，被熬夜、失眠、睡不踏实困扰的人，不妨多安排点豆制品。2025年国际期刊睡眠的自然

与科学刊发一项研究显示，适量的增加豆制品摄入可以改善失眠。数据显示，吃豆制品量多的人啊，大于等于每周七次，相对于吃比较少的，小于等于每周一次，发生失眠风险要降低一半，并且豆制品啊吃的越多，失眠风险可能越低，摄入量每提升一个档次哈，那失眠的风险会降低 20%。 再有就是帮助强壮骨骼，到一定年纪之后，骨密度容易快速的流失，骨质疏松找上门，大豆异黄酮就是天然的护骨高手。2022年发表在国际期刊《食品科学与营养评论》上的一项研究表明，为绝经期和绝经之后女性每天通过饮食补充大豆异黄酮大于等于90克，能够显著的提升腰椎、髋骨还有股骨颈的骨密度，尤其体重正常坚持补充超过一年的人，骨骼养护效果会更突出。吃豆啊也有四个关键点，在今天节目中也和大家分享，这样能够让我们的养生效果加倍。第一，不同豆制品要换着吃。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天吃大豆25克啊，还有相当于72克的北豆腐、140克的南豆腐、360毫升豆浆、175克内酯豆腐、55克豆腐干或者是40克的豆腐汁儿啊。其实在米饭中你加点豆类，像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他就说，日常生活啊用豆米饭代替纯白米饭，饮食健康级别呢上是档次。豆类中好像红豆、绿豆、芸豆、豌豆、鹰嘴豆啊、蚕豆，由于它们的脂肪含量比较高，同时富含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等营养物质，可以代替部分的主食。有四种豆制品少吃，你看啊，油豆腐，还有呢油炸豆腐干啊，热量和脂肪含量太高，不建议常吃。像豆乳啊、豆豉等发酵豆制品，钠的含量比较高，也应该少吃。没有煮熟的豆浆含有皂类、胰蛋白酶、抑制剂等有害物质，可能引发恶心呕吐。可以呢将豆浆煮沸，继续煮5到10分钟，使泡沫完全消失，完全煮熟之后哈，煮透啊再饮用。很多人总在追求神奇的食材、超级的食物，却常常忽视了身边最朴素也最平价的好东西——豆类。所以从今天开始，日常饮食多留意啊，加点豆，煮一锅杂豆粥或者是蒸米饭的时候加点豆，打一杯豆浆，你的血压、血糖、血脂、尿酸都会悄悄的和你啊说啊感谢。所以呢也希望把今天的知识告诉给身边的亲朋好友，要破除偏见啊，把健康吃回来。

0: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嗨，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3: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电波，我是主持人刘英。你有没有想过真正的人生赢家是什么样呢？不是手握多少财产，而是到了110岁依然声音洪亮，自己能做饭，能遛弯，去医院一查血糖血压血脂全正常。她呀就是来自浙江台州的严桂凤奶奶，今年110岁，可以说是硬核长寿代表。她的日常啊，没有昂贵的保健品，也没有神秘的养生功法，但是7个长寿习惯她坚持了一辈子。严凤老师她的这个出生哈是1916年，他叫严桂凤，是台州年纪最长的老人，尽管已经110岁高龄了哈，他说话依然是中气十足，走路呢不让搀扶，吃饭也不用人帮忙，生活基本自理。去年家人带他体检，结果

锅的，稀饭呐、面条啊、馒头为主，有什么吃什么，从不浪费粮食。有时候啊，子女白天出门工作，他就自己动手烧柴啊，把这个小米粥放在土灶上热一热，一顿能喝一整晚。子女们就这样总结母亲的长寿密码：性格耿直，坚持劳作，没跟人家吵过嘴，或者是打过架，对亲戚邻居都是很和气，烦心事儿不往心里放，从不生闷气。严桂凤奶奶的长寿秘诀就藏在她坚持的一辈子的七个习惯里。第一，就是爱晒太阳，免费的维生素 D。天气好的时候，严桂凤奶奶就喜欢在门口晒晒太阳。阳光，拥有其他光源没有办法比拟的优势，是既简单又高效的养生方法。适当晒太阳是获取维生素 D 的自然方式。维生素 D 呢，是促进了钙吸收的关键，并能够有效的预防骨质疏松。每天累计晒20到30分钟就可以满足身体需求，不用一次性完成，碎片化累积啊，是更容易坚持。习惯二，喜欢聊天，防止大脑衰老。严桂凤奶奶爱热闹啊，每天都要出门跟其他人聊聊天，多出去和人交流，多面对面的去聊天，尽量少在家里发呆，这样能做到降低认知功能衰退的风险。我们在面对面交流的时候，大脑也是飞速运转，快速做出反应，这对大脑来说呢，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锻炼。别小看唠嗑这件事儿，它能让你的脑子一直在线。再看习惯三，喜欢走路，对心脏有好处。严桂凤奶奶每天都会出门走一走，虽然呢只有方圆几百米的范围啊，走路呢其实是最适合全民的心脏保护运动，不需要复杂的装备，长期坚持能够显著的降低心脏病、高血压、高血脂等风险，堪称是心脏友好型运动天花板。走路为什么能养心脏？首先啊，它能让心肌收缩力增强，静息心率变慢，心脏负担减轻。其次呢，它能够促进血液循环，让血管弹性变好，还能够调节胆固醇水平。另外呢，它能够有效的控制体重，调节血糖，降低血压，从根源上减少心脏疾病的诱因。再看习惯四，早起早睡，帮助身体修复。严桂凤奶奶每天作息是非常的规律，晚上8点上床，一觉睡到隔天早晨的7点。睡觉啊，可以说是我们能找到的最低成本的身体修复方法。生活中不少情绪和健康问题，靠好好睡觉就能够缓解。睡眠从来不是浪费时间，而是身体的修复时刻。深度睡眠的时候，大脑呢会清除导致认知衰退的代谢废物，同时呢巩固记忆，免疫细胞活性提升，能够呢修复受损细胞，充足的睡眠还能够稳定情绪，让你不容易烦躁焦虑。再看习惯五，从不挑食，保证营养均衡。严公公奶奶在饮食上是从不挑嘴的，不舍得浪费一点粮食。如今呢，很多人进食不规律，这会引起代谢紊乱，增加肥胖、糖尿病等疾病发生风险。早餐很重要，应该呢做到每天吃早餐，并且吃好。暴饮暴食、偏食挑食、过度节食啊，都是不健康的饮食行为。建议早餐用餐时间15到20分钟，午晚餐呢20到30分钟，细嚼慢咽，享受食物的美味。习惯六，就是少吃油腻，帮血管减负。严桂凤奶奶平时啊不吃太油腻的饭啊，饮食清淡。北京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治医师赵月彤他就说，过量油脂可能引发呢血脂异常，加速动脉粥样硬化，增加心脑血管疾病风险，同时呢还可能扰乱内分泌的代谢，导致胰岛素抵抗，形成三高的恶性循环。油脂过量摄入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肥胖，而肥胖本身呢也是诱发多种慢性病的危险因素。医学界的普遍共识是，肥胖已经成为我国第六大致死致残的主要危险因素，同时也是至少13种恶性肿瘤的独立危险因素。再看习惯七，不生闷气，远离癌症性格。严桂凤子女们认为啊，母亲的长寿秘诀，心态好真的很关键，烦心事儿不往心里放，从不生闷气。经常生闷气的人真的是很容易得癌呀。
心理因素在癌症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胃癌、肝癌甚至是颅内恶性肿瘤与易怒、小心眼、过度压抑自己情绪是有关的。这种爱生闷气的

0: 性格啊，在心理学上被称作是 C 型性格。这部分人内分泌更容易紊乱，器官功能活动容易失调，随着机体免疫功能的下降，免疫系统识别和消灭癌细胞的监视功能会大打折扣，因此呢，容易患上癌症。长寿真的从来不是玄学哈，更不需要昂贵的灵丹妙药，它藏在我们日复一日的好习惯里，晒过的每次太阳，走出去的每一步，吃下的每一口踏实的饭，以及放下烦心事之后的每一个安稳的觉。今天和您说的严桂凤奶奶的故事真的告诉我们，最好的养生一直都很简单，从来都不贵，也希望大家一起行动起来，活出健康长寿。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嗨，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0: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0: 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电波，关注成长在线，这档节目为心理精神健康提供帮助服务，特别是儿童青少年。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亲子关系、孩子的学业发展，或是心理情绪问题，都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互动交流，或者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加入我们的听友群。来看哈，最近呢，心理老师做了一个个案，来访者是小鱼的妈妈，小鱼今年15岁。小鱼啊，从2024年12月份和爸爸爆发了一次激烈的冲突之后，就开始没有办法上学了。经过一年多的调整之后，小鱼在2026年3月份复学。复学前3个礼拜小鱼坚持的还不错，从清明假期之后，小鱼的状态就开始下滑，又出现了频繁请假这样的情况。五一之后小鱼状态就更差了，妈妈说五一之后一整个星期小鱼都没有办法去上学，后来终于开始去学校，但是现在只能保持1周2天半时间。妈妈说她也想尽了各种办法给孩子做各种的分析，也谈心过很多次，甚至威逼利诱过，但是孩子这个频率一直还是提不上来。妈妈说不知道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原来那么优秀的孩子现在怎么就一直在摆烂，为什么就一点都不努力了呢？小鱼的状态为什么突然下滑，这个状态其实是很多孩子复学第一个学期都会遇到的问题。很多家长以为孩子休学一段时间之后，只要重新走进校门，就能够无缝衔接的进行之前的学习，但事实往往是复学初期很多孩子会咬牙坚持，之后随着能量的消耗，孩子会进入一个漫长的波动期，状态时好时坏，进三步退两步。很多父母这时候会慌啊，觉得孩子又开始摆烂了，不努力了，父母开始焦虑催孩子，孩子身上压力也就更大。其实这个状态不是退步，而是康复曲线上的正常震荡。小鱼前3个礼拜表现不错，恰恰说明他内心是想好的，是有力量的，他内心也是真的想跟上复学这个节奏，想清明假期放松，打破了刚开始建立起来的上学节律。五一长假之后整周缺勤是他一直在想做和做不到之间在挣扎，所以这个时候催逼都不是好的解决方法，只会让孩子状态更差，那对于上学这件事会更有压力。那父母应该怎么做呢？主动给孩子解压，告诉孩子复学初期确实会经历一个波动阶段，这

很正常。毕竟啊，我们身体还在恢复过程中，这样的沟通会帮助孩子呢把压力降下来。然后呢，这样的一种情绪减少内耗啊，力量就可以用在上学这件事上了。妈妈或许也可以这么说，小鱼，前三个礼拜啊，你能坚持去，妈妈知道那里面有你很多努力，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办到的。后来清明五一之后状态下滑，妈妈之前有点慌，诶，可能会让你更有压力了。但是我想告诉你，复学本来就会这样啊，就像身体受伤之后的复健，肌肉会酸痛，会需要休息一段时间。那咱们复学也需要一个慢慢的适应过程，上学的节奏我们可以慢慢找。妈妈这样沟通会帮着孩子把压力卸下一大半。而当父母先进行啊这种接纳波动，孩子才能停止用有限的力气去推抗自己。第二步骤就是学会帮孩子疏导情绪，我也经常在节目中这样提醒大家。你看小鱼妈妈说，看到孩子有情绪的时候，其实她也知道，哎呀，该去回应孩子，但是好几次啊，她尝试回应之后，孩子情绪更差了。后面呢，她就不敢多说，总觉得自己话少一些，尽量不给孩子添堵吧。但这样的处理方式啊，会让小鱼一直得不到情感支持，情绪一直在身体里堵着，一直出不来。而且这个时候是小鱼最需要妈妈支持的时候，只有通过妈妈的主动回应，孩子的情绪才有机会疏导出来。那妈妈该怎么帮孩子疏导呢？简单说，就是不断地把孩子的话反射回去，让孩子感受到被理解和接纳，那孩子才会倾诉更多。比如小鱼有时候会在妈妈面前吐槽爸爸，说爸爸管太多了，总是否定他，永远觉得自己啊是对的。之前听孩子这么说的话，妈妈会立刻说，你看爸爸确实管得多，不过也是为你好啊，别人家孩子的事情你看他就不管哈。当父母的也免不了会唠叨几句，真的是因为为你好。每次啊，妈妈这么说，小鱼就更生气了。这种情况下妈妈可以怎么回应呢？妈妈或许可以这样回应，嗯，爸爸管得太多，总是否定你，永远觉得他自己是对的。总用这样的沟通方式的话，确实是让人挺不舒服的。这样的回应会让小鱼知道妈妈是懂自己的，接纳自己的感受。这就是情绪疏导最核心的原理，先接通再导流。情绪像水，堵着会泛滥，疏了才能够流动。而反射呢，就是接通的那根管道。也就是说，妈妈一定要忍住帮孩子解决问题的冲动。小鱼吐槽爸爸的时候，也需要的不是妈妈给解决方法啊，只是需要妈妈懂他的感受。作为父母，我们也一定要知道，我们不是修理工啊，而是容器。面对孩子的情绪，我们的目标不是让问题小啊，而是让孩子的情绪在这个空间能够安静的待一会儿。第三个步骤就是学会鼓励孩子。你看，因为小鱼现在能量低，成绩在倒退，那这个时候孩子最气馁最无助。那如何激发孩子对生活的热情，对学习的热情？一个有效的策略就是通过鼓励孩子，对小鱼取得的每一个小进步给予认可，并且用语言及时的表达出来。比如说小鱼现在每做一次英语阅读理解就抓狂哈，觉得那么一大篇总觉得看懂啊，但是呢做题的时候又觉得啥也没懂。这个时候该怎么回应孩子？妈妈可以先回应孩子情绪。姑娘，英语阅读确实是，哎呀，篇幅真长，看着一大段文字就心里发慌，明明看得懂，就是不想开始，越拖越难受，是不是？长篇阅读确实是最难下手的题型，所有人啊第一次接触都会卡壳慢半拍，这不是你的问题，是这个题型本身就有难度。先回应孩子的情绪，让孩子觉得被理解，孩子情绪平复之后，妈妈后面说这个孩子才能听进去呀。接下来可以到了鼓励的部分了，妈妈可以这样回应孩子，小鱼，我们不是要一下子做好，今天只是第一次试水，慢一点啊，做少一点都完全没关系。其实啊，你今天愿意坐下来试着开始，就已经是一个大突破了。很多人啊，看到长文字直接躲开，你还坚持尝试一小时，勇敢迈出第一步。每一次鼓励都是对小鱼自我价值的肯定，都是对他努力和进步的认可。这种感觉呢，会深深地根植于小鱼的心里，成为他面对挑战的坚强后盾。随着妈妈不断地给予鼓励，小鱼的心态和状态将会积极地发生一些转变，
他会越来越相信自己的能力，在面对生活学习的难题的时候，也能够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勇气和信心。那通过这样的咨询，小鱼妈妈知道孩子出现问题的原因在哪，也知道如何去改善哈。后面呢，他会努力的把自己的部分做好，给孩子提供更大的程度支持。我们也希望这一些的经验方法能给您带来启发。当然您有更好的方法或者是实践，愿意和我们交流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更希望大家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0: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0: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今天的财富故事呢，我们走进一位普通的青年创业者，染发纹身，桀骜中带着点诙谐。彭汉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潮流又随性，他不像两个一级品牌高爷家和许翠花的创始人，倒像是个随时准备下赛道玩游戏的赛车手。但是彭汉笑着说呢，自己是一个笨拙的猫奴奶爸。所以今天我们的财富故事呢，就走进这个大学创业的90后东北小伙彭汉。在高爷家公司，几乎所有员工都是猫奴，许多猫咪在工业区随意的游走，时不时就跳上办公桌。他们在前台附近有专门的照片墙，为了照顾新捡来的流浪猫，彭汉还把自己的办公室隔出一半作为猫房。高爷家这个品牌，这个名字呀，也充满着猫奴的气息。2018年，彭汉苦于买不到放心的猫粮，决定自己创业做一款。他和团队收集了所有合作人家猫的名字，分别去注册品牌，最后唯一通过的就是高爷，一直陪伴团队十多年的橘猫。在高爷家的众多猫孩子中啊，有一只肠胃脆弱容易轻便的猫咪叫翠花。2022年彭汉发现了一款这个结团锦实的国际品牌植物基猫砂啊，食物十分的适合翠花，但这款产品呢，就是频频的断货，价格也挺贵的。高爷家团队决定逆向研发，做同款植物猫砂产品。在考虑到研发这款猫砂的工程师姓许，品牌就命名为叫做许翠花。彭汉透露呢，目前这两个品牌叫做高爷家和许翠花啊，这两个品牌年销售额超过10亿元。在今年的618期间呢，高爷家许翠花整体增长超过50%，其中呢，许翠花增长超过150%，在众多平台的霸榜中，品类属 top 一。其实快速增长的背后呢，是严谨的产品理念。为了杜绝外界对毒猫粮的担忧，高爷家从一开始就贯彻透明化的方针，公布每一批产品的配方、原料来源、生产商、检测报告，增进消费者的信任度。那第二款这个品牌叫做许翠花，前后投入了100万元的研发资金，测定淀粉在不同温度压力下的性质，消耗掉的淀粉原料以吨计算。当然了，在彭汉的创业过程中也绝非是一帆风顺的。2019年底，高爷家线下销售受阻，账上只剩几万块钱了。适逢宏观环境变化，彭汉干脆把猫粮贴钱卖给了武汉、温州的消费者。当时啊，这两座城市急需物资，猫粮也被炒到了200-300元一斤。寄往武汉和温州的猫粮，每一个包裹里都塞着一张手写的小卡片，上面写着猫要好好的吃饭，人也要好好的吃饭，一起努力等待春暖花开。之后呢，彭汉花了3000块钱投了一条短视频的广告，打算再处理一些尾货，没想到这条广告一夜之间爆火，高爷家的单日销售额从1-2千元直冲到10多万元。直到618大促开始前，还有消费者不断的以原价下单，并备注不要赠品或者是不要折扣。曾经付出的善意在此刻收到了回报。彭汉感慨说，最大的窍门和最好的捷径还是踏踏实实把产品做好。回归产品初心，品牌的打法也变得朴素起来，深挖供应链，追求产品自己。目前许翠花已经在杭州建立了2座猫砂工厂，年产量达到10万吨。对内呢，管理层喊出了许翠花单品牌的年销10亿元的口号，
这意味着在猫砂这个相对廉价的品类里，许翠花的市占率要达到 15%。 这当然是一条充满艰辛的路了。彭汉反思，过去数年自己犯了好几个错误，其一是开发了太多的渠道专供款，其二就是盲目的降价。此外呢，工厂管理对他们来说也是全新的领域，如何在猫砂这个近乎无品牌的赛道里保持优势，更需要时时的警醒。其实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想做这个宠物品牌，想在宠物赛道这里下功夫呢，不妨来听听彭汉的生意经。我们来解析一下高爷家和许翠花的打法。锚定安全作为品牌价值，以透明化获取消费者的信任。品牌主打信息透明、公开配方用料，在猫粮这一个充满竞争的市场中，这一措施不仅迎合了成分党的需求，也消除了信息不对称的市场痛点，强化了品牌和消费者的正面连接，提升了用户信任和粘性，积极寻求差异化的机会，打造极致产品体验。在猫粮这一红海赛道，高爷家主打益生菌配方产品，在猫砂这一分散的赛道，许翠花找到了全新的细分品类植物基准猫砂，两者均有差异化的产品力。同时呢，由于猫砂品类属于养宠人士的刚需，许翠花只需要做好产品体验，不必花费太多的投流成本，就能带来极高的复购率。资产加代工相结合，合理的配置轻重资产，结合品类特殊性，品牌在供应链端采取自产加代工的模式。许翠花自建工厂生产植物鸡猫砂，来应对国内没有匹配工厂的困境。而高爷家呢，采取代工模式，是因为国内宠粮代工厂已经高度的成熟，品牌方拥有把控产品细节的话语权，同时避免资产投入过重，而且不要盲目的拓品，持续投入研发，构建产品壁垒。公司重点聚焦猫砂和猫粮类目，以既有人群为原点，谨慎的扩张。彭汉认为，不能以烧钱的方式竞争，应该保留一部分的利润，持续投入新品的研发。在供应链能力极强的宠物行业，唯有不断的颠覆自己，构筑产品的壁垒，才能防止被别人超越。打开线上的渠道，并开拓海外市场。早期呢，高爷家以私域打开市场，积累原点的用户，后与电商平台合作铺量，打开线上的销售市场。目前呢，全公司线上渠道营收占比超90%。2025年已开拓海外市场，覆盖北美、日本、新西兰和东南亚等地。这两个年轻的黑马品牌有过艰难的时刻，也在不断的变化的市场环境中迭代认知、自我突破。在全中国1亿多只宠物犬猫的托举下，他们正在一条机会与风险并存的道路上找准前进的节奏。

比如说记者问到哈，问到这个彭汉的创业经历，那彭汉自己说，我是1992年出生的，大学就创业做旅游，那个时候赚的比现在多，有大

几千万。那高爷家呢是2018年创立的，其实特别想知道为什么选择那个时候进入宠物行业呢？彭汉说呀，他自己收养过很多只猫，本就对这个行业有了了解感兴趣，过去哪怕是现在，大家可能还是觉得好的猫粮要进口，如果吃坏了，那不是粮不好，一定是自家猫的问题。那突然有一天呢，我在豆瓣看到有人说渴望经销商真假参卖，我们就慌了，怎么办啊？咱买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当时真的不放心，猫孩子不能不吃饭呀，要不给咱自己做一个宠物品牌，自己做猫粮，我们团队全都支持。高爷家一开始就进入宠粮菜道，找到的切入点是什么呢？彭汉说就是益生菌猫粮。在做产品的时候呢，供应链可以自己跑，但配方对他们来说是很难很难的事，必须要找到一个靠谱的人。工厂的配方我们是先天要打一个问号的。他说呀，他当时不是很信任当时的工厂配方，所以呢就要自己去做配方。直到今天，他们从来没有停止过研发，目前呢还在跟中科院沼气所、中国农大、浙大开展合作，新的办公场地也要建微生物实验室了。最近呢还从猫的肠道和初乳初便里提取专门的益生菌，这个基本上已经变成高爷家的特色。和当时啊，中国的宠物品粮里狗的供给比较多，猫的供给呢相对稀缺，而且呢国产粮啊都是几块钱一斤，比如说像进口粮，像爱肯拿呀、巅峰啊，这种都是五六十块钱一斤，所以呢当时他们定的价格就很尴尬，128元三斤，折合一斤四五十块钱，其实在国产猫粮里是非常非常贵的。然后我就想试试试试，国产的一定差进口的就一定好吗？当时啊，彭汉说自己没有想那么多，他们说我们为了让猫孩子能够吃上饭，只能一股脑的做，但前期的销量确实不是很好。一开始呢都是线上线下都在做，做得不温不火，因为线下呀更在意品牌，而高爷家是一个刚起步的品牌，什么都没有，天然无法适配线下渠道的特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做了很多努力，想了各种巧劲儿，都没有太大的起色，才知道很多事情没有捷径可走，只有踏踏实实一步一步把产品做好。其实电商是很难的，因为那个时候天猫的门槛非常高，开了天猫店，开不了天猫店只能开淘宝，当时公司真的是面临倒闭的风险。那时候呢，我们合作的快递是 EMS， 这个价格其实连运费都不够。后来呢，事情开始有了转机，我们花了3000块钱投了一个短视频的博主，讲我们贴钱买猫粮的事儿。结果呀，这条视频直接就爆掉了。本来我们每天只能卖1-2千块钱，突然之间一天卖了可能十几万，第二天、第三天更高，那一个月就冲到了100来万。就这一条视频是我们破局的开始。其实在特殊时期，大家一听说其他品牌都加价，这个降价还包邮，还买一赠一，都疯狂下单，我们累得打包都打不过来，甚至杭州的出租车师傅都来给我们当兼职，帮我们打包。现在回想起来，这些辛苦很值得。一条视频成了公司的转折点，从特殊节点的特殊用户到如今一个年收入过1亿元的品牌，高爷家的人群是怎么继续扩大的呢？彭汉说，第一，我们真的踩到了短视频的红利啊。后来呢，扩散的越来越多，有很多武汉、温州之外的用户看到了，觉得我们的品牌很暖心，也认同我们的品牌价值，刚好产品还不错，就支持一下我们。作为产品经理，我们需要深刻地理解用户的痛点，他们为什么不买国产粮？因为不信任。怎样才能让他们信任呢？如果他们不信任，我就把配方写出来，
把实际的投料量也写出来。再不信任，我每批次都去做第三方检测，把检测报告也放出来。正常的产品配方就是鸡肉、鸭肉、鱼肉按照用量降序的排列，我们不仅把百分比加进去了，还把实际的投料量也写上去。比如说每吨猫粮实际用到鸡肉750公斤，鸭肉300公斤，多少核心量都写上去。你不信，那我就告诉你。很多人都觉得这应该是所谓的商业机密，但对我来说这不是核心。我会把代工厂写上去，甚至把每一批次的原料供应商都写上去。比如说鸡肉是新希望的还是福建盛农的，供应商的采购单我也在详情页上放出来。对于消费者来说，信任这个产品是最关键的。一开始呢，高爷家没有和最便宜的宠粮竞争，就是用透明来取代品牌溢价。品牌呢，应该有一种神秘感，这是很多人认为的，让别人不知道他做了什么。如果你把供应链全部列出来，那么品牌最终发挥的价值是什么呢？我觉得呀，取决于品类。猫粮、奶粉这些东西不能神秘，对消费者来说是越透明越好，因为事关食品安全。有些品类可以神秘，比如说奢侈品，一定要有调性，比如说咖啡豆啊，比如说酒，他们确实需要神秘感。但是对于大类的消费品啊，奶粉啊，柴米油盐这些东西就一定要安全，安全就是品牌的价值。那猫粮对于猫来说就是它的柴米油盐。其实彭汉觉得呀，品牌是不需要神秘感的，只需要透明感，这就是产品的表达。品牌等于产品的清晰表达，但品牌也需要产品的差异化创新。其实彭汉说，他现在不会太关注于竞品的表达，也不太会和竞品比较，就是认为做自己对的该做的事儿，这就是他们的品牌和别的品牌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猫粮方面，其实呢就是在克制增长的欲望，不希望有太多的营销投放，反而是把节奏慢下来，希望高爷家是一个慢品牌。其实现在很多人理解不了慢品牌，彭汉解释道，第一就是不能跟别人烧钱竞争，第二就是保证一部分的利润持续投入研发。我们做猫砂也是因为猫粮有利润，我才能耗2-3年时间去研发一个还是未知数的产品，甚至花几千万去建个工厂。现在大环境呢比较卷，所有的供应端都在涨价，销售终端又都在卷价格，平台之间又会比价，而品牌不盈利就不能活下去。如果为此牺牲供应链，那原料和产品质量一定会出现问题。所以呢，彭汉觉得还是把节奏慢下来，回归到商业本质，踏踏实实地做研发，做品控，把产品做好。那谈到了这个许翠花哈，记者问道，和普通的猫砂相比，许翠花带来的铲屎体验有什么区别呢？彭汉说呀，第一它不粘底了，正常呢用完猫砂，猫砂盆上会粘的到处都是，要清洗啊，我们这个一铲呢，猫砂盆就特别干净，不会粘上去。第二就是猫砂铲上有时候会粘的都是排泄物，这个就没有，甚至对于强迫症来说，铲屎变成了一种快散啊，快感，轻轻一翘一整块就下来了。整个宠物赛道里只有猫砂是人在用，不是猫在用，所以说只要产品体验好，这个东西呢就能做好。用过许翠花就像坐过飞机头等舱一样，再想让你坐经济舱，但凡你有消费能力，一定还是要坐回去的。而且呢，这个猫砂是一个超强复购的品类，用得好就是100%的复购，最终肯定达不到100%，但是很多人用完之后喜欢这种产品状态，一定会一直买。谈到自己的第一家工厂啊，彭汉说在杭州临平投设备6-7百万，前后1000多万。
我们胆子非常大，配方还没做出来。

来工厂已经建好了。猫砂品类是非常卷的，我们也不确定能不能做好，当时全是问号，甚至连怎么生产这个猫砂都是问题。我们就拍脑袋先赌，做了一个工厂，这个工厂到底能不能做出我们这个猫砂也不知道啊。其实能做出成熟合格的产品是第一原则，但当时没有人能做这个，没得选。我们做的就是逆向研发，研发了两年，一年百十来万的研发成本，再加上几百万上千万的设备买过来，去赌未来能不能卖得好。我们就评估这个事儿有没有意义，也别说宠物市场有多大，我们吃不了那么大的，我们先把自己这一类用户服务好就 OK 了。我们觉得它是值得持续研发的，那就立项然后做，差不多了就开始建工厂。说到高野家也好，许翠花也罢，我们一开始呢都没有太大的商业野心，只是用心做出一款我们自己认可的产品，把产品的品质和竞争力做到极致。市场的体量增长以及市场身份的提升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许翠花很优秀，我们只是认为许翠花有能力成为猫砂第一。那对于高野家来说呢，猫粮是一个复购长、信任门槛高的品类。天猫天然有高粘性、有高信任的用户群体，是我们做长线品类积累最重要的渠道。那么对于许翠花来说呢，猫砂是一个重体验、重口碑的高频消费品，天猫则是效率最高、成本最低的分发渠道，我们几乎不需要额外的站外投入，就能快速的触达目标用户，完成初次试用和复购的闭环。所以说天猫不仅是我们的销售平台，更是我们验证产品、打爆单品、放大复购效应的主战场。我说到猫砂就像家里用的柴米油盐，以前呢大家的目光很少放在生活中这些基础产品上，但现在不同了。就拿饮用水举例，大家会在乎纯净水和矿泉水的区别，说到底呢就是对产品安全健康的需求变高了。做品牌也是这个道理，对猫粮这个品类来说，品牌的建立是潜移默化，一步一个脚印的，要及时敏锐地关注消费者需求，做出高爷家的努力，这就是我们的品牌，是我们的核心理念。我认为猫砂品类的品牌力不在于广告驱动的营销力，而是用户驱动型的。猫砂是一个高频的日常消费品，相比广告营销、流量触达，消费者更愿意倾听真实用户的使用反馈，身边朋友的推荐。所以我们认为，只要产品能打动猫，能打动人，用户愿意讲出来、晒出来、推荐出去，这个品类中的品牌自然就建立了。其实这就是一个大学赚了几千万，创业一年差点倒闭，90后东北小伙彭汉的逆袭，他的生意经，您听懂了吗？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好的，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欢迎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呢，跟随卢阳一同了解最新的《财富风云》。

说这个富不过三，但是您敢相信吗？李锦记啊，这个我们居家众所周知的老品牌，这个有着136岁的老字号，2024年竟以1273亿人民币的资产总额稳坐香港福布斯富豪榜第4把交椅。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这个低调的家族企业富到第5代的秘诀，竟然是靠加法。既没有上市圈钱，也没有疯狂并购扩张，这套神秘的加法到底是怎么创造的财富神话呢？今天的财富风云，我们首先就走进136岁的李锦记。我们来看看这个蚝油帝国的百年基业啊，李锦记的创造说起来还是蛮意外的啊。1888年的广东南水镇，一个名叫李锦上的小伙子，本来呢是做点小生意，煮煮生蚝，结果有一天他因为忙其他事情忘记关火了，等想起来的时候，锅里的生蚝汤已经熬成了一锅浓稠的蚝汁。那李锦上呢，当时的想法就是这得亏多少本啊，没想到尝了一口后竟然意外的鲜美可口。这个误打误撞的烹饪事故让他发现了商机，也开启了李锦记的蚝油传奇，并且呢，这蚝油在当时还真算个新鲜玩意儿，味道鲜美，提味增鲜，立马就火了。那李锦上呢，给自家的蚝油取名为李锦记，寓意就是锦上添花，听着还挺有文化的哈。随着生意越做越大，小作坊已经容纳不下李锦记的雄心壮志了。1902年，李锦记举家搬迁到了澳门，在这里呢建立了分销网络，把蚝油卖到了广东和香港。到了李氏家族第二代的时候，也就是1920年，李锦记透过金山庄开始把蚝油销往美国。1932年，李锦记的总部又搬到了香港。那中国香港作为当时的国际化大都市，为李锦记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不过呢，家族企业的传承哪有一帆风顺的，李锦记也不例外。20世纪上半叶，移民潮风起云涌啊，李家的一些成员呢也选择了移民海外，家族内部因此出现了分歧，家族生意也因此受到了影响，甚至是一度面临着分崩离析的风险。关键时刻呢，李锦上的儿子李兆南和孙子李文达站了出来，力挽狂澜。他们意识到家族团结的重要性，于是呢，开始逐步收购其他家族成员手中的股份，最终重新统一了李锦记。这爷俩呢，也算是家族的定海神针了，硬生生的把即将散伙的家族企业给拉了回来。后来呢，为李锦记的辉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家族内部的纷争平息后呢，李锦记终于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1972年，李文达正式接棒，成为李锦记的第3代掌门人。这位少东家不是个简单的角色，他不仅继承了家族的商业基因，还拥有着超越时代的远见和魄力。李文达深知啊，家族企业想要长久发展，光靠祖传秘方不够，还得跟得上时代的步伐。他刚上任就碰上了家族内部的老大难问题，就是股权纷争。这回呢，是他的弟弟李文乐想要分家产。那李文达为了家族团结，竟然不惜负债，也要买下弟弟的股份。这个魄力不是一般人能有的。后来连他儿子李慧森也闹过分家，但都被李文达巧妙地化解了。搞定了家族的内部问题，李文达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他投资引进了先进的生产设备，告别了以往的小作坊式的生产模式，产量一下就上去了。那接下来呢，李文达研发了熊猫牌的蚝油，这款蚝油味道醇厚，很受消费者喜爱，一下就打开了大众市场。除了蚝油，李文达还不断地拓展产品线，推出了各种的调味品。最厉害的是，李文达还把目光投向了海外市场。
他带领李锦记进军美国、日本等国家，让中国味道走向了世界的餐桌。要知道，在当时，中国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不是件容易的事。李锦记愣是做到了，还在美国和日本市场占据了高达八九分的份额，成为行业的翘楚。李文达时代的李锦记可以说是风光无限，但时代不停向前，家族企业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如何才能让百年老店基业长青呢？李锦记给出了一个大胆的答案，让外人来掌舵。进入了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李锦记家族开始思考新的传承模式了。他们决定家族成员继续担任董事长，把握企业的大方向，但是 CEO 的职位则向外部的专业人士开放。2020年，阿里巴巴原副总裁静杰正式接任了李锦记的 CEO。 这位在宝洁、阿里巴巴等知名企业

积累了丰富管理经验的空降兵为李锦记注入了新的活力。静杰在宝洁的15年从基层做起，一步步走到大中华区美尚事业部的副总裁，可谓是身经百战。后来呢，加入了阿里巴巴，又带领天猫快速的发展，成为电商行业的领军人物。这履历一看就知道是个狠角色。其实在静杰之前，李锦记也尝试过聘请外部的 CEO， 比如说林碧宝，但他任期比较短暂就离职了。这或许也说明了要找到一个合适的职业经理人来管理家族企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李锦记的这种传承模式，说是家族企业的传承和现代企业管理的完美融合。这种模式呢，既保证了家族的利益，又为企业注入了新鲜血液，可谓是一举两得。那从2020年开始，食品添加剂问题就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啊。调味品行业更是面临着巨大的危机，李锦记呢也受到了波及，但是他们积极回应消费者，强调产品符合国家标准，并加强了对食品安全的宣传和科普，逐渐赢回了消费者的信任。百年老店要永葆青春，就必须不断地适应时代的变化。李锦记大胆启用职业经理人，积极应对市场挑战，这不仅体现了家族的智慧，也为其他家族企业提供了借鉴。李锦记的成功除了商业上的远见卓识，还得益于一套独特的家法，这套家法才是维系家族和谐、保障企业长治久安的基石。那何谓是李家的家法呢？别以为李锦记的家法是什么封建糟粕，它其实是非常的与时俱进的。早在2003年，为了让家族沟通更加的方便，李氏家族呢就专门成立了一个家族委员会，专门用来协商沟通大小事情。家族委员会还下分5个部分啊，分别是家族投资和家族学习发展中心、家族办公室、家族集锦，还有就是中草药健康产品和调料调味品业务单元。每个单元呢都有各自的负责人，而且身为家族的一员，必须有优秀的学业背景，还要到外面的公司历练一番，积累经验后再回到家族的企业。还有就是对家族成员的婚姻管理也非常严格。在股权管理方面，李锦记也有自己的一套规矩，如果家族成员因为私人问题离职或者是犯了错误，可以选择退股退族，但股份必须卖给公司。即使退股了，他们仍然可以保留家族委员会的席位，参与家族事务的讨论。这既保证了家族的团结，又避免了家族成员因为个人原因影响企业的发展。除此之外呢，家法里还对第五代以及以后的成员做了规定，要想进入家族企业之前，要有在其他企业工作3年以上的经验，也要通过应聘面试等流程，做不好依旧会被开除。可以说李锦记正是靠着这样的家法，形成了独特的家族企业治理模式，一直稳稳地发展到第五代，而且是发展的也越来越好了。经过了130多年的发展，李锦记不只是卖蚝油和虾酱的小作坊了，300多种产品卖到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经成了一个庞大的跨国企业，总部在香港，还在新会、黄埔、济宁、美国洛杉矶和马来西亚吉隆坡都有工厂。而且这些年李锦记在中国调味品市场一直都是数一数二的。有数据显示，从2017年到2023年，李锦记的市场份额都很稳，2023年占了 3.3%， 稳稳地占据第二。李文达2021年去世后，公司传给了第四代，现在他的四儿子李慧森掌管着酱料和健康两大块业务。在2024年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李慧森兄妹身家177亿美元，排第四，成了前50名里唯一一个靠食品上榜的家族。2024年胡润排行榜中，同样是来自李锦记的李蔡美玲家族，财富已经高达1400亿元，稳居14位，
更是从2022

2022年开始，连续三年都是在中国调味品领域占据榜首的。可以看得出来，如今的李锦记还在低调稳步的发展，甚至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早已形成了隐形的富豪家族。从南水小镇的一锅意外的豪汁，到如今遍布餐桌的调味品帝国，李锦记呢就像一艘乘风破浪的巨轮，经历了无数的风雨洗礼，最终屹立不倒。他们家的家法更是让人大开眼界，正是这些看似奇葩的规定维护了家族的和谐稳定，为李锦记的百年基业保驾护航。百年豪油帝国的未来值得我们共同期待。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0: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中国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有一座城市默默崭露头角，引领着一场文具革命。这个城市不仅被誉为中国文具之都，还以文具新国货第一城和中国笔都的美誉而自豪。它就是宁波，一个文具行业的瑰宝。但在这个文具帝国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故事？文具无论是学生、上班族还是创业者，都离不开他们的陪伴，而宁波已经成为这个行业的巅峰代表。但这个城市并非一夜之间崭露头角，而是在数十年的发展历程中积蓄了巨大的能量。德力集团这个名字也许您并不陌生，它是全球最大的办公与文具产业制造商，其创始人娄辅军是这场革命的先驱。1961年出生于浙江宁波，他为人十分低调，很少在媒体面前露面，关于他的公开资料也不是很多。他的创业故事要从1981年说起。20岁的娄辅军和弟弟娄辅安从承包宁海新陵五金厂起家，为国有企业加工金属零配件，但加工业务相对于被动，而且利润不高，所以娄辅军显然并不满足于此。后来又开了一家仪表厂和一家模具厂，一步步将业务扩展到文具领域。1988年，娄辅军创办了宁海县文教用品厂。在当时，新成立的公司在其他巨无霸企业面前不堪一击，甚至在最开始的时候，公司只有一台注塑机，只能生产有限而又最简单的办公用品。但娄辅军凭借着敏锐的商业头脑抓住了机会，他成功抱住了浙江一家大型文具销售批发公司的大腿，利用这家公司的销售网络，迅速为自家公司拓展打开了整个浙江市场。到1992年，正式成立德力集团的前身宁波新时代文具有限公司。几年之后，企业生产规模已经有所扩大，也有了一定的原始积累。但娄辅军意识到，如果不创立自己的品牌，就只能永远做初级加工厂，在市场竞争中也只能处于接单的被动地位，而无法主动去占领市场。为此，他注册了德力商标，开始打造品牌。自此，德力集团总算是站稳了脚跟。娄辅军为了提高并保证德力品牌的信誉度，实行了严格的质量管理制度。因为娄辅军很清楚，任何一个小纰漏都有可能会影响品牌的形象，所以他要求公司团队在原料选购、产品设计、生产工艺、成品检验、售后服务等各个环节都要精益求精，追求超一流的品质。除了保证产品的质量，娄辅军还十分重视产品的创新。他每年都会拿出公司年销售额的8%作为得力的研发费用。另外，他还设立了不同的研发项目小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新产品的推出效率。到目前为止，得力的研发团队已经达到200多人，每年都能推出新的产品达到100多种。接下来，娄辅军开始实施品牌战略，为自家企业注入强大的生命力。娄辅军说，一旦有了自己的品牌，我们所有的努力就有了方向，技术创新和产品提升等也都有了直接的动力。走品牌化道路，就是在产品、技术和服务日趋同质化的形式下，坚持寻求原创性和差异性。而得力正是在致力追求创新性的过程中脱颖而出的。娄辅军在上海、韩国等地建立了属于得力公司的工业设计研究所，目的在于掌握最新的技术动态，着力改造生产工艺和产品设计等问题。只有技术的不断升级，才能保证得力产品的优质质量， 从而直接为公司带去好的经济效益。据统计，德力公司每年都能从技术改革中收益1500万元以上。娄辅军认为，打响德力品牌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消费者的认同，从而打开产品销路。因此他认为，公司在实施品牌战略的同时，还应致力于建立完善高效的营销网络。1997年到2006年，德力公司在全国共设立了30家分公司，形成了遍布全国一线城市的销售网络。为了进一步提高德力在国内文具市场的市场份额，娄辅军在2006年做出植根中国的战略部署，全面启动2-3级销售网络的构建，目标是争取在全国每家文具店都能找得到德力的产品。另外，德力公司还在积极开拓海外市场，不断把德力的产品推向全世界。目前，德力已在中东、东南亚等地设立了分公司，下一步要做的便是在南美、北欧等地建立新的营销网络。另外，德力还是极舍得在品牌宣传上下大功夫的公司，每年投入宣传的金额高达数亿元，成为了国内文具行业首个拥有品牌代言人的公司，并且还是在国家级电视媒体上进行广告投放。品牌战略的完美实施，使得德力文具拥有了过硬的产品品质和极好的用户口碑。全覆盖的销售网络在打开市场份额的同时，也不断提高了德力品牌的知名度，同时也使产品购买率得到大幅度提升。这两个战略相辅相成，为德力公司提供了强大的助推力，使德力的年销售额至少保持在25%以上的速度持续增长，去年的年销售额更是达到了11亿元。多年来，德力以高品质、更优性价比赢得了广大消费者的支持，在多个产品类别中一直稳居销冠宝座。例如，削笔器是文具品牌市场的第一，计算器是销售数量上的第一等等。现如今，德力拥有最全面的产品线，自主生产制造13大品类，是国内文具行业的拇指品牌，也成为了国内最大的综合文具供应商。现在，娄辅军带领下的德力集团已经不再满足于只做学生文具用品板块，而又新加入了办公文具板块。就像德力的新广告语一样，办公当然更得力，一语双标。在自家品牌形象代言人和品牌传播大使的选择上，德力更是邀请了著名主持人杨澜，目的在于通过杨澜知性优雅的职业形象去宣传德力办公产品的个性与理念，打造高端的办公文具形象。作为海宁企业界的头部，娄辅军说，德力集团计划将在整合本地行业资源上做出进一步的努力，积极与县内其他文具企业展开合作，利用自身的品牌优势扶持中小文具企业走出困境，谋求更好的发展。正因如此，广大消费者都普遍认为，如果中国文具行业只能选择一个品牌的话，那就只能是德力了。娄辅军说，未来的德力集团将继续响应政府的号召，发挥品牌引领作用，大力实施品牌基础建设工程，提升德力品牌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加速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商业的形态百种千样，但是商业的底层逻辑则是相同的。德力总结出打造品牌力和跨境电商爆款的心得，想必也能使众多的出海品牌从中获益。德力这个从浙江一个县城走向世界的中国品牌，正以创造美好产品服务全球用户为使命，坚持贯彻双循环战略，以创新拉动内需，以品质领跑国际，致力于为全球消费者提供性价比最优的产品，让办公学习更得力。站在历史长河中，娄辅军的创业故事如一颗亮丽的明星， 在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的排行榜上熠熠生辉，位列第273位。这里是他辛勤耕耘的结果，更是他内心火热与执着的象征。在得力集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滨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2: 好了，各位，我们的滨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帮您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我们关爱大家的心脏健康，我们的主题就叫做食房颤治心率护健康，也特别邀请到的名医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内七病房的副主任谢荣胜谢主任做客我们的滨城医生，给大家进行健康科普的同时，也愿意为您答疑解惑。比如说您涉及到冠心病方面啊，先心病啊，心律不齐啊，心律失常啊，房颤啊，早搏等等这些问题，都可以随时来请教，个性化的问题我们一对一的来进行解答。当然了，一说到心血管疾病的时候，和我们的高血压高血脂也离不开，当有这些问题困扰的时候，也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的谢主任啊。记好了参与热线87997399，87997399，也可以关注滨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啊。谢主任您好。
3: 您好。
2: 嗯，欢迎谢主任做客我们的滨城医生啊。谢主任第一次来，我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啊。谢主任叫谢荣胜，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内七病房的副主任，他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同时兼任中华医学会心电生理与起搏分会第6届青年委员、中华医学会心电生理与起搏分会创新工作委员会的委员、中国医促会心率与心电学分会的委员、黑龙江省预防医学会心源性脑卒中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预防医学会心脏性猝死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的常务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心电与生理起搏分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医促会心率与心电分会的常务委员、黑龙江省医促会心力衰竭委员会第2届常务委员、黑龙江省房颤联盟委员兼秘书、黑龙江省预防医学会心脏性猝死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的常务委员、食用心脑肺血管病杂志的编委、审稿专家、医师报是2022首届中青年心律失常防治精英科普公益奖。谢主任在临床他的亚专科主要是专注于各种类型的心律失常的微创介入治疗，包括各种缓慢型心律失常的起搏器植入、各种快速型心律失常的导管消融治疗以及心力衰竭的器械治疗。所以说今天我们把心脏方面的专家请到直播间了，就心脏健康，欢迎大家随时来拨通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滨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谢主任，刚才介绍您的过程当中，我知道您临床主要还是以这个心律失常的微创介入是您的专长，对不对？
3: 是的，
2: 啊，这也是我们医大一心内期它的一个主要的治病范围，对吧？
3: 对，也是我们亚专科体现的一些内容。
2: 对，因为我知道医大一有心内八，有心内九，有心内八，八个病房，是不是？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包括正常的冠心病啊，包括我们的心律失常啊，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这个高血压，都有专科，就是每一个病重房都有它的侧重。那我们心内期呢，主要还是房颤、心律失常这方面啊。一说到心律失常了，经常听到这个词儿，但是我觉得从您专业的角度，应该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到底什么是心律失常？
3: 是，那么大家也经常听到这样的一个词汇，心律失常。那么顾名思义呢，失常就是和正常来讲相比呢，它就不正常了，
2: 失去正常了。
3: 那么它失常呢，包括它这个起搏点发出的位置 不一样了
2: 啊，
3: 啊，它传导的过程啊不一样了，它的节律啊快呀慢呢这个啊频率不一样了
2: 啊，
3: 还有它的节律规不规整啊也不一样了，
2: 啊，
3: 还有呢它传导的途径啊，我们有一些可能大家也会听到过时尚素啊预计啊这样的概念这样的词语
2: 啊，
3: 那么就这里边呢它就是说啊，它的传导的途径发生了一些改变。
2: 哦
3: 啊
2: 哦哦。
3: 那么它由于它的机制不一样，那么它在临床上的表现呢也多种多样。
2: 那这就是心律时长的概念。它其实说的从您讲述的这些描述，我们自己归纳就是位置、节律、频率、途径发生改变了，就叫时长了。
3: 大概
2: 就是这个意思。作为我们听众来说，我们要进行科普的时候，我们要了解一个脑子大概的一个概念。
3: 那我们一看，一般呢拿到一个心电图的时候
2: 啊，
3: 大家呢也是包括日常我们在临床工作中
2: 啊
3: 查房的时候啊，或者在门诊接触患者的时候啊，
2: 啊
3: 拿到心电图，大家也经常问我们说，我这窦性心律是不是有问题呀？实际上，我们窦性心律呢，说明我们这个心脏的。对基本的这个激动的发出部位是我们的窦房结，这是呢正常的一个情况啊。那么窦性心律呢，说明它这个基本的起搏的位置，掌控我们整个心脏跳动的这个最高司令部是没有发生变化的，但是窦性心律呢，它也有一些失常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心率超过100次每分啊，是窦性心动过速。如果低于60次每分，我们称之为窦性心动过缓。那么年轻人，青少年，他有一些窦性心律不齐，那么这些呢，有的它是一些生理性的，对，有的呢，它是一些疾病本身伴随的一些内容，是要加以区分。
2: 这个区分就是临床专业医生帮您区分了，但是您患者能有感觉。就是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比如说我累了就有一些变化了，那你可能是跟我们的生理性有关。如果你说经常持续性的了，那你可能就是怀疑你是不是有器质性的改变了。
3: 是这样的，是
2: 的。那这个心律失常的概念我们知道了，心律失常一般的有一些疾病的话，这个失常啊，它有的人就快，有的人就慢。所以说在您临床上给心律失常分类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有几大类啊？
3: 对
2: 啊，
3: 如果对通过对频率来讲的话呢，我们就是说分这种快速型的还有缓慢型的那么快速型的比如说大家经常会有的这样的早搏有根据它发出的部位的不一样有心房发出来的
2: 就提早搏动了，
3: 对早就提前出现了嘛，
2: 对
3: 还没等到正常激动来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异常的位置它提前发出了一个激动，就像课堂上老师讲课
2: 有抢答的，
3: 对，比较活跃的他就抢答了，对，提前就这个给出答案，提前激动了，对。那么根据他发出的位置不一样，比如说心房发出的这种提早的一个激动，期前的一个激动我们叫房性期前收缩，或者是房性，简称房性早搏。
2: 房性早搏。
3: 对，那么如果这个异位的这个激动抢答的这个学生是心室出现的，心室发出的。那么我们称之为实性期前收缩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实性早搏。
2: 实性早搏。
3: 对。那么还有一些年轻人或者是说到了一定年龄也会出现的这种就是我们叫阵发性时尚性心动过速这样的一个快速型的心律失常。那么它也是说一般呢我们说它的机制它是有一个折返环路能
2: 叫阵发性。
3: 是心室的室教室的室
2: 时
3: 尚性。
2: 是上性，
3: 对，
2: 上
3: 是哪
2: 个上啊？
3: 上下的上，
2: 上下的上，
3: 说明它那个位置是在心室以上那个区域。
2: 阵发性是
3: 上
2: 性，
3: 心动过速，
2: 心动过速，
3: 对，
2: 听说过心动过速，但是没听说过阵发性是上性心动过速，它是把位置描述的更准确了，
3: 对，就是一个更狭这个窄的一个概念的
2: 更精准了，
3: 对，心动过速的一个。诊断或者是类型
2: 明白明白我们经常听说早搏心动过速这都是属于我们心律失常如果向快的方向它容易发生的疾病就
3: 这
2: 些呗
3: 就是一些快速的还
2: 有
3: 一些
2: 还
3: 有
2: 慢的
3: 房性心动过速房颤心房扑动都是这种快速型的这个心律失常的类型
2: 一个是心房一个是
3: 心
2: 室
3: 心室
2: 啊
3: 那么按部位来讲还有心房和心室它俩交界的这个部位交界区它都会出现作为一个这个 新律师长发出的异味的一个起搏点，它的这个区域、
2: 啊、
3: 这个部位。
2: 好，新律师长分类有快的，是包括这些病、
3: 嗯、
2: 那慢的呢？
3: 慢的呢，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窦性心律过缓、
2: 窦性心律过缓，
3: 对、
2: 啊、
3: 那么它的这个掌握这个掌控我们心脏这个跳动的那个这个最高的司令部呢，还是在窦房结，但是呢它这个频率低于这个我们所说的正常范围的
2: 啊，
3: 那就是窦性心律过缓。
2: 比如说我们的心跳正常可能是
3: 60到100次，
2: 60到100正常、
3: 啊、对
2: 啊，那它就是快或者慢在这个之间来回波动了哈。
3: 对
2: 哦
3: 啊，还有一些在我们虽然说这个激动是我们窦房结发出的啊，它这个部分没问题，但是它在向下传导的过程中，这个电路的过程中，它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它传导了传不下去了
2: 啊、
3: 我们叫传导阻滞。
2: 传导阻滞。
3: 对，这时候呢，它也会导致这个心率的一个下降，因为
2: 它过不去了，是为啥？是因为堵了。
3: 像我们这个房间的电路似的
2: 啊、
3: 它可能发生了这个
2: 短路了。
3: 短路的话是那个
2: 是戛然了，
3: 是它能传过去，它就断掉了这个电线，对、
2: 啊、
3: 它传不过去了
2: 啊，传导阻滞，
3: 对，它就是我们整个心脏呢，它不同的部位，它这种自身这种兴奋性它是高低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窦房结它是最快的，最高的它的这种兴奋性，因为我们这个心脏呢，它没有外来的刺激的时候，它自身它就会有这个激动。它就发出这种激动，不像是有的会要需要刺激啊，需要泵啊这些，它自身就会有这种自律性，它就会自动的这样的一个形成这样的规律的跳动，但是呢，它不同的部位呢，它这种兴奋性是高低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这个窦房结它是最高的，就是60到100次、
2: 啊，
3: 那么我们刚才提到心房和心室交界区。它这个部位的这种兴奋性呢，就相对也低一些，一般说40到60次这样一个情况
2: 啊。
3: 那么我们心室它本身是这种自身的兴奋性，让它自身这个出现这种激动的话，它的兴奋性是最低的，
2: 最低的，
3: 一般就是对40次以下。
2: 啊，心室是最低的，
3: 对，
2: 40以下。
3: 但是呢，对我们这个心脏这个泵，它做功往外泵血，主要还是靠心室来完成。
2: 哦，
3: 对，那么心室呢，这往外泵血这个功能呢，一方面呢，它是每收缩一下，它这种泵出来的血量的多少，那么同时它也。

0: 依靠这个频率。
1: 嗯。
0: 你虽然说这收缩一下往外挤出来的血也好，蹦出来的血也好，是这些。那么它频率太慢了，那么每分钟它这个往外蹦的血的量是要
1: 少
0: 的。少
1: 啊。
0: 对。那么如果这个传导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那么虽然说窦房结它发的这个频率还是够用的，但是它传到心室这里边不够了
1: 啊、
0: 那么导致心率慢呐、会影响到这个泵血功能，影响受到影响、那么我们各个脏器这个血液供应也会受到影响，
1: 对，它就会出现问题，
0: 相应的症状
1: 出现了。
0: 那么对比较敏感的，对缺血比较敏感的就是大脑，那么会出现头晕、黑蒙、甚至晕厥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么有一些总是偏慢的话，会出现乏力这样的情况。
1: 哦，
0: 对，
1: 特别有意思，我觉得心脏这个器官、然后通过谢主任这么非常形象的一讲，我们就知道心律失常的这个大的概念了。因为我们应该说是在给大家进行科普的时候，最好是从大的方向，然后慢慢的给大家细枝末节的，然后涉及到、这样的话，我们脑子里的这个对于心脏的认知就会越来越清晰了。然后呢，它会出现一些什么问题的时候，它就会自己知道我这是什么问题，出了情况了，是不是、比如说我快，那我可能房颤，我可能早搏，那我要是慢了，我晕，大脑这个黑蒙了，晕了，或者是我出现了一些胸闷气短了，哎呦、那我可能是这个慢了。是不是啊？自己就能判断了。所以说大家呢，自己判断是一个方面，这有利于你认识疾病，了解疾病，然后判断你去找专业医生，专业的事儿还得交给专业的老师啊。所以说大家自己心脏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或者是一些老的一些毛病了，用药的时候怎么调整，或者是新出现了心脏的不舒适的地方，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请教我们今天的名医，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内期病房的副主任谢荣胜谢主任。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食房颤治心率护健康，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继续留言互动啊！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的，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啊。谢主任，你看我们刚才说了一下心律失常的概念，也说了一下它的分类，有快和慢、基本上就这两个分类，是不是啊？然后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了。那我们经常听大家提到的就是早搏，一整说做个心电图、哎呀，我有早搏，这个早搏，提早搏动啊、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什么样的一个路径，跟我们大家再来说说吧。
0: 好的，那么刚才我们提到呢，我们这个是正常的情况下呢，我们这个心脏是掌控我们心脏跳动的这个最高司令部是窦房结
1: 啊，
0: 那么它呢是按它自身的这种频率规律的发放这个激动或者形成这样的一个激动，那么我们刚才说呢，正常大多数我们这个频率的范围呢是60到100次每分，
1: 对
0: 啊，那么每个人根据他自身的这个体质啊的这可能是频率不一样啊，可能有的人呢就是会稍慢一些，有的人呢可能会稍快一些，但是呢它相对来讲呢它是比较规律的，这个一下一下一下一下的这样的一个发放的这个激动，那么我们提到这个早波呢也叫早嘛，它就是提前出现了，就没该到它出来的时候啊，这个意味的一个不是我们正常窦房结的这个位置的以外的这个位置，它发放了一个激动，就强达了，对，那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早波，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根据它发出的这个位置，哪个位置发出来的，我们呢就是说，分为不同的这样的早波，比如说，这个早波是心房那里发出来的啊，我们叫房性早波，房性期前收缩，
1: 明白
0: 。那么从心房和心室交界这个部位，房室交界区发出这个早波啊，我们称之为交界区的早波，那么心室发出来的呢叫这个室性早波，那么早波的话呢它因为它 这种节律也是不是那么规

0: 整了嘛，
1: 啊、
0: 也会出现心慌这样的症状，
1: 是不是？这个早搏有的时候我们去做这个心电的时候，根据年龄不同哈，用不用就是有出现早搏就需要治疗吗？
0: 啊，这个不是完全一致的
1: 啊，
0: 那么也是根据不同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呢，就是比如说像没有器质性心脏病，我们也就是说没有心脏本身实质性的问题
1: 啊，
0: 也老百姓说没有啥实病啊，可能和休息不好啊，比如说值个夜班什么的
1: 啊，
0: 或者是有些喜欢喝咖啡呀，喜欢喝茶呀，会导致这种神经交感神经兴奋性的一个增高可能会呢导致这种早搏的一个出现。那么也我们呢一个要是要区分早搏的这个负荷，或者就是也就是说在多长时间内发生这个早搏的数量的多少这是一方面。还有呢要看它早搏提前的一个程度尤其是对于实性早搏来讲，那么它如果是这个发出这个早搏比较早那么用我们专业的这个术语来讲，都落到它前一个激动的那个心电图的 T 波上尤其是这个 T 波顶峰前的30-40毫秒这个区间那我们说是心脏的心室的一个易损期，这种早搏如果出现的非常早，落到这个区间的话容易可能会容易出现时速时颤这样的恶性心律失常那就比较危险了
1: 那个叫什么 T 波倒置是这意思吗
0: 不是这个意思，
1: 是不是有叫什么
0: 有 T 波倒置 T 波倒置它也是原因很多可能相对常见的是要注重供血不好有没有心肌缺血那么也有一些比如高血压心室肥厚我们说这个心肌劳损也会出现 T 波这样改变那是 T 波的形态，我们说的这个早波它提前的早是落到 T 波的这个位置什么位置对
1: 我明白了，倒置是形态，
0: 对，
1: 它位置是到 T 波这块，
0: 我们说这个早波的时候呢它这种风险高低呢是它提前的成时间，是个时间概念，它提前的程度
1: 好
0: 对
1: 我们来解答一个问题。
0: 好的好的
1: 公众号上一位朋友说，他说主任，女性53岁24小时 Holter 正常心率有点心动过缓夜间38次心跳有的时候白天会心慌，是怎么回事呢？谢谢您他这个夜间38次心跳是不是有点少啊？有点过少了
0: 对，如果我们单纯从这个数字上来看的话呢，是少了一些刚才我们也提到都行心动过缓如果我们专门就是简单的从这个定义上来看的话是低于60次
1: 对
0: 就认为是缓慢了
1: 啊。
0: 但是呢也是要区分一些不同的这个情况那么夜间出现这种心率稍微慢的一些情况，尤其是在睡眠的过程中它会受一些神经调节，尤其是睡眠过程中这种副交感神经也叫迷走神经它的这个兴奋性比较高会导致心率这个会慢一些但是这种呢它不一定完全是器质性的，
1: 明白了
0: 对，
1: 他有的时候白天还会心慌呢，这是怎么回事啊？
0: 那么心慌呢，我们就要具体的分析。比如说在这个 Holter 的记录的过程中，他有没有这些其他的一些异常的表现？比如说有没有早波？有没有其他短暂的房性心动过速？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类型的这种心律失常？我们要结合我们的症状比如说我们说1点多钟出现了这个心慌这个症状，那么我们回头可能要到 Holter 里边去看一看我们那个时段记录的内容有没有异常是否能和我们这个症状这种不舒服
1: 吻合
0: 上这样的话呢也会对我们这个症状它的原因来提供更好的一个寻找原因这个线索呀这方面的一个支持。
1: 明白了他现在这种情况问题的话必须要结合他那个24小时浩特的整体报告和他的不舒适点
0: 对
1: 然后来综合判断 是不是
0: 对
1: 就凭这一个夜间38次心跳白天会心慌就不能说出来他是什么病是不是
0: 你还是要结合具体的
1: 结合具体的
0: 浩特
1: 情况。
0: 浩特情况。
1: 好。
0: 对那么像这个53岁的女性要一定要注意这个休息睡眠质量怎么样
1: 对
0: 对，就是睡眠质量不好 会影响神经调节，
1: 嗯，
0: 会出现心慌啊。

0: 啊，胸闷呐、啊，这样
1: 跟睡眠有直接关
0: 这些
1: 系。
0: 症状，
1: 另外，
0: 对，
1: 有的
0: 我
1: 时
0: 们
1: 候
0: 要，
1: 还得结合更年期，
0: 对，
1: 是不是？
0: 是要这结合一些这些具体的
1: 其他的
0: 情
1: 因
0: 况
1: 素
0: 来
1: 哈。
0: 对综合的分析。
1: 好，好，好，好，这位听众，我们的谢主任给您解答了。不知道您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听明白，也可以继续留言。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8799-7399。这样的话呢，你说得更清楚，然后谢主任问得更到位，我们把您的病情再帮您分析一下，好不好？
0: 是的，
1: 啊，
0: 那么针对这位这个听友提的这个问题呢，
1: 啊，
0: 比如说这个晚间对慢38次，
1: 啊。
0: 那么我们考虑可能会使迷走神经张力高，晚间睡眠过程中
1: 啊，
0: 它有一些影响，参与到其中。那么我们要是进一步的来判断，是否是就是这个神经影响的呢？我们也可以再进一步的做一些无创的一些检查，比如
1: 啊，
0: 说食道调拨，
1: 食道调拨是什
0: 对，
1: 么呀？
0: 就是通过我们下的一个电极，通过鼻腔或者口腔，
1: 啊，
0: 通过食道下到这个心脏的水平，它发放一些刺激，
1: 啊。
0: 来这个来刺激我们的心脏。那么通过我们这个心脏对这些刺激的一个反应，我们来看呢，我们心脏这个刚才说窦房结的功能啊，房室结的功能啊，这些功能有没有问题？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用一些药物啊。我们刚才提到会受交感神经迷走神经这些神经来影响调节我们心脏的这些活动嘛。我们也可以用一些药物阻断这些神经的影响来进一步的分析我们到底我们心脏的这个窦房结功能怎么样，房室结功能怎么样会更深入一些。
1: 好，这位听众听明白了吗？谢主任给您的建议就是还是神经的这块要多下手，是不是？
0: 进一步查一查
1: 进一
0: 可
1: 步
0: 以，
1: 查一查。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星宇心愿哈，他留言，他说女性71岁，现在呢是持续性房颤，二尖瓣置换病史，4年前做过左心耳缝闭术。没有糖尿病、高血压，问一下专家，抗凝药是否能够减量或者是不吃？啊，他这个左心耳缝闭术是什么意思啊？
0: 是具体的是哪种情况，还需要这位听众来这个再完善一下哈。包括我们这个左心耳的跟这个干预呢，包括外科缝闭呀，或者钳夹呀这些，那么也有包括我们内科这种微创的介入治疗，左心耳封堵那他采取的这种途径是不一样的，方法是不一样的。还有，他也提到这位患
1: 七
0: 者
1: 十一
0: 呢，
1: 持续性房颤，
0: 他瓣膜的问题。
1: 对，二尖瓣膜
0: 瓣
1: 坏。
0: 膜对是机械瓣呢，还是生物瓣呢？那对抗凝的要求也不一样。
1: 那你再完善一下吧。可以再留言。刚才我们谢主任问到的这几个问题，您再给他补充一下，好不好？大家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是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刚才那位朋友他说，这是前一阶段做的 Holter 正常，但是确实是睡不着觉，睡眠不好，让你给说
0: 是
1: 中
0: 有
1: 了。
0: 关系，
1: 有关系是不是？那他还得从睡眠上来调啊。
0: 对，现在就是睡眠障碍，睡眠的问题是一个困扰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1: 是因为睡眠不好才导致他那个心率有点过缓，是不是啊？
0: 这个倒不绝对，但他症状可能和他睡眠不
1: 心
0: 好
1: 慌有关。
0: 对，神经调节不好这些有关系。
1: 好的，好的，您发的这个 Holter 我们就不再看详细的，因为您提到了前一段做的这个 Holter 是正常的哈，我们就不再继续来看了啊，因为字儿也太小了。大家还有什么心脏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继续请教我们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心内七病房的副主任谢荣盛谢主任啊，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跟我们来留言。研就可以了啊，刚才说到了那个早搏，不是说非要治疗的，看你多少提前程度来
0: 对，
1: 判断
0: 还有
1: 是不是？
0: 是本身心脏有没有这个基础的心脏病结构方面的这个异常供血异常这些器质性心脏病
1: 器质性
0: 有没
1: 心
0: 有
1: 脏
0: 这些
1: 病，
0: 问题？
1: 对，一般的有器质性心脏病的时候，有那种先心病，或者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他就会有各种
0: 冠心病、
1: 冠心病哈，
0: 对，高血压，对心。

0: 就是还是缝上啊，就是这个意思。
1: 啊。
0: 那么生物班的话，它整体上来讲呢，对于卡宁的这个要求就不是说那么高了。
1: 啊。
0: 但是呢，我们看呢，是否需要卡宁，也是要进行我们有专门的一个评分，
1: 嗯。
0: 有我们的评分系统，就是现在我们最新的指南就是用这个 Java 评分，就包括它几个字母代表不同的意思意义，比如说这个有没有心衰有没有高血压，有没有糖尿病年龄
1: 他没有，
0: 肌肪，
1: 没有糖尿病、高血压，71岁女性，
0: 那要看看心功能，
1: 哦，
0: 对，既往有没有这个卒中的病史
1: 哦。
0: 那么有没有这个周围血管的问题，包括心脏血管有没有做过支架这个严重的斑块狭窄还有这个外周血管比如说下肢动脉这些它都是我们来评估的。
1: 综合评
0: 对，
1: 判，
0: 它不同的情况，比如说高血压可能占1分，心衰占1分，
1: 我懂了。
0: 要有卒中的话呢，它直接就占2分。对，
1: 哦，那是比
0: 那
1: 较
0: 么
1: 严重的哈。
0: 对，如果有这些情况，一般我们那么大于等于2分的这个积分，就是要进行抗凝
1: 抗
0: 治疗
1: 凝
0: 了。
1: 药物治疗了，
0: 对，
1: 是不是啊？
0: 那么0分，那就是都没有这些问题，
1: 你可以
0: 可
1: 停。
0: 以不抗凝那么1分的情况呢，就是可抗可不抗但是我们现在临床实践来讲呢，还是建议要抗主要就是预防房颤的这个栓塞并发症，那么它在房颤的状态下，心房、心耳容易形成血栓，那么我们这个患者呢，进行了这个左心耳的这个封闭那么他这种风险呢，相对会小一些，那么如果是他是一个就是，血栓栓塞风险，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内容评分高的话，可能还是建议进行抗凝治疗，
1: 好，您只是说了没有糖尿病和高血压，这两个可能就是占其中的1分，是不是
0: 他
1: 啊？
0: 俩每项只是占1分，
1: 对呀，只是占1分，但是不知道你有没有那个就是卒中这方面
0: 对，
1: 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核
0: 对，
1: 心，
0: 还有年龄，
1: 年龄七十一，
0: 71是也占到1分了，
1: 也占到1分了。
0: 对，
1: 那您的我感觉他这个是应该可以用，是不
0: 还
1: 是
0: 是
1: 啊？
0: 建议抗凝
1: 还
0: 的，
1: 是建议抗凝药吧。
0: 对。
1: 好，各位还有什么问题？谢主任给您回答之后，如果您有想其他问题继续问，您可以在我们滨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其他的听众朋友，涉及到心脏的问题，比如说有冠心病啊，有这个心心病啊，有心律失常啊，有房颤呐、心衰呀、这些问题，你都可以来请教我们医大一心内期病房的副主任谢荣盛。今天我们的主题是食房颤治心率护健康。但是呢，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一些其他的心脏的疾病问题，我们都可以一对一的个性化的帮您解答啊，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滨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滨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滨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我们的滨城医生邀请到的也都是我们哈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包括哈医大一院、医大二院、医大三院、医大四院、医大六院的各位老师，都会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进行一系列的健康科普，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对于自己的身体有所认知和了解，然后遇到各种各样问题的时候，我们知道如何来就医自己疾病的方向，还有目前临床上的一些最新的治疗手段，都和大家及时来分享，就是让我们实时的跟进，实时的去了解，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啊！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哈医大医院心内期病房的副主任谢荣盛，谢主任做客直播间，机会非常难得，有问题抓紧时间来问啊！谢主任，刚才我们把心律失常啊，把这个早搏呀都跟大家说了，还有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当中叫食房颤，
0: 对，
1: 哎，这个房颤就是心房颤抖。是吧？这个房颤，我们现在以前的时候好像没怎么听太多，但是我觉得现在好像房颤的人越来越多了。
0: 是的，
1: 跟
0: 是
1: 什么
0: 的。
1: 因素有关？什么是房颤？然后这个概念，继续给我们科普吧。
0: 好的。那么还是回到我们最初这个心律失常的这个概念
1: 啊。
0: 那我们说，
1: 又到了那个窦房结了吗？
0: 正常情况下呢，掌控我们心脏跳动的这个最高司令部是窦房结。
1: 对。
0: 那么当房颤的时候呢，它这个掌控我们心脏跳动。

0: 这个部位就发生了改变，它
1: 啊，
0: 是在心房啊。那么我们房颤的全称呢叫心房颤动啊，以前也叫心房纤颤，纤就是纤维那个纤
1: 啊，
0: 啊，
1: 就
0: 它就
1: 绞丝儿那个
0: 对非常细小的那种颤动。对，
1: 啊。
0: 那么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我们这个窦性心律的话，那么是窦房结掌控我们的心脏跳动，它的频率是60到100次每分。那么当房颤发生的时候，它掌控我们心脏跳动的位置发生了变化，是心房。那么它的这个频率也发生变化。那么它房颤的时候，我们心房的跳动的这个频度呢是350到600次每分。那
1: 三百
0: 让我们
1: 五
0: 那个
1: 到
0: 手指活
1: 六
0: 动，
1: 百，
0: 我们也做不出那么快的频率
1: 对
0: 来，
1: 呀，这多快
0: 那就
1: 呀！
0: 是一个就是颤动嘛。
1: 哦，
0: 但是呢，在它这个心房是以这样的一个快速的频率在跳动，而且呢它不规整。那么这个悸动呢，它会通过我们这个房室结、我们的传导系统、我们的电线啊，要往下传导到我们的心室，使我们这个心室跟着跳动。那么我们心室如果也跟着以350到600次每分这样的一个频率进行跳动的话，
1: 他跟不上，
0: 它跟不上，它也就是因为我们心脏像个刚才也提到像一个泵一样嘛，我们要收缩往外泵血，要舒张，
1: 对，
0: 小血要回来纳回来，然后我们再有了血再收缩才能再泵出去。那么这么快的频率的时候，它也没有时间来舒张，也没有这个血液不能回流到我们这个心脏，那就是。就是处于那种快速的这种颤动，没有有效的泵血这个功能了，那就是很危险的一种情况。但是呢，我们这个心脏呢，它有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机制，那么这么快的频率从心房发出来，它往下通过房室结传导的时候，房室结这个部位它就有一个滤过作用，它就不会让这个激动个把个的都传到心室，不会让心室跟着跳得那么快。那么这时候呢，它又哪一个就是心房的激动那么快，哪一个能传下来呢？哪一个传不下来呢？我们从心电图上也没法，这个区分。但是我们心电图上只是表现的我们这个，心室率是绝对不规整
1: 哦
0: 的，绝对不规整的。那么，如果按我们教科书上来说的话，就是更严谨的这个说法的话，就是在没有传导阻滞的这种情况下，它这个节律是绝对不规整的。
1: 哦哦哦！
0: 对，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一般做心电图就会说，我们窦性心律那个代表窦房结激动那个 P 波就看不到了。窦房结激动实际上 P 波呢，它是代表了心房的这个电活动。窦房结的电活动，我们体表心电图上，平常做这个心电图上，包括 Holter 上，我们是看不到的。我们看到的呢是窦房结发出来激动，使心房进行了一系列的电活动。那么会看到它的这个在心电图上那种表现形成的，我们叫 P 波，那么房颤的时候呢，我们这种规律的 P 波就看不到了，取而代之的呢是那种比较纤细的，我们叫小 F 这个英文字母 F，小 F 波，对。那么我们要是诊断的时候呢，也要更规范的话呢是，以前我们是那种小条的心电图，
1: 对对，我做过。
0: 对，那种小条的一长条那种心电图呢，我们要记录30秒以上，如果这种紊乱的活动持续30秒以上，我们能够确认是房颤，或者是我们现在都是一大张那种12导联同步的一个心电图，那么这个心电图上记录到这种P 波消失代之于这种小 F 波，R 就是这个心跳的这个间隔不规整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就可以作为一个诊断，诊断房颤。
1: 哎呀，谢主任，我觉得你说的特别的形象，我脑子里就有画面感，你知道吧？从心房到心室，然后叫那种无传导阻滞情况下的那种叫绝对性的不规整的一些情况，
0: 是
1: 是不
0: 这
1: 是
0: 样。
1: 啊？然后大家对于心脏的认知这方面，或者是你自己生活当中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大部分人可能会说，哎呀，我胸闷气短，喘不上气儿，或者是有的时候会感觉到房颤，或者是早搏、心律不齐等等等等。 等，不管是什么问题吧，一定要引起一个重视。心脏必须是我们身体的一个核心泵，所以说这个泵的健康也决定了我们身体的健康程度，是不是？
0: 对。
1: 大家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医大医院心内期病房的副主任谢荣胜谢主任，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给我们来留言哈。刚才我们把什么是房颤给大家分析了一下，就是不规整的频率，是吧？就从心房出来那个频率350到600，你到了心室接不住，对不对？
0: 是的。哎，
1: 那我们这个房颤，它这个病因为什么会得房颤？规律不作息呀，还是熬夜啊，还是跟工作性质啊，还是跟年龄有关，疾病影响啊，会导致这个房颤的发生发展呢？谢主任。
0: 是。实际上说到房颤那个病因呢，它不像我们有些疾病它就是这个病毒导致的惹的祸那么房颤呢，它实际上是以多种危险因素，
1: 多种因素，
0: 多种情况所综合导致的
1: 那
0: 么它最主要的一点呢，就是一个年龄我们说房颤呢，它是一个增龄性的一个疾病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那心房呢，它就会发生一些病变比如说又受一些炎症反应炎症的刺激心房这个心肌组织发生了一些纤维化呀，一些变化它不能正常的工作了会出现这样的一些异常的这个激动导致房颤的发生。
1: 这个是年龄有关
0: 对，那么性别也会有一些关系相对来讲男性就比女性发病率要高一些
1: 为什么呀
0: 他也是包括它本身这个一些基因方面的问题还有一些生活方式对一些不一样。
1: 明白。
0: 对。
1: 还有什么呢？跟年龄
0: 还有
1: 跟性别。
0: 剩下就是一些疾病
1: 疾病。
0: 比如说高血压那它也会导致心房纤维化一些我们说解剖上的一些改变变大了电生理特性的一些改变容易出现一些异常的激动容易出现一些异常的传导途径会形成我们说这种折返这样的这种情况的发生对，它有了一个解剖的一个基础，一个电生理电活动方面的一些基础那么糖尿病也是一个
1: 诱因
0: 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那么它也会导致我们心房肌一些解剖上电活动上一些离子通道这些问题。那么我们心脏这些电活动说到基础上这也是电流也都是一些电流一些离子它的更进一步的基础的这个物质就是也是一些离子钠呀钾呀钙呀这些离子它们通过一些我们细胞膜上的一些它的一些通道那么进行这个流动产生这些电流那么它的一些紊乱也会呢导致这种房颤的这个容易发生对那么还有一些甲状腺方面的疾病尤其是甲状腺功能亢进我们说甲亢它和我们的这个房颤呢关系也是
1: 很密切的
0: 比较大的那么还有呢就是一些这个生活习惯呢比如说吸烟饮酒还有就是肥胖肥胖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还有就是这个睡眠呼吸暂停有些这个颈部肥脖子这块胖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容易打呼噜这些情况对那么就咱们也经常能遇到就是睡觉就半天就不喘气儿了憋半天又开始这样那么他这个暂停的这个时间会导致一些这个低氧血症这些情况会导致这些神经这个递质的一些释放神经活性的一些改变那么都会这个诱发或者促使这个房颤促进这个房颤的一个发生
1: 看起来房颤呢现在多发是因为跟各种各样有关系的
0: 对
1: 一个是进入老龄化
0: 多种因素
1: 对年龄也增长了人也多了性别男的都大于你的这个男性格外注意一下有没有房颤还有就是有一些高血压有一些糖尿病有一些甲状腺生活习惯抽烟喝酒也不是什么好习惯
0: 对
1: 暂时歇儿一会儿但是你是有病对身体的危害还是比较大
0: 的
1: 所以说适可而止哈哎这些都是我们房颤发生发展的这个因素 哈，大家生活当中注意规避一下。其实房颤要说，哎，说你有房颤，那我落到实际生活当中，我自己患者的话，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表现和症状？如果有了这些症状，我就可以判断我差不多是房颤，我到医院应该做一个什么相关的检查呢？谢主任。大家在听我们和谢主任聊这一期节目的过程当中啊，你也可以就您个人或者家人的心脏的一些问题及时请教谢主任。我觉得机会挺难得的，让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87997399 87997399，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这个热线，也可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槟城医生传红，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谢主任，来吧，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些房颤的症状和做一些什么样的相关的必要检查。
0: 对，
1: 嗯，
0: 那么房颤呢，就是说，大家也比随着我们目前啊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大家也越来越重视我们这个健康的问题。那么对于这个房颤呢，确实是它对我们整体的危害呢，也是比较大的。那么什么情况下呢，我们要提醒我们啊，要注意这方面的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房颤呢，它本身症状也是多种多样的
1: 啊。
0: 对，像有一些
1: 心房颤抖。
0: 咱们体现不出来那种
1: 啊，
0: 那多数的呢还是心慌
1: 啊，
0: 跳得不规律嘛，他啊，有的呢有胸闷气短
1: 啊，
0: 有的呢有乏力
1: 啊，
0: 有的呢就是这个活动耐力差
1: 啊，耐力差，
0: 对，
1: 走跑不了多大，
0: 对，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些呢，也有就是因为这个房颤啊，出现了这种心脏跳动这个慢，
1: 嗯，
0: 啊，长间歇。就是几秒钟他都不没有这样的跳动，他会出现头晕呐，黑蒙啊，甚至晕厥呀，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也有呢会有产生这个焦虑啊抑郁啊这样的一个情绪这样的状态，那么有些人呢他就是没有什么感觉，他是通过这个平常的单位的体检呢，或者是说要做其他方面的一些手术啊治疗啊，在这个术前进行检查的时候
1: 发现的
0: 这样的一个房颤这个问题
1: 啊，
0: 所以呢它这个也是表现的临床表现也是这个多种多样的，但是呢可能刚才提到多数呢还会有一些
1: 胸闷
0: 啊，对，心慌啊这样的情况，
1: 但
0: 是有的时候呢大家就往往呢可能感觉不是特别明显的时候就容易化忽略那么在这时候呢我们就是及时到医院做个心电图，或者做一个这个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因为我们做心电图可能几秒钟这样的一个
1: 一过性，
0: 对，这一段时间我们的记录我们心跳的情况，
1: 刚才您说30秒，
0: 对，
1: 是不是，
0: 但是我们普通这个心电图它也就几秒钟，
1: 对
0: 啊，那个时段的啊，如果那阶段我们没有的话呢，那我们可能就记录不到它这个问题，可能就被忽略了，
1: 24小时薅的还是比较准的，
0: 对，这个检出率就会更高一些。
1: 是，
0: 那么我们现在也有这种长程的动态心电图，长程 Holter 可以能带7天，甚至带2周，也有这样的这个，
1: 还有带这么长时间的呢？
0: 对，
1: 那不方便呢。
0: 现在有很多就是，
1: 它不是得这个小盒子吗？那背着吗？
0: 对，我们现在多数的呢还是这种这个多导的12导的这种。同步的 Holter 它这样的话呢它提供的信息
1: 全面一些，
0: 全面，对，
1: 这
0: 提高我们这个诊断的这个准确性，
1: 好
0: 那么现在也有那种就是小贴片式的那种对，它
1: 更精密了，
0: 更精密了，更舒适了，更也带携带，就是带到身上也更方便，
1: 那个适合长程的，
0: 对，
1: 7天的或者是2周的，
0: 它甚至都可以正常的洗澡都不受影响，
1: 那个价格要高一点吧
0: 现在陆续的在出这些相应的产品
1: 好，大家有心脏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继续请教谢主任。我们来解答一位微信公众号上这位朋友，他说年轻女性低血压偏瘦， 排除了器质性病变，夏季加重，目前每天都是80、50多，生脉饮联合米多菌效果一般，还有什么方法吗？谢谢。
0: 嗯，啊，是年轻女性呢，对多数呢，她血压可能会偏低一些
1: 啊，
0: 那么偏低呢，那像我们对于高血压，它这个药物很多，
1: 嗯，
0: 各种各样不同作用机制的这些药物来控制我们的血压，
1: 嗯，
0: 那么确实是对于低血压这一块呢，我们的方法还真是有限的
1: 啊，
0: 对，像这位朋友也说了，
1: 他是生脉饮，
0: 在用生脉饮呢、啊，在用这个米多菌呢、啊，
1: 对，
0: 实际上呢，它也是生脉饮呢，它通过我们中医的一些调理
1: 啊，
0: 那么米多菌呢，也是说提高我们整体这个血容量
1: 啊，
0: 我们血压呢，就是我们这个这个血管里的这个血液对我们这个血管壁的这个测压力嘛，
1: 啊，
0: 这个压力。那么我们这个
1: 也叫剪切力吧，差不多。
0: 剪切力它是这个方向不一样
1: 啊，
0: 径向不一样
1: 啊。
0: 那么这个血液呢，对这个管壁的压力，就我们测量的时候是产生这个血压。
1: 嗯。
0: 那么我们让这个血压这个压力高一些的话呢，我们就让这个管子里的这个水多一些
1: 啊，
0: 容量多一些
1: 啊。
0: 那容量多一些呢？那我们就要规律的饮食啊，要摄入这个液体呀、啊，增加我们血液里的这个血管里的这个液体的容量
1: 啊。
0: 那么尤其是这夏天啊，容易好出汗
1: 啊，
0: 那就是容易导致我们这个血管里的这个血容量下降。
1: 多喝水。
0: 那也会导致我们这个血压会可能会更低。
1: 多喝水还有什么方法吗？
0: 多喝水，再就是说呢。可能会就是蹲下起来呀，或者
1: 有晕的感觉，
0: 对，躺着起来呀，太急了，太快了，可能会出现这种头晕呐、眼睛发黑呀这样的情况，我们叫体位性低血压那么对于这样的情况呢，要自己要适当的注意，动作别太急，别太猛，
1: 对，好。
0: 那么有的时候呢，也可以做一些这个训练，比如我们就是靠着墙多站一站，对，训练我们这个。这个神经系统，骨骼肌肉啊，对于我们这个指力体位的这种反射啊，也会那个对它这种体位性低血压呀，
1: 有好的作用，
0: 有一些作用。
1: 好，试一试啊！我们再来接个电话，看看张女士咨询的问题。你好，张女士。
3: 你好，主持人。
1: 哎，请讲，久等了啊。
3: 没事，我那个刚才听到那个。
1: 谢主任，
3: 八宝九频道直播啊，谢主任讲那个房颤的问题，我有些问题想和谢主任
1: 您直接说
3: 我那个是在以前吧有，但是没太在意，因为68年下乡的时候年轻，那时候有时候心跳不太熟，年轻一晃而过，没当回事儿。去年5月10号母亲节，我记得特别清楚，我是跟孩子在出掌柜吃完饭，然后洗澡。回家我上楼，每天嘛我上楼吧都没问题，我家6楼，上一层歇一层，上一层歇一层，哎，我觉得心跳特别难受。当时我拿血氧仪和血压计都测一下，是129，那血压并不高，但心率特别快，跳的我就觉得左边的脸蛋嘣嘣嘣都跟着跳。然后孩子拉开车到我到医大四院急诊，到了医大四院急诊的时候，那个医生一搭脉，他说你现在还跳100多下呢，就把我收留住院了。然后呢，陆续后来又发生几次，但是没有这次厉害。然后今年3月20号、3月21号和4月21号，都是在晚上8、9点钟躺在床上的时候，又出现这种心律不齐，就跳得特别难受。我吃2粒麝香保心丸缓解了，但是这个时间呢很短。4月21号稍微时间长一点。
1: 你这个上一次住院的时候给你确诊了是房颤吗？
3: 阵发性房颤。
1: 阵发性房颤，那你吃药了吗？
3: 吃了，他让我吃的是比索洛尔，还有那个玻璃维，还有参中养心胶囊。
1: 你吃了吗？
3: 我吃那个吃了。我吃胶囊药吧还不行，我胃不太好。然后呢，回来以后吧，那个比索洛尔我就觉得因为我心跳平时都在65到73、74，到80的时候很少。后来我前两天就是房颤的时候，我就 吃必索乐吧，吃完了心率在55到60之间，都没有超过61的，可是我没有感觉，没什么不舒服的感觉，但是心率也太慢了，
1: 好，
3: 后来我就停了，
1: 这样，时间比较紧了哈，谢主任，您给他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好吗？
0: 好的，
1: 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没回答，您说。
0: 首先呢，您这目前呢来讲呢，诊断是没有问题的哈，阵发性房颤，然后呢就是发病的时候症状还比较明显，心率比较快，然后就是也有没劲儿啊，这些乏力啊，这些症状也有，然后呢用着这些预防的药物啊，比如说比索洛尔啊，深层养心胶囊啊，他们都有一些这样的这个预防的作用，但是呢，一个是说可能不能完完全全都预防得住，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用这些药呢可能会有一些不良反应，比如说您说心率偏慢啊，然后有的呢可能也会血压低，那么有比如有些药物呢，比如说这个氨碘酮或者是索他洛尔啊，实际上它有的呢是不适合长期用，有的呢它这种不良反应相对发生率也高，那么针对您这种情况的话呢，这种症状明显的啊阵发性的这种房颤呢，实际上我们无论是国外的指南还是我们国内的指南，都可以把这个导管消融作为一个一线的治疗一个选择来进行。
1: 哦，
0: 对，您
3: 现在什么叫导管消融啊？
0: 那上次住院的时候，医生没和您介绍一下这些内容吗？
3: 他让我做一个什么什么检查，就是那个彩超、心电，还有也带好准了，就是让你打一种针，静脉里打一种针那种检查，是不是就是这个
1: 冠脉 CTA 吧？那个是
0: 打完针身上热一下那种吗？
3: 这个针我没敢打，因为我在、
0: 那个呢，
3: 我为啥呢？我今年80岁了，我7岁之前在咱们医大医院神爱史怀章那个主任给我做的脑膜瘤摘除手术，他就是往静脉里打那种针，就是做核磁看得更清晰。我打完了反应特别厉害，呕吐的都不得了，五脏六腑都要出来了。
0: 那个呢，可能主要是看血管的供血的问题，有没有动脉硬化、斑块啊，有没有会不会导致这个狭窄或者狭窄的程度？也有的时候也打这个药呢，我们是也可以看心这个心脏、心房、心儿有没有血栓这个问题。但我看您这种那时候可能是看这个冠状动脉供血血管这种情况的这个可能性更大一些。刚才提到导管消融呢，我们就是一种微创的介入的方法啊，把影响我们正常心跳的一些异常的电位给它隔离开。让我们这个正常的节律能够更好的维持，是一种微创的介入治疗的一个手段，一种方法。
3: 那我80了可以做吗？
0: 年龄不是主要的问题
3: 啊，年龄不是问题、
0: 对，身体条件状态还都允许的话是可以的这整体的这个创伤不是说特别大目前我们这个用的这些技术啊，这些设备啊，对整体的安全性啊、成功率啊，那都有很好的一个提升。
1: 您可以就是我觉得跟医生面对面的再详细的交流一下会更好一些。我们今天时间有限了，实在抱歉，不能再多讲了，好不好？
3: 到医大
1: 啊，医大一
3: 心内期病房
1: 找谢荣胜主任，好吧？
3: 好，
1: 谢谢您参与，
3: 谢谢，
1: 再见啊！我们抓紧时间再来解答一个问题。公众号上一位朋友说：“医生您好，想问一下，年轻女性前半个月因为焦虑情绪，晚上睡不好觉，经常早醒，有的时候呢就是感觉心脏砰砰直跳，应该注意些什么呢？”谢谢。我们抓紧时间给他解答。
0: 那主要还是这个改善这个
1: 睡眠
0: 质量，
1: 改善睡眠哈。
0: 对，改善睡眠质量
1: 好，
0: 日常可以多做一些舒缓的这样的一些体育活动。
1: 好，给您的这些建议，然后如果感觉实在是太不舒服了，做好有一些这个物理方法或者是药物的干涉也可以的，是吧？
0: 是的，对。
1: 好的，非常非常感谢我们来自于哈医大医院心内期病房的副主任谢荣胜谢主任，跟我们大家普及了这一期食房颤治心率护健康的一期，心脏主题 科普，非常感谢您，非常形象，也非常让我们学习了很多，然后有机会再次的邀请您给大家做一系列的讲解，好不好？
0: 好的，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1: 好，谢谢谢主任，再见。
0: 好，再见。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地址在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 86339786。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30年，健康30年，同行30年，互助守望30年。30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杏林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也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 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3: 哦，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健康防治的话题。我们在这里啊，为大家提供专项健康助手的过程中，根据现实生活中我们在治病的过程中，大家会发现有一个心理治疗。那么在真正的解决疾病的过程中，医生给你的一个心理暗示或提醒的过程中是有数的，但是你会发现走到单独的心理咨询那块就很贵了，就贵得离谱了，一个小时是500-600块。那么第一点呢，就基本上没啥用了，再高端呢，就是上千-上万的去治疗。那么在整个生活中，我们应该知道说，有些疾病包括这种心理的暗示，就是我们自身造成的，就是疾病出来的过程中啊，又愁又苦都不得了了，那东西活不起的样子就出来了。但是在疾病整个形成的过程中，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这缓慢的过程也就是你整个后遗症包括疾病加深的过程，还有一个就是对你心理防线这个摧毁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崩溃的。我们得了疾病之后呢，现在就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就是我花钱了，你马上就得给我好，就这个状态。第二，我花钱了我有理。第三，我花钱我爱上哪看上哪看，就是这种不正规的。

0: 包括旁门左道的都去了。我今天看见一个肺心症心衰的，做什么呢？你得快点给我看，挂号了之后呢，那排到他呢，前边都是五六十、六七十、七八十岁的，那就是搁那个地方排的，他十三号，大少大少呢，前边还八十多岁的，那也不行，就是从十三号一直商量商量，吵到他那块儿，正好把前面那个八十岁老太太都给整懵了，说你一块去看吧，我不差你那一个，就这个状态，那我不会让着他，我说你怎么了？我得先看，我说凭什么？你呢？现在你这都有八十多的了，你看那个肺心症的喘气都不匀乎，你怎么好意思上来的？就这句话，我说你可以把号退了，啊，还另寻高明，就不依不饶的，那就是张狂的不得了。我最后告诉我说的，你为什么这么匆忙啊？看个病这么匆忙，你能看好吗？但是事实上，坐在椅子上就不起来了，开始给医生讲故事。我年轻点多么多么苦，婆婆虐待我。之后呢，这个挣的又少，孩子又多，老了又没人管。之后呢，到最后我现在啊，又出汗又难受，我腿还肿，这个药一吃的，你会发现拿出来那个药啊，一样一样，我说你都倒到桌子上吧，我从里边挑。我的以为就什么，哎呀，你就发现，哎呀，欧米伽三，哎呀，这些玩意儿就是没有正经对路的玩意儿，而且这些东西都不便宜啊。我说那你吃这些玩意儿能行吗？这也解决不了问题呀。就是现实生活中这个肺心症啊，肺心症是啥？是心衰呀，出现浮肿就是二级心衰，肺心症落脚点就是心衰。那么如果这个人心脏在堵塞，比如说我们堵了70%，在人家心衰指证没命，最后告诉我，哎呀，你得快点给我看，看完之后我去做啥呢？我做那个浴床，搁那床上热乎抖了抖了抖了抖了抖了抖，在那做。就这个，
1: 那没准还得买呢。那你知道那多少钱？
0: 这不熟。这样的人不熟，就是晃晃就晃进去了。完之后，我就问他一句，我说：“你说你那玩意儿那么好，啥病都治，这个医大咋不进这个玩意儿呢？那进这玩意儿还用啥药啊？用药啊，中药西药都有副作用，只不过中药副作用小，可以忽略不计。”那西药中药还有这些东西多钱呢，那躺床上啥东西都治了，这不就是躺在床上做梦了吗？这个不愁。首先啊，就是大家治各种疾病的过程中，比如说你这脑梗的慢性病，你三五年形成的情况下，你一年拿出一个月，说我治疗的过程中一个月你得需要三到五个月吧，但不对，我一个月就得好。甚至什么呢，我得了这段时间我就吃十天八天不行，我去打针了，打完针打半个月，你就会发现还没好。这个是越整他越憔，越憔悴。那么这样的人就脾气就上来了。所以呢，首先我们要改变一样东西，什么呢？就是认知。治疗疾病的过程中，你一定要改变你的认知。其实你的认知不够的情况下，你好不了多少。还有一种就是，我认知不够，别人认知够。在我这里边形成什么？哎呀，你别说了，你快一点儿，我要走呢。你们俩他出去个门口，我跟大家讲的啊，搁那吃小吃。我出去了，我说搁里边忙活，你俩搁这干啥呢？吃小吃呢？那不着忙吗？啊，那里边人那么多，闹闹吵吵的，搁这吃多好啊！我吃完就走。我说干啥去？逛街啊，提了药去逛街去。我说搁里边一个催的我那个火上房一样，我说也不问病理也不问啥，反正我这你就是吃能不能治吧，能治好吧，我说能啊，哎开吧，下次快去，就这个，哎你就是火燎屁股上那种感觉。那么我的认知不够，我家人在这治好了，那我就信了，我什么也都不问，你咋治我咋治。哪个医生不管大医生小医生出手之前没有想害死人的，所以他都竭尽全力最大的努力了。所以啊，就是我们看见某样东西的时候，你的认知不够。我曾经啊跟大家说过一个事情，教育一个人。我今天既然你坐在这个椅子上不起来，也不着忙了，那一样要我说给我搬呐。

0: 那家给我浪费了17分钟装完他自己，那那个后边老头老太等的，我就问他，我说那个鱼是什么？我说你认不认识鱼？认识。我说你对鱼有啥看法？那就是吃的鱼呗，他还能干法？就这么一句话，我就知道疼，这解决不了问题。现实生活中改变你那个观念，我后来我就把这个整个这个我给他讲了，鱼就是你站在不同的角度看待这个东西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要站在佛堂，鱼就是生命；你站在食堂、厨房里边，鱼就是食物；你站在市场，那鱼就是商品；你站在水边，鱼就是一道风景；你站在养鱼场，鱼就是投资；你站在龙门下，那鱼就是传说。鱼还是那条鱼，但是它在不同的时节、不同的节点，它的意义是不一样的。站在疾病这个极点，健康是最重要的。怎样获取健康？只有两种，一种是医生的指导，一种是你真的开悟了。什么意思？既懂医，又懂药。既然还懂医还懂药，还找别人看，那不是疯了吗？那是有钱没地方花。所以你取决于你所在这个位置的不同，就像你这个心态得变。疾病来了，你得了3-5年形成的过程中，干啥玩意儿？就是10天半月你就得好利索呀。所以我以前经常开玩笑，咋的？你一个硬币当一个银元花呀？怎么的？大家都是老人的情况下，你别的老头咋的？你别比别的老头高端呐？你脑袋上长龙角了？那不，如果没有这样的情况下，大家都是一样的，那疾病的需要时间，疾病的是要需要时间的，哪有赶着下你要说10天、3天、5天夸嚓就好了？所以你心态得先沉下来，你得知道阿妈这玩意儿需要时间，哎，这病得一点点往出拿，这是大病啊。所以你手术了的过程中，我们一个骨科手术的过程中要假打几个钉子都躺个10天8天的。所以啊，你心别乱动，心不动则不伤，心动则助伤。所以心在何处，你所见便是什么样的一个人间。你现在得了疾病，你愁眉苦脸骂骂咧咧也是一天，你呢放松稳定，这就是疾病带给我的，这就是我应该要走的，这就是我的因和果。为啥前面有症状的时候你干啥去了？前面轻微症状晃你的时候你干啥去了？人家医生要整个西医告诉你1个月、3个月、半年、1年来检查复诊的时候你干啥去了？你都没干。所以你跳出你自身的那个你认知不够的那个立场，你方能见到这个万物的本身。所以一得病之后再加这个脾气，哎呦我的天哪，就像他们家有龙椅，有尚方宝剑，有黄金尊百山，就这个知识家人的过程中都跟指挥奴隶似的。所以说呢，那么家人现在是什么状态？哎呀他老了，我们得让着他点，你会发现让他蹬鼻子上脸，他们这是事实。所以你说一个医生出那种馊主意，买个戒尺钥匙也不给他，现金也不给他，手机往下一下，到点出去就去锻炼去，不对就往他小腿上打。医生都出这种馊主意了，这叫啥？这叫被迫运动，也叫被迫锻炼。干啥？你动弹动弹，你代谢就快，那些药品瓦解的垃圾代谢快，你好的不就快吗？但是他不想。我现实中都确实有很多人，我说到这块我说拿一小板打他，扭头就走啊，不看了，直接就走了。我原先在原先那个就到底那个地方都被人骂过，就有这个。
1: 嗯，
0: 到最后的情况下呢，他也没好啊。
1: 嗯
0: 嗯，
1: 一位朋友把电话打来了，我们请进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苏老师。
0: 你好。
2: 啊，你好。
0: 嗯，
2: 我姓孟，叫邓文义。
0: 嗯嗯嗯，
2: 我有点事儿问问苏老师。
0: 嗯，
2: 我每天都在听你这个讲座。
0: 嗯，
2: 我今年92岁。
0: 嗯，
2: 我就是眼睛疼。
0: 嗯，
2: 眼睛疼。
0: 眼压高不高？
2: 啊，
0: 眼压高不高？
2: 眼压不高，我那个大海医院、海医大医院、平房医院都看了，
0: 啊、
2: 他们都、
0: 啊、
2: 都

0: 不说，这老是我老了，那个像乏力似的，就是眼睛，每
1: 这是
0: 天都
1: 疲
0: 在
1: 劳，
0: 疼，
1: 那就叫疲劳，乏力叫疲劳，
0: 那天你30号讲座时候说，治眼睛，苏老师能治眼睛，我就跟你们这联系，一直联系到现在。我想去让苏老师给我检查一下，看我这眼睛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你现在能看多远？
0: 我呀，我看不到2米吧。
1: 不到2米啊？
0: 啊，
1: 你眼睛做没做过手术？
0: 没有。
1: 没做过手术，眼睛就是有刺痛、磨它。眼睛红，分泌物多，眼边发痒发红，眼睛时隐时痛，这些症状有哪个？
0: 这些发红啥？这你说的还真没有，就是疼。
1: 好嘞，那说第二个问题，因为呢，这个是一个整个睑缘炎跟啥呢？跟结膜炎东西，我问这块没有，我得用排除法啊。第二个我再问你，就是眉骨太阳穴一阵一阵刺痛胀痛。按压眼眶上方，那么这个骨头会感到明显疼。熬夜、吹风、压力大、睡眠不好的过程中，会诱发。那么眼睛本身不红不肿，这些症状有哪个？
0: 这些眼眶疼。
1: 眼眶在哪个位置？我说的眉骨啊，也就是说我们正好眼眉那个地方啊，那条道。
0: 对，眼眉那也疼。
1: 啊，
0: 感觉太阳
1: 那块就叫眉骨
0: 也疼。
1: 太阳穴呀、
0: 啊，太阳穴上边有坑，这地方那个太阳这骨头，这眼角旁边什么头都疼，
1: 啊，
0: 就眼睛疼。这
1: 是一个，我再问你，近视散光，
0: 啊、
1: 你配没配镜的？近视散光有没有？
0: 近视散光我都去配镜去了，上看那些医院让我去配镜子，配镜子还不敢，我戴老花镜300度的走道能看出道来。
1: 为什么呢？
0: 他配不了。
1: 怎么配不了呢？
0: 他说，又是白内障什么的，这个问题还不大。
1: 不是，我问的是近视和散光啊，就是屈光问题呀、
0: 啊。啊。
1: 那。你这块你用啥呢？他那个配镜子说的就是屈光就正不正？
0: 他说给我配，他说不真，我戴不真亮。
1: 啊，你戴着模糊不清楚是吗？
0: 对，还不敢我戴老花镜呢。
1: 啊，还不敢戴老花镜呢。那这个我再问你一个，你用点那个，你眼药水你都用过啥？
0: 眼药水。我给你看看啊！我跟你说，我现在孩子给我买的止疼的也不行。南部霉素鼻炎液，哎呀，不是南妥是，妥布，
1: 妥布霉素吧？
0: 啊，对，妥布霉素。
1: 啊，鼻炎液。
0: 这鼻炎我上午还鼻的更厉害。
1: 怎么呢？
0: 疼就是全眼的都疼了，
1: 因为它是抗生素眼药水，它只对细菌感染有效，对别的没有效果。
0: 没有效果，还到疼厉害了。
1: 你眼睛干不干？
0: 眼睛有时干，我一嘎巴嘎巴就是淌眼泪了。
1: 啊，你点没点过那个海陆？
0: 那没点过。
1: 你呀、你到药房买点海陆。
0: 嗯，
1: 它叫啥呢？它也叫玻璃酸钠滴眼液，1%的，0.1%的。
0: 海陆。
1: 一次一天点4到6次。
0: 嗯。
1: 如果干涩严重的情况下，可以多点一点儿。叫它的另一个名叫人工泪液，叫无防腐剂人工泪液。
0: 啊。
1: 而且这是你的首选，因为我刚才问的那么详细，总共是4道，我全问了。所以这个东西首选还可以长期用，安全，里边没有这个防腐剂。你这个呀，我不建议你试试。 因为那个试制的过程中有一个啥

0: 有一个那个失智的时候有一个那个胰腺膜，你受不了，你受不了这个呢，就别惹祸啊！你而且你
1: 没
0: 这个眼
1: 有，
0: 压还不高，
1: 我也不敢有，
0: 你不能
1: 就是。
0: 揉这东西，因为它那个仪器点阵的过程中，点阵的时候，它周围都要跟着穴位都跟着动的，到时候你太阳穴该疼了
1: 啊
0: 啊！你就给我点这玩意儿。
1: 啊，
0: 啊，这药房有卖的，你上你那个连锁店，那个大的哈尔滨大的连锁店去买。
1: 行，
0: 明白我说的是哪个了吧？就是
1: 我
0: 什
1: 知
0: 么
1: 道，
0: 肽那个，明白啦？
1: 知道了，你不叫那个海陆吗？
0: 对，这个咸
1: 我
0: 水的
1: 记
0: 名
1: 下
0: 字
1: 了，
0: 叫海陆啊，
1: 这是一海陆，
0: 一定要找这个牌子，因为呢，就是玻璃酸钠店也很多，但是。效海陆效果最好，而且他们仨价格就差一，这些东西它是最高端的，就差1块多钱儿，啊，
1: 行，钱多
0: 好
1: 少倒
0: 吧，
1: 无所谓，
0: 一天
1: 我们
0: 点
1: 去
0: 4到
1: 不
0: 六
1: 同就
0: 次
1: 行，
0: 啊，
1: 一天到
0: 一
1: 六
0: 次一
1: 次
0: 滴，
1: 海陆，
0: 好，对，一次一滴，
1: 跟您交流到这里，
0: 好，再
1: 哎。
0: 见，首先就是人体为什么我们说在年轻的时候我们要迅速下手治疗这些东西，因为随着年纪增长老化的时候有些就没必要治了，就是这个老爷子。要是治疗的过程中，那群属心素不正，真的心素不正，那就一点良心都没有了。这个医生在提示，如果某一某二提示的过程，眼科提示的过程中，那就应该是整个眼体老化的事儿了。也就是说，你在调整的机会的时候，容易把什么呢？把眼周血管跟眉骨神经那块调开。所以这些病趁你们70多岁呀，能调的。不是到后期，随着年纪增长，很多东西不能动的，因为血管飞脆，调的时候容易出血。一出血的过程中就彻底报废了。所以说，大家应该清楚，为什么疾病要往前抢。就像我刚才讲的，你哭也一天，你笑也一天，你一定得仔细去想一想，这个病我哪年发生的呀？啊，当年检查我没有症状，完到现在已经抓出后遗症来了，算。你就是说，我们说一年拿出一段时间，能突然间就脑出血吗？能突然间就脑梗吗？脑梗一般形成得有3到5年的时间，3年打底呀、啊。怎么的？就是3年的过程中，你拿一年，你拿1个月，你说我们要的多吗？不多呀。之后呢，你就急得都不行了。哎呀，我以前能走能撂，现在说话都不利索了。哎呀妈，又打针吃药又针灸的。你想想，脑梗那块都压上，你针灸它能有用吗？那我不管，反正我得做，所以呀，一定静下心来，跳出自己给自己实行那个框架。你也不用跟别人喊，你喊咋的？我经常问那些，你看那些啊，吃的高血脂的、高血糖、高血粘、高痛风的，那吃啊？我说你老婆还当时出去跟人吃了吗？那样，你别说话，搁后边看，你说什么话？你能说清楚啊？就这个都不管不顾的了，就拿老伴都不当回事儿。那还有外人在呢，所以我经常问他，我说怎么的？你们到底想怎么的？你们看病来了？你都说不清楚，说话都半句，你都是都瓢，嘴都瓢瓢，说话咬字都咬不清，别人跟你补充那都不行。你说你们得厉害到什么程度？所以，当你把这个心思放下，静下心来的时候，哎呀，我也别喊别生气的时候，气血一稳的时候，再加上药，你跳出这个。你就能看见万物的本真了。那么一物万象，就刚才我说那个鱼，万象一物，不就是说的那个病吗？你怎么看它都是那条鱼，皆由心造。那么能造成这种把你逼的要半拉疯的似的，不讲理了，张口骂人的，那么这就是你的执念，你有什么可执念？有什么可吹的？有什么好骄傲的？你都病这死书了。那最开始的时候呢？给你征象的时候呢？比如说脑梗的前兆、心脏病的前兆，这些是谁说？这是海鹏说的吗？他能说出这个来吗？他敢吗？但是我们医学里边就告诉你了，我拍片子没有，你都晕死过去了，那小酸子都卡上了。等你搁那个血液冲开它，等你到医院那块事儿过去了，那片子上没有，就抱着一条。完了之后拿他那个说法呢，那我们说，那既然都没有，你为啥刚才就冤过人事不醒了呢？那我就来找。

0: 找你看了，
1: 嗯，
0: 不明白我才找你的。我说那你找西医，西医也没看出来呀。哎，不说那个，然后他就说，我也怀疑是不是心脑哪块出现问题，或者你可以说这东西不对。我们按照中医的方法标准呢，啊，说你这块出现问题了，咱得找出根来，不对，他不那么问你。那所以我才来找你来了呀。我说那你上西医那去，你也没找着，你跟他这么哼的哈的了呢？啊，那都没有，因为不敢，因为他也不跟你说这么长时间。这就是事实，所以心脑血管疾病留下后遗症的，心脏病有家族遗传史的，我们都用心给治。为啥？那不是他的本意。但是如果你五年前就发生了，有了之后，到最后都走着大桥那条道的时候，这个就不啥了。我再跟大家说一说你们哈尔滨前两天的事情。某年冬天，就是开那个亚冬会那年，那人都不会动弹了，马上上台手术，在四院上台手术，签我弟弟行不行？我说你出来吧，这个没事儿，我好好给调。调完了之后呢，冬天的时候到机场开那个车去接人去，运人挣钱。那个东西说大那个不做手术不行了，最后我说你下来吧。他最后没签，人家给把他撵出来了，出来了我就上手了，好了三年，这三年的过程中，我中途就看见过他一次，他咳嗽，我看过一次，就寻思，嗯，妈呀，开了600多块钱，不400多块钱的药，嫌贵了就出去了。出去了之后，昨天打电话给我，着急忙慌的打电话，我说你到医生那给我拍一下，我说你必须得整了，为啥？我给他治好，他再也没用过，也没回来复查。一个堵了99%，一个100%，一个53%。我说你不用想了，必须手术了。哎，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我说我是没有办法了。这种不做手术，就等着命就没了，因为他会急性心衰。那么这就是啥呢？舍财不要命，这回价值上去了，你就会发现价值上去之后，只把东西挤到旁边，就不是没有了，还有。稍微松动一点，硬化一点的情况下，有些东西会掉出来的。而且你这段支了，下一段再堵了，你往哪支？你必须通过原先的口过去，那么你那个架的直径一定小，那么搁那你前边的架能使3年，那个架也就使1年就完事了。到最后你一定把整个胸骨切开，叫体外循环，把心脏拽出来重新整，就是这么回事。那是把整个胸骨，老百姓说完大结盖，就是这玩意儿。搁大腿上取那种脑静脉或大眼静脉的时候，我跟你说那腿上大疤了，就跟那贴树皮贴在上面似的，而且腿到了走不动道，再上一点年纪，一个腿粗一个腿细，一个腿长一个腿短，这是你必须要的。走路的过程中始终差一口气儿上不来，钻手术的都是这样，而且那精准药的副作用你根本就担不了，因为是护价的，不是护你的。所以呢，我们为啥说30年、20-30年是那一种药品不撒手，就是70A那个，真正能治心又治脑。你们可以看为啥这个东西，不是我说好，你们就看说明书，上面写着叫对大脑神经和心脏性疾病具有特殊功效。啥叫特殊功效？不让说，也说不明白。现在整个中国境内就这么一个药品，上面有这玩意儿，就大脑神经和心脏疾病。大脑神经，我们所有的后遗症不是大脑排压的吗？堵塞排压，心脏性疾病，那不就是说白了心脏病？那包括心衰、心梗，不都是心脏性疾病吗？那么如果你里边再加上一个处理微循环的，你不好，你哪儿跑？但是这东西要时间呢，所以。那么有的我们躯体老化，就是整个身体全面下降老化的过程中，它是需要有的时候就是就得搁药顶着推，推到你走的那一刻，就是这样。因为身体太老了，不搁药拿着咱就每天能看见太阳，不犯大病，不用跑医院。所以这个药品的过程中还非常简单，一天就吃一丸。现在大家会发现，你上网去搜去，你这个宝那个宝，这个多那个多的，你去翻去吧，你一粒都翻不着，因为还要涨价。现在就是298六粒，也就是说50块钱一粒了。 最开

0: 中国境内唯一的一个特殊的，这是个国家非物质遗产。第二，这个药可以出口，美国都可以出，就是这个药非常安全，所以我们才不插手的。了解一下，关注长安电话，找王医生就可以了。就到这里，再见，主持人。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请记好，我们节目每天播出的时间是下午的15点到15点30。欢迎大家呢，锁定频率，持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今天的生活同行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明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在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5点30到16点，欢迎您收听空中书场。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3: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铁甲将军夜渡关，星辰带路五更寒，日出三竿僧还睡，那看了名利不如闲。咱们书接上回，那上回说，咱们正说呢，神偷小毛遂这丁银龙，那回到家里边，那见到了紫莲花孔星。那现在这丁银龙那一说孔星不是好人，丁银放在心里边不痛快。丁的爷那看出来了，银凤啊，那你是不是那不服啊？我倒有个主意，5月16这一天呢，是北海娘娘庙的庙会之期，那叫你嫂子梳洗打扮，咱们一同啊去个庙会，到那儿前去上香。他如果露出了蛛丝马迹，咱们就可以那窥探这孔姓到底是歹人那还是好人。银凤听到这儿，哥哥，你这个办法还真不错。银凤那出离了书房，那告诉了孔姓，

说要赶奔镇海娘娘庙，那前去降香求子。紫莲花孔兴一听啊，也很喜欢，这丁祥给雇好了小轿。等到了这一天，李爷是梳洗打扮，由打里边的一出呢，这孔兴一看，这心啊腾腾直跳，当时他恨不能就把李氏那搂在怀里边那亲上两下，这两只眼那就盯着李氏。李氏上了轿，丁银龙弟兄三人早有家人给带过马来，三人一起搬鞍认镫上了马，来到了镇海娘娘庙。那一看这个地方，耶，那真是热闹非常，那回汉两教的人那僧门两道呢，一看人来人往，那拥挤不动，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少妇长女，年迈婆，这人就多了去了。再一看这紫莲花那孔兴，这俩眼那可就那不够使的了，那专门看那些少妇长女。丁大爷和丁二爷两个人早就注意了孔兴，不过孔兴啊倒没有发现丁银龙丁银凤注视他，因此这位那肆无忌惮，这眼神犹疑不定，那净看人家的良家女子。丁银龙那用了手一拉丁银凤，二爹你看这小子那怎么样，他说那别家的妇女比你嫂子。那银凤一看那心中是冲冲大怒，那当时不便发怒，心想我丁银凤那孩子年纪小毛还嫩，我这两只眼呢说句实话那白长了，没成想把一个淫贼那引到我的家中，那险些是我的嫂子那深受其害，你说我那是什么人。那现在丁银凤那真想拉家伙过去，那就把这孔兴给杀了，但转面一想那不行，怎么再说孔兴这一双眼四下观看，这心里边想呢，哎呀这庙堂的女子那还真不少，那不过没有一个那比丁银龙的媳妇儿那李氏那长得好看，长得貌美，那真可惜丁银龙回来，那就好像一只老虎那趴在李氏的旁边，我是干着急那一点儿也没有办法。你也说这丁银龙怎么不走呢，我这一辈子那真要是那和李氏，哎，说句实话那我也没白活呀。那李氏长得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比花花生蕊，比月月生香，那琴棋书画无一不精无一不通，那尤其耶团的正气真称得起女中的魁首，哎，只是我孔兴难从心愿。再说我要是那贸然行动，那丁银龙在江湖上赫赫有名，我呀这条命就得丢了。孔兴一路上是胡思乱想，在殿上烧完了香，这四个人往回走，那往回来的时候，现在这孔兴这两只眼那始终啊就盯着李氏，那心想耶呵，这李氏的小娘们真是诱人。那走到庙门口时，那可巧有打对面那进了一个少妇，当时的孔兴一看哟，没把他乐坏了，就见这个少妇长得那和李氏是一般不二，那就好像那双胞胎相仿，面貌出众。

身上穿的衣服那也是花花绿绿，八幅的罗裙，缩下窄窄的金莲，真仿佛月中的仙子。拉着个小孩，那旁边跟着一个扮的姑娘，孔兴看在眼里，这心里边的高兴，看起来天赐良机。我和李氏那暂时那成其不了好事，我看这个女人那长得颇似李氏，要是把她弄得手，我可以快活快活。这孔兴他们出的是东角门，这个少妇那进的是正门，他不住的往正门里看，你到这看着点，有哪对面啊那过了一老头，这老头啊有60多了，那须发洁白。现在这孔兴竟顾着回头看着女子，结果正和这老头撞在一起，被这老头撞的当时来了个定顿。我说你这人不好好的走路，那你干什么？这孔兴这才缓过神来，哎呀，老大爷，那真是对不住，对不住。老头瞧了瞧，年轻人，那走道的时候，那一定要看路，不要东瞧西看。丁银龙和丁银芳这心里明白，那就知道那现在的孔兴啊，这心思完全呐在刚进去这女子的身上。当时丁大爷过来，老张啊，您是不是那摔坏了？我给您去看看，要不然给您点银子。就见老者一笑，哎，我虽然60多岁了，说句实话，摔个跟头还真没事儿。我可不是那碰瓷儿的啊。老头起来往庙里走了。现在孔兴这心可就乱了，心想不行，那今夜晚间无论如何排不如何，我呀要成其好事。那想至此，这孔孝拿定了主意，他们出离了庙门。银龙啊换过了小轿，让自己的夫人李氏上了轿。那孔兴就说了，哥哥。丁银龙瞧了瞧，那有什么事儿？孔兴说，我刚才在大殿之上那看到了一个朋友，我二人是数载没见了，那方才没得说话，我此去与他相见。您呐先回去，那今夜晚间也许我不回去，明早一定那回到府上给您问安。银龙听至此，好吧。说完了，孔兴啊又来到轿前，他到轿前这儿，他想啊再看看李氏的容貌。他一时见不到李氏，这心里边就奇痒无比。你说这样一个恶淫贼，这丁银芳就没长住了眼，把一条狼那引入了自己的家中。这孔兴啊来到轿前，嫂嫂兄弟狱友前去拜见，那请您先回吧。李氏点了点头，现在这孔兴用眼那偷偷的看李氏，心说很厌，这李氏那怎么着啊，那真是天上落下来的仙女，只是我一时那得不到手，哎呀，真是可惜，真可惜。要这样的话，那兄长那和兄弟你们先回转丁家寨，你们请吧，我们见面以后那今晚不回去了。银龙点了点头，说好吧，且凭你去。他们就催着轿夫那抬着李氏往家中而来，弟兄二人在后边相随。

银龙心里不痛快，那看了看自己二弟银龙，我说兄弟，你看这孔兴是什么人？是好人还是歹人？要依我看，那肯定是西川莲花党的无疑。你还有何面目那见你的嫂子？这个小子居心不良啊，他打算给咱们拆散兄弟的和气。丁银凤听到这儿，把牙关这么一咬，心说啊，孔兴啊，孔兴，你小子真不是东西。我说哥哥，那千错万错都是小弟之错，待我除了此贼。丁银凤是这么想的，你说我办的叫什么事儿？那险些让我嫂子那遭到了凌辱，那今天我必杀孔兴。那想至此，这丁银凤转身啊就要走，丁银龙啊那一把抓住了兄弟。我说兄弟，你先慢着，我给你两封银子，你暗暗的就在孔兴的后边跟随，那离开了此地，到了别的县的地界，也亮刀把恶贼杀了，那可以远走高飞，到外边避些日子。丁银凤用手那接过了银子，那带在了身上，辞别了自己的哥哥那丁银龙，那径自庙中要除此淫贼。那说出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那翻回头来再说丁银龙，那跟着李氏的小轿回到了丁家寨，来到了门前，那叫的洛平上前打门，里边有人问谁呀？银龙说是我，丁祥啊，我回来了。家人赶紧把门开开，打发轿子走了以后，这夫妻二人来到内宅，那丁祥把大门关好了，一起奔上房。这丁祥就问我大爷爷，那二爷哪里去了？丁银龙那看了看丁祥，他随那孔兴去了。丁祥一听啊，为什么那二爷随着贼人前去？那依我看，那孔兴那肯定是个不法之徒。丁大爷听到这儿，那点了点头。老仆人丁祥说，那现在那二爷那肯定那知道主母那一片苦心，老奴我有一事，那不是当着你父亲的面，我呀那夸我自己，那老王卖瓜自卖自夸。那孔兴在咱们家住的时候，我白天睡觉，每天夜里定睛一过，老奴啊我就坐在屏风以外，那直到四更这才回屋睡觉。那今天孔兴这小子走了，我才说出，我看那孔兴绝非善类。银龙啊点了点头，老哥哥您一番美意，我呀是感激不尽，我们夫妻那平素也没把您的人家当外人，那请您那看在我父母的面子上，那诸事要多指教才是。这丁祥那看丁银龙，少主人，您在外保镖为业，那什么人您全见了，有道是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人怕酒爱金怕烈，老奴我打算那和您提件事，不知您能不能依从？丁大爷看了看丁祥，那知道丁祥那年岁那有经验有阅历，对老丁家那一颗忠心。丁大爷笑了，哈哈哈哈，您就是我的亲哥哥，那有什么话您就说吧。
这丁祥说

少主人，老奴我攀个大树，我比您年长，那有打我的父亲那在您家中那待了全几十年，丁老掌柜那对我那也不当外人，有道是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答报，我这人那也不是那忘恩负义之辈，今天我斗胆那说出个主意。可这话说回来，您让我出，我呀那才说，您要是不让我说，这主意我还真不能出。我觉得我出这个主意对老丁家那是有好处。那丁的爷听至此，虽然您呐那是奴婢，您和我的天伦那是发小弟兄，那一起长大的，我那天伦临危之时那曾经留下遗嘱，那叫我有什么事儿全都问您了人家，那和您商议。丁祥听至此，少主人，我今天攀个大也放肆一回，那就拿你当做我的兄弟，我算你的哥哥，献下二弟银方去追那淫贼孔兴。我想他追着孔兴，那不管是把孔兴杀死还是不杀死，那银凤都不会回来，因为他没脸回来。老奴今天出个主意，那老哥哥你有什么主意你只管说，我是无不依从。这丁祥说，那少主人，我说出来就得与咱们的丁家有益，如果没有益处，那对不起我故去的老主人。我是叫您呐，那雇一个那40多岁的女仆人，那给您做饭做菜，再买上一个小丫头，为的是佛事少主母，平时的时候不准他们出去站门上街，你有朋友让到外边的书房，那不可以往里让，容等老奴那给他斟茶倒水，那看一看他是不是正经人，也看这人那这忠厚之人那规规矩矩，咱们再和他接近。丁云罗说了一声好，老哥哥这个主意那太好了，就依老哥哥就是，那暗线他们不提。翻回头来再说丁银芳，那跟下了紫莲花孔兴。这采花的淫贼这做梦也没想到，这丁银芳在庙墙躲着地站，用眼注意着孔兴。那时间不大，就见有打西配殿里那走出了一个少妇。这少妇打冷眼的一看烟，就和自己的嫂子长得那确实那十分相像，满头的珠翠，身上穿的花枝招展，满面的脂粉，这手里边拉着个孩子，那后边跟着一个18、19的大姑娘，长得也颇有几分姿色。这孔兴啊在那看着，这两只眼直勾勾的，那就跟傻子相仿。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是小姑嫂子，因为婆母啊这病体沉重，所以到庙里那烧香求药。在过去这人都比较迷信，那一旦生了病了，那看很长时间看不好，就到庙里那求神佛保佑，求这神仙能够赐福，那实际上能管事儿。那说句实话，你生了病那就应该到医院那前去检查，打针输液，对症下药，那一味的求神拜佛，那极有可能就把病耽误了。那现在社会也有这样的人。咱们闲话少叙，那妇女背后那隔着4-5个人，那这小子就是恶淫贼。

紫莲花这孔兴俩眼直勾勾的那看着妇人，随着人群由哪庙里出来，那少妇出了庙，那转弯往西而去。离着庙不远呢，有一辆车，那车旁站着个老头，那一看这女子出来，那笑嘻嘻的过来，姑娘，我们回去吧。姑娘叫了一声，那亲家爹，我们回来了。原来这老者是少妇娘家的父亲，当时搀他们那上了车，又把小孩抱上去，拿起了鞭子，那啪啪一冲，那这是鞭摇咕噜响，这车辆一直往西。在路上走着走着，这车里人就问，这庙里的香火怎么样啊？这少妇说，这香火很盛。那一边说着话，这车子一边往西走。老者回头往后边一看，就发现后边有个少年的公子。这老头这一看，这少年公子虽然长得那挺精神，不过给人的感觉呀，那不像好人。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2: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3: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2: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3: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2: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4: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生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最近啊，有些年轻的朋友给我留言，说咨询高考填报志愿的事儿。咋说呢？那我在节目里都说了什么高考志愿填报咨询师什么的，很多的都不靠谱。你说问我，我也没什么太专业的意见。但是呢，我呀可以从我个人角度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路，就是什么呢？你呀可以把你手机里的这个外卖地址改到你想报那个学校，哎，看看这学校外卖种类多不多，有没有你爱吃的。哎，你看你无论考到哪儿，也不能亏待了咱自己这张嘴，不是？这边啊还说要对自己好一点呢，那边啊就有人对自己下狠手，哎，竟然把自己关铁笼子里游街。近日湖南汨罗的关铁笼游街视频在网络上啊激起了轩然大波，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愤怒。第二反应是恐慌。然而警方的通报很快揭开了真相，这不过是一场自导自演的恶意摆拍，哎，策划者呀已经进去了刑拘啊，参与者呢也被行政拘留。像这种事儿啊，其实还不是孤立。从女骑手深夜送餐被刁难，到外卖员下跪求顾客取消差评，再到各种街头冲突、弱势群体受欺凌的桥段，每隔一段时间就有类似的视频能冲上热搜，随后呢又被证伪啊，摆拍假的。这些事件的背后藏着一个共同的病灶，流量焦虑下的价值观扭曲。为什么有人愿意铤而走险？说到底啊，是唯流量论把人啊逼到了底线之外。何某等人费尽心思搭场景、找演员、写脚本，不是为了表达什么，也不是为了揭露什么，就为了俩字儿：利益。在他们的算盘里啊，只要视频够刺激、够猎奇、够挑战神经、挑战底线，就不愁没有播放量啊。有了播放量，那就不愁变现。至于什么他人的尊严呐、社会的公序良俗啊、道德底线呀、公众的真情实感啊，统统可以沦为牺牲品。这种行为啊，本质上就是一场神丑狂欢。他不靠才华、创意、真诚去打动人，而是靠贩卖焦虑、消费同情、践踏底线来收割流量，把公共场合变成秀场，把路人当道具，把社会信任当筹码。这不仅是对法律的挑衅，更是对社会公德的公然羞辱。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风气一旦蔓延，后果远比想象中严重，它会污染整个网络生态。当一个又一个呀低俗猎奇的摆拍视频成为爆款，那些老老实实做内容的人反而就没了出路了。劣币驱逐良币，从来不是一句危言耸听。它会误导青少年的价值观。年轻人每天刷到的都是啊，这样操作才能活，你越夸张才越有人看。久而久之，他们会不会把哗众取宠当做成功的捷径啊？会不会透支社会的信任呢？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卖惨，用冲突啊，后来又被证明是摆拍，那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发出声音的时候，会不会被淹没在质疑的声浪中啊？要整治这种乱象，不能只靠警方的事后查处，平台需要拿出明确的态度，算法不能只盯着完播率和互动数据，更要审视内容的底色是什么。创作者呢，更需要清醒，流量只是一时的，口碑是长久的，靠哗众取宠换来的热度来得快去得也快，一旦翻车，付出的代价远比你赚到的那点流量要沉重得多。真正能走远的是那些有温度、有深度、有底线的内容。流量本身它是一个中性词，它没有错，错的是为了流量啊，什么事儿都敢干。别让流量至上吞噬了道德底线，也别让神丑成为一种流行。网络空间啊就这么大啊，容得下好内容，也容得下理性的声音，唯独容不下那些啊想要践踏底线搏出位的人。所以啊，这场神丑狂欢该收场了。

有人说呀，那丑的不行，我播点美的吧。哎，泳装美女啊，身材好的帅哥，行不行啊？据九派新闻报道，近日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一游泳馆引发了众多消费者的投诉。有市民反映，该场馆的工作人员啊，频繁在泳池周边使用手机支架等设备，在未征得泳客同意的前提下私自拍摄短视频，甚至正对泳池区域开展直播活动。此举严重侵犯了顾客隐私，引发了广泛不满。在泳池这样具有私密属性的公共场所，身着泳装的顾客竟然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游泳馆的镜头捕捉，成为网络直播间里吸引流量的背景板。游泳馆的这番操作不仅让当事消费者倍感不适与愤怒，更在公众中引发了对隐私边界的一个担忧。那顾客花钱办理了游泳卡是来享受游泳服务的，不是来当你免费演员的。事件中最令人气愤的细节莫过于啊，当莫女士等人明确提出拒绝被拍摄后，工作人员不仅置若罔闻，甚至要求顾客为拍摄腾出泳道。这种啊，我的地盘我做主的蛮横，透露出一种观念上的根本扭曲。商家为了商业利益，已然将消费者的基本权益弃之不顾。在商家眼中，顾客啊，似乎不是服务的对象，而是成了他可以随意支配用于牟利的资源或者是道具。那商家辩称啊，记录运动日常无可厚非，这一说法完全是偷换概念啊。顾客自己在社交媒体上记录生活，与商家出于商业目的进行公开直播，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后者是一种商业行为，必须征得被拍摄者的明确同意为前提。在泳池这样的衣着很单薄很简单的特殊环境里，那任何未经许可的拍摄和公开传播都带有侵权性质，即便后期通过技术手段打码，也无法抹去拍摄行为本身对拍摄者造成的不适与冒犯。更进一步看啊，该场馆半年内呢直播超过260场，这就已经不是偶发的员工个人行为了吧，而是有着明确商业目的的系统性操作。更讽刺的是，当记者介入后啊，哎，直播虽然避开了泳池，但场馆账号此前以顾客为背景板拍下的海量内容是否已经获得追认授权并得到妥善处理了？一句顾客可以随时举报的轻飘飘的承诺，本质上是将保护隐私的责任与成本转嫁给了可能毫不知情的受害者，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霸王逻辑。监管部门啊，在事件曝光后呢，迅速介入，明确严禁商家在未获同意的情况下对泳客进行拍摄直播，并督促其建立隐私保护制度。这种及时的纠偏不仅对涉事场馆是一个敲打，更是对整个行业的一次警示。任何商业模式的创新和流量的追逐都不能以牺牲公民的基本权利为代价，所有公共场所的经营者都应当引以为戒，在法律与道德的红线内开展经营活动，哎，真正做到尊重每一位顾客。技术赋予了商家更多营销的手段，但流量冲动绝不能淹没基本的法律底线和商业伦理。泳池的清澈首先映照出的应当是经营者对顾客的尊重，而不是被窥视的不安与愤怒。那对于任何将顾客隐私当作免费引流工具的行为，社会都应该保持零容忍。最近呢，还发生了一件啊令人痛心的事件。据极目新闻报道，6月25号下午，在广东清远英德市石姑塘一处名为洛龙潭的野外溪谷，一名女子啊玩水的时候被急流冲下了水，最终被卡在石头缝中不幸身亡。事发后呢，当地应急部门回应称，事发地不是正规景区，而且相关部门早已设立了警示牌并安排巡查，但仍有部分游客绕道进入，悲剧也由此发生。多数网友了解完事件后啊，自然将目光投向遇难

者本人认为，悲剧发生的主要原因在于这位游客的安全意识不足。确实，成年人已经具备一定的风险判断能力，明知道啊是未开发的野外景区，水流湍急，却还是结伴下水，这的确是悲剧发生的直接导火索。但如果我们的反思只到这儿，那这起悲剧和过去无数起野游意外没有任何区别。我们在这应该追问的是，他怎么被一步步推进这条溪谷的？那这个洛龙潭啊，虽然是网红景点，但它就并不是天生的网红。它在短视频平台被旅游博主贴上小众溯溪打卡点的标签，在各大社交平台上，那洛龙潭水质清澈，风景绝美，没有人告诉你这水下有致命的石坑石缝。在流量的驱动下，危险被隐去，那博主赚足了点击量，平台赚够了浏览时长，只有游客成为了唯一的受害者。那这条流量的路该不该管？比这条流量路更隐蔽的是野景点周边的赚钱路。据媒体报道，洛龙潭附近的农家乐经营者，法律层面上讲，商家确实没有法定的提醒义务，法律管不到商家的沉默，但是道德管得到啊。这条赚钱路如果只能在沉默中运转，那被漠视的就不仅仅是一条规则，而是一条条生命。这条赚钱路是不是该有人问一问啊？你不能光在那闷头挣钱，别人在那频繁发生意外啊。流量路在引，赚钱路在流，而真正从根子上切断这条两条路的，其实是第三条路，监管路。事实上，当地政府并不是不作为啊，又设卡，又立牌，又巡查，能做的这个物理层面的隔断基本都做了。但问题是啊，警示牌只能挡住愿意被挡住的人，对于那些绕道进山执意下水的人，那它的效力就几乎为零。而真正需要切断的是线上引流加线下服务的这条利益链。平台有没有对野景点推荐内容进行风险标注义务？商家为野游提供了便利，那出了事儿他要不要担责？目前啊，这些全是法律上的模糊地带。那管住了进山路，却没有管住引进来的流量路和留下来的赚钱路，这才是监管真正的盲区。风景再美啊，也美不过一条活生生的命。警示牌立了，巡查安排了，但如果这条流量路还在推，那条赚钱的路啊还在那儿转啊，悲剧就注定不会止于洛龙潭。该问的从来不只是他为什么要去，而是谁在给他引路，谁在给他铺路，谁又在路上视而不见。我们刚说啊，要珍惜生命，不光是人的生命，这动物的生命也应该被珍惜啊。近日，新疆和静县啊，一匹刚出生7天的小马被游客的无人机啊持续惊扰追逐，狂奔躲避中炸飞死亡。当地居民说，无人机追着马群绕着草原飞了好久，小马被撵进河里，浑身湿透，刚出生7天，被人啊按了几下遥控器，就跑到了生命的极限。这起事件啊并非孤立，2025年山西吕梁一匹马啊就曾被无人机空投利箭射杀。这技术啊越来越轻，伤害越来越重，空中刺客的账，那到底该由谁来结呢？炸肺是马匹极度惊恐下的生理崩溃，刚出生7天的小马驹啊被持续追逐，等同于逼一个婴儿跑马拉松。游客呢就坐在几百米外看着屏幕按几下遥控器，这根本不是意外，是技术赋权下的合法伤害。飞在天上的是机器，倒在地上的却是一条生命。问题在于啊，不是管不了，是没人管。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那2024年就已经施行了，但草原不是机场，牧区不是景区，低空的边缘地带成了责任真空。无人机靠近机场等敏感区域会被系统拦下，靠近那草原上奔跑的小马驹，
那没人拦。

是技术做不到吗？2025年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发生无人机撞死大雁事件，大疆48小时内将区域设为加强警示区。技术其实是有能力划定电子围栏的，关键在于啊，厂商没动力，部门没要求，景区张贴告示也只是尽到职责，游客飞了也没人拦，牧民甚至找不到肇事者。那更让人头疼的是执法主体模糊，那文旅管旅游不管空域，公安管治安不管飞行，那民航管高空不管低空，那林草保护生态没有执法权，各个部门各管一段，小马死在了缝隙里。那2025年山西吕梁啊马匹被射杀事件中，警方虽然介入调查，但无人机狩猎那经常是跨省流窜，取证极难，电商平台上什么空投牙签热成像装备公然售卖，那商家还承诺保密发货，这产业监管的漏洞那可能比草原还要大。无人机产业狂飙突进，那据2025年民航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无人机已经达到 328.7 万架，个人用户 234.2 万个，厂商呢靠卖设备赚钱，没有义务给每片草原更新围栏，平台呢靠航拍大片引流，没有动力限制用户创作，地方呢靠文旅增收，没有意愿给游客添堵，那利润各自都拿走了，风险却留给了牧民。小马死了，牧民守了一夜，然后呢？如果没有热搜，这件事会不会像无数起无人机惊扰牧民事件一样沉没在草原深处？建立牧区生态敏感区的电子围栏，明确低空执法主体，平台限制追拍动物的流量激励，该陪的陪，该居的居。黄河三角洲的经验证明，那快速响应是可能的，但不能总靠舆论来推动。技术可以飞得很低，但责任的底线不能坠地。7天的小马不该成为治理的代价，他的死该让没人管变成有人管。草原是游客的诗和远方，更是牧民世代的生计所系，别让牧民的财产给游客的自由当背景板。再来说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儿。据封面新闻报道，最近一个多月来啊，记者暗访了陕西、安徽等地6家医考培训机构，发现啊，无专业学历、无职业经历、无从业信息的三无人员，在他们的操作下，摇身一变成了职业医师，相关证照流向小诊所和医美整形机构。这些机构收取的费用啊，从2.18万元到35万元不等。记者缴纳10000元定金后，次日竟在国家卫健委官网查到了与自己同名同姓的外科执业医师注册信息。目前啊，涉事的淮南嘉诚教育公司已经被查封，实控人及骨干因涉嫌诈骗被刑拘。假证被查了，但问题远没有结束。一名执业医师肩负的是患者性命相托的重任，我国对医师执业设置了专业学历、全国统考、临床实习和执业注册多道硬性门槛。公众之所以放心的把健康甚至是生命交给穿白大褂的人，根源在于对官方审核体系的信任。然而这条黑产链最可怕之处在于，它不是造一张肉眼可辨的假证，而是伪造全套学籍档案，虚构多年职业履历，甚至打通内部渠道，在官网直接录入信息。学籍可查，档案可查，官网可查，这连监管者都难辨真伪啊，普通的患者呢更是无从分辨。给自己问诊做手术的医生究竟是科班出身的专业人士，还是花钱买证的行业门外汉呢？假证流入的终点是基层小诊所和医美整形机构，这些地方直接面对的是最普通的患者。那一个没有经过系统医学训练的人，仅凭一张买来的官网可查证书就敢拿起手术刀，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弄虚作假，而是在拿患者的生命当赌注。比黑产更值得警惕的是监管的失守，从院校学籍审核到卫健部门考试核验，那职业注册的
后台数据录入多个关键环节接连失守，假信息能大摇大摆录入官方系统，绝不仅仅是技术漏洞，它背后很可能存在手握系统权限的内鬼在里应外合。记者一天之内完成资质录入入库，说明那官方后台的审核要校验机制形同虚设，那本该层层把关的医疗准入竟然成了一条花钱就能打通的便捷通道。那此次相关部门迅速介入，涉事机构被查封值得肯定，但打击不能止于个案，旧的团伙被打掉了，新的造假势力会不会卷土重来，必须深挖造假利益链，从严追责协助造假泄露权限的内部人员，建立常态化的资质审核和异常数据筛查机制。更要查清楚那些持假证上岗的人，他们现在在哪儿，有没有人已经造成了无法挽回的伤害。医疗安全啊，事关人命，容不下半点投机，官网可查的假证它治不了病，只会害命。该封的封，该抓的抓，该判的判，只有让违法者付出沉重的代价，才能守住医疗安全的底线，还患者一个踏实的就医环境。好了，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评论来了，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儿和观点想和我分享，您呢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儿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 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0: 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0: 好了，各位，我们的一档未婚服务类的节目《家有喜事》又和各位见面了。大家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每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都是备婚当中的人和事儿，希望呢能够从各个侧面啊给大家以提示。备婚小伙伴们经常来听听节目，还是非常有收获的。同时，您在备婚的过程当中需要一些我们的联盟商家为您提供服务，也可以随时来艾特我们的节目组啊，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即可啊。今天想跟大家聊个什么事儿呢？有的时候一说筹备婚礼，我们就会说到，哎呀，这个婚礼是不是我越贵越好啊？这个精致的婚礼和预算之间到底可不可以兼顾呢？如果是以轻量的预算简洁的策划的话，可不可以实现惊艳全场的一个婚礼效果呢？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说一说，用好手头的婚礼预算，其实你也能拥有一场高质量的婚礼。今天我们就这个话题很实用，也希望各位以下时间和我来一起互动了哈。
1: 好吧。
0: 首先呢，我告诉大家，你在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利用现场的环境为你自己的婚礼加分。比如说，你挑一个可以让你省布置费的这样的一个场地，你要借助场地本身的优点，你就可以让你的婚礼美到出圈了。关键是你可以减少场地装扮的费用啊。我们不拿别的说，我们就来说非常有特色的北京的四合院。它的特色餐厅、艺术空间，固定的预算之内选择极具特色的场地，只需要你就着环境本身来做设计就可以了，稍做一个装饰，氛围感就要溢出屏幕了，对不对？虽然在固定的背景前做一些布置你可以省一些费用，但是也有一个弊端，就是什么呢？设计的时候需要迁就你背景的本身，比较难做出千变万化区别化的一个场景。同时，你也可以合理的利用场地本身的一些装饰物啊，比如说有一些餐厅自带的一些柜子啊、家具啊、餐桌啊、摆设呀，就是很好的装饰物，着实的省钱小能手啊。就是现场的时候，我们要用周围的这种小物件或者是特定的一些物品，一定要让它出片，让它有氛围感，它就是你的整个的婚礼布置的一个核心啊。还有一个就是要增加现场的一个丰满度。那这个丰满度怎么来增加呢？很多新娘会纠结，哎呀，我到底是用这个真花还是这个仿真花，是不是全都是真花就一定好？其实真花啊，它花苞小，实际的效果就会显得单薄一些。另外呢，受季节的限制，品种、颜色你都会存在着一些不确定性。同样的价格，如果你加入了这个仿真花，就可以让现场看起来更加饱满了。因为仿真花它的花苞大小、颜色还有它的造型都是比较可控的，而且现在质量好的一些仿真花真的会让你有所惊喜的啊。一般的来说，建议呢就是真假结合，仿真花打底，然后制造这种丰满感，真花呢你在表层露出来，提升你现场的这种品质感。还有一就是合理的利用面积大的一些材质，打造一种空间感，比如说喷绘，比如说 KT 板，比如说布幔、纱幔，都是可以更好的撑起空间的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些基础的材质。你可以根据设计基调来进行一个材质的选择，比如说你喷绘和这个 KT 板都可以做大面积的这个背景使用，而且可以通过背景上的花纹设计来突出你的视觉重点和整体的一个主题表现。

现了。这个 KT 板你还可以造一些这个异形或者是镂空的这种造型。如果你的婚礼想要营造这种比较仙儿的那种感觉哈，不同色系的那种布幔和纱幔就是你的制胜法宝了。我觉得这些设计和空间创意的过程当中，真的是跟一个设计师的审美有着非常重要的关联。结合新人想要的这种婚礼主题特色，加一个理解你的、真正能够走进你内心的一个好的设计师，现场的出片感一定是满满的啊。还有一个就是关于区域设置的多少，预算10000+的这种婚礼布场，你把主要的布置区域放主背景和新娘出场区，这两个区域是宾客最为关注的一个地方，因为它在整个的仪式环节上，一个是新郎出场，一个是新娘出场，也是为了整体的效果不会显得很空哈。就关于这个 T 台，大家可以利用一些设计感元素或者是 T 台造型的改变来增加你现场的这个亮点。有一些新娘就说了，说仪式区、留影区、签到区、展示区、甜品区，我通通的我都想要，但是预算真的很紧张，该怎么办呢？就建议大家，你可以做一下区域功能性的合并。怎么合并呢？比如说你这个留影区、签到区、展示区、甜品区等等，你就可以合并在一起，整个的场景互相融合，然后呢又各司其职，这样的话你巧用空间的设计真的是物超所值哈。其实我们说到的这些所有的这个感觉跟我们的五星级的酒店更搭，因为五星级的酒店我们会涉及到搭建的这一块。一般的来说，我们现在的哈尔滨的婚礼堂都是整个的提前装修好的，我们只要充分的利用它的场地，想要自己的那个风格就可以了。所以说五星搭建的时候，我觉得一个好的设计师是你的核心、你的灵魂。所以说在搭建的过程当中，怎么让有更好的一个性价比，我们一定要了解整个市场的一个发展趋势，了解我们装饰设计的时候各种材料的使用空间和它的设计感的这种想象力。一个非常有经验的设计师真的是难能可贵呀。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1: 家有喜事。
2: 好的，各位加油写手，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继续聊备婚当中的那些人和事儿哈。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提示大家备婚的一些注意事项，备婚却不知道从何下手。我觉得接下来我要说的内容就是婚礼之前的几个月你到底该怎么来筹备，该怎么来规划，希望各位对有所帮助哈。首先我们来看倒计时12个月，也就是一年的时候，你一定要进行婚礼的体检，拍证件照，登记结婚。婚礼第一步干嘛？当然挑个好日子办理结婚登记啊。当然有的人可能是在忙的过程当中，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有的时候可以找两个人一个特别有纪念意义的日子，那一天去登记，也许可能就是往后推一推，或者在某一天，有的时候呢可会选用其他的这种方式来进行登记，有的时候可能是结婚之前一个月才会去登记，但是他整个备婚的顺序仍然是有条不紊的推进的啊。除了这个登记之外呢，选个好日子还要初步的商定婚礼的举行时间，还有考虑婚礼的预算和形式。你成为合法夫妻之后，就要开始来商定结婚的日期，而且列出大概的婚礼费用的预算表，初步的商定婚礼来宾的人数。建议呢提前询问一下长辈的意见哦，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太熟悉家里的亲戚了啊。还有一个就是倒计时10个月了，这个时候干嘛？订婚仪式，如果有订婚的环节的话，你可以考虑放在这个时间，初步计划婚礼的主题风格，选择婚礼的场地，签订婚宴合同。如果你是中西式场地，可能会有很大的区别哈，大家需要提前做好中式还是西式，你要考虑你这个仪式和宴会的地点在一起或者是分开。还有一个就是选择婚纱摄影机构了，因为你选定这个婚纱照相摄影团队，预约拍摄时间，留出来足够的时间选片和制作相册，以备婚礼的时候来使用啊。接下来就是婚礼倒计时八个月的时候，八个月的时候你要干嘛？首先你要选定婚礼服务团队，选择合适的婚礼公司，商议婚礼的初步设计。当然现在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婚礼堂一站式的这种服务的话，就相对于来说省了不少心了啊。还有就是购买或者是租赁婚纱礼服，包括什么呢？新娘的主婚纱、出门纱、敬酒服、新郎的西装，无论是选择定制啊、成衣啊，或者是租赁呢，都要提早预定，一定要有足够的时间来调整，你这个礼服才更加的合身啊。还有就是要选购饰品和婚鞋了，和婚礼策划师和设计师沟通你整个的婚礼风格，还要确定婚礼的服务人员，你要确定四大金刚，这个摄影、摄像、司仪、化妆。现在啊，好多团队都得靠抢，越早预定越好啊。这样的话，你新人在备婚的过程当中，一边忙工作，一边忙备婚，心里也感觉更踏实一些啊。接下来就是倒计时四个月了，这个时候我们要干嘛？准备你的伴郎伴娘了，确定他们的人选，他们穿什么衣服啊，什么样的配饰啊。还有就是父母了，为双方的父母购置婚礼当天的一些礼服，草拟婚礼宾客名单，还有桌位的排布，还有外地宾客的一个接待，提前订机票啊、酒店啊等等，还有这个婚宴菜单的确定。再有就是和策划师来沟通整个的婚礼流程，设计一些印刷品呢，重要的就是请柬啊，纸质的或者是电子版的，配合你的婚礼的主题定制或者是购买请柬。想要 DIY 的新人们一定要早早的就开始准备哦。还有就是购买结婚戒指，还有购买婚礼的用品，比如说喜帘啊、喜字啊、红包彩带啊、气球装饰房间的一些物品，烟、酒、饮料、糖、花生、瓜子儿等等，签到本、签字笔，这些都要在签倒计时四个月的时候准备啊。当然现在我觉得物质非常丰富了，倒计时一个月准备也完全可以，只不过我们要分工了，不要都集中在新郎新娘的身上，让他们会感觉到压力很大哈。倒计时两个月干嘛？发送请柬，初步的确定人数，通过送请柬啊、网络发布等方式来告知亲朋好友你们的婚礼的好消息，随时关注反馈信息，统计出席的人数。还有就是要准备伴手礼了，比如说有宾客伴手礼可以开始购买分装了，还有新娘要试妆， 确定婚礼当天的妆面还有造型，还有就是订购婚礼的蛋糕和甜品，设计制作婚礼纸品，比如说你的桌卡、你的席位卡、签到簿等等，根据回馈来确定所有的来宾，而且要制定座位表。还有就是婚车的预定及安排，挑选婚车，确定婚车的数量，然后呢，你再选定婚车司机。婚车一般的是什么呢？摄像车一辆，主婚车一辆，车队确定主婚人、证婚人，这些都要提前准备。现在我觉得结婚越来越简单了，很多孩子结婚好像都不要婚车了，因为只要是在这个酒店啊，有一个租一个婚房，直接进行一系列的仪式啊、敬酒啊，或者是接亲的环节，然后直接下来到酒店就开始典礼了。流程越来越简单啊，大家也会喜欢这种简洁的这种备婚流程。倒计时一个月，该干嘛了？婚礼当天人员分工表啦，必须得安排好了。还有你整个的仪式流程，还有婚礼音乐，最终也要确定每个环节都要放什么。统计婚礼各个流程，还有这个人员，把婚礼最终流程表发送给每一个板块的负责人，寻求他们的意见。还有就是确定使用你的花材和造型，比如说手捧花，比如说你的胸花、腕花、桌花等等。还有和设计师要沟通，确定最终的装饰，和酒店沟通婚礼装饰方案，而且要试菜了，和酒店方要确定化妆间、布场的时间、停车位等详细的一些细节，确定婚宴的最终菜品啊。这个是倒计时一个月，倒计时半个月我们该干嘛？最后要试试衣服了，包括你的婚纱呀、礼服啊、婚鞋呀、内衣呀，如果有尺码变化赶紧修改。还有就是安排座位，写好座次表和席位卡。最后呢，来确认婚宴的宾客人数，再次的确定宾客的名单，如果有遗漏啊或者出错，尽快的来补救。最终确认座位安排，指定伴郎伴娘的分工团啊，确定所有参与婚礼的人员和每个负责人都要安排细节到位，要不然的话你当天的时候你这个新郎新娘忙的就是真的是不可开交啊。还有就是和酒店或者是餐饮承办商来

确定细节和酒店方确定化妆间、布场的时间、停车位等等细节，确定婚宴最终的菜品和价格。还有就是新人要准备婚礼答谢致辞了，比如说主婚人、证婚人的发言呢，父母代表的发言呢，新人自己的宣誓词和答谢，还有就是预约一下婚礼的彩排时间，再有就是新郎的形象管理了。再有就是提示大家婚礼倒计时前两天要干嘛，确定婚礼当天的车辆，最后确定婚宴车辆、摄影摄像、化妆等细节的一些准备情况，还有新娘的美甲、婚礼的彩排、布置婚房、彻底的打扫新房并且布置一下，检查所有的物品交专人保管，还有宴会的总协调人掌控全局，付清账单，解决来宾、酒店、婚车、婚庆团队任何的一些突发情况，还有就是红包的分发员，各个阶段的收发保管红包，还有物品的保管员，保管新人当天会用到的一些物品啊。婚礼当天的时候就要放轻松来享受婚礼的全过程了。其实备婚的环节很多，其实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啊。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前期做好细致的准备工作，去放松轻松愉悦的享受你当天的婚礼吧。好了，今天的家有喜事就和各位聊到这儿了，感谢各位收听关注，再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2: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2: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财经。

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刚才听到那首歌啊，最美的太阳来自张杰。那这首歌呢，在今天听啊，它可以说是快要成为经典老歌了，是不是啊？其实有很多的好听的歌曲啊，这个拿到现在来听依然觉得非常好听，但是它已经离我们很远很远的时间了。从创作出来到现在，真的就像刚才最美的太阳，应该有快20年的时间了吧。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呢？欢迎大家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发送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南征北战带来的《骄傲的少年》。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孙楠带来的《追寻》啊，那这首歌呢是电影《建国大业》的主题曲成。那据说呢，当时在电影拍摄的过程当中，成龙、刘德华都主动报名想要演唱这首歌。在歌曲小样出来之后呢，剧组认为孙楠是最佳人选。那此外呢，在录制该曲目的时候呢，启用了60人的合唱团和编制的交响乐团。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李玉刚带来的《万江》。

0: 活动时间6月27号到7月8号，地点在南岗区革新教堂广场。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2: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2: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如果你有特别特别喜欢听的歌，或者呢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啊，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我们的听众朋友点播的啊，这个由陈子晴带来的要你。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宝石老舅杨宗纬和王宇宙合作演唱的《若月亮没来》，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在我心目当中2024年最佳华语歌。这首《若月亮没来》啊，这个只看歌名，其实我一开始还是挺陌生的，但是呢，听了这个几句之后，直到副歌我才反应过来，这是这个有一段时间啊，就是短视频平台很火的一个 BGM。但是一直在我心里，这首歌都是平平无奇的那种流水式的抖音神曲啊。但直到这个宝石老舅和杨宗纬还有王宇宙他们三个合作演唱之后啊，然后呢在综艺节目当中爆火，我才发现这首歌真的非常好，尤其是宝石老舅他这个重新改编的歌词啊，他的说唱当中，月亮与六便士如何选择，若是月亮还没来呢。真的直到听到了在原歌的基础上新添加了这个间奏的说唱的版本啊，来自宝石老舅的说唱，他加了一些新的歌词，真的是戳中了每一个打工人。其实什么是好的音乐呢？就是可以直击人心的音乐啊，来自于真正的这种现实的生活，感受烟火生活，而不是虚无缥缈的去搞那些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那种感觉。所以说这首歌几乎能够击中每一位二三十岁在都市打拼的年轻人。为什么在如花似玉风华正茂的年纪，我们这代人要承受那么多的不容易？其实每一代人都在承受着不容易，只不过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长征。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啊，来自这个萧敬腾啊带来的《新不了情》。

0: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

懒。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2: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2: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财经。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小云想要点播一首《那年夏天宁静的海》，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王心凌啊，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好了，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接下来和大家呢聊一聊最近的财经热点新闻啊。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呢，百货商场如雨后春笋般的兴起，那成为了颇具市场活力与竞争力的零售业态。那随着时代的变迁，曾经风光无限的百货商场如今呢却黯然失色。一边是购物中心、便利店等实体商业多元态的带来的冲击，一边啊也是电商兴起的这种消费习惯变化形成的挑战。那么百货商场生存空间被压缩，业绩承压啊闭店调整，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呢，传统的百货行业能否走出低迷呢？我觉得啊，这个确实啊，网络对于百货商场的冲击确实蛮大的。其实现在呢，在我们的各大的商场去走一走看一看，人其实还是有的，但是呢消费的却不怎么多了。记者走访发现啊，尽管遭受冲击，那百货行业追求新的步伐也从未停止。多业态复合啊，这个丰富的品牌、优化的环境、打造 IP 商业、强化数字化，以内容加服务为主线啊，传统的百货顺应市场需求而变化，增加了餐饮啊、休闲啊、娱乐等这样的业态，通过一站式的消费体验提高聚客能力，打开消费的新场景，激发市场的活力。其实说到这儿就不得不说一下啊，这个我觉得百货行业转型最成功的一家这个商场啊，就是在长春。长春有一家商场呢，叫做浙友山啊。它里面呢，其实你要说和其他的百货的行业啊，这个商场有哪些区别呢？区别就在于它没有那些大的一些品牌商，它不卖那种连锁品牌的衣服。它里面有的呢都是一些文创的啊，一家店接着一家店，全都是那种文创的，然后每一家店呢都能够给你不一样的新鲜感，还有就是各色的一些小吃啊。浙友山它的这个建筑规模呢也和其他的商场不一样，其他的商场就是一楼是卖什么的，二楼卖什么的，三楼卖什么的，浙友山这家商场呢，它就是一个，它就是一座山。从你进到大门那起，你那一刻起啊，你就是在开始爬山啊。爬到山顶，这一路上你会发现有很多不同的文创的小店，然后呢走在下山的路上依然是不同的文创小店。所以这家的商场呢非常受年轻人的喜欢。上个月出差的时候去了一次啊，然后呢真的是不自觉的就买了很多的小物件小东西啊。所以说百货时代结束了吗？还远远没有结束。作为传统的零售业态呢，实体商业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那近年来啊，超级市场、大型的综合市场、便利店、专卖店、购物中心、仓储式的商场等多元形态迅速发展，那传统百货的商场呢越发冷清。尤其是近年来不少老百货商场宣布闭店啊，有人感慨百货时代结束了。

互联网零售研究中心统计显示，2023年全国范围内有21家百货商场停业闭店，2024年至少有10家宣布停业闭店。其中最年轻的天津市啊，这个滨海新区有一家这个运营了11年宣布拆除重建的上海600和上海妇女用品商店，分别成立于1952年和1956年，已经运营了几十年了。工信部信息通讯经济专家啊，这个在此次的采访当中呢，表示百货行业出现低迷，主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部分百货公司转型缓慢，没有跟上消费者的消费习惯。中国百货商业协会秘书长认为啊，这个随着并购重组案例的逐渐增多，那百货行业集中程度或进一步的加强。

购物中心是业态混搭的重要载体，一个购物中心可能设有商店、电影院、健身房、儿童游乐场和美食广场，囊括了购物、餐饮、娱乐和消费、休闲等多种业态。相较于传统的百货商场呢，舒适度、便利性和趣味性啊更加的高。记者注意到，越来越多的传统的啊百货企业呢，开始探索多业态的混合经营啊，通过构建多种的消费的场景来带动更多的客流。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白举纲和赖美云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啊，《奇迹再现》。可是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对这首歌的演绎真的相当完美。怎么说呢，就是很有画面感。

0: 够在他们两个的歌声当中啊，比如说白举纲在唱他那一段的歌曲当中，你会感觉他在扮演一个怪兽的角色，声音非常的低沉，然后呢让你感觉很有压力，很有压迫感。然后赖美云的声音一出现啊，就感觉好像是奥特曼已经来了，已经开始要打怪兽了啊。然后中间呢有一段这个咚咚咚这个声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特别像奥特曼那个胸前那个小灯一闪一闪的那个感觉，感觉奥特曼好像要没电了啊，要给怪兽致命的最后一击。所以当歌曲有画面感的时候啊，这个大家呢会对作品有更多的想象，这也就是很多人喜欢去现场看演看一些比如说演唱会啊或者是话剧啊，因为它会让你的脑海当中有画面感，在现场呢和大家呢有一种同样的共鸣的感觉。那现在呢在演唱会当中啊，在一些话剧啊或者一些年轻人觉得很时尚的东西当中，你会看到很多的中老年人，银发群体正在成为文旅消费的新生力啊。社交媒体上啊，很多年轻人讨论如何帮父母前抢演唱会门票啊，九零奶奶90岁的老奶奶看演唱会冲上热搜，银发族呢还成为了错峰出游的主力军，银发研学啊，这个康养度假等这些产品销售也是一度火爆，为旅游市场呢注入了新活力。银发文旅市场的兴起啊，不仅反映了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这个社会现实啊，那同时呢也体现了银发群体生活质量的提升和消费观念的转变。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那截止到2023年末，全国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接近3亿，占总人口的总数量 21.1%。其中啊，60岁到69岁的低龄老年人口呢，占比超过了 50%。他们受教育水平、消费实力，还有呢，就是接收新事物的能力都是非常强的。在消费观念啊、消费支出上，与年轻人越来越相似。这些变化呀，衍生出了一个名词，叫做新老人。新老人就有新的需求，他们不满足于基本的生活需求，更多的表现出了兴趣爱好更丰富、出游意愿更强烈等精神需求。那今年啊，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明确提出啊，丰富老年文体的服务，拓展旅游服务业态的要求。近年来啊，政府在老有所乐上持续用力啊，加强基础的建设建，还有呢就是完善公共文化的服务体系，不断丰富老年人的文化服务的新生活。然而啊，仅靠政府力量难以满足银发群体日进增长的文化需求，填补市场的空白啊，解决需求痛点，为老年群体提供更多中高端和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市场力量大有可为。比如啊，最近呢，这个银发的微短剧火了，从侧面反映出银发群体对互联网娱乐内容需求的有待满足。我们不能只给中老年人看电子垃圾，对不对？我们要满足他们的这个互联网娱乐的需求和爱好，研制出更多的啊，这个有益身心健康的产品。当前啊，老年题材的文娱这个产品供给不足啊，内容质量也是参差不齐。数据显示，我国50岁以上中老年网民规模达到3.25亿啊，月人均上网的时长呢高达127.2小时，刷短视频、看微短剧已经成为银发冲浪族重要的娱乐方式。所以啊，我们要鼓励创作更多的能给中老年群体提供情感共鸣和心灵慰藉的文艺精品，来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比如在体育消费领域，数据显示呢，我国46岁到59岁人群运动健身比例最高，达到了 17.05%， 紧随其后的呢就是60岁以上的老人。这部分人群啊，需要更加的专业啊适老的体育运动的用品，也需要更多的这个趣味性轻量化的体育赛事，这就要求供给侧深入的研究要需求啊，也提供相应的产品服务。 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要以为我只是在说新闻，其实呢，我也是在给大家说一些关于最近的财经热点。就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银发经济啊，这个比如说在网络上、互联网上啊，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微短剧有很多的电子垃圾嘛。所以呢，你可以生产一些有益于中老年人身心健康的一些精品来啊，这样的话呢，是不是也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收入啊？还有就是在体育上啊，这个我也发现了，其实啊，在我们城市当中，体育的爱好者或者是参与体育最多的人数，其实真的是中老年人。今年夏天的时候呢，我比较喜欢慢跑嘛。然后每天的早上6:30到7:00，我会慢跑半个小时。我发现和我班了班的年轻人啊，很少很少。这个50岁以上、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非常非常多啊。而且呢，他们的这个装备啊，也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几乎每一位中老年朋友啊，他们都会带运动手表来监测自己的血压呀、心跳啊、血氧啊等一系列的运动数据啊。还有呢，就是我特意观察了他们的跑步的鞋啊，也都非常的贵，基本上都是在300-400块钱的那个档次的鞋啊。因为这一类的运动鞋、跑步鞋，比较适合这个跑步嘛，对于自己的脚啊、膝盖呀、都有一定的防护作用，一分钱一分货嘛，对不对？所以中老年人呢，对这个运动的市场啊，这个消费也是，哎，很舍得的。所以发展银发经济是机遇也是挑战，只有深入的了解银发群体的新需求，从内容到形式，从线上到线下，不断丰富的产品供给，提高服务的质量，才能在这个竞争日进激烈的银发市场当中稳步前行。当然了，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啊，在听我这段描述的过程当中，不要以为我是在教大家怎么去挣你的钱。我是在教大家怎么为中老年服务啊，这个市场来进行更好的服务，对不对？你现在花同样的钱买到的是低廉的服务，那未来呢，你可能花同样的钱买到的是高质量服务，那多开心啊，对不对？好了，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啊！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1: 今晚能懂 game 能懂。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2: 我是草原小青少年，
3: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4: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
5: 纽约几十年，
6: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7: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8: 歌唱吧，
9: 舞蹈吧，
8: 朗诵吧，
9: 表演吧，
8: 绽放吧，
10: 槟城少年。
11: 欢迎收听今天的槟城少年，各位好，我是池蕊。我们这一期呢，先来聊一聊如何培养孩子的财商，赚钱和金钱的规则啊。当零花钱不够用，该采取哪些方式获取更多的钱？超过一半，也就是54.5%的孩子会优先选择管家长要，43.7%的孩子会通过做家务的方式来赚取，40.6%的孩子会选择用压岁钱买，还有23.1%的孩子会选择向爷爷奶奶等长辈要。在如何赚钱的问题上，很多孩子的认识还是有待提高的。家长应该引导孩子通过自己的劳动去获取更多的零花钱，而不是直接向他人索取。比如说让孩子平时多收集整理家里的塑料瓶、快递盒等废品，卖废品的钱可以归孩子所有。再比如说让孩子把自己闲置的玩具、文具等物品卖出，这样也是合理的。所以这样不仅可以让孩子学会如何赚钱，锻炼孩子的商业思维，也有助于培养孩子的劳动意识和责任感。
12: 门外还聚着一大帮人，他们叽叽喳喳议论着，看到小茉莉从家里出来，他们很自然地让到两边，给小茉莉让出了一条路来。顺着这条路，小茉莉径直向前走去，什么话都没说，走了好远，小茉莉才转身远远地望了一眼自己的家，那一大群人还在那儿对她指指点点地说着什么。小茉莉想，我应该跟他们开个最后的玩笑。这一次小茉莉深吸一口气，鼓足了劲儿，大声叫了一声
13: 再见了。
12: 只见刮起一阵飓风，大家头顶的帽子都不见了，有几个老太太的假发也被刮走了，露出了他们的秃头。小茉莉开心极了，她叫了又叫，
13: 再见再见。
12: 天空中帽子和假发已经缠在一起飞出了很远，有的或许飞出了国。就这样，小茉莉离开家乡，开始自己的旅程。几天后，小茉莉来到一个陌生而又古怪的

0: 我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听卡卡讲故事。
1: 假话国历险记，三角猫的国家。小茉莉初来乍到，并没有什么目的，她漫不经心地走着，猛然间在地上发现一枚银币，小茉莉觉得很惊喜。
2: 咦，为什么没有人捡呢？银币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很容易被行人发现呀，奇怪。
1: 想着，小茉莉便走了过去，捡起了银币。
2: 我的钱都用完了，如果没有人要它，我可以用它来买面包充饥。不过在这之前，我得

0: 先问问旁边的人，是不是他们丢的。想着这些，小茉莉拿着银币走进身边一群说话的人，她特意压低了自己的嗓音问大家，
1: 请问这枚硬币是你们的吗？
0: 没想到大家不但不回答小茉莉，反而对着她大吼一声，
2: 走开，这种银币不要拿给我们看。
0: 小茉莉糊涂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没办法，她只好说了一句，
1: 哦，对不起，
0: 便匆匆走了。小茉莉太饿了，径直走向一家写有食品杂货店的铺子，但是没想到走进去后，小茉莉却意外地发现铺子里不是她所想的应该有火腿啊、面包之类的东西，却整齐地摆着本子、颜料和一瓶瓶墨水。晚上好，老板主动过来打招呼。
1: 晚上？
0: 小茉莉心里疑惑了一下，
2: 现在应该还没到中午啊。算了，先不管那么多了。
0: 小茉莉把声音放得很低，问了一句，
2: 有面包吗？
0: 当然，您需要多少？几瓶？什么颜色？小茉莉并没有多想，随口答道，
2: 不是黑的就好。可是先生，您是把面包放在瓶子里卖吗？
0: 老板笑了，问道，那应该怎么卖呢？难道把它们切成片吗？你来看，我们的面包多好啊。说着，店老板指了指那边的架子，上面各种墨水摆放得十分整齐。小茉莉顺势往里面一看，铺子里一点吃的东西都没有，
2: 这真是太奇怪了。
0: 小茉莉默念着。没办法，小茉莉顺着店老板的话接着说下去，
2: 这的确不错，真是好面包啊。
0: 说着，小茉莉指向一瓶红墨水，试探性地看着老板。听了小茉莉的赞美，老板很高兴，马上附和说，啊，是啊是啊，这种绿面包很好的。
2: 绿色的？
0: 这次小茉莉更吃惊了。
3: 哦，是啊，难道你看不见？
0: 老板回答道。小茉莉定了定神，确定自己看见的是一瓶红墨水。他盘算着得找个借口赶快溜走，最起码要找一个脑子没问题的店老板。这时他脑子里闪过一个好主意，他对店老板说，
2: 这个面包我一会儿再来买吧，我先买点墨水，请问您这附近有文具店吗？
0: 老板笑着回答说，有啊，对面就是，那是全市最好的文具店。顺着老板指的方向，小茉莉走到街对面，她太兴奋了，她看见店铺里到处都是各式各样的面包、蛋糕、点心，还有乳酪和香肠。
2: 原来真是那个老板有问题，居然把面包叫墨水，幸亏这里有我需要的面包。
0: 想着这些，小茉莉走进了这家店铺，向售货员要半公斤面包。
3: 您说什么？面包吗？
0: 售货员反问道，然后说，
3: 您看我们这里只卖文具不卖面包呀。
0: 小茉莉突然明白了，原来这个国家就是这样的，他们颠倒着说话，管面包叫墨水，墨水叫面包，用正常的语言是没有办法跟这个国家的人沟通的。
2: 那您给我半公斤墨水吧。
0: 小茉莉尝试着说了一句，按照小茉莉的要求，售货员用纸包。按照小茉莉的要求，售货员用纸包起了半公斤面包。看到还有干酪，小茉莉又指了指这些干酪说：“
2: 再要点这个，再要点橡皮吗？”
0: 售货员问道。马上切了一块干酪，用纸包好，递给小茉莉。小茉莉拿出刚在街上捡的银币，把它放在柜台上。售货员拿起银币看了很久，甚至用放大镜仔细研究了一番。最后，售货员很不高兴地把银币递给小茉莉，说道，
3: 对不起，这个银币是真的。
2: 那就好啊。
0: 这次售货员真是生气了，说道，
3: 和你说过了，这个银币是真的，你快走吧，你要是再不走，我就要叫警察了，他们会带你去监狱的，你居然使用真币。
2: 我……
0: 小茉莉还没有来得及说话就被推了出去。小茉莉跑开了，

拐入了一条无人的空荡荡的小街，他回头看看没有人，于是他再也忍不住了，对着空荡荡的街道放开声音大叫：“

沁园春·雪，毛泽东。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往长城内外，惟雨茫茫。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妆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关公射大雕。俱往矣，数风

0: 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听他讲故事。
1: 放开了声音，大声叫道，一时间就听见哗啦啦的声音，路灯碎了一地，放在窗台上的花盆也因为巨大的震动落到地上变成碎片。小茉莉舒服多了，看着满地的碎片，小茉莉想，等我赚到钱吧，等我一有钱，我就赔偿这些碎了的路灯，买一个新的花盆放在窗台上。小茉莉又看了看地下，自言自语道，没有别的东西被我弄坏了吧？
2: 没有了。
1: 一声咳嗽声后，一个细细的声音从远处传来，小茉莉循着声音向远处看去，好像看见了一只猫。为什么说好像而不是肯定呢？因为远远的看上去，这个东西全身火红，而且只有三条腿。最奇怪的是，这只猫像是从画中走出来的。
2: 是猫吗？
1: 小茉莉疑惑极了，猫会说话吗？
2: 我是有点特别，我是粉笔的孩子，会读书写字。
1: 谁？你说你是谁的孩子？
2: 是这样的，一个女孩拿了粉笔在墙上画了我，可是还没有画完，警察就来了，小女孩慌忙逃走了，所以我就成了今天这个样子。我少了一条腿，你就叫我三脚猫吧。天太冷了，墙又很湿，所以我一直在咳嗽。
1: 三脚猫就这样介绍着自己。
0: 我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听他讲故事。
3: 此地无银三百两。相传古时候有个叫张三的人，他觉得自己很聪明。张三一直省吃俭用的过日子，这天他把自己积攒下的银子一数，发现足足有三百两。张三顿时发起愁来，哎呀，这么多银子放在家里太不安全了，假如小偷光顾，我这么多年的心血不是白费了吗？经过冥思苦想，张三终于想出来一个好主意。趁着黑夜，他在房后墙角挖了一个坑，悄悄地把银子埋了进去。埋好后，刚要转身离开，他又转念一想，要是别人怀疑这个地方埋着银子，那可怎么办呢？终于，张三想出一个自以为绝妙的办法。他进屋找了块木板，上面一丝不苟地刻着七个醒目的大字，此地无银三百两，然后将这块木板插在埋银子的墙角边。他觉得这回万无一失了，这才满意的点点头，放心的睡觉去了。张三的一举一动都被隔壁的邻居王二看得一清二楚。到了半夜，王二便悄悄地去墙角边把那三百两银子挖了出来，拿回了家。王二也是个自作聪明的人，到家以后他越想越不对劲儿。
4: 哎呦，我住的离张三家那么近，要是张三怀疑银子是我偷的，那可怎么办？
3: 于是他灵机一动，在埋银子

那地方的墙角边也插了一块木板，上面也刻了七个大字：隔壁王二不曾偷。故事出自民间传说，此地无银三百两，用来比喻那些自作聪明的人想要隐瞒掩饰某些事情，结果反而暴露了掩饰的内容。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争议，欲辨已忘言。

方圆万里觅封侯，披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城岸旧貂裘。胡为灭必先丘，泪空流。

0: 王齿寒。春秋时期，曾有两个弱小的诸侯国，虞国和虢国。这两个国家既是姬姓小国，又靠近晋国。晋国准备吞并两国，经大夫荀息建议，决定先向虞国借路攻打虢国，再在归国途中一举消灭虞国。商定好计策后，季献公派人将一对宝贵的夜明珠和四匹宝马作为礼物送到虞国。虞国国君虞公看见夜明珠和宝马，眉开眼笑，乐不可支，痛快地答应了借路的要求。虞国大夫公之奇看出了季献公的最终目的，他竭力劝阻虞公说，
1: 千万不能借路给他们啊，虢国是我们的友好邻邦，两国的关系就像人的嘴唇和牙齿一样，俗话说得好，唇亡齿寒，嘴唇没了，牙齿就会觉得寒冷。很明显，倘若我们借路给晋国，那么虢国早晨被灭亡，到了晚上虞国也就不存在了，请君王三思。
0: 但虞公早已财迷心窍，对公之奇的话充耳不闻，还是把路借给了晋国。公之奇无可奈何，眼看灾祸就要临头，带着家人离开了虞国。不久，在虞国的帮助下，晋国顺利消灭掉了虢国。在归国途中，晋国军队趁机对虞国发动了突然袭击，灭掉了虞国。故事出自《左传》，西公五年。唇亡齿寒的意思是嘴唇没有了，牙齿就会觉得寒冷，比喻利害关系密切，多用来指两个邻国之间的关系。

0: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成语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
1: 初生牛犊不畏虎。东汉末年，刘备从曹操手中夺取了汉中。建安24年，在诸葛亮的辅佐下，刘备自立为汉中王。曹操在邺郡闻之后大怒，随即传令发动全国的兵力，赴两川与刘备一决雌雄。曹操派大将于禁领兵前往樊城救援，以勇将庞德为先锋，悍将关平代替父亲关羽迎战庞德，两人大战30多个回合不分胜负，各自鸣锣收兵。关羽大怒，立即横刀立马向庞德挑战，两人大战100多个回合仍然不分胜负。这时天色已晚，双方只好各自收兵。关羽回到营中对关平说，庞德的刀法非常娴熟，真是我的对手啊。关平说，俗话说刚生下来的小牛犊连老虎都不怕，父亲对这个猛汉可不要轻视。第二天关羽又迎战庞德，斗到30多个回合时，庞德调转马头拖刀就走，关羽没有料到其中有诈，在其后紧追不舍。不料庞德突然回身放一冷箭，正中关羽左臂，关羽差点落马。关羽见庞德骁勇善战，又诡计多端，正面迎战一时难以战胜他，于是想到智取。最后关羽用水淹的办法打得曹军全军覆没，被擒后血性汉子庞德却昂然挺胸，宁死不屈。关羽劝他投降，庞德反而破口大骂，关羽只好下令将其斩首。故事出自《三国演义》第74回。初生牛犊不畏虎，一般用来形容初入社会的年轻人做事大胆，无所畏惧。

鹿柴，王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影入深林，复照

笑，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
1: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0: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1: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2: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3: 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1: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每天有早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呢更多的听众朋友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幸福健康生活，身心健康。在收听节目时，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交流探讨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平成经济，互动交流。可以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今天开始的889健康提示，来听一听哈。张文宏教授他又出金句了，这一次呢是关于长寿，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晚年哈。说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做好四件事，活100岁也不稀奇。一起来听一听。最近呢，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感染与健康研究院院长张文宏在上海纽约大学的一场演讲中聊了未来的退休规划，更是首次详谈了他的长寿观。很多人觉得啊，活久了就是基因说了算，但张文宏教授他的话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为此呢，我们也把张文宏教授关于长寿的演讲精华哈、进行了一个整理，做好呢这个四件事，活到100岁也不稀奇。我们怎么样才能活得长？张文宏教授讲得很实在，退休的时候不要马上停下来，为了避免与年轻人抢饭碗，退休的时候换个赛道很重要，既让自己有事情做，也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其实呢，在2025年张文宏教授在一次公开演讲就谈及了个人的退休规划。他呢曾经明确地表示，将在60岁卸任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职务，65岁停止专家门诊。他强调不会长期地占据职位，阻碍年轻人的发展。医疗工作需要代际传承，他每天都跟年轻医生讲一个承诺，说我一定不会占着你们的位置，让你们出不来。退休之后别让自己马上停下来，多社交，多和人聊天挺重要。张文宏说，他发现很多活到100岁的人每天可以有4-5个朋友，每天下午呢要在一起瞎聊。我们不去改变人类，因为改变人类真的很难，大家都要长寿，那么你不得不改变生活模式，经常社交寿命会更长。2023年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研究人员就在国际期刊《流行病学与社区卫生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分析了近3万参与者之后的发现，老年人多参加社交活动，他的寿命也会更长。另外呢，经常社交的人啊，这个心脏呢也会更健康。2025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人类行为上的研究》显示，频繁的社交或可降低患病和死亡风险，增加免疫力，同时呢明显的减少患心脏病、中风和2型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张文宏说自己正在考虑入局能让自己呢和大家都能活得更长的疗法。他表示，我想做的就是一种能让人普遍延长寿命的疗法，这也是意味着寻找一种让大家改变生活方式的方法，因为现在很多人的生活模式是不正确的。张文宏说道，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好的生活方式会让人的寿命发生大的改变。但是到底什么是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机制决定人能活得更长，这是我们现在感兴趣的，比如吃什么样的饮食，做什么样的活动，甚至聊什么样的八卦。老年人最大的挑战是免疫功能。张文宏教授现场表示，

表示，免疫功能衰退之后啊，首先接受考验的就是细菌感染。然而呢，面对耐药菌的感染，科学家们至今没有好办法。早在2021年科学嘉年华生命健康论坛上，张文宏就提起人类寿命是否得以延长，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免疫系统。张文宏表示，未来肿瘤会成为常见病，人体的细胞在更新的过程中会不断地产生一些癌变细胞，而免疫系统在生长的过程中需要把癌变的细胞消除掉。如果哪一天免疫力跟不上，人类呢，最终就会输掉这场与癌症之间的战斗。随后呢，他又引用了达尔文的名言，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并不是那些最强壮的，也不是那些最聪明的，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快速反应的。最后啊，他还强调，活得久的路有什么？就是永远不要悲观，保持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上海纽约大学教务处全国杰出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吴贝支持张文华的观点，他表示聊八卦很重要，是一种社会活动支持。他也一直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的前沿疗法，现在有一些观点认为，与其费尽心思的开发新药物，不如推动生活方式的改变来得有效。吴老师是老年学专家，他表示理论上人是可以活到120岁以上的。张文宏还说，现在阻碍人类长寿的因素啊有很多，要活得很长是有很多办法的，可以做减法，也可以做加法。比如说做减法啊，就是可以把压力，把多余的食物去掉，把久坐不动的时间拿掉。他还强调，与其依赖昂贵的药物或医疗技术，你不如从身边做起，改善和改变生活习惯。你看他讲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在了，寿命特别是长寿不靠基因，生活方式才最重要。日常生活中学会减少压力，减少暴饮暴食，久坐啊，这样的一些习惯，你始终保持乐观平和，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保护好免疫力，这些简单频繁的日常习惯远比昂贵保健品和药物更能让人长寿。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听了今天的节目，把这些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愿我们都能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超好，百岁不老。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0: 幸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我们来进行今天的成长在线节目。希望呢，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每位家长能了解更多心理健康方面的常识知识和信息，在和孩子沟通交流的时候，陪伴他成长的时候，有更多科学的方法和理念。来看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说，孩子六年级了，有一天回家说，老师说我上课插画啊，没规矩，可我只是想说出自己的想法。

想法呀，你不是说人要勇敢地说出自己想法吗？这孩子一副很生气的样子。妈妈这时候就被他问住了啊，这种事儿真的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从小学第一段开始，班主任就常跟他反映说孩子话多，开始他也不太在意，现在马上青春期了，让他意识到这个问题挺严重。一边是老师强调纪律，一边是一直教孩子要勇敢表达，该站哪一边呢？站学校，孩子觉得妈妈背叛了他；站孩子，老师会觉得我有点护犊子。有没有一条中间的路啊？既不站学校，也不全站孩子呢？其实我们来看看，心理咨询老师铁铁老师哈是怎么回应的。他的答案是不站学校，也不站孩子，站让孩子自己长出判断力这个位置。孩子真正纠结的不是老师对不对，或者是我有没有错，他纠结的是心里那套规则和外面的规则的碰撞。他在家里学的是有话就说，到学校发现要举手才能说，两套规则啊都是真的，但不一样。他不知道该听谁的，又不想丢掉任何一个自己，这就是内在秩序在摇晃。这个年龄啊，自我同一性是他们最重要的发展目标。我们做家长的要做的不是替他选一套规则扔掉留一套，而是陪他把两套规则都看清楚，然后让他自己决定怎么做。比如说前天晚上我女儿呢就跟我啊巴拉巴拉说了一些事儿，她一直在玩一个游戏，还强调其实也没时间玩啊，关注那个游戏里的玩家社区，最近玩家社区对游戏公司的一些做法呀挺不满，开始大长城，就是不停的在社区里发帖刷屏盖高楼，还逮住一个人就要求转发加入，是这种方式哈来抗议。他说这事儿是愈演愈烈呀，整个社区被搞得一团糟，刷不到正常和正确的信息了感觉。他反感地说，感觉这些人就像一些乌合之众哈，完全无意识，就是跟着别人一起冲，根本不管社区环境变成什么样。心理老师作为他的家长听了之后哈，会说那你是怎么一个看法？他沉默了一会儿，估计脑子也是在高速运转，于是又问，你觉得他们是对还是错？或者说你也去参与了吗？来看看啊，这位家长他问的是你有什么看法，这句话好像在说我不关心别人怎么样，我关心你想什么。然后他开始整理了，孩子说他理解玩家们为什么生气，但这种做法太有破坏性了，那些真正有道理的声音就被淹在刷屏里了，那些只是想正常逛社区的人就被赶走了，他觉得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我注意到他其实特别在意一件事儿，心里有一套关于怎么做才是对的标准，他觉得抗议可以，但不能破坏社区环境，他觉得表达不满可以，但不能让正常的用户没地方待，这套标准是他自己的，不是谁教他的。但他呀，也看到了一个问题，那些刷屏的人并没有违反社区的明文规定，他们只是利用规则的空子，用人海战术制造了一种无形的规则，让你不跟着刷，你就是对立面。他不喜欢这种被裹挟的感觉，但又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就是他内心的挣扎，一面是自己心里那套关于对错的标准，一面呢是外面那股看不见却被人感觉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集体情绪。他没有说出来的话是我不想跟他们走，但也不知道该怎么自处。作为家长，这位心理老师没有替他下结论，又是问了一句，那假如这帮热血青年革命出一些成果，比如说游戏公司真的改了，你会高兴吗？想了想说，也不一定会感激他们吧。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又巴拉巴拉地补充了一堆。听完之后，最后一句话就是问，不过啊，在别人集体无意识的时候，你能保持清醒也是很不错的，对吧？这时候他才高兴起来。后来总结，这位心理咨询师家长做对了什么呢？他没有站在抗议者那边，也没有站在游戏公司那边，他是站在了让他自己整理自己的位置上，问了两句话，你有什么看法？那你会高兴吗？

0: 两句话呀，他就从一个被情绪裹挟的旁观者变成了一个梳理自己内心标准的人。他不需要作为家长告诉他你应该讨厌刷屏的，或者说你应该理解抗议者，他自己心里有标准，只是需要一个人帮他点出来，然后自己去捋顺。家长们要看到孩子长大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类似的冲突，社会价值观和自己的价值观之间，社会规则和内心规则之间，这种标准正在逐渐的整合中。回到家校冲突，孩子回家说老师针对我，他内心挣扎是一模一样的，他心里有一套自己的标准，可能就是公平尊重有话直说，这套标准是他在家里在过去经历中慢慢长出来的，但是在学校的规则上这套标准就撞上了，老师要纪律他要表达，老师要统一他要个性，他也不知道该听谁的。这时候你冲上去替他站边，不管站哪边你都是告诉他你心里那条标准不正确不重要。正确的做法是你问一问他当时发生了什么，你说了什么，老师说了什么，让他呢自己把乱糟糟的状态事件理清楚。你再说一句，那你觉得除了当时那种反应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他自己得出的办法才是他的。他不一定完美，但他是在不丢掉自己心里那条标准的监控下前提下找到了一个跟外部的规则相处的方式，这就是自己长出的判断力。女儿那天说完这句话，自己总结出一句就是我不跟着刷就是了。她没有去对抗那些人，也没有被那些人带跑，最重要的是她的心有处安放了。他在自己的心里画了一条线，那条线不是别人教的，是他自己想清楚的。我们做家长的能给孩子的不是判断哪套规则对哪套规则错，当孩子内心秩序慢慢长出来，外面那些有形无形的规则就不再是压垮他的墙，而他呢可以走进去，也可以有走出来的门。在听这些信息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也欢迎呢和我们交流探讨。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2: 还有一位家长哈，他给我们的留言，我们也是一起来看一看。我也会在节目中把专业心理咨询老师他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哈，分享给大家，一起呢学习了解，希望呢对您的生活成长有帮助有借鉴。这位家长他的留言说，我知道孩子其实在好转，从之前总是崩溃到现在只是大考前崩溃，从之前整天闹着不上学到现在觉得在学校也有喜欢的人，从之前的整天打游戏到现在只是偶尔少做作业。我看到了这些进步，作为母亲我打心眼里啊不再想给孩子压力了，可是呢面对屡屡下降的成绩，面对老师的催促，面对这个世界的卷，一想起来未来，自己内心就十分的恐慌，感觉此时此刻让他停下来会不会毁了他的未来，这是不是我们做家长的失职呢？假如孩子一事无成，我们又能托举他什么呢？几乎啊所有面临孩子厌学休学的家长都曾经经历过这样一段暗无天日的日子，孩子的状态好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把原本平静的生活搅得支离破碎，自己整天夜不能眠，觉得快要撑不下去了。而那些能快速从痛苦中抽身的家长，往往能快速地转变局面，那可能是一直陷在怎么办未来毁了这样的灾难化的思维里的家庭，真的只会越陷越深。其实想要转身不难，关键是接受当下的一切，把它当作人生的最低点，一个重新出发的起点，而非持续下沉的湖面。曾经在咨询中跟一个厌学的孩子聊起仙侠剧，说起神仙飞升总是要历劫的，孩子立刻眼睛就亮了。我看他的动漫里啊也是啊，主角要升级必须闯过最难的关卡。你看孩子都懂的道理，成长啊从来不是一帆风顺，那些看似灾难的困境或许正是孩子心智升级的必经代价。你呢已经看到孩子进步了，从整天的崩溃到只有大考前情绪才波动，从抗拒上学到学校现在也能找到有牵挂的人，从沉迷游戏到愿意完成大部分作业，这些都是他在历劫中积攒的力量，不该被成绩的暂时下滑和外界的催促所

所以心理咨询师常听人抱怨水逆啊，运气差，却很少有人意识到把困境归咎于命运，本质呢也是在逃避责任。情绪是会传染的，更是会自我强化的。当你满心焦虑，把怕他一事无成的恐惧投射到身体上，那他能敏锐地感受到这份沉重，反而会退回原地。而当你被焦虑裹挟，否定现状，这种负面的能量也会让家庭氛围越来越压抑。有一位咨询师的弟弟曾经在青春年华的时候遭遇车祸，父亲离世，自己腿部残疾，这无疑是灭顶之灾。那这样的灭顶之灾，他从此并没有一蹶不振，也没有整日的怨天尤人。他呢，把所有的不幸有一段时间是归咎于命运不公的。十多年来，他不工作，不养娃，靠老母亲和姐姐的接济度日，还时常的酗酒骂人，最终妻子离开，多次被警方处理，人生真是陷入了泥潭。但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困境，另一个家庭父母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孩子初二休学了，这对父母没有逼着孩子去补课，也没有逼着孩子在学习，而是先放下成绩决定未来的执念，陪着孩子玩些小时候喜欢玩的乐高，一起堆沙子，一起呢掏鸟窝，一起寻找儿时的地板时光。他鼓励孩子啊出去打工，鼓励孩子独自出门旅行，给他充分的信任，给他足够的时间。那位妈妈告诉孩子，在校读书这几年不过是人生的一小部分，人生很长，每一段路都不会白走。眼下这段路啊也很重要，爸爸妈妈愿意陪你一起走，我们一起迎接你的 2.0 时代到来。半年之后，这个孩子就主动提出要回学校，虽然成绩依旧中等，但他变得自信开朗了，还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方向。这背后藏着心理学的接纳承诺疗法。当我们不再对抗现状，不再被灾难化的思维绑架，而是接纳孩子的节奏和暂时的不完美，才能减少内心的内耗，也给孩子足够的心理成长空间。同时呢，投射效应告诉我们，你对孩子未来的恐慌本质是自身安全感的缺失。你怕的不是孩子一事无成，而是怕自己无力托举，怕他重蹈你担忧的人生。但是孩子的人生啊，终究是他自己的，你的焦虑没有办法替他铺路，反而呢会成为他的枷锁。周末女儿回家，也会和父母讨论啊高中的选科啊，说起未来的方向，作为家长会对她说，没有确定的人生，你控制不了，爸爸妈妈也控制不了，但当下做的决定呢，就是你当下想做的决定了，哪怕未来结果并不如你预期，不要陷入懊悔中，只要在那个刻度上努力提升就好了。是啊，作为母亲，我们也都会担心啊，也都会怕托举不了，也担心自己会不会失职。然而，无论我们如何想把结果抓在手中，每个人的一生总有不可抗拒性。当我们老去，孩子的人生总要他们自己去过。更何况，想想我们自己，有多少人生的重大选择是和父母商量，经过父母允许的呢？还不是照样过得好？想要克服恐惧，和孩子一起以当下为起点前行，不妨试试这几个方法。第一，就是给进步做具体记录，每天写下孩子的一个优点，比如今天主动收拾了书桌，认真听了一节网课，每周和孩子一起回顾。当你聚焦于他的成长，焦虑呢会自然的减轻，孩子也能感觉被看见。像最近我啊，就记录自己一天的饮食和活动，包括感受。当我把一个个时间点记录下来，才惊然地发现我是怎么花费我的时间的。原来呀，我每天喊着没时间，时间竟然都浪费在一些不经意的地方了。第二个就是和自己的恐惧对话。当你忍不住担心他未来怎么办时，你可以问问自己，这个担心是100%会发生的吗？就算成绩不好，他身上的善良韧性啊，这个韧性我们广播中是坚韧的性格的意思啊，游刃有余，难道不足以成为立足的资本吗？把抽象的恐惧具体化，你会发现大多是过度的担忧。有天傍晚哈，我自己心情也不好，感觉一天过得很糟糕，就去翻自己的记录，发现原来我这一天心情都挺好的，仅仅是从傍晚的时候被猪队友气到了，
就以偏概全给这一天都打上了糟糕的成绩。很多烦恼都抵不过一个具体，而大多数烦恼都来自模糊。第三，就是与孩子建立同盟关系，放下家长的权威，和孩子平等沟通。妈妈知道你现在压力大，成绩暂时下滑没关系，我们一起找找原因，能进步多少就进步多少，你不用一个人扛。让他知道啊，你是他的后盾，不是他的审判者。第四个就是给孩子可控感，把学习的主动权啊还给孩子，不想学就不学，逼迫自己也会更不想学。如果想学，就让孩子自己决定怎么安排，每天背十个单词，还是三天背十个单词，是通过背单词学英文，还是通过听英文歌来学习，是用刷题来学习，还是通过玩的方式来学习。可控感呢，能重建他的自信，让他从被动的应付变对主动的尝试。这第五个方面就是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经营好自己的婚姻。你可以找朋友倾诉，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重新经营自己的夫妻关系，和另一半成为同盟，互相赋能，不要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只有你先稳住心态，家庭氛围才能平和，孩子才能安心前行。孩子的成长啊，就像植物生长，有的春天开花，有的秋天结果，没有固定的节奏。你呢，已经找的和做的挺好了，你看到了他的努力，没有放弃他，你克制住催促，选择理解他。现在啊，不妨再给自己和孩子多一点耐心，放下对完美未来的执念，接纳当下的每一步。那些你担心的托举，其实早已经藏在你对他的理解和陪伴中。当你不再恐慌，孩子自然会带着你的爱，慢慢地走向属于他的光明。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今天的财富故事呢，我们走进一位普通的青年创业者，染发纹身，桀骜中带着点诙谐。彭翰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潮流又随性，他不像两个E级品牌高爷家和许翠花的创始人，倒像是个随时准备下赛道玩游戏的赛车手。但是彭翰笑着说呢，自己是一个笨拙的猫奴奶爸。所以今天我们的财富故事呢，就走进这个大学创业的90后东北小伙彭翰。在高爷家公司，几乎所有员工都是猫奴，许多猫咪在工业区随意的游走，时不时就跳上办公桌。他们在前台附近有专门的照片墙，为了照顾新捡来的流浪猫，彭翰还把自己的办公室隔出一半作为猫房。高爷家这个品牌，这个名字呀，也充满着猫奴的气息。2018年，彭翰苦于买不到放心的猫粮，决定自己创业做一款。他和团队

收集了所有合作人家猫的名字，分别去注册品牌，最后唯一通过的就是高野，一直陪伴团队十多年的橘猫。在高爷家的众多猫孩子中啊，有一只肠胃脆弱容易轻便的猫咪叫翠花。2022年彭汉发现了一款这个结团锦食的国际品牌植物鸡猫砂啊，食物十分的适合翠花，但这款产品呢就是频频的断货，价格也挺贵的。高爷家团队决定逆向研发，做同款植物猫砂产品。在考虑到研发这款猫砂的工程师姓许，品牌就命名为叫做许翠花。彭汉透露呢，目前这两个品牌叫做高爷家和许翠花啊，这两个品牌年销售额超过10亿元。在今年的618期间呢，高爷家许翠花整体增长超过50%，其中呢许翠花增长超过150%，在众多平台的霸榜中品类属 top 1。其实快速增长的背后呢是严谨的产品理念，为了杜绝外界对毒猫粮的担忧，高爷家从一开始就贯彻透明化的方针，公布每一批产品的配方、原料来源、生产商检测报告，增进消费者的信任度。那第二款这个品牌叫做许翠花，前后投入了100万元的研发资金，测定淀粉在不同温度压力下的性质，消耗掉的淀粉原料以吨计算。当然了，在彭汉的创业过程中也绝非是一帆风顺的。2019年底高爷家线下销售受阻，账上只剩几万块钱了。适逢宏观环境变化，彭汉干脆把猫粮贴钱卖给了武汉、温州的消费者。当时啊，这两座城市急需物资，猫粮也被炒到了200-300元一斤。寄往武汉和温州的猫粮，每一个包裹里都塞着一张手写的小卡片，上面写着猫要好好的吃饭，人也要好好的吃饭，一起努力等待春暖花开。之后呢，彭汉花了3000块钱投了一条短视频的广告，打算再处理一些尾货，没想到这条广告一夜之间爆火，高爷家的单日销售额从1-2千元直冲到10多万元。直到618大促开始前，还有消费者不断的以原价下单，并备注不要赠品或者是不要折扣，曾经付出的善意在此刻收到了回报。彭汉感慨说，最大的窍门和最好的捷径还是踏踏实实把产品做好。回归产品初心，品牌的打法也变得朴素起来，深挖供应链，追求产品自己。目前许翠花已经在杭州建立了2座猫砂工厂，年产量达到10万吨。对内呢，管理层喊出了许翠花单品牌的年销10亿元的口号，这意味着在猫砂这个相对廉价的品类里，许翠花的市占率要达到15%。这当然是一条充满艰辛的路了。彭汉反思，过去数年自己犯了好几个错误，其一是开发了太多的渠道专供款，其二就是盲目的降价。此外呢，工厂管理对他们来说也是全新的领域，如何在猫砂这个近乎无品牌的赛道里保持优势，更需要时时的警醒。其实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想做这个宠物品牌，想在宠物赛道这里下功夫呢，不妨来听听彭汉的生意经。我们来解析一下高爷家和许翠花的打法。锚定安全作为品牌价值，以透明化获取消费者的信任。品牌主打信息透明，公开配方用料。在猫粮这一个充满竞争的市场中，这一措施不仅迎合了成分党的需求，也消除了信息不对称的市场痛点，强化了品牌和消费者的正面连接，提升了用户信任和粘性。积极寻求差异化的机会，打造极致产品体验。在猫粮这一红海赛道，高爷家主打益生菌配方产品。在猫砂这一分散的赛道，许翠花找到了全新的细分品类植物基准猫砂，两者均有差异化的产品力，
同时呢，由于

与猫砂品类属于养宠人士的刚需，许翠花只需要做好产品体验，不必花费太多的投流成本，就能带来极高的复购率。自产加代工相结合，合理的配置轻重资产，结合品类特殊性，品牌在供应链端采取自产加代工的模式。许翠花自建工厂生产植物鸡猫砂，来应对国内没有匹配工厂的困境。而高爷家呢，采取代工模式，是因为国内宠粮代工厂已经高度的成熟，品牌方拥有把控产品细节的话语权，同时避免资产投入过重，而且不要盲目的拓品，持续投入研发，构建产品壁垒。公司重点聚焦猫砂和猫粮类目，以既有人群为原点，谨慎的扩张。彭汉认为，不能以烧钱的方式竞争，应该保留一部分的利润，持续投入新品的研发。在供应链能力极强的宠物行业，唯有不断地颠覆自己，构筑产品的壁垒，才能防止被别人超越。打开线上的渠道，并开拓海外市场。早期呢，高爷家以私域打开市场，积累原点的用户，后与电商平台合作铺量，打开线上的销售市场。目前呢，全公司线上渠道营收占比超90%。2025年已开拓海外市场，覆盖北美、日本、新西兰和东南亚等地。这两个年轻的黑马品牌有过艰难的时刻，也在不断的变化的市场环境中迭代认知、自我突破。在全中国1亿多只宠物犬猫的托举下，他们正在一条机会与风险并存的道路上找准前进的节奏。

比如说记者问到哈，问到这个彭翰的创业经历，那彭翰自己说，我是1992年出生的，大学就创业做旅游，那个时候赚的比现在多，有大几千万。那高爷家呢是2018年创立的，其实特别想知道为什么选择那个时候进入宠物行业呢？彭翰说呀，他自己收养过很多只猫，本就对这个行业有了了解感兴趣，过去哪怕是现在，大家可能还是觉得好的猫粮要进口，如果吃坏了，那不是粮不好，一定是自家猫的问题。那突然有一天呢，我在豆瓣看到有人说渴望经销商真假参卖，我们就慌了，怎么办啊？咱买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当时真的不放心，猫孩子不能不吃饭呀，要不给咱自己做一个宠物品牌，自己做猫粮，我们团队全都支持。高爷家一开始就进入宠粮菜道，找到的切入点是什么呢？彭翰说就是益生菌猫粮。在做产品的时候呢，供应链可以自己跑，但配方对他们来说是很难很难的事，必须要找到一个靠谱的人。工厂的配方我们是先天要打一个问号的。他说呀，他当时不是很信任当时的工厂配方，所以呢就要自己去做配方。直到今天，他们从来没有停止过研发，目前呢还在跟中科院沼气所、中国农大、浙大开展合作，新的办公场地也要建微生物实验室了。最近呢还从猫的肠道和初乳初便里提取专门的益生菌，这个基本上已经变成高爷家的特色。和当时啊，中国的宠物品粮里狗的供给比较多，猫的供给呢相对稀缺，而且呢国产粮啊都是几块钱一斤，比如说像进口粮，像爱肯拿呀、巅峰啊，这种都是五六十块钱一斤，所以呢当时他们定的价格就很尴尬，128元3斤，折合一斤四五十块钱，其实在国产猫粮里是非常非常贵的。然后我就想试试试试，国产的一定差进口的就一定好吗？当时啊彭翰说自己没有想那么多，他们说

我们为了让猫孩子能够吃上饭，只能一股脑的做，但前期的销量确实不是很好。一开始呢，都是线上线下都在做，做得不温不火。因为线下呀更在意品牌，而高爷家是一个刚起步的品牌，什么都没有，天然无法适配线下渠道的特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做了很多努力，想了各种巧劲儿，都没有太大的起色。才知道很多事情没有捷径可走，只有踏踏实实一步一步把产品做好。其实电商是很难的，因为那个时候天猫的门槛非常高，开了天猫店，开不了天猫店只能开淘宝，当时公司真的是面临倒闭的风险。那时候呢，我们合作的快递是 EMS， 这个价格其实连运费都不够。后来呢，事情开始有了转机，我们花了3000块钱投了一个短视频的博主，讲我们贴钱买猫粮的事儿。结果呀，这条视频直接就爆掉了。本来我们每天只能卖1-2千块钱，突然之间一天卖了可能10几万，第二天、第三天更高，那一个月就冲到了10-20万。就这一条视频是我们破局的开始。其实在特殊时期，大家一听说其他品牌都加价，这个降价还包邮还买一赠一，都疯狂下单，我们累得打包都打不过来，甚至杭州的出租车师傅都来给我们当兼职帮我们打包。现在回想起来，这些辛苦很值得。一条视频成了公司的转折点，从特殊节点的特殊用户到如今一个年收入过1亿元的品牌，高爷家的人群是怎么继续扩大的呢？彭汉说，第一，我们真的踩到了短视频的红利啊。后来呢，扩散的越来越多，有很多武汉温州之外的用户看到了，觉得我们的品牌很暖心，也认同我们的品牌价值，刚好产品还不错，就支持一下我们。作为产品经理，我们需要深刻的理解用户的痛点，他们为什么不买国产粮？因为不信任。怎样才能让他们信任呢？如果他们不信任，我就把配方写出来，把实际的投料量也写出来，再不信任，我每批次都去做第三方检测，把检测报告也放出来。正常的产品配方就是鸡肉、鸭肉、鱼肉按照用量降序的排列，我们不仅把百分比加进去了，还把实际的投料量也写上去。比如说每吨猫粮实际用到鸡肉750公斤，鸭肉300公斤，多少核心量都写上去。你不信，那我就告诉你。很多人都觉得这应该是所谓的商业机密，但对我来说这不是核心。我会把代工厂写上去，甚至把每一批次的原料供应商都写上去。比如说鸡肉是新希望的还是福建盛农的，供应商的采购单我也在详情页上放出来。对于消费者来说，信任这个产品是最关键的。一开始呢，高爷家没有和最便宜的宠粮竞争，就是用透明来取代品牌溢价。品牌呢应该有一种神秘感，这是很多人认为的，让别人不知道他做了什么。如果你把供应链全部列出来，那么品牌最终发挥的价值是什么呢？我觉得呀，取决于品类。猫粮、奶粉这些东西不能神秘，对消费者来说是越透明越好，因为事关食品安全。有些品类可以神秘，比如说奢侈品一定要有调性，比如说咖啡豆啊，比如说酒，他们确实需要神秘感。但是对于大类的消费品啊，奶粉啊，柴米油盐这些东西就一定要安全，安全就是品牌的价值。那猫粮对于猫来说就是它的柴米油盐。其实彭汉觉得呀，品牌是不需要神秘感的，只需要透明感，这就是产品的表达。品牌等于产品的清晰表达，但品牌也需要产品的差异化创新。其实彭汉说，他现在不会太关注于竞品的表达，也不太会和竞品比较，就是认为做自己对的该做的事儿，这就是他们的品牌和别的品牌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猫

高粱方面，其实呢，就是在克制增长的欲望，不希望有太多的营销投放，反而是把节奏慢下来，希望高爷家是一个慢品牌。其实现在很多人理解不了慢品牌，彭汉解释道，第一就是不能跟别人烧钱竞争，第二就是保证一部分的利润持续投入研发。我们做猫砂也是因为猫粮有利润，我才能耗两三年时间去研发一个还是未知数的产品，甚至花几千万去建个工厂。现在大环境呢比较卷，所有的供应端都在涨价，销售终端又都在卷价格，平台之间又会比价，而品牌不盈利就不能活下去。如果为此牺牲供应链，那原料和产品质量一定会出现问题。所以呢，彭汉觉得还是把节奏慢下来，回归到商业本质，踏踏实实的做研发，做品控，把产品做好。那谈到了这个许翠花哈，记者问道，和普通的猫砂相比，许翠花带来的蚕食体验有什么区别呢？彭汉说呀，第一它不粘底了，正常呢用完猫砂，猫砂盆上会粘的到处都是，要清洗啊，我们这个一铲呢，猫砂盆就特别干净，不会粘上去。第二就是猫砂铲上有时候会粘的都是排泄物，这个就没有，甚至对于强迫症来说，铲屎变成了一种快散啊，快感，轻轻一翘一整块就下来了。整个宠物赛道里只有猫砂是人在用，不是猫在用，所以说只要产品体验好，这个东西呢就能做好。用过许翠花就像坐过飞机头等舱一样，再想让你坐经济舱，但凡你有消费能力，一定还是要坐回去的。而且呢，这个猫砂是一个超强复购的品类，用得好就是100%的复购，最终肯定达不到100%，但是很多人用完之后喜欢这种产品状态，一定会一直买。谈到自己的第一家工厂啊，彭汉说在杭州临平投设备6-7百万，前后1000多万，我们胆子非常大，配方还没做出来，工厂已经建好了。猫砂品类是非常卷的，我们也不确定能不能做好，当时全是问号，甚至连怎么生产这个猫砂都是问题。我们就拍脑袋先赌，做了一个工厂，这个工厂到底能不能做出我们这个猫砂也不知道啊。其实能做出成熟合格的产品是第一原则，但当时没有人能做这个，没得选。我们做的就是逆向研发，研发了2年，一年10-20万的研发成本，再加上几百万、上千万的设备买过来，去赌未来能不能卖得好。我们就评估这个事儿有没有意义，也别说宠物市场有多大，我们吃不了那么大的，我们先把自己这一类用户服务好就 OK 了。我们觉得它是值得持续研发的，那就立项，然后做，差不多了就开始建工厂。说到高爷家也好，许翠花也罢，我们一开始呢都没有太大的商业野心，只是用心做出一款我们自己认可的产品，把产品的品质和竞争力做到极致，市场的体量增长以及市场身份的提升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许翠花很优秀，我们只是认为许翠花有能力成为猫砂第一。那对于高爷家来说呢，猫粮是一个复购长、信任门槛高的品类。天猫天然有高粘性、有高信任的用户群体，是我们做长线品类积累最重要的渠道。那么对于许翠花来说呢，猫砂是一个重体验、重口碑的高频消费品，天猫则是效率最高、成本最低的分发渠道，我们几乎不需要额外的站外投入，就能快速的触达目标用户，完成初次试用和复购的闭环。所以说天猫不仅是我们的销售平台，更是我们验证产品、打爆单品、放大复购效应的主战场。我说到猫砂就像家里用的柴米油盐，以前呢，大家的目光很少放在生活中这些基础产品上，但现在不同了，就拿饮用水举例，大家会在乎纯净水和矿泉水的区别，
说到底呢，就是对产品安全

健康的需求变高了。做品牌也是这个道理，对猫粮这个品类来说，品牌的建立是潜移默化，一步一个脚印的，要及时敏锐地关注消费者需求，做出高爷家的努力，这就是我们的品牌，是我们的核心理念。我认为猫砂品类的品牌力不在于广告驱动的营销力，而是用户驱动型的。猫砂是一个高频的日常消费品，相比广告营销流量触达，消费者更愿意倾听真实用户的使用反馈，身边朋友的推荐，所以我们认为只要产品能打动猫，能打动人，用户愿意讲出来晒出来推荐出去，这个品类中的品牌自然就建立了。其实这就是一个大学赚了几千万，创业一年差点倒闭，90后东北小伙彭汉的逆袭，他的生意经您听懂了吗？

好的，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欢迎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呢，跟随卢阳一同了解最新的《财富风云》。

说这个富不过三，但是您敢相信吗？李锦记啊，这个我们居家众所周知的老品牌，这个有着136岁的老字号，2024年竟以1273亿人民币的资产总额，稳坐香港福布斯富豪榜第四把交椅。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这个低调的家族企业富到第五代的秘诀，竟然是靠加法。既没有上市圈钱，也没有疯狂并购扩张，这套神秘的加法到底是怎么创造的财富神话呢？今天的财富风云，我们首先就走进136岁的李锦记。我们来看看这个蚝油帝国的百年基业啊，李锦记的创造说起来还是蛮意外的啊。1888年的广东南水镇，一个名叫李锦上的小伙子，本来呢是做点小生意，煮煮生蚝。结果有一天，他因为忙其他事情，忘记关火了。等想起来的时候，锅里的生蚝汤已经熬成了一锅浓稠的蚝汁。那李锦上呢，当时的想法就是，这得亏多少本啊？没想到尝了一口后，竟然意外的鲜美可口。这个误打误撞的烹饪事故让他发现了商机，也开启了李锦记的蚝油传奇。并且呢，这蚝油在当时还真算个新鲜玩意儿，味道鲜美，提味增鲜，立马就火了。那李锦上呢，给自家的蚝油取名为李锦记，寓意就是锦上添花，听着还挺有文化的哈。随着生意越做越大，小作坊已经容纳不下李锦记的雄心壮志了。1902年，李锦记举家搬迁到了澳门，在这里呢，建立了分销网络，把蚝油卖到了广东和香港。到了李氏家族第二代的时候，也就是1920年，李锦记透过金山庄开始把蚝油销往美国。1932年，李锦记的总部又搬到了香港。那中国香港作为当时的国际化大都市，为李锦记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不过呢，家族企业的传承哪有一帆风顺的，李锦记也不例外。20世纪上半叶，移民潮风起云涌啊，李家的一些成员呢也选择了移民海外，家族内部因此出现了分歧，家族生意也因此受到了影响，甚至是一度面临着分崩离析的风险。关键时刻呢，李锦上的儿子李兆南和孙子李文达站了出来，力挽狂澜。他们意识到家族团结的重要性，于是呢，开始逐步收购其他家族成员手中的股份，最终重新统一了李锦记。这爷俩呢，也算是家族的定海神针了，硬生生的把即将散伙的家族企业给拉了回来。后来呢，为李锦记的辉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家族内部的纷争平息后呢，李锦记终于迎来了

新的发展机遇。1972年，李文达正式接棒，成为李锦记的第三代掌门人。这位少东家不是个简单的角色，他不仅继承了家族的商业基因，还拥有着超越时代的远见和魄力。李文达深知啊，家族企业想要长久发展，光靠祖传秘方不够，还得跟得上时代的步伐。他刚上任就碰上了家族内部的老大难问题，就是股权纷争。这回呢，是他的弟弟李文乐想要分家产。那李文达为了家族团结，竟然不惜负债也要买下弟弟的股份，这个魄力不是一般人能有的。后来连他儿子李慧森也闹过分家，但都被李文达巧妙地化解了。搞定了家族的内部问题，李文达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他投资引进了先进的生产设备，告别了以往的小作坊式的生产模式，产量一下就上去了。那接下来呢，李文达研发了熊猫牌的蚝油，这款蚝油味道醇厚，很受消费者喜爱，一下就打开了大众市场。除了蚝油，李文达还不断地拓展产品线，推出了各种的调味品。最厉害的是，李文达还把目光投向了海外市场，他带领李锦记进军美国、日本等国家，让中国味道走向了世界的餐桌。要知道，在当时，中国品牌能够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不是件容易的事。李锦记愣是做到了，还在美国和日本市场占据了高达8-9分的份额，成为行业的翘楚。李文达时代的李锦记可以说是风光无限，但时代不停向前，家族企业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如何才能让百年老店基业长青呢？李锦记给出了一个大胆的答案，让外人来掌舵。进入了21世纪的第20个十年，李锦记家族开始思考新的传承模式了。他们决定家族成员继续担任董事长，把握企业的大方向，但是 CEO 的职位则向外部的专业人士开放。2020年，阿里巴巴原副总裁郑杰正式接任了李锦记的 CEO。这位在宝洁、阿里巴巴等知名企业积累了丰富管理经验的空降兵，为李锦记注入了新的活力。郑杰在宝洁的15年从基层做起，一步步走到大中华区美尚事业部的副总裁，可谓是身经百战。后来呢，加入了阿里巴巴，又带领天猫快速的发展，成为电商行业的领军人物。这履历一看就知道是个狠角色。其实在郑杰之前，李锦记也尝试过聘请外部的 CEO， 比如说林必宝，但他任期比较短暂就离职了。这或许也说明了要找到一个合适的职业经理人来管理家族企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李锦记的这种传承模式，说是家族企业的传承和现代企业管理的完美融合。这种模式呢，既保证了家族的利益，又为企业注入了新鲜血液，可谓是一举两得。那从2020年开始，食品添加剂问题就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啊。调味品行业更是面临着巨大的危机，李锦记呢也受到了波及，但是他们积极回应消费者。强调产品符合国家标准，并加强了对食品安全的宣传和科普，逐渐赢回了消费者的信任。百年老店要永葆青春，就必须不断地适应时代的变化。李锦记大胆启用职业经理人，积极应对市场挑战，这不仅体现了家族的智慧，也为其他家族企业提供了借鉴。李锦记的成功除了商业上的远见卓识，还得益于一套独特的家法，这套家法才是维系家族和谐、保障企业长治久安的基石。那何谓是李家的家法呢？别以为李锦记的家法是什么封建糟粕，它其实是非常的与时俱进的。早在2003年，为了让家族沟通更加的方便，李氏家族呢就专门成立了一个家族委员会，专门用来协商沟通大小事情。家族委员会还下分5个
部分啊，分别是家族投资和家族学习发展中心、家族办公室、家族集锦，还有就是中草药健康产品和调料调味品业务单元。每个单元呢都有各自的负责人，而且身为家族的一员，必须有优秀的学业背景，还要到外面的公司历练一番，积累经验后再回到家族的企业。还有就是对家族成员的婚姻管理也非常严格。在股权管理方面，李锦记也有自己的一套规矩，如果家族成员因为私人问题离职或者是犯了错误，可以选择退股退族，但股份必须卖给公司。即使退股了，他们仍然可以保留家族委员会的席位，参与家族事务的讨论。这既保证了家族的团结，又避免了家族成员因为个人原因影响企业的发展。除此之外呢，家法里还对第五代以及以后的成员做了规定，要想进入家族企业之前，要有在其他企业工作3年以上的经验，也要通过应聘面试等流程，做不好依旧会被开除。可以说李锦记正是靠着这样的家法，形成了独特的家族企业治理模式，一直稳稳地发展到第五代，而且是发展的也越来越好了。经过了130多年的发展，李锦记不只是卖蚝油和虾酱的小作坊了，300多种产品卖到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经成了一个庞大的跨国企业，总部在香港，还在新会、黄埔、济宁、美国洛杉矶和马来西亚吉隆坡都有工厂。而且这些年李锦记在中国调味品市场一直都是数一数二的，有数据显示，从2017年到2023年，李锦记的市场份额都很稳，2023年占了 3.3%， 稳稳地占据第二。李文达2021年去世后，公司传给了第四代，现在他的四儿子李慧森掌管着酱料和健康两大块业务。在2024年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李慧森兄妹身家177亿美元，排第四，成了前50名里唯一一个靠食品上榜的家族。2024年胡润排行榜中，同样是来自李锦记的李蔡美玲家族，财富已经高达1400亿元，稳居14位，更是从2022年开始，连续3年都是在中国调味品领域占据榜首的。可以看得出来，如今的李锦记还在低调稳步的发展，甚至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早已形成了隐形的富豪家族。从南水小镇的一锅意外的蚝汁，到如今遍布餐桌的调味品帝国，李锦记呢就像一艘乘风破浪的巨轮，经历了无数的风雨洗礼，最终屹立不倒。他们家的家法更是让人大开眼界，正是这些看似奇葩的规定维护了家族的和谐稳定，为李锦记的百年基业保驾护航。百年蚝油帝国的未来值得我们共同期待。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中国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有一座城市默默崭露头角，引领着一场文具革命。这个城市不仅被誉为中国文具之都，还以文具兴国货第一城和中国笔都的美誉而自豪。它就是宁波，一个文具行业的瑰宝。但在这个文具帝国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故事？文具无论是学生、上班族还是创业者，都离不开他们的陪伴。而宁波已经成为这个行业的巅峰代表。但这个城市并非一夜之间崭露头角，而是在数十年的发展历程中积蓄了巨大的能量。德力集团这个名字也许您并不陌生，它是全球最大的办公与文具产业制造商，其创始人娄辅军是这场革命的先驱。1961年出生于浙江宁波，他为人十分低调，很少在媒体面前露面，关于他的公开资料也不是很多。他的创业故事要从1981年说起。20岁的娄辅军和弟弟娄辅安从承包宁海新陵五金厂起家，为国有企业加工金属零配件，但加工业务相对于被动，而且利润不高，所以娄辅军显然并不满足于此。后来又开了一家仪表厂和一家模具厂，一步步将业务扩展到文具领域。1988年，娄辅军创办了宁海县文教用品厂。在当时，新成立的公司在其他巨无霸企业面前不堪一击，甚至在最开始的时候，公司只有一台注塑机，只能生产有限而又最简单的办公用品。但娄辅军凭借着敏锐的商业头脑抓住了机会，他成功抱住了浙江一家大型文具销售批发公司的大腿，利用这家公司的销售网络，迅速为自家公司拓展打开了整个浙江市场。到1992年，正式成立德力集团的前身宁波新时代文具有限公司。几年之后，企业生产规模已经有所扩大，也有了一定的原始积累。但娄辅军意识到，如果不创立自己的品牌，就只能永远做初级加工厂，在市场竞争中也只能处于接单的被动地位，而无法主动去占领市场。为此，他注册了德力商标，开始打造品牌。自此，德力集团总算是站稳了脚跟。娄辅军为了提高并保证德力品牌的信誉度，实行了严格的质量管理制度。因为娄辅军很清楚，任何一个小纰漏都有可能会影响品牌的形象，所以他要求公司团队在原料选购、产品设计、生产工艺、成品检验、售后服务等各个环节都要精益求精，追求超一流的品质。除了保证产品的质量，娄辅军还十分重视产品的创新。他每年都会拿出公司年销售额的8%作为得力的研发费用。另外，他还设立了不同的研发项目小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新产品的推出效率。到目前为止，得力的研发团队已经达到200多人，每年都能推出新的产品达到100多种。接下来，娄辅军开始实施品牌战略，为自家企业注入强大的生命力。娄辅军说，一旦有了自己的品牌，我们所有的努力就有了方向，技术创新和产品提升等也都有了直接的动力。走品牌化道路，就是在产品、技术和服务日趋同质化的形式下，坚持寻求原创性和差异性。而得力正是在致力追求创新性的过程中脱颖而出的。娄辅军在上海、韩国等地建立了属于得力公司的工业设计研究所，目的在于掌握最新的技术动态，着力改造生产工艺和产品设计等问题。只有技术的不断升级，才能保证得力产品的优质质量，
从而直接为公司带去好的经济效益。据统计，德利公司每年都能从技术改革中收益1500万元以上。娄辅军认为，打响德利品牌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消费者的认同，从而打开产品销路。因此他认为，公司在实施品牌战略的同时，还应致力于建立完善高效的营销网络。1997年到2006年，德利公司在全国共设立了30家分公司，形成了遍布全国一线城市的销售网络。为了进一步提高德利在国内文具市场的市场份额，娄辅军在2006年做出植根中国的战略部署，全面启动2-3级销售网络的构建，目标是争取在全国每家文具店都能找得到德利的产品。另外，德利公司还在积极开拓海外市场，不断把德利的产品推向全世界。目前，德利已在中东、东南亚等地设立了分公司，下一步要做的便是在南美、北欧等地建立新的营销网络。另外，德利还是极舍得在品牌宣传上下大功夫的公司，每年投入宣传的金额高达数亿元，成为了国内文具行业首个拥有品牌代言人的公司，并且还是在国家级电视媒体上进行广告投放。品牌战略的完美实施，使得德利文具拥有了过硬的产品品质和极好的用户口碑。全覆盖的销售网络在打开市场份额的同时，也不断提高了德利品牌的知名度，同时也使产品购买率得到大幅度提升。这两个战略相辅相成，为德利公司提供了强大的助推力，使德利的年销售额至少保持在25%以上的速度持续增长，去年的年销售额更是达到了11亿元。多年来，德利以高品质、更优性价比赢得了广大消费者的支持，在多个产品类别中一直稳居销冠宝座。例如，削笔器是文具品牌市场的第一，计算器是销售数量上的第一等等。现如今，德利拥有最全面的产品线，自主生产制造13大品类，是国内文具行业的拇指品牌，也成为了国内最大的综合文具供应商。现在，娄辅军带领下的德利集团已经不再满足于只做学生文具用品板块，而又新加入了办公文具板块。就像德利的新广告语一样，办公当然更得力，一语双标。在自家品牌形象代言人和品牌传播大使的选择上，德利更是邀请了著名主持人杨澜，目的在于通过杨澜知性优雅的职业形象去宣传德利办公产品的个性与理念，打造高端的办公文具形象。作为海宁企业界的头部，娄辅军说，德利集团计划将在整合本地行业资源上做出进一步的努力，积极与县内其他文具企业展开合作，利用自身的品牌优势扶持中小文具企业走出困境，谋求更好的发展。正因如此，广大消费者都普遍认为，如果中国文具行业只能选择一个品牌的话，那就只能是德利了。娄辅军说，未来的德利集团将继续响应政府的号召，发挥品牌引领作用，大力实施品牌基础建设工程，提升德利品牌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加速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商业的形态百种千样，但是商业的底层逻辑则是相同的。德利总结出打造品牌力和跨境电商爆款的心得，想必也能使众多的出海品牌从中获益。德利这个从浙江一个县城走向世界的中国品牌，正以创造美好产品服务全球用户为使命，坚持贯彻双循环战略，以创新拉动内需，以品质领跑国际，致力于为全球消费者提供性价比最优的产品，让办公学习更得力。站在历史长河中，娄辅军的创业故事如一颗亮丽的明星，
在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的排行榜上熠熠生辉，位列第273位。

0: 这里是他辛勤耕耘的结果，更是他内心火热与执着的象征。在德力集团茁壮成长的20多年里，娄辅军坚持着他的初心，秉持着对品质的追求，他精心雕琢的每一款文具产品，把用户的需求放在心上。他相信只有用心去做，才能赢得市场的认可。然而娄辅军并未止步于此，他深知作为一个企业家，责任和使命是重要的，因此他积极参与公益事业，关注教育事业的发展，并投身于各项公益活动中。他相信通过自己的力量和影响，可以为社会带来更多的正能量。无论是创业的辛酸与艰辛，还是成功的喜悦与荣耀，娄辅军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梦想与努力的力量。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有梦想和勇气，每个人都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实现自我价值。在文具市场，德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着独特的光芒，而背后是一个普通人的不懈追求与努力。娄辅军，他的名字已经成为了无数年轻人。
1: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回来，您现在听到的是财经音符啊，我是关旭。最近啊，有一位理发师在网络上爆火啊，那就是发型师小华。你有属于自己的小华吗？原来我们都是问你有属于自己的托尼吗？男士啊，30元，女士45元就能剪出一个超出预期的满意发型。这样的价格和效果呢，很难让人不心动。那最近火出圈的湖南怀化理发师李小华，带着亲民价格、优质服务和亲切的笑容，圈粉了很多人。真诚朴素的他呢，就像一股清流啊，引来了很多的人啊啧啧称赞，同时呢，也引发了大家对理发价格的讨论。这些年啊，这个理发的价格确实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啊！不少网友晒出了账单，在大城市品牌美发店，百元洗剪吹很正常，很平常啊。如果选择了总监啊、店长啊，那价格更是水涨船高。短发消费者理发频次高，算下来啊，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要想享受折扣价，那你只能办各种会员卡、充值卡，那又是一笔不小的开销。高价不等于高质量的服务，那理发的价格和价值常发生不小的偏离。社交平台上啊，常见网友有图有真相的吐槽，花钱不少，效果不好，拿着心心念念的发型美图，结果呢，买家秀和卖家秀天差地别。与很多专业范儿十足的理发师相比啊，自学成才的李小华听得懂话，能实现客户的期待，或者是远超预期，这是他的

可贵之处。作为劳这个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啊，那理发师这个行业人力成本呢占了大头，虽然街头巷尾的理发店不少，但是适合自己又性价比高的理发师那确实是不多见。近些年啊，这个城市的理发价格不断攀升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市场供需啊、成本变化、行业竞争、消费者心理以及社会经济环境等等。从美发行业发展趋势来看，品牌连锁店铺已经成为了主流，传统的小作坊式的理发店呢逐渐减少，很多城市的连锁理发店应对的这个激烈的市场竞争，比拼服务体验，不断的升级装修店面，提供茶水、零食、按摩头颈啊等附加的服务倒是不少，甚至升级为美容美发的综合店，打造高级专业的氛围感，投入自然不小。那这些呢都推高了运营的成本，咱就说羊毛出在羊身上，最后呢还是消费者买了单，但是呢没有体会到这个更好的服务啊。理发的最基本的服务就是把头发剪好啊。理发的价格由市场说了算，市场经济的价格体系本就多元，超市里10块钱的快剪店和明星美发工作室各有应对的这个对应的啊消费群体，前端或者是实惠都有自己的生存基础，无需厚此薄彼。但很多时候啊，人们讨论理发贵不贵，实际上说的是价格值不值。有些理发店为了冲业绩，忽视了理发技术的提升，倒是把销售技能玩的这个非常溜啊，成为了整个店面培训的重点。这样舍本逐末的做法啊，真的很难剪出满意的发型。充卡消费套路营销引起了很多消费者的普遍反感，老百姓自然觉得不值得啊。须知大家走进理发店最核心的诉求就是剪一个理想的发型。小华理发褪去了繁华啊浮华，而没有这个华而不实的套路，没有软磨硬泡的推销，只有一个个清爽耐看的发型。所以这家社区理发的夫妻店既没有费力气大搞装修，也没有加盟大品牌，而是默默的练手艺，培育老客户，然后呢默默的拍视频，直到流量主动找上门。这种踏踏实实的工作态度和远超预期的理发效果，自然让大家直呼太值了。这种反差正是他火出圈最大的因素之一。

所以我们身边有的只是一个个啊不尽如意的 Tony， 却始终没有碰到一个符合自己心意的小华。好了，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力宏和谭维维带来的《缘分已到桥》。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啊。那接下来呢，和大家来说一说最新的科技前沿。近年来啊，这个科技创新成为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新质生产力已经成为了经济发展的核心关键词。比如说脑机接口啊、人形机器人、 AI 加游戏、低空经济、智能驾驶等领域发展啊，已经颇为成熟，极具代表性。同时啊，这个六个，接下来呢，通过六个刚才我们说到的这六个关键词啊，一一带大家了解。比如说脑机接口，植入想象连接未来。那今年以来啊，脑机接口话题热度居高不下，放眼全球啊，我国脑机接口相关的成果和产业发展已经处于了世界第一梯队，涌现出了一批专注创新发展脑机接口的企业。成立于2015年的强脑科技啊，是国内非侵入式的技术路线企业。那其自主研发的仿生手啊，可以实现抓取纸巾、名片啊等这些精细的动作，可以帮助啊这个越来越多的残疾人回归到正常的生活。数理创新与强脑科技啊同年成立，同样呢也是拥有200多项的这个自主的知识产权，在全球多地啊设有研究中心。目前啊，这个公司的电脑帽啊等设备呢，已经帮助了很多的偏瘫患者重返工作岗位。技术创新离不开巨大的研发投入，面对回报周期长、推广难度大等问题，企业如何实现自我造血呢？产品若想要大规模的这个商业落地啊，还需要和哪些部门合力推动啊？我觉得这些问题啊，也将会成为这些技术企业的科技公司的一大问题。

还有作为这个前沿科技之一的人形机器人啊，人形机器人呢近年来取得了跨越式的突破，更是展现出了巨大的商业价值。

所以这些前沿科技你最钟爱啊，或者是比较向往哪一个呢？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啊，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尤其是对我们这种新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 Yeah. 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十九个小时唱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钱，要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汤显祖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不希望这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铁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2: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2: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财经音符。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那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啊。如果您特别喜欢某一首歌，或者是想要点某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啊，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带来的《月亮惹的祸》。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谭咏麟带来的《卡拉永远 OK》啊，真的老歌真的是越听越有味道，这首歌真的是有年头了，是不是？原来的年轻人啊，觉得这个老歌啊，这都是老一辈的人听的，不喜欢不听。现在真的是质疑老一辈，成为老一辈。最近呢，这首歌真的是全网最火的歌曲啊，卡拉永远 OK 啊，这个看看抖音啊、小红书啊、快手、微博啊、抖音号啊，到处都会弹响这首经典的老歌音乐，哪怕是网友自拍的视频也都会用这首歌来作为背景音乐。我觉得啊，这首歌呢是这个谭咏麟演唱的歌曲当中呢比较经典的作品一首。这首歌呢发行于1990年啊，时值改革开放的这个风气正酣，那么香港音乐呢也是南风北渐啊，风靡全球。谭咏麟啊，作为香港流行乐坛的殿堂级的歌手，那自然也是广受喜欢。那他拥有众多的经典曲目，在华语乐坛呢也有着比较深远的影响力啊，他的歌曲啊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卡拉永远 OK 对于很多人来说是青春的回忆，具有很强的情感共鸣。那当人们听到熟悉的旋律的时候，容易引发怀旧的情绪。这首歌发行于1990年，当时卡拉 OK 这种娱乐方式正处于流行的高峰期啊。可能有很多的00后啊不太了解卡拉 OK 是什么。卡拉 OK 就是现在的 KTV 啊，原来呢叫做卡拉 OK。 歌曲呢和卡拉 OK 文化呢是紧密相连的，成为那个时代的独特标志。如今人们在听到这首歌呢，会常常联想到去卡拉 OK 的那种盛行的欢乐时光。娱乐性和互动性强，歌曲的节奏欢快，而且具有很强的娱乐性，适合在短视频平台上进行这种各种的创意的演绎，所以呢，也让这首歌呢重新的火爆了起来。

欢迎回来啊！大家来猜一猜，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是谁唱的？我觉得很多听众朋友都应该猜不出来啊。那这首歌呢，来自于《凤凰传奇》。这首歌呀，发行于2010年啊，距今呢已经有14年的时间了。这也是很少有曾毅全程主唱的一首歌。我觉得这歌真的挺好听的啊，融合了伦巴、恰恰啊这样的一些曲风。最主要的是在2010年的时候发行这首歌，当时呢就是没火起来，这首歌到现在为止还是很冷门，但真的挺好听啊！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广场舞。

这个凤凰传奇真的是一支宝藏的乐队啊，还不能说是乐队组合啊，宝藏组合。从之前的质疑他，到现在的理解他，成为他。现在很多年轻人嘴里唱的歌都是凤凰传奇的。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记，
5: 来面判官柳青啊，发表祭席演说。当他说到双方仇敌今天坐在一起的时候，说这件事情多亏了我的老干娘花花氏。花花老太太在旁边高兴，老太太说：“对，是我给你们打和。”赵壁在旁边晃着这小脑袋，瞅着周围这气氛。赵壁心想，我瞅着这意思啊，今天这盒大概不那么好打。赵壁有赵壁的想法。这功夫就听柳青又说了，今天我们是以物换人的，我老干娘到这来之后，既然跟我谈到了，我们就得出言有信，所以说今天这桌酒席应该叫做一桌信义宴席。赵忠是我们的朋友，那么乍海金蝉是我们盗取来的国宝，这两天我跟我这兄弟谢五豹多方规劝，总算把他说通了，他愿意把这国宝拿出来换我们这至敬的朋友赵忠。不管怎么讲啊，活人比死物值钱啊，今天把赵忠带来了，国宝呢我们一会儿也拿出来。在这个宴席上，我柳青向黄副将奉劝一句，黄副将，您呢现在已经是国家的官员，身为副将了，也是战力朝格的了，今后我柳青拜托黄副将对我们江湖上绿林中人还有多多的关照。俗话说，人不忘本，树不忘根。黄副将，您别忘了，也是在这绿林道里边出来的，对吗？啊！刘青这话说的是言语之间，可内藏着锋芒。黄天霸可不吃这个。黄天霸听到这儿，黄天霸站起来：“刘寨主，久仰刘寨主的大名。”谈到人不忘本，树不忘根，我黄天霸并非是忘本。跟柳寨主说，我黄天霸的父亲数个罪说金镖黄三太，虽然也在绿林中闯荡，但是他是镖行的镖头。再往祖上说，我的爷爷、我的高祖、曾祖，他们都是大明朝的总兵，也算是官宦出身。要说根儿嘛，应该从那儿倒。当然我黄天霸 十几岁闯荡江湖，大龙山人称江南四霸天。后来江都县我发现施大人是清廉的官员，我情愿以弃暗投明，保着施大人。这些年来绿林之中江湖之上对我桓某不少微词，说什么我黄天霸标商二友，说什么我黄天霸狠毒无情，我觉得这都是一片无稽之谈。我黄天霸行得正坐得正，所作所为光明磊落，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刘寨主，只要你们好自为之，不违反国法王章，我黄天霸自然是网开一面。如果说要像今天这样，你们盗取国宝杀人的害命，再被我黄天霸碰上，也不会客气的。黄天霸这话一点也不软，这功夫小脑瓜照壁站起来，慢，听我说两句。刘寨主，今天你能答应让我们到这儿来以物换人，那我赵壁就应该先谢谢您了。刘寨主，说明您是深明大义，您还是懂得忠孝二字了啊。所谓懂得忠者，就是说您把这宝贝愿意献出来。所谓懂得孝者，你还知道这老干娘是不可违背的人情面子。我赵壁呢心里头明白，绿林中的朋友经常想着我，想着我倒不是惦记着我，他是想着我恨不能把我宰喽。我这个人其实呢也没把你们得罪了什么，也没伤着什么，只是好较个真儿，好找个理儿。你比方说吧，就这赵忠，你们说呀他是你们的朋友，至敬的朋友，尤其是谢五八。谢五八，我很佩服你，你为了救赵忠，夜晚之间敢夜探公馆，差不点儿让我们把您给追上逮着。谢五八心想，你逮我，我撵着你可哪丝丝乱跑，你还有脸说这段。赵壁接着用手指着谢五八还说，可是呢这赵忠对你怎么样呢？他跟谢五八，你到底

还不知道呢啊！这赵忠他曾经亲手把你哥哥谢彪给打死了。那谢彪被我们抓到监房里边，本来我们是要审问他的口供的，结果那天晚上赵忠用那毒药钉先把他打死了。因为什么呢？我们一审问赵忠，赵忠这才说出实话来。他说那谢彪也开绸缎庄，他也开绸缎庄，两个绸缎庄泛舟，商业上是敌对的仇人，再加上这谢彪平素当中对赵忠缺少恭敬，所以赵忠怀恨在心，他就来一个移花接木，嫁祸于人，就把那个害小姐的事给他愣安上，不但说把他弄到监狱里边去，反而他还用毒药钉把他给打死了。你说这个事儿，要是不是通过我们审问，那怎么能明白呢？赵碧这是有意的把这事给抖露出来。赵碧这话一说出来之后，谢武豹在那儿听着，眼睛立冷着看了赵忠一眼。这阵那赵忠啊，在那边站着，金德利在后边薅着脖领子在那儿看着他。谢武豹心中暗想：赵忠，原来你是这样一个人。这赵忠瞅着赵碧，心中暗骂：这小脑瓜你坏透了，脑袋瓜长疮脚底板流脓你都坏透了腔了，脑袋瓜长疮胳膊肘流脓你都坏拐了弯了，你今天当着面你把我这个事儿给兜露出来，这不是给我们两个之间这不是建立仇恨吗？赵碧接着还说：你看他把他的哥哥给害死了，结果呢谢武豹还舍生忘死上公馆里边去救赵忠，这样的大仁大义十分可敬，十分可佩呀。赵碧说这个话，谢武豹根本都没听着。为什么？谢武豹光顾了冲赵忠怨气了。这个时候柳青一听，别让赵碧多说了，赵碧再说多了这事儿就麻烦了。柳青说：哎，我说赵碧，今天咱们还是先喝酒吧，把酒喝完然后咱们交换人物。黄天马说：慢，酒咱们先不喝，咱先把事情办完然后再喝酒。哈哈哈哈，黄副将，怎么，你怕我这酒里边有八步断肠散吗？你怕我这酒里边有蒙汗药吗？刚才你们是亲眼看见的，小和尚是从一个坛子里边倒出来的酒，这一坛酒倒的是一圈，可没有两样啊！既然相见，难得在一起，来，咱先干一个，以表诚意。干！柳青把这碗酒咚咚咚咚咚咚咚一扬脖，他先干了，酒碗往里一放。黄天霸一看柳青，这等于向他叫了一步，干就干吧。黄天霸端起碗来，把这酒干了。赵碧一看，既然是你们都干了，这也无所谓，我想他这个酒里也不会放什么。这一圈人把酒都干了，酒干了之后，就听柳青又说：来，咱们再干一杯。黄天霸说：不，一碗酒干了就算是遭扰了，请你先把炸海金蝉国宝拿来，我们看看。赵忠人我们已经带来了，就在这里，你把国宝拿来，我们当面交人，你们当面交宝，然后咱们再喝不迟。是吗？他这一碗酒喝完了，这碗可就空了。这功夫柳青把这酒碗在手里拿着，啊，来呀，去取那国宝。谢武豹，你去吧。谢武豹说：用不着我去，这还用着我吗？让他们俩去吧。拿手一指过何氏妇女，这何一周跟何其姐两个人站起身来就离席撤出。他们两个离席撤出去后，这个酒宴上面就是谢武豹、柳青和这大和尚。大和智能一直挨着黄天霸比较近，那几个人

0: 这和尚都已经派出去，各有各的用处。
1: 这功夫他们离席而去，黄天霸就在这坐着等着，酒也不喝，吃菜也不吃。老太太在旁边说了：“我说呀，我看这样，他不是已经拿宝贝去了吗？咱们呢，一边吃着一边喝着，咱们在这儿等着，别那么干瞅着，哎，一会儿这菜不就都凉了吗？”
2: 刘青儿对，我干娘说得好，黄福将，咱们先吃着。
1: 黄天霸这脸沉着，黄天霸说不，咱们还是换完了之后再吃菜。
2: 哈哈哈哈，黄福将，是不是你有点信不过我呀？
1: 黄天霸说不，咱们这叫先公而后私，先办公事，后续交情。
2: 黄天霸，看来你这个心眼太多了。你来到我的龙潭寺，你还信不过我，那你就别来呀。
1: 黄天霸说：“我来了，这就是相信你了，是吗？相信我，为什么你还这个样子？”
0: 说到这儿，柳青这个脸色他就变了。其实柳青这叫没茬找茬。他说：“你相信我，为什么还这个样子？”这话刚一说的是，腾楞一下他就站起来，顺手把这个酒碗一举，啪，就摔到地下。酒碗摔到这个方砖地面上，啪的一下就碎了，寸响。随着这一声响，这柳青跟谢有豹再加上大和尚智能，三个人同时一坐，噌，上面是一个大锅梁坨。横着仨人一纵身一块就上了过梁坨，倒在过梁坨上，大和尚智能在上面啪一个雄鹰展翅，往下一探身子，心想我看怎么样，
3: 那个意思该什么了，该按那个消防按钮了，一按那按钮，这十八尊罗汉就一阵乱弩齐发呀，弩箭就都出来，三位上来之后一亮身往下一看，底下没动静，就这一瞬间，酒桌上可发生了变化。
0: 发生什么变化？黄天霸等人全都愣了。
3: 愣什么呢？不知道这三位为什么一纵身蹦到过梁坨上去，就在一瞬间赵壁找不着了。
0: 赵壁怎么找不着了？他钻在桌子底下去了。
3: 这赵爷打刚才坐在那儿，心里边就犯嘀咕，他老觉得这个气氛不对，他们绝不会就这么轻而易举的把我们请来，把宝贝就给我们，所以他啪一摔那杯，赵壁就知道出事，这是个暗号。这酒碗掉地，这一碎，赵壁滋溜钻桌子底下去了。
0: 可是这一瞬间，屋子里边什么动静没有，这消防按钮没人按。
3: 咱们说过呀，这大和尚智能啊，派智悟和尚去按这个按钮。这智悟和尚是他们的老四。这个按钮在哪儿呢？十八尊罗汉各有名称，降龙罗汉、伏虎罗汉、长背罗汉、长眉罗汉等等。这个按钮就在这伏虎罗汉的身后。这智悟领了智能这个命令之后，今天他老早的就藏到那个铜罗汉的身后。他这个罗汉堂啊，进了东院往这边一拐就是罗汉堂的门。进了这个门之后呢，这是一溜十八个罗汉。外边呢是一溜花翎的窗户。这花翎的窗户啊并没有都关严。智悟呢是从这窗户里边跳进来，蹲到这伏虎罗汉的身后，就等着那酒碗啪一摔，他狂摁那消防按钮，只要一按，这弩箭就齐发了。黄九龄啊，打他们一公布这个计划之后，黄九龄就下了功夫。今天呢，这老和尚智能给黄九龄还派了活，让黄九龄跟殷奇两个人在那西院里等着。就等这些个差官进来，进了东院之后，你们在西院里出来，把这山门给我把守住。 而且把守山门这个地方呢，还有这么三四个小和尚，别让他们在门里走喽。如果是他们翻院墙出去，这院墙外边还有很多小僧人，各置兵器在那儿等候着。黄九龄跟殷琦两人一到这个山门这个地方，这个时候差官就已经都进去了。黄九龄呢，就趁着他们谦谦让让往这院里走的时候，黄九龄就跟殷琦轻轻的嘀咕了一声：“二舅啊，您在这等会儿，我上里边看会儿热闹，然后我再出来。”殷琦说：“你别离开这地方，人家安排你在这儿。”黄九龄说：“这帮人呢，人家撤退跑的时候也不能走大门，人家肯定得翻墙过去，我到那儿看两眼就回来。”就这样，黄九龄悄悄的，他也跟着就进了这东院。进了东院的时候呢，他们那些人就已经都入席了。入席之后，就在他们大家讲话的时候，这黄九龄已经来到了窗棂外头。他在窗棂外边站的这个位置啊，就是智悟和尚在屋里边待的那个位置。黄九龄为什么待得这么准呢？因为在这两天之间，他跟这智悟和尚已经套出他的口供来了。所谓套出口供来，就是跟这智悟和尚两个人套近乎。这智悟和尚也知道这是殷红的外孙子，跟黄九龄并没有什么戒备。黄九龄呢，跟智悟和尚闲聊，就说：“您要管那个萧黄啊，我怎么就不明白那边怎么一摁他就出弩箭呢？”智悟和尚：“那当然了，一按就出弩箭。您在哪待着？”我在罗汉身后头。黄九龄说：“那那么多的罗汉呢，您在哪个罗汉身后边摁哪个他都出弩箭吗？”“不，怎么能摁哪个都出弩箭呢？只摁那伏虎罗汉身的后边那个按钮他才出弩箭呢。”黄九龄就记住了。他偷偷的到这个罗汉堂里边转过一圈，认准了哪个是伏虎罗汉，知道伏虎罗汉站的那位置，所以今天黄九龄在窗外边一站就这地方。黄九龄早有准备，在身上带着一把短刀，这把短刀是专门给这智悟预备的。就在他们大家说话的功夫，黄九龄轻轻的把这窗户他就开开了。花翎的窗户开开，由那铜罗汉挡着。黄九龄体轻如燕，他一纵身，噌，他就蹦进来。蹦进来，把这花翎的窗户他就带上。带上之后，这智悟和尚看见黄九龄进来了，这和尚一瞪眼睛，那意思：“你小子，你怎么进来了？这地方是秘密的地方，不能你进来。”黄九龄笑话丝儿的来到他跟前，他那意思：“我来看看。”上边说的我来看看，底下这把短刀就给这和尚攮进去了。和尚这阵瞅着黄九龄，心想：“他是殷红的外孙子，不错呀，怎么给我来一刀呢？”
4: 人事上的成功与失败，往往就在于关键时刻的关键一步。这黄九龄啊，就是在关键时刻关键这一步出现了。他的出现把柳青的整个计划全都给打乱了。这智悟他想找出一个答案来，这答案还没等找出来，他就已经人事不知了。为什么？他完了，带着一个挺大的问号离开了人世间。
3: 他没抄着吗？没来得及，因为黄九龄这刀扎得到位。现在干什么事不都讲究到位吗？他这刀扎得也到位，这一刀从这儿进去，噗的一下子，那刀尖儿正扎到那心尖上。
4: 所以这和尚连坑都没坑，当时就完了。
3: 和尚这一死，大梁驮着那三位他们可忙乱了。谢武豹、柳青再加智能，他们蹦到这大梁驼上呢，就准备着乱弩齐发呀。一瞧这十八个铜罗汉怎么都没动静，当时柳青就意识到一个严重问题。柳青心想：是不是这个萧黄机关多年不用生了锈了，他弄不开了？这个怎么办？事到如今，这个事儿已经全都暴露了，干脆吧，
0: 柳青就在凉屯喊了一声：“弟兄们！”

他一喊弟兄们杀，旁边坐那老太太，老太太也感到奇怪。哎，我说你们怎么都上那凉坨上去了？我们这儿喝酒呢，你们上凉坨，这是喝酒还是耍猴？柳青说，我告诉你吧，老干娘，今天黄天霸等人既然一进了我的龙潭寺，有来路就没有去路了，你们走不了了。柳青这一句话，老太太心里边就明白。老太太心想，完了完了完了完了，黄天霸等人，人家不是说没有怀疑呀、跟那师大人任津曾经提出过，此去龙潭寺到底这柳青是真的是假的，我给人家打了保票，愣说是真的，结果到这之后这是假的。老太太后悔后的这肠子都悔青了，心肝脾胃肾都悔翻了个了。今天老太太来还没带兵器，由于她太相信柳青了，太相信她这干儿子了，老太太现在着急，手里边空空的，没有抓呢。这功夫房连托这三个人一纵身就打这凉坨就跳下来，柳青跟谢我豹两个人各自把单刀就亮开，这大和尚只能往旁边一转身，就转到那长眉罗汉身后，感情他那条禅杖就在长眉罗汉身后边立着。大和尚到那身后把这个禅杖一抽，一转身，哗，禅杖就端起来，你们哪个来？和尚在那叫号，这一叫号，黄天霸、关太、张桂兰、楚莲香等人各自把兵器亮出，喊了一声往外闯。心想不能在罗汉堂里边跟他们打，看来这个罗汉堂里边他们可能有埋伏，咱们院子里边见。他们这往外一闯，这屋子里边连这个大和尚、小和尚，再加这些绿林道的人，加上黄天霸，中国就全乱了。现在有一个人没主意了，谁呀？金德利。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现在有一个人没主意了，谁呀？金德利。金德利打刚才这手提着这铁棍，这儿看着那赵忠呢。金德利一看这怎么打起来了，这小怎么办呢？我说这怎么办呢？他问谁？他问黄天霸。金德利这个人呢，感情组织观念挺强，这黄天霸不发号施令啊，金德利还不敢动弹。因为黄天霸在来的时候就嘱咐金大力，你就看住赵忠。现在屋子里边乱了，金大力应该做什么，黄天霸没有功夫告诉他。就在这个时候，赵忠心想，哦，这英明是让我到这以我换那国宝，其实这是柳青定的一条计策，如今可该到我逃跑的时候了。他知道金大力就在他身后呢，也知道金德利是个大个子。赵忠他突然间一转身，拿着手铐子，他想给金德利的太阳穴上来一下。赵忠想，我只要这一下子把他打懵喽，我转身就跑出去了，龙潭寺这是我们的地方。所以赵忠突然一转身，他这一铐子奔金德利这来了。别看金德利不会穿方越脊，不会高来高去，但是金德利那是摔跤的行家力手，那手底下明白着呢。金大力一看这赵忠突然一回身，这手铐子奔这儿来了，金大力往旁边一闪身的功夫，啪一裸他的手脖子，脚底下给他来一踢，嗨，这一下子夸就把赵忠给踢躺下了。赵忠呱的一躺下，金大力照着小肚子梆就一脚，这一脚一踹的，金大力一看黄天霸等人就都奔院子里去了，他提着这棍他也出来了，赵忠他不管了，他不管赵忠了。这个时候正赶着谢武豹由大屋子里边往外走，从这儿路过，谢武豹手中提着这口刀来到赵忠的跟前，他看见赵忠倒在了地下，正想要起来，上半身刚坐起来，谢武豹一看赵忠，心想赵忠刚才小脑瓜赵壁在酒席宴前说的那些话肯定都是真的，我知道你这个小子的为人。

小和尚手中拿了一口单刀。这小和尚心想，跟这些人动手打起来，我得老太太吃柿子捡软的捏。这老太太她岁数挺大，大概是他们这堆人里边最没能耐的，最好欺负的，干脆吧，我来个欺负上岁数的人吧。这小孩一纵身就过来了，照着这老太太一看，刀，这一刀就扎过来。一刀问老太太这一扎，他以为老太太是这一堆人里边最没能耐的，殊不知这老太太是这堆人里边最有本事的。他这一刀问老太太扎过来，老太太往旁边一闪身，这一刀他就扎空了。他拿这手啪一锁他的手脖子，小盒那手脖子被老太太抓住之后，这刀想撤他就撤不回来了。与此同时，这动作非常敏捷，非常利索，非常干脆。老太太这手抓住他手脖子，这手一扬用力掌照那和尚秃脑袋，嗨，上去就是一掌。老太太这掌啊，练过铁掌开石，今天开到小盒那秃脑袋上，耳畔边就听见咔，就好像打那旱仙瓜一样，小盒那脑袋当时他就两半了。小和尚一句话没说，连弥陀佛都没念，就手就坐地下了。老太太顺手把他这口刀就夺过来，老太太手中有了这口刀，这可就不怕了，在院子里边摆开这口单刀，跟着围着他们这众僧人就打起来。老太太的女儿这花万香呢，花万香来到院子里边，一伸手从腰间哗楞瞪出了一条七节链子鞭。这姑娘把这链子鞭刚一瞪出来，旁边蹭楞就蹦过一个人来。谁呀？那老头何一周，茶馆那掌柜的，也就是何七姐他爹。何一周手中也拿一条链子鞭。何一周心想，你这个小丫头片子，你也有本事练链子鞭？哎，这七节链子鞭是所有的人都可以玩的吗？我看看你这个链子鞭是跟谁学的。哗了一抖，啪就奔着姑娘就来了。这姑娘是百鞭相迎，缩颈藏兔，抖开链子，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链子鞭是软兵器，两人打起来，打着打着，哗楞，这两条链子鞭搅在一块儿，搅在一块儿之后，这姑娘往怀里一带，这鞭带不回来，为什么？何一周那鞭跟他搅在一起了，何一周也往怀里带，何一周往怀里带，嘿。姑娘往这边带，他往这边咧，这两条链子鞭那个搭着就绷直。何一周心想，哎呀，你想把我手里这鞭夺过去，那哪能啊，今儿我非得要你好看不可。他还使劲往这边拽，他想把姑娘这鞭呢得夺到他手里来。两个人正在这里相持不下的功夫，斜刺里蹦过一个人来，谁呀？何七姐。这何七姐她一直在盯着花万香的行动，因为她把花万香视作她的肉中刺、眼中钉，这是她的情敌。她手中提着了一口宝剑，她一瞧她爹爹跟花万香这两条链子鞭搅到一起了，她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你们两个人在争夺这兵器，我在旁边过去，我一剑就要你的命。何七姐一纵身提着宝剑，他奔着花万香要来扎。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在不远的地方，这老太太看见了。老太太关心自个儿的女儿啊，老太太别看跟那些小和尚们打着，这眼睛还观察着自己女儿的行动呢。她一看坏了，女儿跟那个人那两条鞭绕在一块儿，旁边那何七姐过去要去刺杀她的女儿。这老太太一着急，把这刀往旁边一涮，老太太一伸手奔，又在这转上就拔起一颗簪子来。这一颗簪子拔下来之后，啪走手，这簪子就出去了。看清老太太这大转上别着12颗簪子，那不是簪子，那是暗器，看着像银的，锃明瓦亮的，那是加钢打造的，飞快。这簪子飞出去之后，何七姐一摆宝剑刚要往前扎，噗，这一簪子就给钉在他这胳膊上。何七姐哎呦的一声往下一撤身，他就撤下来。

刚一撤下来，再瞧那何一舟啊，坐地下。怎么坐地下呢？这赵壁咱刚才说呀，他钻到那桌子底下去了。他这个动作比谁都敏捷。他瞧那三个人一上方坨，他就手就上桌子底下去了。可是众人往外边拥的时候，谁也没顾及到赵壁，别人都到院子里边，这赵爷提溜着自个儿那红袖宝刀是最后一个由大屋子里边出来的。他出来之后一看，这院子里边一对一对的都打乱了套了，也说不上谁跟谁了。赵壁拿着自个儿这小刀，心想：我得冲谁来呢？我冲……他一眼就看见那姑娘，一瞧那姑娘跟那何一舟两条链子边绞在一块儿。赵壁一看见那何一舟，就气不打一处来，心想：兔崽子，你开一个春林茶馆，把我框在那儿去，把我徒弟给抓起来，到现在我找我徒弟也找不着，也不知道我徒弟哪儿去了，你还在跟这姑娘打。好，赵壁在后边他就过来，他这扯这鞭正往这边拽呢，赵壁照他那臀部走走走过去就三刀。你说这何一舟能受得了吗？臀部挨着这三刀，这何一舟哎呦的一声扑通，他就坐地下。他往地下这一坐，这两条链子边就是唰啦他就抖了开了。两条链子边这一抖了开，这何一舟来个就地十八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捂着屁股就往西院跑。这何一舟往那边一跑，赵壁手中拿着红袖宝刀，他就找目标。找什么目标啊？赵壁心想，这绿林中他那头号人物我不能刀，二号人物我惹不起，我就拿这小刀跟这些小和尚们干得了。赵壁拿着红袖宝刀就跟这些小和尚们打起来。此时刻的黄九龄已经由屋子里边翻窗而出，跳到院子里。黄九龄手中拿着单刀，他一边打着一边找寻黄天霸。他心想，我爹在哪呢？我得帮着我爹打呀。他用这目光一寻找，一看黄天霸正跟柳青两个人在一起酣战，这两口单刀杀的是难解难分。黄九龄一纵身就奔这方向来了，喊了一声：爹，闪开，看我的。黄九龄这一喊爹呀，还把这柳青给闹误会了。柳青也认识黄九龄，他知道这是尹九龄尹起的外甥。柳青还想呢，这小子怎么喊爹呀？他喊谁爹？喊我呀？怎么管我叫爹，过去没叫过呀？他一愣神的功夫，黄九龄到跟前一摆单刀，照着柳青的脑袋嘿嘿一刀就劈下来。柳青一看他不是喊我，往旁边一闪身，黄九龄这一刀砍空了，横着用一刀，柳青缩紧仓头：好小子，你干什么？黄九龄说：我干什么？我宰了你。你柳青刚要问你不是尹起的外甥吗，黄九龄自个儿就报了名了：我告诉你，我是黄天霸的儿子黄九龄。这阵儿柳青是天亮了，下雪也明了，也白了，可是也晚了。柳青心想：哎呦，闹了半天，我这里边感情有这么一个卧底的东西，我说今天我这个计划不能得以实施呢，十有八九就毁在这个娃娃的身上。这时候不容他多想，只有打了。那么这时候殷启呢，这殷启呀，跟黄九龄他们两人原来被分配在看守山门，黄九龄不是到里边来了吗？山门那就剩殷启自个儿了。这殷启一听院子里边这一大乱，说打起来了，兵器相撞，叮当之响，喊杀之声不绝于耳。这殷启说：怎么的了？我看看。殷启提了刀就奔这东院来了，往东院这一探脑袋，殷启一看：哎呦我的天哪，这都是谁跟谁呀？殷启仔细一看：哎呦，这九龄啊，九龄怎么九龄跟柳青打起来了？这哎呦，黄天霸，殷启心里明白了，肯定啊，九龄知道他爹是黄天霸的，今天这是倒反龙潭寺，帮着他爹跟我们这一伙人打，那我怎么办？殷启这个人生性就这么一个性格，随风倒，没准主意。殷启心想：这我的外甥已经是背叛龙潭寺了，那我跟着也背叛。我跟着要背叛龙潭寺，这黄天霸能

饶恕得了我吗？我经常跟这帮绿林人在一起，那么我不背叛龙潭寺，我打我外甥，我打我外甥，那翻过来这个龙潭寺里边这伙贼也不能相信我呀，这两头都不相信我，你说这怎么办呢？这殷勤一着急，往上一纵身，嘣，他坐墙头上了。坐到墙头上，殷勤在这瞅着。殷勤心想，我看你们打，我看你们哪头能胜了，今天哪头胜了我就随哪头。你说哪有这样的人呢？他自个儿都拿不成主意了。这功夫黄天霸打着打着一看，四周围都是他们的人了，他们人多，我们人少，黄天霸说撤。黄天霸一说撤，众位英雄随着黄天霸就出了龙潭寺，来到龙潭寺的庙门。这位黄天霸牵过马来，搬鞍上马，黄九龄一纵身就跳到黄天霸的身后，坐到马上了。这匹马刚往前走不多远，黄九龄此觉得背后一阵贼风，黄九龄刚想着要回头看的功夫，还没来得及看，噗的一声，一镖打在黄九龄的身上。这镖谁打的？柳青。因为柳青跟黄氏父子动手交锋，黄天霸一说撤，柳青是紧追不放。柳青心想，万万没有想到今天我这整个计划就毁在你们父子之手。柳青追出来的时候，正赶着黄天霸跟黄九龄共乘一匹马准备着要走，所以柳青在后边一伸手就弹出一只镖来，弹出这只镖而是用毒药喂的那种镖，啪一镖正钉在黄九龄的这个部位。这镖打成了黄九龄哎呦一声，他这一哎呦，黄天霸在前面一愣，九龄你怎么样了？没事儿。黄九龄心想，我不能说中了镖了，此时我爹如果说把这战马要一停住，说不定就被后边这些人就追上来给包围了。黄九龄忍着疼痛说了这么一句话，黄天霸继续催马往前走。他继续催马往前走啊，这柳青在后边紧跟着几步，啪抖手又一镖，这第二镖就给黄九龄关到这个部位了。两镖打上之后，黄九龄把牙一咬没言语。这功夫这龙潭寺的庙门外边，所有跟着黄天霸来的这差官们各自牵过自己的战马，上马准备逃走啊。赵壁呀、是最后一个出来，为什么呀？赵壁想在这里边找寻他那宝贝徒弟小老腿黑世杰，可是赵壁又不敢在里边逗留，听黄天霸一说走，他也就得跟着马上往外撤。黑世杰就在那罗汉堂底下那地印子里边关着呢，这上边闹得这么热闹，劈楞扑楞的乱响，喊杀声他都能听得着啊。但是黑世杰在那里边急得直蹦，他就是出不来，因为那个萧黄激光管着呢，这罗汉要不挪开这洞口他看不见。黑世杰心想，这回就完喽，这回就完喽，肯定是上头来救我来了，来救我没救成，结果呢让人家给打跑了。他们这一跑，最后这帮贼一着急，非把我提溜出去给剐了不可呀。黑世杰在里边着急咱就不提了，他们这些差官各自上马往回了跑。老太太跟花满香呢，这娘两个出来把这花姑的轿车拴马的缰绳解开，花万枪坐在车辕子上，把这鞭子一摇，啪，也往回来。可是这个花姑的轿车没有那马跑得快，这个轿车在最后，老太太就站在这轿车后车辕子上，这手把这个轿车栏，你们哪个敢上来？你们敢追？这龙潭寺里边的众贼寇一看这老太太在后边用手点过着，心想，哎呀哈，你这个老太太有什么张罗的？尤其那是李继衍孙胜，还有那常备员孙四，这哥两个手中提溜着枪，那个拿着刀就追上来。他们往上这一追，老太太一伸手把头这簪子就拔下一个了，一抖手啪就是一簪子。这一簪子常备员孙四往旁边略一闪身，蹭串皮给别的肉上了。这小子妈呀一声捂着这胳膊往后就撤。此时可谢虎豹随后就追上来了。谢虎豹一看，好啊，

你这个老杂毛太监，我看给你点厉害！啪，他无手就一镖。这功夫，这老太太站到后车园子这儿，一不慌，二不忙，看着谢五豹那镖奔着打来了。老太太往旁边一歪头，这镖歘过去了。这镖刚走到这儿，老太太一抬手，啪，把这镖绸子拽住，拽住镖绸子之后一摔手，还给你。这镖又回来了。谢五豹刚想蹬这第二只镖，他自个儿打的头一只镖回来了，呀呵！谢五豹把这手赶紧撤出来接自个儿这镖，他刚一接这个镖，他想再回去，再看那老太太那针又过来了，糟家伙！谢五豹一看，我打出这一只镖，换回两件来，感觉这老太太脑袋上别那个东西，那是暗器。谢五豹往旁边一闪身，把老太太这个簪子就躲开了。老太太接着啪啪啪打出几颗簪子来，后边这些个贼谁也不敢追。老太太这辆轿车就等于断后，就这个样子，这帮办差官跑回了苏州府。回到苏州府，到了施大人公馆里边之后，大家伙这才把心情稳定下来。施大人一直提心吊胆呐，不知道他们此去是吉是凶，结果都回来了。首先，先听黄天霸向他汇报情况。黄天霸一讲说，这回到了龙潭寺是怎么一回事。施大人就问这九龄怎么样。黄天霸赶到在公馆里边才知道黄九龄负的伤。黄天霸一看挨了两镖啊，施大人这时候也知道，赶紧来到黄九龄的卧室这屋看望黄九龄。黄九龄趴在床上，不敢动弹，老太太就跟进来了。老太太花花式坐到黄九龄的跟前，哎呦，孩儿啊，孩儿啊，孩儿啊，这事儿都怪我呀，都怪我呀！我现在是又想上吊，又想投河，我怕你们拉着。你说要不是因为我，你们哪能这样啊？这不要紧，孩子，我把这镖啊，我先给你起下来。老太太伸手把黄九龄这两只镖起下来，起下来之后，老太太一看这镖，当时脸色就变了，缺了八辈儿得的，这是毒药镖啊，是刘青砸的，不怪刘青，这也怪我呀，这毒药镖都是我给他的，这怎么办呢？啊？现在柳青跟我已经是抓破了面皮了，我再找他要解药，他也不能给我了。我现配解药还来不及了。哎，孩子，别着急啊，我能给你想办法。你先在这趴着忍着，你现在感觉怎么的？黄九龄在床这趴着，我就感觉我这半截身子啊有点发麻发沉，好像不能动。是啊。他这镖打的这位置不好，打在脊椎骨的旁边呢，离着中枢神经特近，这个毒药就发作的快。不过孩子，别着急，我得想办法。老太太在这着急，黄天霸能不着急吗？张桂兰那是挺疼爱黄九龄的，张桂兰也来到窗前问九龄：“你怎么样？”黄九龄说：“我这阵没有什么感觉，您放心，我一半会儿死不了。”小孩趴在床这儿，一语不发，俩眼睛眨巴眨巴的，不言语，好像在想什么事儿。黄天霸搬了一个椅子坐在床头这儿：“九龄，你这阵儿觉得怎么样？”“我不觉怎么样，我就觉得有点心乱。”“爹。”“桂兰娘。”说到这儿，小孩这个眼泪夺眶而出，眼泪出来了。黄天霸就问：“九龄，你这儿你想什么呢？啊？”“我想我妈。”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回春丹乐队带来的初恋啊。那这首歌呢是40多年前创作出来的一首经典音乐。那刚才我们听到的呢是由回春丹乐队翻唱啊。这翻唱歌曲呢并不丢人，更何况这首歌太过经典，被很多人都翻唱过。翻唱的太多反而更加说明这首歌值得大家反复倾听。初恋的恋字拆开亦是心啊，一如初心，一如既往。恋是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浪漫告白，是可以跨越岁月却永不磨灭的青春记忆。翻开它，那些经典之声会给你带来历久弥新的感动。40年前的音乐结合现代独立摇滚的风格，碰撞出了不一样的火花。很多粉丝表示，这就是他们喜欢的这首旋律。回顾一下这首歌的历史啊，1983年由村下孝藏啊这个演唱的这首歌《初恋》风靡日本，而后呢，在1984年呢由林志美演绎的粤语版本，在1996年上映的经典电影《食神》当中被莫文蔚翻唱，与周星驰在街头寻找初恋的镜头一起永远定格在了影像当中。柔情细腻的歌词配上清新灵动的曲调，为困在初恋中的少男少女传达出无法说出口的思念和爱恋，也成为了很多80后90后他们那个年代无数少男少女难忘的青涩记忆。如果说初恋是一个青涩的表达，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稍微会有一点点的大胆啊。那这首歌呢也是一首翻唱的歌曲，那原唱呢是王蓉。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个版本呢是由汪苏泷啊用来进行翻唱的。哎呀

刚才听到这首歌呢，是由汪苏泷和郑秀文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哎呀，这首歌呢是原唱是王蓉啊，发行于2005年。那这首歌呢，在2006年的百事音乐风云榜内地最佳歌曲奖获得了很多个奖项。歌词很有创意啊，始终贯穿着这个哎呀这一个歌词啊，整首歌最大的记忆点包含了多层想要表达的一些复杂的情绪。其实王蓉在早些年真的创作出了很多让大家耳熟能详的神曲，比如说我不是王蓉、小鸡小鸡啊。但是近几年呢，感觉他没有太多的新作品啊，可能是想要淡出娱乐圈、淡出歌唱圈了。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 GS 演唱的《杀破狼》啊，那这首歌呢也是电视剧《仙剑奇侠传》的片头曲。那这首歌呢是由陈忠义作词作曲，收录在2005年发行的《仙剑奇侠传》电视剧原声带当中。说起这首歌，真的不得不提我当时特别深爱的电视剧，那就是《仙剑奇侠传》。它在播出的时候，我才刚刚上初中啊。那个时候那个年龄啊，正是对大侠呀对仙侠呀比较憧憬的一个年龄段所以当时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上头，可能我的大侠梦也是源于此吧。那这首歌呢是作为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可谓真的是恰到好处。 GS 轻声的低吟成功诠释了这首歌曲，用辗转的曲风将《仙剑奇侠传》中穿越时空的景象完美展现在观众的面前。逍遥御剑飞行穿越时空拯救灵儿的一幕幕仿佛在歌中重现。整首歌曲呢大气磅礴，高潮迭伏，浓重的凄凉肆意疯长，古战场的波澜壮阔一览无遗。这首歌让人在无限的虚空中真的是意犹未尽的感觉。我觉得这首歌是给剧中的每一个为了正义而牺牲的人唱的。看过这部电视剧的80后90后应该都知道啊，这个剧里面的结局呢比较惨，基本上正面人物都死得差不多了为了心中的那份信念啊，不畏艰险，忍受着与亲人分离的痛苦和众人的误解，也许这就是每一个英雄的必行之路吧。而最后的牺牲就像毫无悬念的宿命一样啊。英雄是什么？我认为是大爱的具体化，是舍弃小爱的决绝与痛心，是孤独的代名词。就像剧中的人物一样，赵灵儿、李逍遥、林月如、唐钰、小宝还有阿奴，他们都是从小爱到大爱的转变当中不断的成长成熟。当然在剧中他们也曾幼稚过、天真过、害怕过，尽管如此还是为了心中的那份信念坚持了下来。所以不论是剧还是这首歌啊，主题都很鲜明，那就是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此时此刻的你是在路上还是在享用一顿美食呢？相信有音乐的陪伴啊，那今天一定会更加的美满。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谢霆锋带来的《黄种人》。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郑浩冰姐所演唱的这首歌《春不晚》啊，我相信很多人在很多短视频上都刷到了啊，这个什么姑娘一句春不晚，痴儿留在镇江南。但这个在短视频我们听到的是 DJ 版本的啊，速度比较快的那种。歌曲以江南为背景，描绘了江南的美景和美好的爱情故事。国风音乐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元素，营造出了一种宁静而神秘的氛围。特别是刚才我提到那句姑娘一句春不晚，痴儿留在镇江南，这句歌词真的是让人感受到了爱情当中的那份纯真与执着，如同江南水乡的微风拂面，轻柔而又略带凉意，让人心旷神怡。

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林俊杰翻唱的《爱要怎么说出口》。这首经典老歌是的原唱呢是赵传啊，赵传的给人的唱这首歌的感觉呢是一种撕心裂肺的摇滚范儿啊，但是林俊杰在改编的过程当中呢选择了温柔的钢琴伴奏，并且呢自弹自唱时呢配合着这个现场的氛围吧，营造出了一种非常干净的舒适感，一字一句呢都唱进了你的心坎里，声音是那么的干净和纯粹。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一起来沉浸在音乐的海洋当中，感受音乐的魅力。无论你是喜欢流行摇滚还是古典音乐，都有属于你的旋律。那现在就让我们开启这场音乐之旅吧。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 Beyond 乐队带来的《不再犹豫》。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啊。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张学友的演唱堪称一绝，他用自己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将歌曲中对情感演绎的丝丝入扣。在唱到少年时期的爱情片段的时候，声音中带着青春的活力和甜蜜；当唱到失恋的部分的时候，那种悲伤无奈的情绪又通过他的声音的颤抖、哽咽等细节的表现。而在最后讲述女人成熟之后对爱情的释怀的时候，她的声音又变得沉稳豁达。她的演唱功力使得歌曲就像一部有声的爱。

不过无名的人，我无名却认真，我没根却生存。唱出平凡人生，在生活当中虽然渺小，却努力扎根，认真活着的心声。听众无论身处何处，都能够从中找到自己奋斗的影子，及其产生共鸣，感受到被理解、被鼓舞。同时在歌曲当中，张韶涵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为歌曲注入了强大的力量。主歌部分，她以细腻且略带沙哑的声音唱出了小人物的无奈和坚持。副歌部分呢，高声的嘹亮啊，且饱含深情，将无名者的内心和不甘与顽强拼搏展现得淋漓尽致，给人带来热血沸腾之感。整首歌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永不言败的精神。他告诉每一个无名的人，即使没有耀眼的光环啊，也能够凭借努力发光发热。勇往直前吧，为梦想去拼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杰带来的《天下》。

好的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我的秘密》啊，能感受到浓浓的甜蜜暗恋情绪。那这首歌呢，旋律轻快灵动，节奏抓耳，配合着邓紫棋干净且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将少女怀揣秘密情愫时的羞涩、心动啊，还有那种小心翼翼诠释的淋漓尽致，让人沉浸在美好又纯真的暗恋氛围当中，仿佛看到自己曾经暗恋时的模样。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欢迎回来啊！听到莫文蔚所演唱的这首歌《盛夏的果实》，能够深切地感受到爱情消逝后的无奈和释然。莫文蔚独特的嗓音将那种酸涩遗憾娓娓道来，旋律舒缓，加深了歌曲的惆怅感啊，让人在歌声当中体会到了面对失去爱情的时候，从痛苦到放手的复杂心情。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小橘子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我的名字》。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焦麦琪所演唱的《我的名字》啊。那这首歌呢，给人一种青春的活力和自我认知的探索感，旋律轻快动听，节奏鲜明，让人沉浸在青春的氛围当中。歌词中呢，也充满了对自我的追问和肯定，比如歌词当中啊，拜托你轻声宠着我的名字，表达出了对自我存在的重视和对未来的期待。它能让我们在回忆起自己的青春岁月啊，那感受那份勇敢和执着。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瑞卓带来的《大山》啊，那这首歌呢也是王瑞卓一首非常有力量的歌曲。这首歌的旋律大气磅礴，开篇的旋律就如同在描绘连绵的山脉一样，具有很强的画面感，节奏稳健有力，就像脚用脚步。

步在丈量大山的宽广，带着一种坚定的气势。其实我最喜欢的是里面少数民族的唱法啊，是来自用黎族的语言啊来进行演唱的部分，歌词也非常富有深意，可能是在以大山来象征一些坚定的信念、宏大的理想，或者是难以跨越但又必须面对的困难。如歌词中可能会有对大山的敬畏、对山那边世界的憧憬等诸多复杂的情感交织，那通过王瑞卓的演唱啊，那种带着孩子的纯真和无畏又有坚韧不拔的情绪很好地展现出来，让人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攀登高山一般的力量和勇气。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小金子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触不可及》。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触不可及》啊，这首歌呢非常的罕见，一开篇就是副歌的歌曲，前面这段副歌的旋律流畅动听，歌词也特别的入心，作为引子切入，那周深轻盈的歌声一响起，当时就被紧紧的抓住了耳朵。其实呢，这首歌啊也是美版电影《触不可及》啊这个同名电影的推广曲。这部电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经典啊！那《触不可及》这部电影呢，讲述了不幸遭遇事故而瘫痪的有钱人菲利普，还有呢就是照顾他生活的贫穷青年戴尔。他们两个人之间发生的一段奇妙的友情故事。其实讲个这个内容非常的简单啊，就是这个富翁因为一次事故呢导致全身瘫痪，然后一个游手好闲的青年误打误撞成为他的私人看护，原本身份地位财富性格有着天壤之别的两个人，在磕磕绊绊的相处的过程当中，逐渐的成为了彼此救赎的莫逆之交。而且啊，电影呢不仅仅是在这个友情的线上让人感觉到温暖啊，这个同时啊，在这个整体的故事线当中，还有那种搞笑的、幽默的啊，来去呈现这段温情的故事。当然啦，周深的献唱更是让这部电影啊更加的惊喜。空灵的细腻的声音如诗一般的直戳人心，将片中的人物的迷茫、陪伴、救赎娓娓道来。

Hello，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回春丹乐队带来的初恋啊。那这首歌呢是40多年前创作出来的一首经典音乐。那刚才我们听到的呢是由回春丹乐队翻唱啊。这翻唱歌曲呢并不丢人，更何况这首歌太过经典，被很多人都翻唱过。翻唱的太多反而更加说明这首歌值得大家反复倾听。初恋的恋字拆开亦是心啊，一如初心，一如既往。恋是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浪漫告白，是可以跨越岁月却永不磨灭的青春记忆。翻开它，那些经典之声会给你带来历久弥新的感动。40年前的音乐结合现代独立摇滚的风格，碰撞出了不一样的火花。很多粉丝表示，这就是他们喜欢的这首旋律。回顾一下这首歌的历史啊，1983年由村下孝藏啊这个演唱的这首歌《初恋》风靡日本，而后呢在1984年呢由林志美演绎的粤语版本，在1996年上映的经典电影《食神》当中被莫文蔚翻唱，与周星驰在街头寻找初恋的镜头一起永远定格在了影像当中。柔情细腻的歌词配上清新灵动的曲调，为困在初恋中的少男少女传达出无法说出口的思念和爱恋，也成为了很多80后90后他们那个年代无数少男少女难忘的青涩记忆。如果说初恋是一个青涩的表达，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稍微会有一点点的大胆啊。那这首歌呢也是一首翻唱的歌曲，那原唱呢是王蓉，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个版本呢是由汪苏泷啊来进行翻唱的。哎呀，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呢是由汪苏泷和郑秀文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哎呀呵呵，这首歌呢是原唱是王蓉啊，发行于2005年，那这首歌呢在2006年的百事音乐风云榜内地最佳歌曲奖获得了很多个奖项，歌词很有创意啊，始终贯穿着这个哎呀这一个歌词啊，整首歌最大的记忆点包含了多层想要表达的一些复杂的情绪。其实王蓉在早些年真的创作出了很多让大家耳熟能详的神曲，比如说我不是王蓉、小鸡小鸡啊。但是近几年呢感觉他没有太多的新作品啊，可能是想要淡出娱乐圈。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 GS 演唱的《杀破狼》啊，那这首歌呢也是电视剧《仙剑奇侠传》的片头曲。那这首歌呢是由陈忠义作词作曲，收录在2005年发行的《仙剑奇侠传》电视剧原声带当中。说起这首歌，真的不得不提我当时特别深爱的电视剧，那就是《仙剑奇侠传》。它在播出的时候，我才刚刚上初中啊。那个时候，那个年龄啊，正是对大侠呀、对仙侠呀比较憧憬的一个年龄段。所以当时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上头。可能我的大侠梦也是源于此吧。那这首歌呢，是作为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可谓真的是恰到好处。GS 轻声的低吟成功诠释了这首歌曲，用辗转的曲风将《仙剑奇侠传》中穿越时空的景象完美展现在观众的面前。逍遥御剑飞行，穿越时空，拯救灵儿的一幕幕仿佛在歌中重现。那整首歌曲呢，大气磅礴，高潮迭起，浓重的凄凉肆意疯长，古战场的波澜壮阔一览无遗。这首歌让人在无限的虚空中，真的是意犹未尽的感觉。我觉得这首歌是给剧中的每一个为了正义而牺牲的人唱的。看过这部电视剧的80后、90后应该都知道啊，这个剧里面的结局呢比较惨，基本上正面人物都死得差不多了。为了心中的那份信念啊，不畏艰险，忍受着与亲人分离的痛苦和众人的误解，也许这就是每一个英雄的必行之路吧。而最后的牺牲，就像毫无悬念的宿命一样啊。英雄是什么？我认为是大爱的具体化，是舍弃小爱的决绝与痛心，是孤独的代名词。就像剧中的人物一样，赵灵儿、李逍遥、林月如、唐钰、小宝，还有阿奴。他们都是从小爱到大爱的转变当中不断的成长成熟，当然在剧中他们也曾幼稚过、天真过、害怕过，尽管如此，还是为了心中的那份信念坚持了下来。所以不论是剧还是这首歌啊，主题都很鲜明，那就是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此时此刻的你是在路上还是在享用一顿美食呢？相信有音乐的陪伴啊，那今天一定会更加的美满。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谢霆锋带来的《黄种人》。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郑浩冰姐所演唱的这首歌《春不晚》啊，我相信很多人在很多短视频上都刷到了啊，这个什么姑娘一句春不晚，痴儿留在镇江南，但这个在短视频我们听到的是 DJ 版本的啊，速度比较快的那种。歌曲以江南为背景，描绘了江南的美景和美好的爱情故事。国风音乐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元素，营造出了一种宁静而神秘的氛围。特别是刚才我提到那句姑娘一句春不晚，痴儿留在镇江南，这句歌词真的是让人感受到了爱情当中的那份纯真与执着，如同江南水乡的微风拂面，轻柔而又略带凉意，让人心旷神怡。

是林俊杰在改编的过程当中呢，选择了温柔的钢琴伴奏，并且呢自弹自唱时呢，配合着这个现场的氛围吧，营造出了一种非常干净的舒适感，一字一句呢都唱进了你的心坎里，声音是那么的干净和纯粹。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一起来沉浸在音乐的海洋当中，感受音乐的魅力。无论你是喜欢流行摇滚还是古典音乐，都有属于你的旋律。那现在就让我们开启这场音乐之旅吧。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 Beyond 乐队带来的《不再犹豫》。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啊。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张学友的演唱堪称一绝，他用自己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将歌曲中对情感演绎得丝丝入扣。在唱到少年时期的爱情片段的时候，声音中带着青春的活力和甜蜜；当唱到失恋的部分的时候，那种悲伤无奈的情绪又通过他的声音的颤抖、哽咽等细节的表现。而在最后讲述女人成熟之后对爱情的释怀的时候，她的声音又变得沉稳豁达。她的演唱功力使得歌曲就像一部有声的爱情电影，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个画面，让听众跟随她的声音经历了一场跌宕起伏的爱情之旅。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韶涵演唱的《无名的人》。那这首歌呢是为平凡人发声，像歌词当中，我不过无名的人，我无名却认真，我没根却生存，唱出平凡人生在生活当中虽然渺小却努力扎根认真活着的心声。听众无论身处何处都能够从中找到自己奋斗的影子，及其产生共鸣，感受到被理解被鼓舞。同时在歌曲当中，张韶涵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为歌曲注入了强大的力量。主歌部分她以细腻且略带沙哑的声音唱出了小人物的无奈和坚持，副歌部分呢高声的嘹亮啊，且饱含深情，将无名者的内心和不甘与顽强拼搏展现得淋漓尽致，给人带来热血沸腾之感。整首歌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永不言败的精神。他告诉每一个无名的人，即使没有耀眼的光环啊，也能够凭借努力发光发热。勇往直前吧，为梦想去拼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杰带来的《天下》。

好的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我的秘密》啊，能感受到浓浓的甜蜜暗恋情绪。那这首歌呢，旋律轻快灵动，节奏抓耳，配合着邓紫棋干净且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将少女怀揣秘密情愫时的羞涩、心动啊，还有那种小心翼翼诠释的淋漓尽致，让人沉浸在美好又纯真的暗恋氛围当中，仿佛看到自己曾经暗恋时的模样。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0: 欢迎回来啊！听到莫文蔚所演唱的这首歌《盛夏的果实》，能够深切地感受到爱情消逝后的无奈和释然。莫文蔚独特的嗓音将那种酸涩遗憾娓娓道来，旋律舒缓，加深了歌曲的惆怅感啊，让人在歌声当中体会到了面对失去爱情的时候，从痛苦到放手的复杂心情。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小橘子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我的名字》。
1: 拜托你轻声冲着我的名字，胡雪大人的语气迎着你，庆幸自己没跑太久，还活在弹丸之地，纯粹的以为世界等同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焦麦琪所演唱的《我的名字》啊。那这首歌呢，给人一种青春的活力和自我认知的探索感，旋律轻快动听，节奏鲜明，让人沉浸在青春的氛围当中。歌词中呢，也充满了对自我的追问和肯定，比如歌词当中啊，拜托你轻声重着我的名字，表达出了对自我存在的重视和对未来的期待。它能让我们在回忆起自己的青春岁月啊，那感受那份勇敢和执着。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瑞卓带来的《大山》啊，那这首歌呢也是王瑞卓一首非常有力量的歌曲。这首歌的旋律大气磅礴，开篇的旋律就如同在描绘连绵的山脉一样，具有很强的画面感，节奏稳健有力，就像脚用脚步在丈量大山的宽广，带着一种坚定的气势。其实我最喜欢的是里面少数民族的唱法啊，是来自用黎族的语言啊来进行演唱的部分，歌词也非常富有深意，可能是在以大山来象征一些坚定的信念、宏大的理想，或者是难以跨越但又必须面对的困难。如歌词中可能会有对大山的敬畏、对山那边世界的憧憬等诸多复杂的情感交织，那通过王瑞卓的演唱啊，那种带着孩子的纯真和无畏又有坚韧不拔的情绪很好地展现出来，让人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攀登高山一般的力量和勇气。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小金子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触不可及》。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触不可及》啊，这首歌呢非常的罕见，一开篇就是副歌的歌曲。前面这段副歌的旋律流畅动听，歌词也特别的入心，作为引子切入，那周深轻盈的歌声一响起，当时就被紧紧的抓住了耳朵。那这首歌啊，也是美版电影《触不可及》啊，这个同名电影的推广曲。这部电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经典啊！那《触不可及》这部电影呢，讲述了不幸遭遇事故而瘫痪的有钱人菲利普，还有呢就是照顾他生活的贫穷青年戴尔。他们两个人之间发生的一段奇妙的友情故事。其实讲个这个内容非常的简单啊，就是这个富翁因为一次事故呢导致全身瘫痪，然后一个游手好闲的青年误打误撞成为他的私人看护。原本身份地位财富性格有着天壤之别的两个人，在磕磕绊绊的相处的过程当中，逐渐的成为了彼此救赎的莫逆之交。而且啊，电影呢不仅仅是在这个友情的线上让人感觉到温暖啊，这个同时啊，在这个整体的故事线当中，还有那种搞笑的幽默的啊，来去呈现这段温情的故事。

当然了，周深的献唱更是让这部电影啊更加的惊喜。空灵的细腻的声音如诗一般的直戳人心，将片中的人物的迷茫、陪伴、救赎娓娓道来。

Hello，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回春丹乐队带来的初恋啊。那这首歌呢是40多年前创作出来的一首经典音乐。那刚才我们听到的呢是由回春丹乐队翻唱啊。这翻唱歌曲呢并不丢人，更何况这首歌太过经典，被很多人都翻唱过。翻唱的太多反而更加说明这首歌值得大家反复倾听。初恋的恋字拆开亦是心啊，一如初心，一如既往。恋是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浪漫告白，是可以跨越岁月却永不磨灭的青春记忆。翻开它，那些经典之声会给你带来历久弥新的感动。40年前的音乐结合现代独立摇滚的风格，碰撞出了不一样的火花。很多粉丝表示，这就是他们喜欢的这首旋律。回顾一下这首歌的历史啊，1983年由村下孝藏啊这个演唱的这首歌《初恋》风靡日本，而后呢在1984年呢由林志美演绎的粤语版本，在1996年上映的经典电影《食神》当中被莫文蔚翻唱，与周星驰在街头寻找初恋的镜头一起永远定格在了影像当中。柔情细腻的歌词配上清新灵动的曲调，为困在初恋中的少男少女传达出无法说出口的思念和爱恋，也成为了很多80后90后他们那个年代无数少男少女难忘的青涩记忆。如果说初恋是一个青涩的表达，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稍微会有一点点的大胆啊。那这首歌呢也是一首翻唱的歌曲，那原唱呢是王蓉，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个版本呢是由汪苏泷啊用来进行翻唱的。哎呀，

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呢，是由汪苏泷和郑秀文合作演唱的这首歌。哎呀，这首歌呢是原唱是王蓉啊，发行于2005年。那这首歌呢，在2006年的百事音乐风云榜内地最佳歌曲奖获得了很多个奖项。歌词很有创意啊，始终贯穿着这个哎呀这一个歌词啊，整首歌最大的记忆点包含了多层想要表达的一些复杂的情绪。其实王蓉在早些年真的创作出了很多让大家耳熟能详的神曲，比如说我不是王蓉、小鸡小鸡啊。但是近几年呢，感觉他没有太多的新作品啊，可能是想要淡出娱乐圈、淡出歌唱圈了。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 GS 演唱的《杀破狼》啊，那这首歌呢也是电视剧《仙剑奇侠传》的片头曲。那这首歌呢是由陈忠义作词作曲，收录在2005年发行的《仙剑奇侠传》电视剧原声带当中。说起这首歌，真的不得不提我当时特别深爱的电视剧，那就是《仙剑奇侠传》。它在播出的时候，我才刚刚上初中啊。那个时候，那个年龄啊，正是对大侠呀、对仙侠呀比较憧憬的一个年龄段。所以当时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上头。可能我的大侠梦也是源于此吧。那这首歌呢，是作为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可谓真的是恰到好处。GS 轻声的低吟成功诠释了这首歌曲，用辗转的曲风将《仙剑奇侠传》中穿越时空的景象完美展现在观众的面前。逍遥御剑飞行，穿越时空拯救灵儿的一幕幕仿佛在歌中重现。那整首歌曲呢，大气磅礴，高潮迭伏，浓重的凄凉肆意疯长，古战场的波澜壮阔一览无遗。这首歌让人在无限的虚空中真的是意犹未尽的感觉。我觉得这首歌是给剧中的每一个为了正义而牺牲的人唱的。

看过这部电视剧的80后90后应该都知道啊，这个剧里面呢结局呢比较惨，基本上正面人物都死得差不多了。为了心中的那份信念啊，不畏艰险，忍受着与亲人分离的痛苦和众人的误解，也许这就是每一个英雄的必行之路吧。而最后的牺牲就像毫无悬念的宿命一样啊。英雄是什么？我认为是大爱的具体化，是舍弃小爱的决绝与痛心，是孤独的代名词。就像剧中的人物一样，赵灵儿、李逍遥、林月如、唐钰、小宝还有阿奴，他们都是从小爱到大爱的转变当中不断的成长成熟。当然在剧中他们也曾幼稚过、天真过、害怕过，尽管如此还是为了心中的那份信念坚持了下来。所以不论是剧还是这首歌啊，主题都很鲜明，那就是爱。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此时此刻的你是在路上还是在享用一顿美食呢？相信有音乐的陪伴啊，那今天一定会更加的美满。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那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谢霆锋带来的《黄种人》。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郑浩冰姐所演唱的这首歌《春不晚》啊，我相信很多人在很多短视频上都刷到了啊，这个什么姑娘一句春不晚，痴儿留在镇江南。但这个在短视频我们听到的是 DJ 版本的啊，速度比较快的那种。歌曲以江南为背景，描绘了江南的美景和美好的爱情故事。国风音乐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元素，营造出了一种宁静而神秘的氛围。特别是刚才我提到那句姑娘一句春不晚，痴儿留在镇江南，这句歌词真的是让人感受到了爱情当中的那份纯真与执着，如同江南水乡的微风拂面，轻柔而又略带凉意，让人心旷神怡。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林俊杰翻唱的《爱要怎么说出口》。这首经典老歌是的原唱呢是赵传啊，赵传的给人的唱这首歌的感觉呢是一种撕心裂肺的摇滚范儿啊，但是林俊杰在改编的过程当中呢选择了温柔的钢琴伴奏，并且呢自弹自唱时呢配合着现场的氛围吧，营造出了一种非常干净的舒适感，一字一句呢都唱进了你的心坎里，声音是那么的干净和纯粹。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一起来沉浸在音乐的海洋当中，感受音乐的魅力。无论你是喜欢流行摇滚还是古典音乐，都有属于你的旋律。那现在就让我们开启这场音乐之旅吧。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 Beyond 乐队带来的《不再犹豫》。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啊。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张学友的演唱堪称一绝，他用自己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将歌曲中对情感演绎的丝丝入扣。在唱到少年时期的爱情片段的时候，声音中带着青春的活力和甜蜜；当唱到失恋的部分的时候，那种悲伤无奈的情绪又通过他的声音的颤抖、哽咽等细节的表现。而在最后讲述女人成熟之后对爱情的释怀的时候，她的声音又变得沉稳豁达。她的演唱功力使得歌曲就像一部有声的爱情电影，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个画面，让听众跟随她的声音经历了一场跌宕起伏的爱情之旅。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韶涵演唱的《无名的人》。那这首歌呢是为平凡人发声，像歌词当中，我不过无名的人，我无名却认真，我没根却生存，唱出平凡人生在生活当中虽然渺小却努力扎根认真活着的心声。听众无论身处何处都能够从中找到自己奋斗的影子，及其产生共鸣，感受到被理解被鼓舞。同时在歌曲当中，张韶涵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为歌曲注入了强大的力量。主歌部分他以细腻且略带沙哑的声音唱出了小人物的无奈和坚持，副歌部分呢高声的嘹亮啊，且饱含深情，将无名者的内心和不甘与顽强拼搏展现得淋漓尽致，给人带来热血沸腾之感。整首歌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永不言败的精神。他告诉每一个无名的人，即使没有耀眼的光环啊，也能够凭借努力发光发热。勇往直前吧，为梦想去拼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杰带来的《天下》。

好的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我的秘密》啊，能感受到浓浓的甜蜜暗恋情绪。那这首歌呢，旋律轻快灵动，节奏抓耳，配合着邓紫棋干净且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将少女怀揣秘密情愫时的羞涩、心动啊，还有那种小心翼翼诠释的淋漓尽致，让人沉浸在美好又纯真的暗恋氛围当中，仿佛看到自己曾经暗恋时的模样。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0: 欢迎回来啊，听到莫文蔚所演唱的这首歌《盛夏的果实》，能够深切地感受到爱情消逝后的无奈和释然。莫文蔚独特的嗓音将那种酸涩遗憾娓娓道来，旋律舒缓加深了歌曲的惆怅感啊，让人在歌声当中体会到了面对失去爱情的时候，从痛苦到放手的复杂心情。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小橘子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我的名字》。
1: 拜托你轻声重唱我的名字。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焦麦琪所演唱的《我的名字》啊。那这首歌呢，给人一种青春的活力和自我认知的探索感，旋律轻快动听，节奏鲜明，让人沉浸在青春的氛围当中。歌词中呢，也充满了对自我的追问和肯定，比如歌词当中啊，拜托你轻声重着我的名字，表达出了对自我存在的重视和对未来的期待。它能让我们在回忆起自己的青春岁月啊，那感受那份勇敢和执着。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瑞卓带来的《大山》啊，那这首歌呢也是王瑞卓一首非常有力量的歌曲。这首歌的旋律大气磅礴，开篇的旋律就如同在描绘连绵的山脉一样，具有很强的画面感，节奏稳健有力，就像用脚步在丈量大山的宽广，带着一种坚定的气势。其实我最喜欢的是里面少数民族的唱法啊，是来自用黎族的语言啊来进行演唱的部分，歌词也非常富有深意，可能是在以大山来象征一些坚定的信念、宏大的理想，或者是难以跨越但又必须面对的困难。如歌词中可能会有对大山的敬畏、对山那边世界的憧憬等诸多复杂的情感交织，那通过王瑞卓的演唱啊，那种带着孩子的纯真和无畏又有坚韧不拔的情绪很好的展现出来，让人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攀登高山一般的力量和勇气。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小金子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触不可及》。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触不可及》啊，这首歌呢非常的罕见，一开篇就是副歌的歌曲。前面这段副歌的旋律流畅动听，歌词也特别的入心，作为引子切入，那周深轻盈的歌声一响起，当时就被紧紧的抓住了耳朵。同时呢，这首歌啊也是美版电影《触不可及》啊这个同名电影的推广曲。这部电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经典啊！那《触不可及》这部电影呢，讲述了不幸遭遇事故而瘫痪的有钱人菲利普，还有呢就是照顾他生活的贫穷青年戴尔，他们两个人之间发生的一段奇妙的友情故事。其实讲个这个内容非常的简单啊，就是这个富翁因为一次事故呢导致全身瘫痪，然后一个游手好闲的青年误打误撞成为他的私人看护，原本身份地位财富性格有着天壤之别的两个人，在磕磕绊绊的相处的过程当中，逐渐的成为了彼此救赎的莫逆之交。而且啊，电影呢不仅仅是在这个友情的线上让人感觉到温暖啊，这个同时啊在这个整体的故事线当中还有那种搞笑的幽默的啊来去呈现这段温情的故事。当然了，周深的献唱更是让这部电影啊更加的惊喜，空灵的细腻的声音如诗一般的直戳人心，将片中的人物的迷茫陪伴救赎娓娓道来。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这个充满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年代，每一位创业者都是时代的弄潮儿，他们用汗水和智慧书写着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也为国家的繁荣发展贡献着不可磨灭的力量。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走进中国财富人物，让我们一同聆听那些在时代浪潮中勇立潮头、不懈奋斗的创业者们的心声与故事。在优秀的经销商面前，我们到底该学习他们什么呢？学习他们今天的思考和行动，还有学习他们对未来的判断和抉择，其实这些都很重要，但这些并不是一个最有效的学习方法。每个经销商的实力、规模、发展阶段、所处的环境和地位都不同，他们今天的思考和行动对我们不一定是最有价值的。最有效的方法呢，不是学习成功经销商的今天，而是应该学习他们如何走到今天，学习他们当年的思考、判断和行动。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浙江义乌的汇华食品创始人陈福雄。浙江义乌汇华食品是一家义乌地区专营酒水超过20年的优秀大商，也是华润啤酒等众多知名品牌的核心经销商。从2019年开始，汇华食品开启了超速增长模式，在亿元级的规模基础上，5年增长了5倍，啤酒年销售规模超过1100万件，成为浙江区域成长速度最快的超商之一。今天我们就试着用时光回溯的方式，重走一遍汇华食品创始人陈雄福的来时之路，希望大家能有所启发。所谓隔行如隔山，我们先来听一听五金小子趟过酒水代理的深坑。2003年之前，陈雄福跟着家里在义乌小商品城里做着小五金的生意。义乌是全世界闻名的小商品之都，小五金生意的这段时间里，陈雄福完成了商业上的入门。2003年，陈雄福和两个校友合作投资20万的杏花村酒代理生意做不下去了，因为他是介绍两人校友认识的中间人，所以他们希望陈雄福可以接盘这门酒生意。浙商啊，是一个商业天赋天生强大的商业群体，陈雄福本身并不满足于家族的小五金生意，加上确实想为同学解决问题，于是呢，2003年他花了10000元转让费接手了这盘生意，汇华食品前身龙润商贸就此诞生。隔行如隔山啊，现实总比想象残酷。接手杏花村代理生意后，陈雄福才发现这个产品只是杏花村的一个定制开发产品，根本不是厂里直营的产品。为了做市场，被忽悠着垫了很多费用，结果费用核销时，总运营商又赖账，到运营商所在地待了3天时间。一分钱没要回来之后，陈雄福回到了义乌，便再也没有给运营商打过一个电话。他接受到了这次失败，直接放弃了杏花村的产品，并在2004年3月做了浙江本地品牌千岛湖啤酒义乌的代理商。2004年的啤酒市场正是一个在混乱中高速扩容的时期。千岛湖啤酒当时并不便宜，一件40多元，原本义乌根本没有人做，但是陈雄福接手之后很快就上量了，2005年年底单月销量就破了30000件。2004年的时候，感觉我们并没有太多不一样的操作，
无非比其他品牌经销商更务实一些，更注重服务一些。那是一个粗暴增长的时代，只要不瞎折腾，基本每年都会增长。提及当年，陈雄福这样评价。可是好景不长，2006年，就当陈雄福卖得正风生水起时，千岛湖品牌中最好的冰爽单品被上游切给了另外一个本地的经销商。无独有偶，也正是2006年初，陈雄福结识了时任雪花啤酒全国市场总监的侯孝海。于是2006年3月16号，陈雄福正式与华润啤酒合作，而正是这次合作，真正开启了陈雄福18年的持续增长之路。2006年接了雪花啤酒之后，陈雄福还与泸州老窖达成合作。2007年他又接了王老吉红牛等饮料品牌。一年多之后，陈雄福还拿下了王老吉义乌地区总代理，年销量一度在130万件以上。坚持多品牌之路，这是陈雄福创业前三年最重要的一个经验。他说，对一个商贸公司而言，可以单品牌启动，但绝不可以一直单品牌经营。第一是不安全，厂商地位也不对等，厂家换一个政策，甚至换一个领导，对经销商都可能是生死危机。第二是不利于市场，不利于满足终端需求，产品太单一，终端需求无法最大化满足，其他酒水经销商就可能趁虚而入。第三是不可持续，作为一个公司，经销商肯定要努力实现销量和利润的持续增长，单一品牌可能面临竞争加剧等情况，不可能也不应该一直由某个单一品牌来承担经销商持续增长的使命和任务。因此，陈雄福对有机会的好产品、好品牌一直都保持极大的开放性。之后的许多年里，他又陆续接了洋河、喜酒、金沙斋药、茅台1935、张裕、奔富、柚香谷这样的品牌，产品涵盖了白酒、啤酒、红酒、黄酒、饮料等等。华润啤酒永远是汇华最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可以说没有华润啤酒就没有汇华食品。在多品牌经营战略下，华润啤酒虽然不是我们的唯一，但永远是我们的第一。陈雄福这样定义和诠释汇华公司与华润啤酒的伙伴关系。多品牌经营说起来轻松做，多品牌经营说起来轻松，其实做起来是很难的，操作不好就成了贪多嚼不烂。品牌多，但没一个做得好，做得多丢得多，这是很多多品牌经销商都面临的一个问题。但是陈雄福构建起了一个独具匠心的渠道模式，他自己总结为37分渠道模式，30%直供加70%的分销。那为什么要做这个37分渠道模式呢？全面直供，管理和服务成本太高，优质终端也不会满意，全部分销，终端控制力太弱，根本无法掌控市场。比如义乌有9000家左右的餐饮终端，汇华选择其中1500家优质的餐饮直供，其余7000多家全部交给分销商来服务。30%直供，对有规模、有地位、有市场影响力的制高点终端必须排除万难直供，最好的政策、最好的服务，达到最强的控制力。70%分销，对制高点终端之外的70%终端采用分级管理的分销商模式，在覆盖率基础上发动优质的分销商，不断提供服务水平和终端网控的控制力。在37分渠道模式下，分销商往往可能出现问题，如何发动并持续保持分销商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忠诚度呢？分销商是一个生意人，并不好发动和管理。为此，陈雄福又用了一个独特的地盘论模式，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分销商为什么总是没有忠诚度？为什么总是不听从管理？
因为他们不像代理商有品牌划定的地盘，没有地盘就好像没有根据地，没有根据地自然就沦为了流寇主义。分销商没有地盘，那我就给你地盘。陈雄福将整个义乌地区划分为23个片区，并将200个渠道分销商分为核心客户、大客户、普通客户三个等级，每个等级的待遇、权利和义务都是不一样的。23个片区对应23个核心客户，每一个核心客户都有一个片区，这是自己的地盘。在自己的地盘里，除了自己销量应该有的利润，地盘里其他客户的销量、核心客户也每件都有利润。但核心客户为此要付出的是完成区域目标总量，区域内销量领先，协助价格管控，禁止窜货，配合完成市场基础工作。同时，核心客户并不是一成不变，一旦你的业绩下滑或者是目标没完成，这个片区的核心客户就可能变成其他优秀的分销商。大客户与普通客户的区别主要是在单件销售返利上，但同样，大客户如果销售和基础工作没达标或者违反市场秩序，一样会调档降级。普通客户如果做得好，照样可以升级为大客户，甚至是核心客户。通过独特的37分渠道模式加地盘论，汇华旗下代理的绝大多数品牌都取得了非常不错的市场战绩。比如华润啤酒单品牌销量突破1000万件，柚香谷突破100万件，洋河白酒是其品牌大本营江苏之外的最大单一县级市场等等。陈雄福很早就意识到一点，只有具备专业的整合并购能力的经销商，才可能成为未来的超级经销商。这也是一个商贸公司从赚钱变得值钱的关键。早在2013年，他就成功完成了第一次整合并购。义乌地区早期有3家专业酒水经销商，汇华、景粮和恒友。其中景粮在2005年被浙江商源集团收购，留下汇华与恒友独自发展。恒友酒业主要经营燕京和青岛，白酒有古井贡酒、竹叶青酒，红酒有威龙，规模在义乌地区也颇有影响力。2013年由于恒友酒业两个股东股份各 50%， 理念不合，水也不服水，两个股东找到陈雄福，希望他能进入。陈雄福购买了恒友酒业 40% 的股份，比例变为4:2:2。2016年，另外一个 40% 的股份股东想做房地产，于是退出，恒友的股份比例变为7:3，陈雄福持有 70%。 2019年，汇华成立鼎善集团，恒友酒业成为鼎善集团旗下专营夜场的子公司，另外一个股东的 30% 恒友股份被置换为集团约 10% 的股份。为什么要将汇华的第一整合并购历程讲得如此之细呢？一方面，这次成功的整合并购大大巩固和提升了汇华在义乌地区酒水市场的领导地位，

另一方面，这次历时数年的整合最后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也为陈雄福在整合并购方面积累了非常好的经验。2019年，陈雄福成立鼎善集团公司，在快消行业异常艰难的5年里，开启了整合并购的狂奔模式。在短短5年里，陈雄福的汇华和鼎善集团在金华、丽水、衢州三个相邻地区通过整合并购方式成立了十几个分子公司。尤为难得的是，这些分子公司成立后无一例外都获得了销量和利润相当大的增长，也是这些增长造就了汇华公司5年翻5倍的骄人增长奇迹。在2019年之后的非常态经济周期里，为什么陈雄福敢于大踏步的前进和扩张，并且获得成功？陈雄福总结了以下的两大关键因素。首先，市场进入非常态，经销商经营压力增大，寻求整合意愿强烈。2019年以后，许多实力单薄、品牌单一的经销商经营困难，希望能够被整合抱团发展。因此，在厂家领导的组织和主持下，合资并购进行得很顺利。同时，陈雄福吃亏就是占便宜的理念对整合加速也助力很大。在整合别人时，陈雄福都按对方净资产加一定的溢价来计算，在别人换或购买集团股份时，价格按净资产计算，不加任何溢价。严格按净资产计算，不加任何的溢价。另外，浙商相对来讲思想比较开放，陈雄福在义乌地区多年来口碑和信用都很好，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第二个关键因素就是并购容易整合难，有效的集团化运营体系至关重要。并购其实很容易，就是价格合适不合适的问题，但并购之后难题才刚刚开始。并购之后一定要有增长，不能是1+1=2，原有的股东是受损的，这个合作就难以持续。并购之后要在一个锅里吃饭，信任和公平最关键，没有这两点，合作也要分崩离析。以上两方面，陈雄福都做足了非常充分的准备。很多经销商经营压力大，赚钱难，其实不是销售能力不行，而是资源不够，管理太弱。因此，陈雄福选的并购对象一定是有互补的。汇华强大的上游品牌资源和管理能力一定要能给对方赋能，他才会选择整合并购。此外，陈雄福整合并购并不谋求控股，反而鼓励高度自治，但在管理上一定是公开透明的。商品的采购和供应价格公开，销售政策制定红线，固定的经营毛利，费用采用预算制。在集团下，财务制度和人力资源是统一的。人力资源方面，集团输出薪酬、职级框架，各分公司根据实际确定具体的绩效方案、薪酬，但核算标准一致由集团审核。财务方面，陈雄福称，公司的任何人不是对老板负责，是对所在的公司负责。财务不需要听哪个股东的，只需要听公司的，按制度执行就可以了。老板或者大股东往往是制度最大的破坏者，我管好了自己，做好了自己，其实集团各分公司没那么难管。陈雄福讲到集团化管理时说过，在过去5年，汇华取得了超高速的增长，但陈雄福认为汇华的超高速增长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他的目标是2030年做到30亿规模，成为浙江区域最具影响力的酒水专业的运营商。这就是义乌汇华创始人陈雄福风浪越大鱼越贵5年5倍的大商增长奇迹的故事。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一刻都可能有新的机遇与挑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悄然诞生。今天呢，我们将一起探索全球财富版图上的最新动态，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在时代的浪潮中，总有一

0: 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们或许曾面对过无数的质疑和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讲述他们那些关于创业的故事，获取那些宝贵的经验与财富。
1: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从嗅到燕窝行业露头，到经历燕窝行业的惊涛骇浪，黄健，国内高端燕窝品牌燕之屋的创始人，终于迎来了自己的光明未来。燕之屋品牌的发展历程，也正是中国燕窝行业发展的缩影。二三十年前，铁饭碗是当时最体面的生活之一，因为那不仅仅意味着相对优渥的物质条件，还代表着备受向往的稳定和保障。但在少数人眼中，这份稳定也象征着缺少变化，缺乏可能性。于是呢，一些进入体制的年轻人会选择离开。但与今天充满包容性的时代不同，在那一辈人当中，这样的决定需要莫大的勇气。燕之屋的创始人黄健就是这样一位放弃了铁饭碗的人。他曾经毅然放弃教师的稳定工作，只身下海创业。在一次又一次的质疑声中，他力排众议，勇往直前，奋斗在让一亿中国人吃上一碗好燕窝的路上，将企业治理推向一个新高度。今天的财富故事带您走进燕之屋创始人黄健的创业故事。在福建地区一直崇尚爱拼才会赢，这在黄健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燕窝春风吹来，吹动了一颗不安分的心。16岁，黄健考上大学，1986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20岁的黄健被分配回户籍地柘容县中学，当了一名高中数学老师。久而久之，正处芳华年纪的他，对于千篇一律3.1线的生活现状越来越不甘。1991年，看到外面多彩涌动的世界，按耐不住一颗不安分的心。当了5年教师的他，毅然砸掉了铁饭碗，只身下海闯荡。时值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热潮如火如荼，沿海地区掀起了一股出国留学打工热潮。黄健也不顾家人反对，扔掉铁饭碗下海闯荡。时隔几年，进口燕窝生意春风吹来。出国10多年的黄健兑现了他从县城第一次来到厦门时许下的承诺，一定要在这座美丽的城市留下来，而留下来的方式就是选择在厦门创业。在朋友的协助和启发下，这个不安分的年轻人创业项目选择了燕窝，并且很快就只身前往燕窝的原产地印尼考察。尽管当时印尼的大环境并不理想，可什么都阻挡不住黄健要发展燕窝事业的决心。他走访燕窝加工企业，深入了解人工建造的燕窝，向燕农了解燕窝的采集情况。1997年底从印尼考察回来后，黄健倾其所有创建了燕之屋的前身厦门市双丹马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从此和燕窝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印尼进口燕窝干货，简单包装后再拿到厦门当地的商品柜台代销，一年的进口贸易经营，黄健的燕窝生意越做越大，产品覆盖厦门各大商场，黄健的雄心也日渐显露出来。

他决定走出厦门，面向全国，就像一只羽翼渐丰的金丝燕一样，要展翅飞得更高。创业五年来，黄健积累了很多品管、销售、品牌策略、跨国贸易等方面的经验，可以说经历了一个量变的过程。2002年，一次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在北京召开，这种新型的连锁商业业态被黄健敏锐捕捉，于是呢，他前往北京学习到了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特许连锁经营模式。他将自己拥有的商标、产品、专利和经营模式等无形资产，以特许经营合同的形式授予被特许者使用，一来呢可以迅速扩大市场份额，二来呢可以收取稳固的加盟费，三来可以快速的打响品牌。从北京回来之后，黄健认为自己的公司也可以尝试推进，但是在动员大会上，股东和一帮高管都提出反对意见，这种没人干过的事情风险极大，稍有不慎就会把过去赚的那点钱都赔进去。企业家不仅需要远见卓识，还需要当机立断的魄力和勇气。当年马云在创办中国黄页前，曾约了24个做外贸的朋友商量，结果23人反对，结果马云第二天早上还是决定做了。而黄健决定尝试新商业模式的决心，与马云决定创业如出一辙。黄健态度坚决，义无反顾，做企业不冒险不尝试，怎么知道输赢？于是策划出了燕之屋品牌，用于特许连锁经营。燕之屋即燕子屋、燕屋的谐音，品牌名称和行业关联紧密。同时呢，黄健自己走上街头，积极为燕之屋样板店选址。很快，在爆竹声声中，厦门祥和西路第一家燕之屋专卖店开张了。并且为了提升用户体验，补足服务短板，黄健独创发明了专卖店加厨房的模式。专卖店不仅展示商品与销售，还配有厨房功能，引入了现代化的蒸煮设备，实现四个现代化，现点、现炖、现吃、现送。用户可以到燕之屋店里食用燕窝，也可以预约送到家里享用。这种新型的专卖店形式解决了用户不会炖煮燕窝以及炖煮麻烦的难题。从商业来看，它突破了燕窝的营销场地，成功解决了市场痛点。这种完全从用户出发的个性化服务已经推出，马上受到客户欢迎，门店经营火爆。燕之屋创新的模式在行业里引起了轰动，一时间市场上冒出了众多模仿跟进者，这进一步加深了客户对专卖店形式的教育和认知。很快，溢美之言登上了很多的媒体，例如燕之屋就是燕窝的星巴克，燕窝的宅急送，在燕之屋订燕窝像订牛奶一样方便。行业发展日渐成熟，商家众多，群雄逐鹿的形势到来，品牌建设、明星代言的加持成为企业成功的重要因素。2008年的一天，黄健跟随一个机构参观同在福建的知名企业安踏，没想到这次短暂的参观行程对黄健产生了很大的震撼。安踏作为闽商代表，在品牌建设方面走在潮头，明星代言、央视广告，一系列品牌大动作让安踏声名鹤起，全国走红。做鞋的能请明星，什么时候我们做燕窝的也可以请明星？一直希望在燕窝行业打造一个知名品牌的黄健思索着一夜没睡，不就他在大会上提出请明星代言，再次遭到了一片反对声。这次反对的声音比上次开专卖店时要大得多，因为这次投资更大，风险更加不确定。一直以来，燕窝都是高端滋补品，古代呢属于皇宫和达官贵人专项，即使在2008年，也只是少部分人群会习惯购买。
对于他们而言，不需要广告也知道吃燕窝。而大部分人群受到消费限制，普通广告对他们效果不大，因此在燕窝行业从来没有哪家企业去大张旗鼓地请代言打广告。虽然面对一众的不理解，但黄健还是执意推进。2008年，黄健把企业赚到的几乎所有利润全部拿出来，聘请了中国香港巨星刘嘉玲代言。这是一次孤注一掷的赌一把，不成功便成人了。历史再一次青睐黄健，谁也没有想到明星代言发挥了应有的威力。当年不老女神刘嘉玲的宣传海报像雪片一样铺满了全国燕之屋所有的专卖店、加盟店，结果迅速引爆市场，专卖店里的销售业绩扶摇直上。更重要的是，普通消费者也进一步了解了燕窝，知道了有一家做燕窝的企业叫燕之屋，一时间燕之屋风光无限，前来洽谈加盟的商家络绎不绝。燕之屋在全国拥有500多家门店，准备筹备上市，公司发展达到了一个历史性的巅峰。2011年，经历了雪燕的影响，燕窝行业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作为行业领导者的燕之屋受到的冲击最大。在消除了消费者的误解，平冤昭雪后，为了彻底杜绝类似事件的出发，2012年，黄健在一个朋友的启发下研发出碗装即食燕窝碗燕。升级版的碗燕追求100%的品质管理，碗的材质采用不怕高温的欧美奶瓶材质，执行科学配比的比例，纯化水、冰糖、燕窝，一次封口密封成型，再用121度的高温杀菌炖蒸1140秒，让消费者开碗就能吃。因为是在企业中央工厂，经过一套严格的流程生产出来，可以完全保证食品的安全性。碗装燕窝开创者碗燕在行业里面开创了一个新品类，燕之屋也因此成了碗装即食燕窝的开创者。为了全面推行碗燕，黄健开始了壮士断腕式的更新迭代。他对过去曾经带来事业辉煌的专卖店加厨房模式开刀，要求必须停止采用干燕窝现炖的方式，全部售卖标准化产品碗燕。虽然公司尚未完全脱离危机，急需老经销商的资金输血，但黄健仍然不顾一切反对做出了这个选择。黄健心里清楚，老的燕之屋不死去，新的燕之屋没办法重生。2011年到2013年期间，受行业大势影响，是燕之屋发展的历史低谷，公司一度资金紧张。一是国家暂停了燕窝进口，二是燕之屋受行业危机影响，公司资金紧张，随时面临破产倒闭的风险。黄健之前帮助过的一位合作商给他介绍了一个曾代理高端滋补品的国内知名营销团队，他们就是现任燕之屋总裁郑文斌、燕之屋监事会会长傅玉和执行董事兼 CEO 李有权。经过双方深入沟通后，相见恨晚。2014年，两个团队达成合作，重组融合在一起。在砍掉了200多家专卖店后，还没等员工们回过神儿，黄健决定改造家族式企业，将其打造为中国合伙人企业，让燕之屋重启了发展的新机遇。然而整合是痛苦的，原来的老团队老员工必须和加盟的新团队彼此都需要有一个磨合和适应的阶段。黄健主动退居幕后，李有权执掌幕前，他的管理方式和黄健有所不同。李有权的管理更加注重细节，更加注重执行力，各项要求也更加具体和严格。
黄坚一方面安抚老团队，一方面坚持支持新团队的管理。

的燕之屋并不是他一个人的燕之屋，而是800名挑毛女工的燕之屋，是新老团队的燕之屋，是每位员工的燕之屋，是集体智慧共同创造的燕之屋。他在内心深度认同共享的理念，企业只有开放共享，才能集合这么多人的力量，才能将企业带到一个个人所不能达到的高度。对于未来的发展，黄健表示，未来燕之屋肯定会发展成为一家社会化企业，为社会承担更多责任，争取为中国、为世界大健康产业贡献力量。人生沉浮苦作乐，一盏真修润心窝。黄健从一个不安分的教师成为燕窝知名品牌的领导者，靠的是20年专注燕窝行业的创新精神，靠的是永不缺席的责任和担当，靠的是宽阔如海的胸怀与格局。风雨雷电终告停歇，海面重归平静，头雁已经胜利归来。历尽风雨，洗尽铅华，黄健初心不改，他仍奋斗在让1亿中国人吃上一碗好燕窝的路上。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欢迎收听 F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每天与您相约的财富风云，我是卢阳。所谓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化妆品呢，作为贯穿女性一生的刚需消费，从诞生以来便深受大众女性欢迎。而且呢，对于食品饮料啊、家电消费品等消费品来说，化妆品具有非常大的消费弹性，产品更新迭代的速度也是非常的快。由此可见，化妆品行业发展前景十分广阔。根据专业的调研机构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化妆品市场的市场规模为3958亿元，预计2021年中国化妆品市场规模可达4781亿元。此外，中国化妆品产量近6年连续呈增长态势，2021年产量将达到199万吨。中国已然成为全球最大的化妆品产地、化妆品消费市场。那么说到我国化妆品巨头，大家会想到哪个呢？百雀羚、相宜本草、大宝、水蜜玛、自然堂、百草集、温碧泉、韩束等，应该是很多人都会想起的品牌。但是您不知道，其实我国还隐藏着一个化妆品巨头，它就是珀莱雅。而作为企业背后的创始人兼领军人物，侯君成则是一个十分低调的存在。百科资料显示，珀莱雅化妆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全国工商联美容化妆品商会副会长，在2021新财富500富人榜上，侯君成以209亿的财富成功上榜。那么这位化妆品大王背后究竟有怎样的传奇经历呢？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侯君成的故事。1964年，侯君成出生在浙江乐清市，他在家排行第5，上面有4个姐姐，父母都是地道的农民，一家七口的生活过得很是拮据。即便如此，父亲还是尽自己所能，将5个孩子全都送到了学校，并教导他们做人要真诚无私。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五姐弟从小就会主动帮父母分担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事，生活虽然过得很艰辛，但一家人的脸上却总是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可天有不测风云，在侯君成16岁那年，父亲意外去世，失去顶梁柱的家立马陷入了更深的困境，侯君成的求学之路也就此斩断。4个姐姐不忍一向用功的弟弟失学，

便商议着每人出些钱供他继续读书。侯君成满心感激，但左思右想后，他还是不愿成为家里的负担，选择了辍学。后来侯君成就跟着姐夫学起了汽修，踏实肯干的他很快就入了门，之后也很快成了修车的能手。90年代初，义乌小商品城悄然崛起，不少创业者踏至芬莱批发货品。作为地道的浙江人，侯君成心中宁愿睡地板也要当老板的想法被成功激发，于是他将汽修厂交由他人打理，转身就去了义乌。因初次接触零售业，侯君成并不敢轻举妄动，他先是在批发市场转悠了好几天，发现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对个人形象的提升越来越重视，化妆品批发市场的生意格外火爆。于是他下定决心从事化妆品行业。经过一段时间的试水，侯君成的生意不错，于是他又开始探索新的路子。后来他做起了化妆品品牌的代理，但他的原则是非大牌不代理。凭借着诚信经营，侯君成很快就积累起不错的口碑，腰包也随之鼓了起来。侯君成在这一行一待就是十几年。1999年，侯君成转战杭州。在他看来，一个品牌的发展和城市品味有关系。杭州是一座有文化历史底蕴的城市，契合追求美的文化，并拥有作为省会城市的独特优势。在杭州的几年时间，他一边系统地学习化妆品的相关知识，一边积极地寻觅领域内的人才。随着生意越做越大，侯君成产生了做属于自己化妆品牌的想法。于是在2003年，他和方玉友携手共同创建了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因为当时国内化妆品市场被国际知名品牌欧莱雅、欧珀莱等占领着，所以新起来的珀莱雅夹在中间俨然像个山寨货。所以珀莱雅刚起步时生意并不算太好，但侯君成硬生生靠着不懈的努力和过往积累下的人脉，带着珀莱雅走上了正轨。那么侯君成都做了哪些努力呢？首先，他在建立珀莱雅初期就将下沉市场选在了三四线城市，通过与商超、日化专营门店合作，将珀莱雅产品上线。后来通过免费试用的方式吸引大量消费者前来尝试，当大家感觉珀莱雅产品确实不错时，就会进行购买。第三四线城市珀莱雅的覆盖率达到了侯君成想要的效果，他便开始逐渐带着珀莱雅往一二线城市进发。2007年，珀莱雅营收超3亿元，销售网点遍布31个省市。等名声被打出去后，侯君成便开始了下一步动作，调整品牌定位，打造多元化品牌，利用广告营销增长驱动。2007年，功效性护肤品成为行业宠儿后，各大知名品牌在美白、祛痘类产品上角逐激烈。侯君成观战许久，最终还是决定另辟蹊径，选择进攻补水类产品，并迅速推出了深层补水专家的品牌定位。等其他产品品牌反应过来的时候，珀莱雅已经成功抢占先机，成为补水类产品类的翘楚。2009年，发展不错的珀莱雅创立新护肤品牌优姿莱，并将天然植物护肤作为品牌定位。为顺利将品推广出去，珀莱雅请来知名演员大 S 作为品牌代言人，并利用美妆类杂志和电视媒体对产品进行大肆宣传。同年，嗅到彩妆行业即将蓬勃发展的侯君成创立了追求清透感的彩妆品牌优雅。之后珀莱雅创新不断，短短几年时间又相继推出了护肤品牌韩雅、欧莱轩、彩妆品牌猫与玫瑰。虽过程艰辛，但珀莱雅逐渐被消费者所信赖，营收也逐年增长。截止到2013年，珀莱雅的销售额就达到了30亿。但侯君成并不满足于此，在2016年，他再次升级了品牌定位。这次他将目光

0: 投向了年轻用户。很快，珀莱雅就推出了海洋文化护肤的理念，由此塑造珀莱雅品牌充满活力、自由的形象。创业并非一帆风顺，对珀莱雅而言也是如此。面对国际化妆品巨头的围剿和国内新锐品牌的异军突起，珀莱雅经受住了考验，市场份额逐年提升。侯君成表示，珀莱雅经历了二次创业历程。第一次创业是创办公司正式进军美妆领域，公司的成立拉开了珀莱雅创造传奇的序幕。第二次创业是打造品牌，公司于2008年初正式确立二次创业走品牌化经营之路的全新战略定位，并通过有效的市场营销和广告宣传迅速提高品牌知名度，也吹响了珀莱雅向民族品牌迈进的号角。事实上，在珀莱雅的发展过程中，也有不少海外风险投资机构曾经想过收购，但都被侯君成一口回绝。侯君成说，我们要做的是中国的珀莱雅，甚至是世界的珀莱雅。他不止一次这样说道。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收入增加，人们对美的追求也越来越高，同时理性消费观念也逐渐深入人心。可以说，民族化妆品品牌迎来巨大的发展契机。2017年11月15号，随着鸣锣声响，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在上交所公开发行股票上市，毫无争议地成为 A 股美妆第一股。在侯君成看来，珀莱雅通过资本市场开启了民族化妆品快速可持续发展的新篇章。但侯君成并没有止步于此，他借助发展迅速的互联网，火速地完成了线上渠道的布控。2018年，珀莱雅组建专业的电商团队，开始着重利用新媒体宣传品牌，公司销量与日俱增，发展前景一片向好。但很快，珀莱雅就意识到，单靠卖基础的水乳套装是无法支持公司一直向前的。于是他们开始尝试做新的产品，黑海盐泡泡面膜就是珀莱雅在2019年研发出来的比较成功的产品之一。当年的7月，珀莱雅卖出了100万盒泡泡面膜，但居安思危的珀莱雅很快就意识到，一盒面膜根本卖不了一辈子，等消费者的新鲜感一过，泡泡面膜的辉煌也不复存在。于是在2020年，珀莱雅再次进行第三次品牌定位升级，因为他们发现消费者开始越来越注重产品的品质。于是珀莱雅立即推出了科学护肤的品牌定位，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研发产品成分上。产品研发出来后，珀莱雅继续将消费目标定位在年轻消费者身上。于是他们利用当下年轻人使用最多的抖音、小红书 APP 进行广告营销，同时他们邀请达人为珀莱雅打广告带货。经过一番努力，珀莱雅系列产品的销量上涨十分迅速。此外，珀莱雅还利用情感营销获得了一大批忠实的粉丝。他们在2021年的38妇女节时专门推出了性别不是边界线，偏见才是的传播活动。通过这场活动，他们主推了珀莱雅的双抗精华，当时这场活动获得了1.5亿的浏览量，双抗精华也一度卖到断货。截止到2022年，珀莱雅总营收突破了60亿元，平均每年创收3700万左右。侯君成名利双收后，并没有忘记一个企业家肩负的责任。从2007年，珀莱雅就开始在甘肃、雅安等地出资建设希望小学。
1: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and all my hipsters。
1: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了啊！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精英群啊，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

我们说现在这个汽车的高质量发展呢，可以说是，让我们看到了有一些这个技术的迭代更新之快啊，还有就是有一些产品推出，让我们确实是很惊讶。从飞行汽车呀、自动驾驶、固态电池创新发展，到产业转型升级，现在这个汽车产业呢，确实成为一个热议的话题了。因为很多，就是近年来我国汽车产业成绩非常的显著，成为名副其实的国民经济的支柱型产业，为国家的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撑。而聚焦培育新质生产力，加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也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一个优先选项。那么，现在就是提出了锚定新能源产业布局，锂电池企业的攻坚储能突破这些议题啊。政府工作报告显示，2025年北京淘汰老旧客货车1万辆。那500辆新能源公交车已经上牌，新增，更新巡游出租车、轻型邮政车、环卫车辆全部为新能源汽车。那新能源汽车年产量近70万辆啊！2026年，北京将会大力发展高精尖产业、全生态链，推进绿色先进能源、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重点的项目。布局动力电池产业链，打造首都绿色新引擎是北京的一个热点关注之一啊。然后呢，也有就是一些相关人士表示啊，电池回收利用将是一座极具价值的城市矿山。制定地方性的法规，研究出台一些地方性的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回收的利用管理办法，明确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的具体落实细则。规定整车厂、电池厂、销售商、消费者的责任和义务，建议实行强制性溯源啊，这个是依托的是北京地区啊，所以现在呢，汽车产业布局上，你像河南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了一些目标，2026年将重点推进奇瑞乘用车的技改、比亚迪新能源商用车、中州时代电池3期、中创新航动力电池及储能等项目，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河南，推动汽车向新能源智能化转型，培育壮大战略性的新兴产业，提升重大技术装备制造水平，打造新的支柱产业，围绕具身智能、氢能与新型储能、前沿新材料等未来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完善产业链群的一个培训机制，分层分级推进重点产业链的建设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重庆呢，也是相关的一些人士提交了关于完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的建议，优势突出，短板明显。目前重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核心零部件本地配套率仅30%，远低于传统燃油车的70%。所以说，希望在15期间，重庆重点发展动力电池系统、智能底盘系统、智能网联系统。

统、电子元器件、汽车软件、轻量化零部件、热管理系统等关键零部件的领域来补齐短板。还有浙江啊，浙江2025年新能源汽车产量同比增长 49.8%， 那么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透露呢，就是未来浙江省将积极的争创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智能物联等国家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到2030年可能会突破13万亿元啊，提升浙江制造的竞争力。我看看还有哪些地方，河北。河北京津冀有多家的整车龙头企业啊，有力带动了产业链的水平以及生产制造业的能力。那汽车产业向纵深发展，仍然需要培育和引进有影响力的链主企业，积极争取更多新能源车企在京津冀布局，带动产业链上下游集聚的同时呢，也能补齐京津冀汽车产业链的短板。还有天津。天津是六链五群啊，深化协同创新的核心场景，校验这个检验发展成效的重要标尺。围绕京津冀汽车产业链的一个发展，天津市包括河北省有积极的反应了。那么202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天津市将会加快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转型，加快高端装备制造业的集群发展啊，是这样的。还有就是广州啊，广州也是准备要推动产业集群的发展，建设及飞行测试啊，推广展示生产制造还有检测认定这些功能啊，会推进大湾区低空综合枢纽项目。所以说现在在低空经济当中呢，浙江省也是作为战略性的新兴产业，正在重塑交通、物流、应急等领域的业态，同时呢，也建议打造低空数字孪生平台，推动技术融合创新，要在高等院校开设低空经济专业，定向的培养高质量低空经济相关的人才。围绕着 AI、具身智能、机器人等来如何助力汽车这个业的一个发展呢？有很多的专家提出了建议啊，就是具身智能不止于人形机器人的表演，它的核心在于创造心智生产力啊。还有专家表示啊，就是应该制造这个比较供应链完整啊，对于具身智能来说是一个天然的优势。汽车产业变革和发展呢，是地方经济的重要命脉之一。那么推动汽车智能化、电动化，基础设施建设是不可或缺的。这也是多地新一年创新发展的一个目标。目前北京全市已经建成电动汽车超级充电站1044座，新建充电接口11263个。那么在未来，北京将会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那么也会打通50条断头路，新增机动车停车位3.5万个，新建充电桩3万个。同时呢，对于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的建设，浙江也是目标让司机10分钟能找到，30分钟能充满啊。其实目前汽车已经成为地方经济的一个包括区域经济的顶梁柱，而创新呢也是正成为驱动汽车业和转型的一个重要的力量，为推动产业升级创新发展和护航，其实各个省啊都在积极努力的进行推动和这样的一个创新。从
整车到电池，从乘用车到商用车，从企业转型到产业升级，全链。

0: 来关注体彩方面的消息。近年来，彩票行业的发展为社会公益事业注入了大量资金，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潜在的风险，尤其对未成年人的保护问题。未成年人由于心智尚未成熟，容易受到外界诱惑，若不加以防范，可能会因接触彩票而产生不良影响。为此，安心购彩守护行动特别聚焦未成年人保护，致力于筑牢一道坚实的防火墙，确保彩票行业的健康发展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并行不悖。首先，未成年人购彩的风险和挑战是心理发展不成熟。未成年人的认知能力和自制力相对较弱，容易被彩票的一夜暴富所吸引，从而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甚至养成投机心理。第二，家庭与社会的影响。如果未成年人过早接触彩票，可能会影响他的价值观的形成，导致家庭矛盾和社会问题。例如，一些未成年人可能会挪用零花钱或压岁钱购彩，引发家庭纠纷。第三，法律与道德责任。根据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彩票管理条例，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然而，现实中仍存在一些违规销售行为，急需加强监管。安心购彩守护行动的未成年人保护措施是：一、严格身份验证。在彩票销售点实施严格的购彩制度，通过身份证的核验，确保购彩者年满18周岁。第二，校园与家庭教育，联合教育部门开展理性购彩主题宣传活动，通过校园讲座、家长课堂等形式，帮助未成年人和家长正确认识彩票的风险与公益属性。第三，举报与惩罚机制，设立专门的举报渠道，鼓励公众举报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的行为，对违规销售者依法严惩，形成震慑的效应。第四，公益广告与宣传。在未成年人接触较多的媒体平台，如短视频、社交网络，投放公益广告，倡导远离彩票、健康成长的理念。安心购彩守护行动不仅是对彩票行业的规范，更是对未成年人保护的一次重要实践。未来，龙江体彩期待通过多方协作，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手段，确保未成年人远离彩票风险，健康成长。我们来关注彩票神器正在偷走你的血汗钱。精准预测号码，中奖率 90%， 官方授权 APP 充值就送彩金。当这类广告在社交平台疯狂推送时，当陌生导师热情分享密中必中秘籍时，请立刻拉响警报，你正站在虚假彩票 APP 诈骗的悬崖边。奔腾融媒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报道了一起真实案例。呼和浩特市的丁先生购买彩票选号机，包裹里竟藏着一张二维码卡片，扫码之后，客服将丁先生拉入了群聊，诱导下载叫运彩 APP， 之后呢，套路层层递进，首充59元，提现103元，让丁先生尝到了甜头，再充390元，提现510元，他彻底对这个 APP 建立了信任。那么第三次任务操作失误啊，那解冻需要注资16900元，注资之后呢，没想到系统再一次报错，还需追加56800元，他不甘心提现失败，那么补交了93425元解冻费，结果17万元的血汗钱一夜蒸发。崇明警方也报道了一起类似的案件啊，也是一位来自云南的田先生，刷抖音看到彩票广告，添加微信之后呢，被推荐下载某 APP， 那么他加入了一个交流群，那么田先生按照群消息买了两次彩票都没有中奖，对方将80元本金退还，打消了受害人的疑虑。之后呢，对方又以进精准群为由，要求完成注资的任务。那田先生连续转账16次，最终是 13.9 万元有去无回。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呀，这些虚假的彩票 APP 名称碰瓷儿啊，比如说什么运某彩啊，这个模仿官方彩票平台，并且宣称在线投注、包赔协议、预算的预测算法等等，都属于违法的。那么这种 APP 后台呢，随意修改账户余额，伪造中奖记录，购彩者 支付的时候也会遭遇陷阱，比如要求转账到个人账户或者空壳公司。那么在这里提醒大家，所有诱导线上投注的彩票都是诈骗。那么彩票唯一合法渠道都是线下实体店。对短视频平台、社交软件中出现的彩票中奖秘籍、内部投注渠道等信息，务必要保持高度警惕，切勿轻信陌生人推荐的彩票 APP 和投注方式。平时在销售彩票时，可以主动科普在店内张贴的反诈警示，那么这是给代销者的一个反诈提醒，提醒购彩者所有线上售彩都是非法的，遇到可疑行为要立即拦截，如果遇到购彩者提及彩票 APP 返利、导师代单啊，立即要警示风险。每一张体育彩票都在为公益事业。
1: 我爱漂亮，
2: 我爱小猪佩奇，
3: 我爱我老婆，
1: 我啊就是爱汽车。
4: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5: 路的长度有影

0: 的光束有远有近，
1: 新的距离有远有近。
0: 远光灯将新的距离隔远，
1: 关掉远光灯，
0: 拉近新的距离。
2: 哈尔滨经济广播提示您，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回家时让灯光照亮你回家的路。

0: 怎么才来接我呀？小朋友们都回家了。
1: 哎，老师，不好意思，这大雪天路上堵车，来晚了。
2: 没事没事，雪天开车，你们回家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3: 阿姨，夏雪给您送完了，这可咋整？
4: 没事，小伙子，不着急啊，大雪天的安全第一。
3: 好嘞，谢谢阿姨。路滑，你要慢点走。
5: 哎，你咋开的车呀？这不也没碰上你吗？大雪天都着急上班，你喊啥玩意儿？你喊？
6: 哎，不是，上班重要还是命重要啊？
7: 公司温馨提示：雪天出行安全第一，减速缓行，打卡不急。
5: 哎，不好意思啊，这冰雪路面不好开，都慢点啊，都慢点。
8: 城市的发展是人文精神的生长，道路的文明是包容之心的延伸。
9: 慢一点，每一点，雪在慢慢落，人已缓缓行。
8: 让每一片雪花都落成温暖的风景。
10: 交通文明，安全同行。

好的，欢迎回来啊！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再次问候各位早安啊！欢迎大家继续来打卡报到。

我们说现在这个若车价便宜的话啊，那大家就要问了，那这车的零整比呢？啊，零整比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最近呢，中保研汽车技术研究院啊，发布了就是一个数据，就无论燃油车还是新能源汽车，零整比100指数和维修负担100指数都有所上涨。啊，它上一次发布的是2024年以前啊，这一次发布的是2025年以前啊，这反映出了消费者后续用车一个负担，以及保险行业赔付压力是有所增加的。对比这两期新能源汽车的一个维修负担指数都是高于同期的燃油车的，而且增速很快。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新能源车主的单位维修成本压力和保险业的赔付压力都比较大。2025年国内乘用车均价是17万，比2024年下降了1.4万。燃油乘用车的均价在2024年达到高点后，2025年又回落0.6万元至18.2万，而新能源是下行的趋势，现在是2025年是16.1万。对于车价和维修费用走势的反差呢？中保研的总监啊，他说，首先这个车企的利润平衡策略，在激烈的价格竞争背景下，整车的这个销售利润被极大的压缩，部分企业可能通过维持或者提高零部件的渠道利润来弥补前端的损失，导致零整比不降反升。那么，其次就是车辆技术结构的根本变化。无论燃油车加速智能化，还是说新能源汽车集成化的一个持续提升，都大量的，它变成了高价值、高集成度的一个零部件。比如说智能灯具，还有什么激光雷达啊，一体化的压铸车身，所以说它就成为一个车型的标配。那么这些部件成本高，修复难。一旦损坏呢，只能更换。第三就是维修技术壁垒，新技术、新结构对维修工艺提出了高的要求，但是目前授权体系外的独立维修厂技术是掌握不足的，导致维修渠道相对集中啊，客观上维持了较高的维修价格。那么值得关注的是，对于消费者而言，车辆全生命周期使用成本增加，可能会抵消购车时享受到的车价优惠。对保险行业而言呢？按均赔款持续攀升，是推动保险就是保费上涨，造成新能源车险经营难的一个核心压力之一。对汽车产业而言，高零整比是不利于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健康生态的啊。那么，业内人士也说到，中保研啊持续发布汽车零整比体系研究成果的根本目的，不仅是为了展示零整比指数和维修负担指数的一个数据变化，更是为了推动汽车安全与维修经济性的协同发展。所以，车企应该更加的重视车辆的可维修性设计，推动配件供应链的开放和透明。与此同时呢，保险行业需要深化与车企的数据合作，让风险定价更精准。所以，消费者购车的时候呢，可以将零整比指数和维修负担指数作为一个重要参考，更加理性的评估车辆的长期持有成本。就是有人说，那买得起新能源汽车，那怎么样能修得起呢？随着现在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渗透率的高速增长，围绕用车引发的问题也成为了热议的话题。比如小故障动辄上千元，大修费用堪比半辆车价这种抱怨，让新能源车主直呼买得起修不起。所以说，也有专家认为啊，就新能源汽车的车辆结构啊与技术变革是造成这种差异的重要因素。一方面，与燃油车相比，新能源汽车的保险常用易损件啊，包括动力电池啊，还有轮胎呀、钢圈，它金额损失率较燃油车更高。其中，动力电池作为纯电动汽车主要核心部件的话，占整车价格比例最高。那这个零整比啊，均值接近50%了，它是影响保险赔付的一个关键部件之一，推高了新能源汽车的一个维修负担指数以及保险赔付成本。所以近年来呢，动力电池价格。

占整车价格比例是呈下降趋势的，呈下降趋势啊。还有一个容易受损，让它在追尾呀这个刮蹭的事故当中出险率更高。不容忽视的还有就是新能源汽车还没有成熟的售后产业生态，限制了客户的维修选择，固化了高成本的局面。它的核心症结就在于行业缺乏统一的标准规范，进而导致维修渠道高度集中，成本居高不下。新能源汽车呀，涉及的是高压电和复杂的电控系统，那么维修技术专业性非常强，但行业呢目前缺少唯一的统一的维修技术标准，所以说配件认证标准还有零部件就修换的判定标准以及维修后的质量检测。所以现在这种标准缺失直接导致两大问题啊，第一就是独立维修厂难以合规的开展维修业务，无法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第二就是维修技术与配件资源进一步向主机厂集中啊。那现在新能源汽车用于网约车等高强度运营场景的比例越来越高了，但是投保性质可能不完全匹配，导致出险频率高于家用燃油车。同时新能源汽车的加速性能强，用车人需要逐渐的适用各种这种驾驶习惯，客观上也对出险率有影响。电池成本日益优化，新能源车险就真的实惠了吗？电池原材料价格持续下降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中一个积极的趋势，是有助于降低整车的制造成本的。但是基于中保研对于车辆维修数据的长期研究，电池材料成本下降并不必然等同于消费者承担的维修更换总成本。所以究其原因，新能源汽车的结构性变革对冲了材料红利，所以越来越多的企业采用电池包和车身底盘一体化的设计，极大的提升了车辆性能，但也带来新的挑战，就是一旦发生碰撞，轻微的底盘损伤就可能导致整个电池包或者车身结构需要一体更换，维修方式从模块化修复变成了总成级的更换。所以说即便电芯材料更便宜，但总成的定价和更换的工时费可能依然是居高不下的，就是我们的源头，就是针对咱们的所有消费者来说，价格啊，你掏的钱是一样的。同时呢，新能源汽车的技术壁垒使得渠道溢价得以长期的维持。新能源汽车维修呢，特别是涉及高压电池和三电系统的维修，对技术和安全资质的要求比较高啊。目前授权服务体系仍然是掌握着核心的技术的专用设备和原厂配件渠道。还有就是电池成本占比下降，那车辆风险结构也在变化，高价值易损部件零整比指数上涨，这反映在事故当中它的损失占比提升，也就是说单次事故维修成本构成更加的复杂，所以电池成本权重下降极其可能被其他高价值部件的损坏所抵消，所以这也是新能源保费价格一时难以显著下降的原因之一。所以说中保研建议希望通过车辆的全生命周期维修经济性进行量化呈现，让消费者与汽车行业和保险行业在关注电池成本的同时，更要关注由车辆设计结构、配件流通体系、维修技术门槛共同决定的综合维修成本，否则一味的要求新能源车险降价，这个是并不现实的。

你说山高路远，害怕爱的人失之交臂。我说风雨不定，爱你的人永生相随。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4: 路的长度，
5: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你的财富 Radio，
7: 你的财富 Radio。
6: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8: 迎着光，
6: 向梦想奔跑，
8: 向梦想奔跑。
6: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